0: 和这个肉馅来给它拌匀。
1: 马红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着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他说话时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是他非常欣慰的事。
2: 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1: 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醒面约20分钟。精选优质肉品，三肥七瘦，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由10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是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再辅以香油、姜末、豆豉等其他调料，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肉馅儿扣在面饼上，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一边转一边拖，三拖四转，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儿逐渐包起来。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成败在此一举，用力要匀，动作要快，力道要稳。比起普通馅饼，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直径足有1尺半开外。烙饼讲究3翻6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3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尚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幡、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5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而运河卤水豆腐、臭豆腐、鸽子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10几里的村落中，

0: 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老两口不声不语，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儿，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常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一粒粒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变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浅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四代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和水、香和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地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2天后，菌丝长成，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江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 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玉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熟浆鸽子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浆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地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9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接好了，家里送过来了。哎，是。好了，叔叔，您叫你家里送过来了。
2: 好，好，谢谢，谢谢啊，好，谢谢。哎，今天又麻烦你做了。
1: 哎，没事。
2: 老爷子，咱这些生意怎么样？
1: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2: 你说这么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鸽子做菜。糖醋鸽子、软溜鸽子、炸鸽子盒、鸽子汤，鸽子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
2: 好，咱们老爷子打球了。
0: 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鸽子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北运河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尝饱口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朋友，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朋友别犹豫了，

0: 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再带走4重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8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鱼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2: 这有鱼，赶紧的，
3: 对，左边，
2: 对，
3: 左边。
1: 打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
3: 这绝对鱼来着。
1: 掌舵人一稳舵板，打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2丈方圆的水面，然后款款收网。第一网下去，董洪波喜上眉梢，把网住的鱼扔进船舱里。夏季天黑的晚，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白天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夜晚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董洪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董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4: 唐姐又来了，可能
5: 了，又来了，过来了呢。
4: 说今天逮的鱼怎么样？
5: 哎呦呵，还真没少打呢。
4: 嘿，
5: 运河东西真是很多哦。
4: 这小鱼呢，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必须得是老咸菜。
5: 可以，这是一档传统菜。
1: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

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日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继续造福百味人间。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它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让你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无论是早晨起得急了啊，这个脸上有点浮肿，还是约会之前快速换亮，它都能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的正装售价都在500多，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日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平均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买来自己留着用，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朋友、闺蜜等等女性亲朋好友，都很合适，也非常能拿得出手。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一买，一人用一支，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是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相当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而且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了，干净清爽，而且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的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买两支更优惠，只需299。您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一人用一支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个好官王兆谦，面对强盗土匪，他铁面如山，不手软；面对殖民势力，他寸步不让，不低头。这位硬汉来自何方，又留下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5: 河北省深泽县王氏，那是当地的名门，祖居在深泽县的城马村。康熙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叫王直，紧接着呢，王直的二弟、三弟还有他的儿子也从科举当中脱颖而出，都成了朝廷命官。从那以后，这老王家就像是中了彩，子孙后代名唤辈出，深泽王氏盛极一时。原来城马村啊有一座宏伟的王氏族祠， 供奉着王氏的先贤祖宗，还镌刻着不少地方官员题写的楹联，赞誉着王氏的家风和为官之德。在深泽县西关还有小峰村，甚至在晋州的小桥村，都有清代王氏家族的墓地。后来这老王家出了一位叫王兆谦的人，他去世以后啊，闽浙总督王义德、福建巡抚庆瑞纷纷上奏皇帝，为他请求优抚褒奖。咸丰皇帝追赠他一个正部级二品光禄寺卿的待遇。这些事儿都被这王兆谦的儿子写在了一个幽照保中录里。至今呢、啊、这部书收藏在我们国家图书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6: 这位王兆谦不仅能让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如此敬重，还能让当朝的皇帝另眼相看。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呢？咱们呢还得从头说起。
5: 嘉庆十二年，这深泽王氏名门落生了一个娃娃，他就是这王兆谦。他从小闻着墨香长大，熟读四书五经，传承着家学和儒雅门风，成长成一位翩翩公子。27岁那一年，王兆谦考中了举人，领上了皇帝的俸禄，被派到福建当了海城知县。到了福建，这王兆谦才知道这个海城知县他不好当。原来呀、啊、这地方地处偏远又靠海，民风强悍，尤其是马口乡这一带的老百姓更是争强好斗。早在清朝初年，朝廷实行海禁，防止郑成功南明势力啊对于这个海疆的侵扰，当时这一带就形成了一些家族武装、村庄的武装，因此这村与村之间、大家族之间一旦发生纠纷，那就展开械斗、打群架，斗的是你死我活。这烫手的山芋扔到了王兆谦的手里，该怎么办才好呢？王兆谦啊，放下县大爷的架子，走村串户和老百姓唠嗑，讲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讲民族大义、仁爱大德。这一趟又一趟的下来，他是磨破了嘴皮子，磨烂了鞋底子，凭着一股的韧劲儿和诚心，就打动了老百姓的心，化解了村族之间多年的仇怨。王兆谦调节民间纠纷很有一套。当时啊，县里有个生意人做买卖发了财，他挣钱有一套，却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家庭关系。结果呢，兄弟家人为了钱急红了眼，吵吵闹闹不可开交，最后还跑到衙门里来打官司。王兆谦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了以后，非常的痛心。他把这土豪家族打官司的男男女女几十口人全部召集来，叫他们跪在自己家族祠堂的祖宗面前，说了这么一番话：今天我不是来断官司的，而是来和你们一起敬你们祖宗的。先人们世世代代教导后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那些能成为大商人大富豪的，首先要仁爱诚信。家和万事兴嘛，一个连亲人都不愿意出资资助的人做生意，你还能长远吗？发小财靠运气，成大业要靠仁德孝悌。孔融四岁能让梨，范蠡倾万贯家产支持越王复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是河南巨富的大盐商啊，为了光复汉室，倾其家产灭了王莽，做了皇帝。这就是钱与德、财与亲情的关系。在你们家列祖列宗面前，你们都好好的想想吧。钱你们可以挣得更多，亲情如果灭了，在乡亲们和生意伙伴的面前，那还算是人吗？王兆谦这番话那是情真意切，字字句句说到了这一家的人的心坎上。他们是又羞又愧，红着眼圈对王大人说：今天听王大人这么一讲，我们才真的明白了仁义廉耻，明白了挣钱做人的道理。 骨肉亲情，多少钱也买不来呀。从此以后，我们的家族一定要定期到家祠来祭拜祖宗，家神亲情互谅互让，再也不闹纠纷了。从此这个家庭积怨就化解了，一家人变得亲亲热热，走上了家和万事兴的正路。
6: 敢作敢为，海城县令如何雷厉风行剿灭盗匪，忧国忧民忠义之士怎样不屈不挠维护主权。
5: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个基层官员，要想治理好自己管辖的这一亩三分地啊，不仅需要人治，更需要法治。王兆谦对付那些作奸犯科欺压百姓的恶徒，那是绝对不手软。当地有一个大强盗叫徐寻，这人呢长期为非作歹，危害一方，不惩治这个祸害，这当地的百姓就没法正常生活。王兆谦之前的几任县官都没能制服和惩治这地方的黑恶势力，等到王兆谦上任以后，悬赏重金让这老百姓举报黑恶势力的罪行，最终终于把这个强盗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件事儿轰动一时，流窜在这一带的其他的强盗都给吓跑了，不敢在王兆谦的眼皮子底下作恶了，老百姓呢就过上了太平日子。这回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让他的上司闽浙总督看到了王兆谦的铁腕作风和办事的能力，就派他到其他的地方也去办这样的案子。当时闽县有个村子，多年来匪盗聚集，官府的人都畏惧这些黑恶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百姓们那更是敢怒不敢言。王兆谦带着他的随从和衙役前来，打定主意要灭掉这帮危害百姓的强盗，还老百姓一片蓝天净土。他可不怕那些匪徒们报复，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骑着马沿着小道进村张贴檄文，晚上就住在一家破庙里侦查盗匪的行踪。第二天他召集全村的父老乡亲，把这盗匪们为非作歹残杀无辜的罪行一一地讲出来，然后他对大家说，我是受朝廷委派来拯救你们的，你们村有不少盗匪藏匿的武器，那是用来对抗朝廷的，这是要诛灭九族的死罪，窝藏盗贼和他们的武器那也是犯罪。现在啊，官府已经出动了军队来镇压这些盗匪，谁敢反抗就地正法，如果你们能把盗匪藏匿的地点和他们藏匿的武器贡献出来，立功嘉奖，朝廷还要重赏。这乡亲们听了交头接耳，纷纷的议论，以前那些当官的欺软怕硬都不管这事，这位大人的话能当真吗？王兆谦明白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就趁热打铁继续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就说，朝廷的原则历来是首恶必须严惩，胁从者可以不问，更可以举报立功。接着呀，王兆谦宣读了主要贼寇的名字，要求村里边的保甲必须三日内把这保甲册报到官府，可以保全村平安。这一番动员工作做得很到位，老百姓明白了，这位大人那是真心想为民除害。于是啊，这保甲长立即组织村民把那藏匿的大盗就押送归案，还上交了一批武器。从此以后闽县就得以安宁，王兆谦就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除恶英雄。
7: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 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清朝道光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微，西方殖民势力逐渐的就侵入沿海各地，一些西方传教士呢，打着传教的旗号，干涉大清的内政，甚至有意在中国老百姓之间挑事儿，制造所谓的信仰之争。王兆谦看透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野心，他是坚决要遏制西方势力对我们中国事务的干涉。当时这海城县有个人叫李顺发，借了一个乡亲杨家柱的钱，旧债还没还清，他又要借新债，结果被杨家柱扣留在家里，要他还债。李顺发的哥哥知道了以后，就以掳走兄弟、抢借钱财为名，把这杨家柱呢告到了洋人的教堂里。教堂子里的洋教士就给官府发来了官牒，要求衙门必须要严惩杨家柱。眼看着外国人掺和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务事，这老百姓们议论纷纷。可是上级的衙门呐，那些官员他怕洋人，一味的唯唯诺诺，责令王兆谦呢去捉拿这杨家柱。王兆谦早已经把案子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就对他的上司说：“我大清自有律法，不许洋人干预。杨家柱与李顺发那是民间借贷纠纷，欠债还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理，杨家柱有没有罪，咱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凭什么要听洋人的呢？”这件事儿啊，传到了福建总督刘运科那里。这位刘总督非常的倾慕王兆谦的为人，称赞他说得好，这是中国人的骨气。
6: 王兆谦面对洋人不低头不弯腰，一身铮铮铁骨，捍卫了大清朝的主权和尊严，赢得了百姓的夸赞。可王兆谦一个人的力量挡不住历史的滚滚车轮，更改不了大清朝的命运。很快，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对着惨痛的现实，王兆谦又作何反应呢？
5: 洋人占领了沿海之后，经常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这些洋人呢，仗着他们能够拿得住清朝皇帝和朝廷，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动不动就呵斥地方的官员，还让官员们专门派人去保护洋人。王兆谦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是坚决反对，处处表现出一位爱国志士的耿耿气节。当时在厦门呢，住着不少的洋人，其中有一些刁蛮不讲理的，租借了当地百姓的房屋，还欺负我们中国人，双方发生了争执，官府都觉得这事儿不好处理，谁也不敢接受，就让这王兆谦去解决。王兆谦奉命到了厦门，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公开审理，他召集中国的市民和洋人一起当众对质，明辨是非，最后按照大清的法律 作出判决，让双方互相道歉。这样的结果啊，让那洋人服软，更让国人叫好。
6: 大敌当前，地方官员如何守护百姓安全？一马当先，朝廷命官因何殒命作战前线？
5: 咸丰二年，45岁的王兆谦被调任上杭县令，原本想要在这里大展拳脚，为老百姓造福，可这清王朝的朝廷腐败，起义军呢揭竿而起。当时福建农民起义的领袖林俊领导的红枪会等等起义军就攻陷了漳州、永春、大田这些郡县。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动乱的危难时刻，王兆谦在沿海修建碉堡，储备军械，制造武器，训练兵丁。第二年赶上这洪涝成灾，王兆谦呢利用赈灾的机会招募灾民来扩充军队，他还亲自率领地方的团勇越境去围剿起义军，被擢升为永春直隶州的知州。他还招募了乡兵20000，在城南山打败了林俊起义军的主力，还剿灭了当地的土匪秋师、孤巴，守护了福建的安宁。不久他就升任漳州知州。在漳浦县的古柱社有一股顽匪啊，这头子叫蔡全，长期他盘踞在寨堡里为非作歹，衙门们多次出兵围剿都没有能够得手。王兆谦就不信这些，他相信中国人处处都有正义之士，于是他就多方努力，终于感化了那些匪徒当中的一些人，与好作为内应。最后呢，他们里应外合，放火烧了这匪徒的寨堡，生擒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蔡全，彻底平息了多年的匪患。这么大的事儿，传到了咸丰皇帝的耳朵里，这皇帝是欣喜万分呐，颁诏嘉奖。没过多久，兴权甬道又出现了匪患，那派谁去剿匪呢？皇帝想的就是派王兆谦前去，可他还没有上路，这太平军又杀进了福建，王兆谦就率领了当地的乡勇誓死抗击，和当时的按察使一起取得了13战大捷的战绩。可是连夜来不眠不休的奋战，王兆谦的身体扛不住了，因为劳累过度，最终猝死在岗位上，年仅50岁。咸丰皇帝感念王兆谦的功绩，昭赠光禄寺卿，还在上杭县的明焕祠给他一个祭祀的牌位。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王兆谦的初衷那是为了维护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宁，不能拿我们后世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王兆谦病逝以后，归葬深泽城西小峰村西北王氏的族营，当时啊墓冢高大，墓道前有石像生和祭祀的供案，还有啊镌刻着王兆谦及其夫人温氏之墓的神道碑，可惜后来都被破坏了，石像生和供案也被掩埋在地下，下落不明。这正是深泽清官王兆谦，剿匪英雄保平安，傲视洋人有气节，鞠躬尽瘁一如天。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8: 北京时间9:00。
9: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

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再试试，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惠，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

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连带着他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他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他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吧嗒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
处在村子的边上，他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三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

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了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她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

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就这样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能治好，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1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膏，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以前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

0: 了三十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十分钟，平均就五六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七八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两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一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一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坐起来了，还能转个身，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两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经过两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三十年的脑中风，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 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一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一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一体蛋白。一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高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0: 嗯，
2: 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高呢分享给大家。
0: 嗯，
2: 我呢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之一。
0: 哎，
2: 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哎，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啊，
2: 是啊，我呢 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呀，

0: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
1: 嗯。
0: 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
1: 嗯。
0: 躺的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
1: 嗯、
0: 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动过速。
1: 嗯，
0: 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
0: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啊！
0: 当时我还以为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
1: 哦，
0: 我这睡眠啊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偷停。
1: 嗯。
0: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
1: 啊。
0: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
1: 嗯，
0: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1: 嗯，
0: 这犯病再来住院。
1: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没办法呢。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0: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1: 啊，
0: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啊，
0: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的，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时候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的改善了，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
0: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1: 嗯，
0: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1: 嗯，
0: 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那个

0: 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啊，炒个菜呀、啊，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
0: 我说呀、
1: 啊，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的这个负担了。
1: 嗯，你看看。
0: 再一个呀、
1: 啊，
0: 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
1: 啊！
0: 像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嗯，再一个胡老
1: 啊，
0: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1: 啊，
0: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啊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变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螺的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的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都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啊。
0: 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 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 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同事还心脏病。
1: 嗯。
3: 啊，我同事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三伏天嘛，天也可热了。
1: 啊，
3: 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哪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嗯，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中风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
1: 哎、
3: 肩膀也疼，脚也疼、
1: 哎、
3: 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四十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
1: 啊、
3: 就那种
1: 啊啊啊。
3: 嗯，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
1: 啊、
3: 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啊、你看看。嗯，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
1: 嗯，
3: 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二十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
1: 嗯。
3: 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1: 嗯。
3: 你看，这同时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
1: 啊，
3: 这个胡家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1: 嗯。
3: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1: 啊，
3: 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
1: 啊，
3: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啊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
3: 对呀、啊，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个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说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

0: 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呀，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椒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那么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着正常了。我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0: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椒老膏，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0: 对，我吃胡椒老膏也快四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的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真
0: 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0: 我真太高兴了。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椒老膏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8: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7: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8: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毛毛。
0: 嗯，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接着来，玩转京津冀啊。
1: 嗯。
0: 假期接近尾声了，对吧？但是我看大家出游的热情呢，还没有减下去。
1: 对，大家都想抓住这个尾巴哈，好好的去转转的。
0: 啊，然后这个五一期间我出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在说一句话。哎，我现在见识到这个地儿是什么时候什么样了，是吧？
1: 嗯，
0: 下次来我要如何如何，
1: 已经给下次规划上了。
0: 就是你别看我们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1: 嗯，
0: 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在于什么？把这些好的景点啊，先给您种种草。
1: 嗯，
0: 咱们来个错峰出游，对吧？
1: 对，
0: 他们都上班去了，咱们就可以出去玩了。
1: 对，
0: 就能有更好的体验。至于怎么体验，有哪些东西，嗯。您跟着我们俩走就完事了，
1: 提前给您画大饼。嗯，
0: 是啊，那我们首先呢，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把目光聚焦在保定这座古城。
1: 嗯，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保定新晋的这个城市地标啊，文旅名片啊。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历经改造升级的保定西大街，它现在名气很大。
1: 嗯，对，说到保定，好像现在大家一想到的新街区哈，就是这个西大街。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西大街，而且尤其对于咱们石家庄的朋友来说，觉得离保定很近，
0: 是，
1: 但是还没有去过。
0: 嗯，
1: 那西大街呢，其实是有着直隶第一街美誉的古街，
0: 自古就是一条很繁华的大街。
1: 对，来到这儿之后，您就会发现这条街上古韵跟新潮，它是这种元素是相碰撞的。
0: 嗯，
1: 而且也会让大家觉得这个烟火气十足哈。
0: 没错，
1: 还融合着一种文化感，特别适合王鑫老师这样的文艺男青年去感受感受。
0: 文艺男中年
1: 啊，男中年吧，给您降个年龄。
0: 我为了显得年轻，我还专门把头发染了。你看，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保定是个什么地儿？可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可以先来这个简单总结一下啊，能文能武。
1: 嗯。

0: 啊，带我们去逛一逛，
1: 全方面了解一下，
0: 哎，解锁一下这个五月的保定小姐，吃什么玩什么逛什么是吧？啊，先请进来啊，张岩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样，张岩，我们先来第一步啊，先初步认识一下西大街，感受一下保定的风貌。先和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今改造升级以后的保定西大街，它的这个整体风貌啊，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大家一说保定就先会想到这个西大街呢？
2: 好的。那改造升级后的西大街呢，和以前相比，变化也是很大的。总结起来就是修旧如旧，古今相融。那以前的西大街呢，虽然有古韵，但部分建筑呢斑驳，设施老旧。现在呢是保留了咱们明清时期的这种青砖灰瓦，砖拱券啊和木花窗，还新增了很多景观的这个灯带和休闲设施。藏在街角的这个消防栓、消火栓之类的设施呢，也是不破坏景致的。既留住了咱们老保定的这个烟火气，又增添了新潮感。而且呢，它是我们目前保存较完好的这个明清民国风貌街区，全长846米，也是被誉为直隶第一街。那既有历史底蕴，又有可玩可逛的业态，自然也成了我们保定市呢新进的这个城市新景观。走进去呢，就像穿越又不脱节，老味道里呢还藏着这个新活力。主持人，
1: 说的这个老味道里边藏着新活力哈。因为我们以前一提到保定，首先就想到的就是保定的吃，大家都说保定这个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城市。
0: 对，任何一个街边小店呀，包括它的门脸虽然不起眼，但特别好吃。
1: 对，
0: 但是你要说保定老城区，我在保定上大学，有一年我的朋友找我去玩，然后他我说你第一眼感觉怎么样，他跟我说是破。
1: 觉得保定破吗？
0: 我说破吗？你仔细有这些小街巷里边咽过气，你不觉得好吗？哎，玩了一天以后转进去了，哎，真棒。
1: 他应该是感受到这个
0: 当中的
1: 文化哈融合，才能体会到它的底蕴。
0: 对，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刚才张岩也介绍到了这个叫什么呢，新潮但又不脱节。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想象当中的城市街区改造里边非常看重的一个点了。
1: 你们觉得
0: 做到了？
1: 大家对于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可能没有太多的向往跟探索了，但是对于这种藏着文化跟底蕴，哎，藏着很多历史故事的地方，都愿意去踏足一下。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岩，你觉得这个今年五一假期保定七大街的这个整体的游玩热度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比较亮眼的假日文旅活动，也让这条古街我们说人气爆棚？
2: 是的，那个每年五一假期啊，节假日呢，我们西大街都会有很多活动。那今年呢，也是打造了我们大家来欢乐、好吃好看好玩的保定直播活动。也是从5月1号到4号呢，每天由知名的主持人大刚带队，探访非遗啊、文创、美食店铺，还有本地的这个大 V 同步互动。现场呢，还有这种非遗的手作体验、街头演绎。每天呢还有抽奖的福利，很多呢游客也是跟着直播打卡，人气是拉得满满啊。
1: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哈，咱们今天是主要给大家后边探一探路，就是虽然五一假期已经马上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对于整个五月份来说，它其实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黄金期。那五月份大家如果来保定或者说来西大街来玩，你觉得整体的这个游玩的这个氛围啊，包括出行打卡应该来哪儿啊，适合哪些人来去打卡，可以跟朋友们说一说吗？
2: 这假期也就结束了嘛。五月份呢，其实来西大街也是特别好玩的，因为天气也不是很热，在西大街呢也不拥挤不嘈杂，也能感受我们古街的这种韵味，又能体验热闹的烟火气。它特别的百搭，适合的人群啊也有所有人群啊，比如说亲子家庭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这种非遗啊，逛文创。那年轻的游客呢也可以打卡网红的美食，还有拍这种古风的照片。那中老年游客呢可以逛老字号、忆童年，慢品这种古城的底蕴。不管是哪种需求啊都能得到满足。
0: 就全家出游也很合适。比如有一次我到某个街区上，我专门买了个铁皮蛤蟆，就是能蹦的那种
1: 铁皮蛤蟆，小时候童年的记忆，
0: 小时候玩了啊，就没想到还能买到。
1: 对，
0: 当然说到烟火气，我可能第一感觉我的味蕾啊先提出意见，说我们烟火气应该是香气。美食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西大街肯定是藏着不少老保定特色美食啊。 我们请张岩给大家推。

0: 荐几款，有没有必吃的老字号的经典的、
1: 好的好的，西大街肯定是有不少的美食。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几款必吃的老字号经典美味，就是一个是我们的直隶安家牛肉罩饼啊，百年的这个老字号，河北的非遗，被誉为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府。那么这个牛肉罩饼啊，是牛骨汤老汤啊，慢熬8个小时，牛肉呢也是酥嫩，饼丝劲道，汤味浓厚啊，是地道的这种保定的老味道。另外还有我们的驴肉槽，也是我们的老字号非遗的驴火代表，家族呢也是近40年的手艺传承啊，火烧一定是现烤的，皮儿呢也是外酥里嫩的，我们的驴肉呢鲜嫩多汁啊，肥瘦相间最香，门口啊超大驴火的造型呢也是打卡地标，除了我们的驴火还有牛肉罩饼这些传统美食，还有一些其他的美食，
2: 其他的美食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经常逛超市能看见一个这个保定的哈冰室，不知道吃过没有大家。
0: 对，我比较感兴趣是那个前一阵网上特别火的那个驴火拿铁
2: 驴火拿铁
0: 啊，张岩吃过这些东西吗？口感怎么样？
2: 咱本地人吃
1: 过、我这个已经都体验过了
2: 本地人的这个观感口感来说，觉得这些正宗吗？值得大家去一试吗？
1: 其实是很值得一试的啊，尤其是这个翡冷翠咖啡馆里边呢，这种复古风的这种网红店啊，然后它这个驴火拿铁呢也是咸甜的碰撞很奇妙，尤其是这个咖啡馆呢，它这个顶楼的露台啊可以在上面俯瞰整条古街，氛围感是拉满了，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那边打卡拍照。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在西大街呢还有一家这个蛋挞店啊，叫盐塔叔叔文创店啊，主打就是我们保定特色的创意蛋挞，其中就有我们的招牌的驴肉蛋挞，
2: 驴肉蛋挞
1: 对，
2: 驴肉馅的蛋挞，
1: 对，也是咸甜交织啊，确实很美味的，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大枣啊、草莓等本土的这种食材口味，都是低糖手工，好吃又有纪念意义。
0: 张岩替我们趟了雷了，我为什么要先问他一句？因为这个我感觉我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因为在保定待了4年嘛，
2: 半个保定人，
0: 半个保定人，作为一个传统的半个保定人，然后我就看这个驴火拿铁，我一开始其实是很排斥的，
2: 不太接受是吗？有点想维护我们传统驴火的地位。
0: 不是，但听张岩一说，我有点感兴趣了，我要
2: 去
0: 尝一尝，想去
2: 试
0: 一下，
2: 去这个试一把吧，我觉得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0: 啊，对，其实现在很多小姐姐还追求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吃的你给我了，但是你这个店铺得有特色，
2: 对，
0: 得出片，
2: 对，有地儿打卡，拍出照好看，
0: 还得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潮，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我弄个下午茶呀，我就是休闲特色的，我就解解馋，我不吃正餐。
2: 对，
0: 所以女士号称正餐不吃要减肥，其实别的时候随之不停，就在这儿。哎，有没有这种针对他们的这个美食打卡攻略？
1: 是有的。那首推的就是我们西大街的丽园堂啊，这是一家藏在我们西大街古街里的非遗茶馆，装修呢也是古香古色，主打的呢就是原生态的茶饮，有我们的白茶、乌龙茶等多种茶品，还有这种老白茶味梨、乌梅山楂饮品啊等，都是现熬的这种饮品，口感呢是温润清爽，也不是特别甜也不腻，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女生的这种又清淡啊，或者是偏爱中式茶饮的游客，可以在这里边歇歇脚，也感受一下我们保定的茶文化，氛围感也是很足的。
2: 我觉得保定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啊，就每次聊到这个保定的美食都能给一个耳目一新的感受。
0: 我待4年没待够，你知道吗？
2: 还回去再去吃一轮。
0: 这不有新的了吗？可以体验了啊，
2: 再感受一下。
0: 那得说说这个价了啊，你看有经典的有潮流，
2: 说到花费了，
0: 我激动了。
2: 说到这个消费了哈，你就得问一问，咱得准备多少钱去？这荷包准备多鼓够呢？
0: 对，贵吗？
1: 其实西大街的这个消费价格呢，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啊？是很亲民的。你像这个安家牛肉罩饼，一碗经典的2罩3呢，也就10几块钱，分量也很足，吃得饱。驴肉槽的火烧呢，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另外咱们这个 翡冷翠刚才说的这个驴火咖啡馆呢，它的一杯创意咖啡呢也是在20块左右，也可以在那里呢也可以网红打卡呀，还能就是欣赏古街风景。另外呢还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口麻糍，还有事事如意这些休闲小吃啊，大概也就在10到15元左右啊，平价又美味。可以说来西大街呢人均50块呢，也就能吃到一些特色的美食，不用花很大的价钱说我来去吃什么，就不是这样的景区。
0: 你看人均50，你要在大城市里也就是一杯这个连锁咖啡的这个价位。
2: 我觉得大家除了计划这个怎么在哪个店花钱，另外就是计划好自己的这个胃哈，就是这么多美食，咱中午吃点啥，晚上吃点啥。
0: 不是你都到西大街了，你看算计这个干嘛？
2: 今天一天够不够这个胃容量够不够？刚刚说完让大家特别高兴的这个美食的事儿哈，咱们就得说说怎么玩了。这个出行就是吃喝玩游购娱。那这个玩的话，五一假期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五月份西大街有没有值得大家去玩的这些项目、文化体验活动呢？
1: 是还是有不少体验活动的啊。虽然这个五一假期过去了，但是西大街呢是依然热闹的。首先就是我们主要打卡的还是这个大家来欢乐好吃好玩的保定这个活动，也是会持续的来这个进行的。现场呢可以看直播啊，沾热闹。每天呢有这种非遗体验市集，每天都有非遗的传承人呢现场来驻场来展示，比如说我们的定瓷烧制，还有传统的制香、草木染等技艺啊，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来观看，还能亲手体验。那街头的演绎呢也特别的丰富，不定时呢会上演呀、高跷啊、变脸等演绎活动。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周日呢来到西大街也是非常的欢乐的啊。
2: 哎，我觉得说到非遗，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传统的高跷啊这一类的，特别有意义，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哈。
0: 哎呦，我以为你想踩一踩。
2: 不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去铭记的。
0: 对，
2: 这些传统文化也不能够被这个下一代去淡忘。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到西大街你就把自己投入进去。
2: 对，
0: 沉浸进去，
2: 沉浸式、哎，带着孩子也沉浸。
1: 是的，西大街里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啊。那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我们的陈氏定窑。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嘛，在这里也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定瓷的珍品。另外呢，孩子们也可以亲手的去体验拉坯啊，还有刻花啊。另外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呢也会现场进行指导。那做完的这个作品呢还可以带走啊，特别有纪念意义。另外呢，在就是我们的这个香叶啊，可以古城香叶呢可以亲手体验制香啊、制香包啊这种香道文化。另外呢，我们的高阳的柔软市集里边呢还可以体验这种传统的草木染、扎染，亲手做一块小手帕、小挂件啊，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非遗魅力。
2: 听张岩介绍完之后，我脑子就在规划啥时候给我家孩子幼儿园请个假，带他去西大街好好感受一下。
0: 很简单，其实你看这些非遗背后提起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定瓷当年这是五大窑口之一啊。
2: 对，
0: 你自个儿能烧制一个那了不地，发展技艺，自个儿做个手帕比那买的不香吗？
2: 对，
0: 是吧？重要是，哎，对了，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西大街改造升级一项就是做了这个灯光亮化。我也看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在炫啊，炫什么的，是夜景啊，有的在那个咖啡，但是点位我大概能猜出来是翡冷翠咖啡馆上面这个露台。张岩，你觉得啊，就是白天或者是夜晚怎么来分配，怎么合适？就是我要拍这些照片的话，这个点位给推荐一下呗。
1: 好的，好的。那么白天和晚上呢，西大街也是不同的感觉啊。那白天呢，就适合慢逛啊，踩着我们这青石板路逛逛老字号啊、文创店，体验这种非遗手作，拍照打卡的话呢，比如说垂花月洞门，青砖古卷，还有屋顶露台等，都是必去的点位。阳光洒在古街上呢，拍出来的照片呢是自带古风滤镜的。而且现在西大街有很多这种穿着古风的衣服的小姐姐啊，也是还有小哥哥们，也是很好看的。然后夜晚的时候呢，西大街是更有氛围感的，这个景观灯啊就全部亮起来了。 暖黄色的灯光呢，映着青砖的灰瓦，特别有韵味。还有我们的夜经济的市集啊，逛吃啊，休闲看晚看文艺表演，包括晚上的露台景观也别有一番风味。建议大家傍晚来啊，逛到天黑，感受这种白天与夜晚的这种双重的美好。
2: 好像古城古街，大家觉得晚上的时候，这个氛围感、韵味就会更足一些哈。
0: 我觉得张岩推荐特别好，为什么傍晚去？就是你先看一看它在这个日光下的这种感觉，等到晚上，咔嚓一亮灯，
2: 灯光一亮，氛围起来
0: 了，再往里一走，就好比走入了一个时光穿梭门一样。
2: 嗯，这么一说，再穿一身这个古香古色的衣服哈，有一种穿越沉浸式的感受。
1: 是的。
2: 那像我们刚刚说了，除了西大街本身之外，它周围还有没有一些可以串联的、大家一块玩的景点，让整个保定的这个古城之行更丰富呢？
1: 好的。那么除了西大街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古莲花池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另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直隶总督署去感受这种衙署文化啊，都是特别方便的。另外五月份呢，还可以到我们的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啊，这是也是我们的新地标，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又能逛古街，还能感受我们文化自然的魅力，让整个保定之行呢更丰富。
0: 对，其实你要把整个周边景点串联下来，哎，这个我知道，周边我都溜达过。可见当时也是上大学，
2: 可见当时没好好上学，天天溜达，
0: 被你发现，
2: 传说中的该溜子。
1: 对，离我们那个西大街很近的，还有我们怀军公所啊等等啊，一些地点都是步行可达的。
0: 还有一点光园，那个毛主席的光园产业，因为什么呢？咱们河北广播电台的前身就在那儿。
2: 那真得去打个打卡。
0: 去，我看了，当时还要我15块钱门票，没舍得进去。不过现在我得夸一句啊，因为我知道现在保定很多景点基本上是实现了免票。
2: 像我们说的这些比较知名的地方哈。
0: 对，因为我同学在那儿，他告诉我，现在大慈阁15块钱门票不收了，你可以直接进去逛。
2: 你看，说到不收门票了，新哥脸上满是幸福。
0: 我是觉得，当时我花钱了，我就
2: 准备再来一趟，
0: 可以再来一趟，真的。
1: 欢迎随时来我们这里。
0: 你周边一串的话，整个一日游，我觉得，保定的旅游它好处是什么呢？你能体验保定的文，能体验保定的武，而且它室内景观是相对很集中的。你这一圈下来，你不需要转场啊，花费太大力气，你就能把这一圈有一个
2: 逛好
0: 啊，所以它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2: 包括刚刚张岩说到的这个古动物博物馆哈，这两年好像也是特别的出名，热度很高，
0: 去考考小朋友们。
2: 大家也又多了一个要去的地儿。
0: 对，不能让他们的暑假太轻松。
2: 已经把暑假的事儿给大家规划上了。
0: 去故宫博物馆让他学习。
2: 对，我们也经常说出去一个地儿，你看很多朋友都回来的时候会带点这个纪念品哈，
0: 伴手礼
2: 啊。我们带保定的驴火，那这个吃的东西，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东西可以带呢？我们当伴手礼，文创一类的有吗？
1: 也是有的，在西大街比较就是点出名的文创店，就是这个詹悦文创店啊，它也是我们保定本土的这个原创文创的标杆了。能慢慢逛，慢慢挑。另外呢，它里边有一些这个什么驴火的七件套啊等等的。另外呢，就是到我们的陈氏定窑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定瓷的定窑的店呢，可以去选购一款定瓷啊带回家，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保定的一个新三宝之一啊，定瓷。
2: 新三宝。
1: 对，新三宝
0: 特别白，收上那个瓷质，然后那一敲当当响，那个声又脆声，你捧在手里温润如玉。我跟你说，
2: 有没有成套的这种，比方餐具啊、定瓷的，买回家适合用吗？舍得用吗？
1: 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在西大街逛一逛啊，有很多的这个定瓷的店，大家都可以逛。
0: 我有一套没舍得使，
2: 买了没舍得用，
0: 摆那儿了，
2: 欣赏。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陈氏定窑呢，也是开创了什么定瓷与茶呀、民宿一体的这种，可以让大家感受这种文化气息啊，尤其是定瓷的文化气息。那非遗类的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古城香叶、保定铁球店啊，也可以去逛一逛。
0: 铁球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2: 给家里老人买一对儿哈，
1: 对，
2: 回来锻炼锻炼这个手部的灵活度，
0: 对，挺好用的。
1: 对，那新潮店铺呢，有伊藤图啊、一生一世啊等这种新中式的服饰啊，都是很有特色的啊，大家可以去逛逛。
2: 吃喝玩游购娱，我们刚刚其实都说了哈。
0: 是，哎呦，这时间来到，
2: 对，都快到半点了，我们到尾声。那个张岩再给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

0: 小贴士，或者说这个特别要叮嘱大家的有吗？
1: 啊，就是我们交通来说啊，尤其五月份来，就是导航可以自驾导航到宝藏西大街，周边有钟楼的商厦停车场等付费车位。那公交呢，可以乘27路、102路商业大厦站，步行270米就可以到了。那保定站离西大街是更近啊，打车只要10到15元。建议大家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来玩，不晒呢，人也多。店铺营业时间大概就是上午的九点到晚上的二十一点。其实晚上是可以多逛一会儿的。大家呢也可以带个小外套，早晚呢可能有点凉，因为天气五月份天气可能又逐渐的热了。穿上舒适的鞋子，这个青石板路呢走路就更轻松一点。还有就是很多店铺呢是支持线上下单的啊。就是买了伴手礼不用担心我拎着，其实就是很方便的，
0: 给寄回家。
2: 对，直接到家啊，礼物跟你一块到家多好。
0: 我觉得张岩包括咱们保定的这个文旅也给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到跟贴心哈。
2: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也全方位跟着张岩了解了保定西大街的这个美食啊、游玩啊，包括大家这个逛赏的攻略。
2: 这就是独属于保定的一个城市新景观。包括还串联起了这个旧景观。其实我真觉得我们保定是一个
0: 宝藏城市。
2: 说成我们保定了，你看给自己弄了一个荣誉市民的身份。啊，一个
0: 半个保定人。
2: 宝藏旅游城市。可以多次去。你可以每次去定两个点儿，我真觉得从北京啊、天津啊，包括从省会石家庄去各地去到保定都不远。
0: 对，
2: 策划个一日游完全没有压力的啊。
0: 所以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哎，咱在五一假期之后，咱们五月份也可以走进保定西大街来去感受一下古城的新魅力。
2: 对，好，那谢谢张岩的介绍，非常感谢。
1: 好的，
2: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0: 好的，各位，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里呢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毛毛。
0: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了，但是京津冀的春日美景依旧在线。不少市民呢也想抓住假期的尾巴，或者干脆就我干什么呢？我这个错峰出游啊。我跟他们打一个时间差，我能好好的享受这个暮春的景色，
1: 对，
0: 也是有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这期节目，咱把这些景点呢串一串，连一连，给您推荐京津冀城市新景观，祝您在这个错峰的假期里边也能玩转京津冀。
1: 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给大家连线到了邢台汉牡丹园景区的王滋润，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座藏着千年古韵的牡丹花海秘境，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景区的游玩盛况，包括五月份大家如果来到景区之后能够感受到的亮点，还有实用的游玩攻略。
0: 就是，你逛一逛这个汉牡丹园，看看这个繁花，千年繁花文化啊。好，那我们请进
1: 王老师。
0: 王老师。
1: 王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邢台汉牡丹园。很多听众朋友听过咱们景区啊，但是可能还没有机会亲自到过，也或者不太熟悉的啊。能不能带大家先初步了解一下？
2: 好。邢台百香汉牡丹园，它占地有680亩，是国家的3A级旅游景区。也是中科院设立的中国牡丹品种资源保护基地，园内呢不仅有2000多年历史的汉代牡丹、汉代芍药，还汇聚了牡丹、芍药9大色系上千个品种。五一假期，园内的芍药迎来了盛花期，繁花似锦，是京津冀地区假期赏花踏青、感受千年花韵的绝佳去处。
1: 芍药花开起来真的是特别漂亮哈，
0: 那么大的一个大花朵。
1: 对，而且每个人看到，我相信大家看到芍药花肯定要忍不住拿起手机要来拍点合影。
0: 我一半大老头都忍不住要拍，
1: 忍不住在手机里有2张。
0: 对，花开富贵了。
1: 对，那像春天的时候，我们都说春天赏花也是大家的一个热门的选择哈。咱们景区这个目前牡丹花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2: 对，牡丹过了。
1: 现在就是芍药的花期了，是吧？
2: 对，
0: 在这儿我觉得可以请王老师给咱普及一下啊。在咱们园里边，不同品种的花卉，它这个绽放情况是怎么分期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大家这
2: 五一小，
1: 您说，
2: 五一小长假期间，百香汉牡丹园内晚期品种的牡丹花，比如黄色系的海黄、定格还在开放，距今2000年的汉代芍药。以及8大色系大面积的芍药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
1: 那像现在
2: 的芍药，
0: 这芍药都是些什么品种？它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分布的？刚才我们虽然一说啊，这个品种那个品种，但是我们也是门外汉。这个品种各有什么特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像五一小长假期间开放的有早期的芍药，有文玉奴、桃花飞雪以及进口的珊瑚魅力、御前表演等。然后五一小长假之后至五月的中旬开放的有种生粉、然后红艳、珍辉等国内的芍药，还有沙拉、奶油碗、皮特等国外的精品。花大色艳，在五月的上旬、中旬都会陆续的开放。
0: 艳压群芳啊，可以说是啊。那除了赏花，这个假期期间啊，包括以后咱们景区准备哪些特色活动，大家可以来打卡体验的？
2: 园区有汉服体验馆，还有可以穿那个汉服做妆造、沉浸式的古风游园，还有汉服簪花廊、NPC 的花园巡游，漫步在这个牡丹花丛，随机与这个游客互动合影、簪花祝福。
1: 咱们这个汉牡丹园它到底有这个有多大面积呢？大家来了准备多长时间来去游玩这个景区比较合适呢？
2: 汉牡丹园占地有600多亩，然后整个园区逛下来是可以游玩2到3个小时。
1: 那比方我们来了这个汉牡丹园哈，除了赏花之外， 咱们还有没有，您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特色的活动，那它周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景区大家可以串联一下，我们这个两三个小时逛完汉牡丹园了之后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一起联合逛逛吗？
2: 在汉牡丹园旁边也有一个寺庙，崇光寺。
1: 嗯，也是一个古寺。
2: 嗯，对。
1: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五月份假期景区准备了一些特色的活动哈，刚刚说到了有汉服的体验啊，包括这个沉浸式的古风游园呐、啊。那这些活动开展之后，这游客给您这个反馈怎么样？大家都说体验感怎么样？
2: 嗯，自园区这个系统特色活动开展以来，游客整体的体验感是大幅度提升的，口碑反响还是良好。像尤其是汉服簪花廊、花海 NPC 巡游，还有汉服妆造，这些体验呢都比较受游客的追捧，参与度很高，出圈呢传播比较快。
0: 嗯，
2: 大家普遍认为既能赏花观景，又能沉浸式的打卡拍照。嗯，像老少皆宜，适合亲子闺蜜等各类的人群。
0: 嗯，这闺蜜们都弄上这个汉服妆造，一块拍一起组古装照、
1: 嗯、
0: 非常漂亮的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尤其是那些比较害羞的男士。我有一次在某景区，我是看到一个店里边有一个什么的盔甲，
1: 穿了一身，
0: 我穿了一身，然后我一开始还特别害臊，我专门给人找了一个大面罩戴在脸上套着，结果游客们都很兴奋，说你这是哪儿租来的衣服，我们也想体验。我说好啊，我那个等我这边体验完，你们可以去那个店。人说别，咱先合个影。就是大伙儿给你的这种反馈其实是非常的热情，非常友好，你沉浸在里边也会感觉很好。然后甚至还有人问跟你合影多少钱，我突然想起一个副业，不行我这5块钱合影。
1: 景区的 NPC 是吧，专门负责跟游客合影。
0: 对，其实就是你要沉浸到他这个文化里边去啊，你比如咱们邢台汉牡丹园，它是很有文化内涵的，
1: 对，
0: 一直就是以这个千年汉牡丹为特色啊，也被称之为是世界牡丹的活化石。我知道是有七株对吧？千年汉牡丹
1: ，
0: 对、
1: 嗯，
0: 那它背后有怎样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故事呢？王老师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2: 百香汉牡丹距今是已经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历经了岁月的沉淀，世代相传，围绕着汉牡丹孕育积淀了丰富的神话传说，还有一些民间的故事。2009年，百香汉牡丹传说被评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2: 民间也一直流传着神花入地结连理的传说，受到了百香老百姓的尊崇。
0: 嗯，
2: 传说是一日黎明，弥陀寺的僧人正在打扫庭院，忽然感觉香气宜人，抬头一看呢，只见一对少男少女身着红衣，手捧鲜花，手挽着手飘然入庙，急起追之，然后没入阶下，牡丹芍药随之而出，一时轰动思乡。人们争相观赏，而仙童仙女入地成花，男作芍药，女化牡丹之说也就不胫而走，口口相传。还有相传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大乱，汉室的宗亲刘秀在河北遭到邯郸王朗派兵追杀，刘秀一路逃到百香县的北好村，当时村庄的荒废无处藏身，情急之下他躲进了村外寺庙的一个牡丹花丛中。神奇的是，原本枝叶稀疏的牡丹呢，瞬间枝繁叶茂，鲜花怒放，把刘秀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了，让他成功的躲避了追兵。为了答谢牡丹的救命之恩，刘秀在断壁上写下了"萧王避难过荒庄，景庙俱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树株，忠心不改向君王"的诗句。后来刘秀在距此5公里的浩南清秋亭登基称帝，也史称汉光武帝。
0: 嗯，
2: 也正因为这段传奇经历呢，百香牡丹便也有了汉牡丹的美名。这个故事也就一直流传至今。
0: 你看，
1: 都是这个神话故事哈、啊
0: 而且我觉得那个说特别好，就是男作芍药，女化牡丹，
1: 哎，
0: 好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啊。
1: 对，就是这些神话故事给这个千年的牡丹园更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哈，让大家对它更有一些向往。而且我觉得大家来到汉牡丹园之后，也可以去观赏观赏这七株2000年之前的这种植物。可能在2000年之前的古人也站在牡丹下去观赏过这些花儿。2000年之后我们又站在这个牡丹下观赏这些花。不一样的感受。
0: 说到这些千年汉牡丹了，我觉得它肯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啊，有非常独特的这个植物特性。和普通牡丹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王老师？
2: 它经专家考证呢，我们的汉牡丹具有野生的特性，是目前发现的单株存活时间最久的牡丹，
1: 2000多岁了，
2: 对，具有其他国内外牡丹有一些无法比拟的几个独特之处，比如说一是年代久远，汉代时期已经有了记载，已经单株存活2000多年，早于洛阳唐代牡丹500多年，早于菏泽的明代牡丹1400多年。二是同株异花，在同一株的汉代牡丹上开出花色不同、花型不同、层次不同的牡丹花，有荷叶、荷花型、菊花型，还有千层白壳型。三是异地不活。汉代牡丹呢是只能在这个池内存活，就是离开此处就是不能存活。1937年后，日寇侵华期间驻县的日军头目妄图独霸名花，曾2次派人深挖，连根带土的运回运走，虽然施肥然后浇水百般施弄，汉牡丹仍以死抗争，枯萎而亡。汉代牡丹呢遭此劫掠，枝叶干枯数年不发，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汉牡丹才根枝复生，鲜花又开。

0: 此人们又称赞这个汉牡丹有民族气节，是爱国神花。后来呢，又有人进行了移栽试验，仍旧未能成活。字是富有灵气，在清光绪十六年的石碑上就记载着百香汉牡丹素有灵气。
1: 这个灵气啊，它确实是怎么说呢，你可以意会啊，就是你看到汉牡丹园，你看我们的千年汉牡丹跟别的它就是不一样，
2: 它就扎根在这片土地，而且你看它就深爱这片土地，
1: 你能感觉到它不同，
2: 对，它离开这片土地它就没有办法去生存，去繁衍，去生殖发芽哈。那我们景区现在是怎么把这些深厚的牡丹文化也融入到大家日常游览包括各类的活动当中，也去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呢？
0: 景区深挖汉牡丹2000年历史底蕴和刘秀避难的民间传说，把这个汉牡丹文化、汉代文脉全方位的融入到了游玩的全程，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一是景观的实景融入，园区依托汉牡丹原生古株历史遗存，打造了汉风的建筑、牡丹文化长廊、古题碑刻等景观，把传说故事融进了景点布局，游客可以边走边看，随处感受千年文化氛围。二是演绎故事植入，打造实景演绎剧目，还原刘秀避难牡丹户主的经典传说，用舞台表演把千年故事直观呈现，让游客听得懂，看得入戏。三是文化讲解，氛围烘托，通过导游讲解、园区广播、展板文案，常态化的宣讲汉牡丹由来和刘秀传说，让游客在游览中听典故、知故事、懂文脉，真正实现赏花游园、感受文化加沉浸式体验的一体融合。
1: 就是你不单单是逛花园，同时也是在是体验文化啊。那这样王老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大家说点干货吧，好吧？
2: 对，
1: 因为很多朋友，你看我们要是错峰出游的话，他毕竟是要对我们的景区要有一个了解，我们做一些小贴士来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错峰游啊。那咱们跟大家普及点攻略。对于想要到咱们汉牡丹园游玩的市民朋友，整个五月最佳的这个游玩时间和观光的这个时段，王老师，您认为是什么时候？
0: 整个五月的最佳观赏期是在五月的上旬和中旬。2000年的这个汉代芍药，还有八大色系大面积的芍药，它们都会陆续的开放。非常的有特色，是五月份花最多、景最美的时候。
2: 大家就得抓紧时间哈。
1: 上旬和中旬，不要错过花期。
2: 五月假期之后，我觉得假期之后的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规划一下。
1: 对。
2: 来邢台的汉牡丹园来去看一看。那大家来玩的话，这个门票政策啊，包括优惠活动，还有线上线下购票渠道有哪些呢？
0: 有计划前来游玩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在抖音、美团等一些平台团购好门票再过来，然后想享受优惠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提前买好门票。
1: 从平台上来进行购买啊。当然到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我还是要回归到我的这个地方，就是美食。
2: 说说吃，来了邢台。
1: 对，当然我不能空手回去，我还要带点文创这个伴手礼之类的。在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的体验方面、购买方面啊，王老师有哪些推荐？
0: 在百香的汉牡丹园景区可以品尝百香特色的大锅菜，味道还是不错的。还有咱们汉牡丹园的特色牡丹宴，有包括一些椒盐牡丹、牡丹素三脆、牡丹银鱼汤等。也推荐大家就是到餐厅里边品尝一下。另外汉牡丹园内的旅游特色商店里有一些汉牡丹园品牌的牡丹籽油、牡丹花茶，还有一些牡丹有关的纪念品，大家可以买一些带回去送人，也是不错的选择。
2: 跟牡丹相关的周边产品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哈。
1: 对，你可能想不到，但是我给您做出来了。
2: 哎，这个椒盐牡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可以试试，
2: 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
1: 那句话嘛，就是关于这个吃花儿，我一直觉得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叫什么牛角牡丹，过而不忘。但是你到我们牡丹园了解了这个背后的文化之后，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词，就是胸有猛虎，细嗅牡丹，细嗅芍药，就是又是一种境界了。
2: 对，感受感受这个。

0: 画像包括画的文化内涵，
1: 对，
0: 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分享哈。
1: 嗯，
0: 从五一假期的游玩盛况，到五月份的大家的这个全新的亮点，再到牡丹园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内涵，
1: 嗯，
0: 包括大家接下来的实用的游玩攻略，
1: 嗯，
0: 也让我们对邢台汉牡丹园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1: 嗯，
0: 也给大家有了明确的出游方向了。
1: 哎啊，
0: 那春日未尽，繁花相伴，也欢迎朋友们前往邢台汉牡丹园来去邂逅千年国色，感受汉韵风华。
1: 哎，也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最后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发一个邀请，好吧？嗯，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前来邢台汉牡丹园游玩。
1: 嗯，好，谢谢，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2: 再见。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这个时段呢，我们算是给您推荐了两个我们认为您可以错峰出游的地儿啊。当然我们节目继续，玩转京津冀嘛，就是可供您游玩，可供您错峰出游的地儿还特别多。
1: 对，咱们下一时段哈，
0: 对，
1: 也有一些地儿要推荐给大家，
0: 包括全天您都可以关注。也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节课呀，咱们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疫病横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呢因为着急上火，劳累过度，肝气郁结，眼睛出了大毛病。有的人眼睛红肿疼痛， 有的人迎风流泪，有的人呢眼前发黑，还有的年纪轻轻，眼睛里啊就长出了一层白蒙蒙的东西，最后慢慢的看不见了，变成了瞎子。就在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个年代，出了一位真正的神医，他的名字叫裴松年。裴松年这一生啊，不贪名，不图利，不攀权贵，不赚黑心钱，一心就想着救老百姓。他走遍了中原大地，又穿过了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西域大漠，吃了数不清的苦，遭了

角啊，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更不是随便什么羚羊角都能比的。真正的赛迦羚羊角，颜色是温润如玉，质地呢坚实细腻。最神奇的呀，就是这角的正中间有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底，对着那个阳光一照啊，透亮透亮的。这在老祖宗嘴里叫通天眼。裴松岩呢，拿到这角之后啊，反复的研究，反复配伍，反复验证，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天下所有药材里，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够真正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引药入目，直达眼底。裴松岩还发现呢，单靠这一味角啊，力量不够，只能救急，不能除根儿。想要把那些个顽固不化、久治不愈的白内障、云翳、白斑彻底的化开，让眼睛呢从根儿上恢复明亮，必须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再配上24味辅助的药材，君臣佐使搭配齐全，一共25味，少一味都不行，错一味也不灵。这就是明目25味丸的原方。裴松岩呢，靠着这味君药，靠着这张方子，救了数不清的老百姓，上到皇宫里的老臣，下到路边的乞丐，只要是肝眼通道堵了，眼睛呢看不清了，一抹长了，他都能一一的治好。临终之前呢，他把剩下的赛迦羚羊角和那张亲手写在麻纸上的配方，郑重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传弟子，留下了两句比金子还珍贵的话。第一句：目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通道堵则目生翳，通道通则目复明。第二句：引药上行，开窍通目，破瘀化翳者，天下唯有赛迦羚羊角，无药可替，无方可代。从那天起，羚羊角和这张方子在一代又一代医者的手里悄悄传了下来。东汉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晋朝过去了，战乱一场接着一场，可这盏灯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180多年之后传到了北魏时期的平城，照亮了一位老人的一生，也让赛迦羚羊角和明目20味丸的神奇再一次在人间大放光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啊，名叫秦时，是北魏平城城里边最有名、手艺最好的刻碑老匠人。秦时呢，当年是69岁，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就靠一双手、一双眼睛吃饭。年轻的时候，他的眼睛比老鹰还亮，比灯火还轻，能在指甲盖那么小的象牙片上刻出整篇的文章，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连头发丝那么细的纹路都刻得丝毫不差。中年之后啊，他的名气呢越来越大，官府请他刻碑，皇家请他刻碑，城里的大户人家、普通老百姓家里有人去世要立碑纪念，全都点名啊，要秦时来动手。他刻出来的字儿横平竖直、苍劲有力，就像长在石头里一样。平城的老百姓都说，秦时的眼睛能看透石头，
能看见纹理。

里，能把人心都刻进碑里。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双靠一辈子吃饭的眼睛，到老了却出了谁也救不了的大毛病。最开始的时候啊，秦时呢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发现自己刻碑的时候手有点飘，线条有点歪，他以为呀是年纪大了眼花了没当回事儿，就把石碑呢拿远一点，眯着眼睛啊继续刻。可没过多久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眼前开始发雾发白发浑，就像蒙上了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毛玻璃，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又过了几个月，这层雾彻底变成了一层硬邦邦的白膜，牢牢长在瞳孔上面。平城的老百姓啊，都管这个病叫琉璃障，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眼睛一坏，秦氏的天哪，彻底塌了。白天看太阳，不是圆圆的太阳，是一团刺的人睁不开眼睛的白光。晚上看油灯，不是明亮的灯火，是一圈散不开聚不拢的光晕。到最后啊，连自己手放在眼前都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分不清哪根是手指哪片是手掌。他再也握不稳刻刀，再也看不清石碑，再也刻不出一个像样的字。曾经那个受人尊敬名声远扬的刻碑圣手，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走不稳连饭都吃不利索的盲人。徒弟们急得团团转，家人急得天天哭，把平城内外呀能请到的大夫，不管是中原的郎中还是西域来的胡医，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全都请了个遍。第一个来的是城里最有名的王郎中，搭完脉看完眼，张口就说：老匠人呐，您这就是肝火旺用眼过度，我给您开菊花决明子枸杞，您天天喝清清火，慢慢就好了。结果呢，这菊花喝了一筐又一筐，决明子吃了一袋又一袋，喝的秦时胃里边发凉，天天拉肚子，可眼睛里的白膜一点没少，反而越来越硬，越来越厚。第二个来的是从西域过来的胡医，带着一套金针，说能播翳开目。他让徒弟们按住秦时的头，拿着细细的金针就往秦时老先生的眼白上扎，那股子疼啊钻心刺骨，疼得秦时浑身发抖，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往下滚，牙都快咬碎了。扎完之后，胡医说三天之内白翳就会掉，可三天过去了，秦时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眼前的白雾反而比以前更浓更厚更看不清了。到最后呢，连平城最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摇着头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翳已经坚如磐石，肝脉彻底堵死，无药可救。这句话就像一盆冰冷的雪水，从头到脚啊浇在了秦时一家人的心上。从那以后啊，秦时老先生把自己关在刻碑房里边，再也不出屋了。屋子里到处都是他刻了一半的石碑，有的刻了姓氏，有的刻了开头，全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停在了那里。他每天坐在冰冷的凳子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把跟了他40年的青铜刻刀，一边摸一边哭，老泪纵横，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
裴松年神医，您要是在天有灵，救救我这双眼睛吧，我不想瞎，我真的不想瞎呀。他年轻的时候啊，听师傅讲过裴松年用赛迦羚羊角治眼疾的故事，那个时候眼睛好使啊，就当呢是个传说，是个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可等到自己现在真的瞎了，走投无路了，才发现那个传说竟然成了他心里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可乱世刚过，天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裴松年的传人？去哪里找那只传说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去哪里找那张能起死回生的明目二十尾丸呢？一家人就在绝望里边一天一天的熬着，等着，盼着，直到北魏延和三年腊月十八那一天，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城。一个背着药箱穿着灰布棉袍的老者，一步一步踩着厚厚的积雪，敲响了秦石家的大门。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裴松年的四亲传弟子，名叫裴行俭。他的药箱子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怀里藏着那只传了四代比性命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心里记着那张绝不外传只救百姓的明目二十尾丸的配方。大徒弟柱子一开门，看见呢是个行医的先生，拉着裴行俭的手啊就往屋里边拽，边拽边说，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师父吧，他快瞎了，所有大夫都治不好。裴行俭呢走进了刻碑房，没有急着搭脉，没有着急问病，只是慢慢蹲下身，轻轻地翻开秦史的眼皮，仔仔细细安安静静地看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生怕打扰了这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半炷香之后，裴行俭呢缓缓站起了身，对着秦氏一家人轻轻说了一句话，老人家不是眼睛老了，不是脏腑坏了，是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了。柱子当时就愣住了，瞪着眼睛问，先生，什么叫肝眼通道啊？我们请了那么多的郎中大夫，全都说是白云翳，都说是眼睛里长了白膜，跟肝有什么关系呀？裴行俭笑了笑，找了个凳子坐下，喝了一口热茶。他说呀，我们人身上这里边所有的脏腑都不是单独长在那儿的，都是连着的，都是一条根。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肝的窗户。肝是什么呀？肝是眼睛的根。黄帝内经里讲，肝受血而能视，意思就是眼睛想要看得清，必须得靠肝血往上输送营养，输送水分，输送能量。从眼睛到肝脏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叫肝眼通道。通道通，肝血呢能顺利上来，眼睛就润就亮就清爽，就看得清。通道堵，肝血上不来，火气下不去，垃圾排不出，营养送不进去，时间一长眼睛就干就涩就疼就长白斑，最后变成白内障，彻底看不见。你们之前呢请的郎中用的菊花决明子只是清表面的火气，
用金针去扎，只是动表面的一膜，根上的通道堵得死死的，你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再怎么花钱，再怎么受罪，都是白费力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一颗庄稼旱死了，你只往叶子上撒水，不往根上浇水，这庄稼能活吗？肯定活不了。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秦时啊，虽然看不见，可耳朵没瞎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儿都像敲在他的心坎上。他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抓住裴行俭的衣袖，声音沙哑地问：先生，我的通道还能通开吗？我还有救吗？裴行俭看着这位可怜又可敬的老匠人，语气无比坚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能，一定能，但是必须用一味天下唯一无可替代的奇药，这味药就是赛家羚羊角。话音一落呀，裴行俭呢从背上的药箱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外边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拆开丝绸里边是一个紫檀木的盒子，盒子上呢同样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他轻轻地打开盒子，里边铺着柔软的金丝绒，金丝绒上静静躺着半只颜色温润质地细腻的脚。这半只脚不大不长，可一拿出来呀，整个屋子好像都安静下来。裴行俭把脚对着窗户透进来的雪光轻轻一照，所有的人呐都惊呆了。脚的正中间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尾，光线直直穿过去，在对面的石碑上留下一道清清楚楚的光柱，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裴行俭捧着这半只赛家羚羊角，神情庄重，对着一家人慢慢说出了这味药的珍贵、神奇、唯一、不可替代。他说：天下草药千千万万，能清热的有，能润眼的有，能明目的也有，但是裴松年祖师爷用一辈子验证出来的真理，能打开干眼通道，能引药直达眼底，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刨开的药，天底下只有赛家羚羊角这一位，没有第二位。赛家羚羊啊，只生在大漠深处，跑得比马快，比箭急，十只羚羊里边未必能有一只长出这种啊带通天眼的角。这通天眼不是随便长的，是羚羊吃遍大漠百草，饮尽冰雪甘泉，历经十几年天地滋养才慢慢形成的。人眼有窍，羚角有孔，以孔通窍，以角通目，这是老天爷留给人间治眼的第一奇药。普通的药材力量再大也进不去干眼通道，只能在外边打转，只有赛家羚羊角味咸性寒，专入肝经，自带通天眼，就像一把天生的钥匙，能一下子把堵死的通道大门彻底的打开。它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将军，是领头人，没有它，其他的药材你再珍贵再齐全也进不到眼底，也化不开白内障。有了它，才能带着其他24味药材一路冲进去，清火气，通淤堵，润眼睛，化白翳，补肝肾，养气血，从根上把眼病治好。秦氏一家人呢
听的是目瞪口呆。

0: 他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治眼睛不是治眼睛本身，而是通通道。原来通通道不是随便吃药，而是必须有着独一无二的在家领养脚。裴行俭呢接着说，单靠这只脚力量不够，想要化开老匠人这种多年顽固的白内障，必须以它为君药，配上24味药材，一共25味，一味不能少，一味不能错。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明目25味丸。当天下午啊，漫天大雪还在下，客杯房里呢却暖意融融。裴行俭亲自坐镇，开始为秦时配药制药炼丸。他先把那半只比黄金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放在祖传的铜盐槽里边，一点一点慢慢的研磨，不敢浪费一星半点，一直研成比面粉还要细还要滑的粉末。这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灵魂，是所有药力的领头人。紧接着呢，他从药箱里边一一拿出其余的24味药材，有润肝明目给眼睛补水的枸杞、麦冬、玉竹，有清泻肝火把内热排出去的决明子、清香子、野菊花，有专门退役除障化开白斑的蜜蒙花、石决明，有活血通脉清理通道垃圾的当归、红花、三七，有滋补肝肾让肝血越来越足的菟丝子、五味子，还有开窍引路带着药力直冲眼底的麝香、牛黄、珍珠，整整24味，摆了满满一桌子，五颜六色，香气扑鼻。裴行俭一边称药，一边告诉徒弟们，这25味药就像一支队伍，君药呢是将军，其他药是兵，将军指挥方向，士兵各司其职，配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白内障称药精准到分毫，盐粉细腻到入口即化，搅拌顺着一个方向搅够800圈，炼蜜用最纯的枣花蜜熬到能拉丝，最后呢搓成一粒一粒乌黑发亮香气醇厚的小药丸。当明目25味丸做好的时候，整个客杯房都飘着一股清清凉凉让人神清气爽的香气。当天晚上，秦时按照裴行俭的嘱咐用温水吃下了药丸，药丸下肚先是一股甜香，紧接着一股子清凉之气从喉咙慢慢滑到了胃里边，再从胃里边缓缓走到了肝的位置。没有半个时辰，秦时呢突然浑身一震，激动地大喊起来，润了，我的眼睛润了，不干了，有凉气了，通了，好像通了一点了。那是他干涩了好几年的眼窝第一次重新感受到了水分，那是他堵死了好几年的干眼通道第一次被药力悄悄打开。从那天开始啊，秦时每天早晚按时吃药，一天不落。裴行俭呢也留在秦家，天天观察他的眼睛变化，耐心地讲解道理。第一天眼睛不再干涩，能正常流泪。第三天瞳孔边缘的白翳开始慢慢地变薄变浅。第七天秦时能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的枣树的影子。第十天能分清白天和黑夜，能看见油灯的火苗， 半个月之后，能模模糊糊看见家人的脸，能自己端碗，自己走路。一个月之后，眼前的白雾已经化掉一大半，能看清石碑上的刻痕，能认出徒弟们的模样。两个月之后啊，秦石眼睛里边那层坚硬如石，所有大夫都说化不开的白内障，一层一层，一丝一丝，完完全全彻底化开了。他重新看见了陪伴他多年的刻碑房，看见了手里边那把熟悉的刻刀。就在他70岁寿辰那一天，秦石站在一块崭新的青石碑前，深吸一口气，拿起刻刀，稳稳的，慢慢的，在石碑上刻下了一个大大的、苍劲有力的字“明”，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清清楚楚，稳稳当当，和他年轻时候的字刻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放下刻刀的那一刻，秦石转过身，对着裴行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多谢裴祖师爷传世良方，多谢赛家羚羊角开通道，多谢明目20味丸救我双眼。裴行俭连忙把老人扶了起来，对着围过来看热闹的百姓说出了那段流传了近2000年的真话实话。今天大家都亲眼看见了，白内障不是不治之症，眼病也不是无药可救，治眼睛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在干眼通道。通道堵，吃再多的枸杞菊花，滴再多的眼药水都没用。通道通，白翼自己化，眼睛自然明。而天底下能打通干眼通道，引药入目，破瘀化翳，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药只有赛家羚羊角。从那天开始啊，秦石重见光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平城，传遍了周边的州县，无数眼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裴行俭和秦石的徒弟用赛家羚羊角，用明目20味丸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快要失明的百姓。有人是老年白内障，有人是视物模糊，有人是云翳遮睛，有人是肝火旺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眼睛通道堵了，用羚羊角开路，以25味合力，全都能慢慢恢复明亮。裴行俭临走之前，把剩下的赛家羚羊角啊，和那张完整的25味配方，郑重交到了秦石大徒弟柱子的手里，留下了一句比生命还重要的祖训：此方救民，不藏私，不图利，羚角为君，不可缺，不可替。秦石啊，也重新拿起了刻刀，一直刻到了80岁。他刻的最后一个碑是自己的墓志铭，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69岁，目生白翳，几近失明，诸医无效，绝望待死，幸得裴氏传人以赛家羚羊角为君，明目20味丸为方，打通干眼通道，化除异障，重见光明，余生10年刻碑传方，不负祖师，不负苍生。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多少繁华落尽，多少人物成尘，可赛家羚羊角的传奇，明目20味丸的神奇，却一直留在人间，一直被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被医者 代代传承。好了，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呀，尹老师啊，哎呀，我是听朋友说的，说你是专门看眼病的大夫，而且看得特别好。说尹老师啊，你有一个方子，什么叫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是，
4: 治眼病又快又好。给我打了好几次场外电话呀，他说都没有药呢。
0: 嗯，
4: 我就特别着急，我就是想买这个，想快点好啊，不然我耽误病情了，知道吧？所以说我要是发展不就更是不好治了吗？是不是？
0: 啊，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严老师，我今年65。
0: 啊，咱们说说眼睛的情况好吗？
4: 好呀，之前因为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吧，身体还行。
0: 啊，
4: 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
0: 啊，
4: 我就替儿子减轻点负担呗。一般这不老人不都这样吗？是吧？我们老两口呢，就负责每天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
0: 嗯，
4: 再就是辅导孙子写个作业啥的，
0: 嗯，
4: 就是在这三个月前吧，我大孙子辅导作业的时候说，哎，我看他的画呢，直线怎么不直呢？
0: 嗯，
4: 那画的颜色也不对，
0: 嗯，
4: 后来老伴儿一看说，那孙子画挺直啊，颜色也对呀，
0: 嗯嗯 嗯， 嗯，
4: 哎，我这才觉得眼睛不太对劲了，
0: 哦。那您这是黄斑区出现问题了。
4: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呢，看东西模糊了。
0: 嗯，
4: 所以我一看我着急了，我就要约医院眼科，我去做个检查吧。哎呀，这检查呀、啊、就发现我眼底有像你所说的黄斑病变了。
0: 嗯，
4: 大夫说我你现在是初期的，再好好治疗疗就能好点，说如果控制不好呢、后期视力可能下降的更快。
0: 嗯，
4: 看东西呢可能就是变形了。
0: 嗯，
4: 他一说呀，哎，我心里特别害怕呀、这眼睛不像别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4: 医院给我开的都是什么各种维生素啦、叶黄素啦、我不知道到底这股眼睛有能起什么作用不，所以我就问大夫，我说吃多久啊？他说你一直吃了。
0: 嗯，
4: 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他说定期检查吧、如果不见好呢，可以往眼睛里什么打那个雷珠单抗啊。
0: 啊，这些都是抗新生血管的药。您有糖尿病吗？
4: 我还现在还没有糖尿病。
0: 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有时候高，不是总高，有时候高。
0: 嗯，这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有高血压、同时呢气血比较虚弱，导致眼底啊长期的缺血缺氧，形成了黄斑的病变。但您现在呢是初期的。生活方面也不太受影响，
4: 是
0: 就是看一些精细东西的时候有变形、变色不清的情况，是不是？
4: 是，
0: 别着急啊，现在别着急，您这个情况
5: 啊，
0: 记一个方子，新鲜的枸杞。
4: 记个方子是吧？
0: 对。
4: 那好的。
0: 我说你记就行啊。
4: 啊，那好的好的。
0: 当藕节
4: 啊。我拿个笔啊，你说吧。
0: 新鲜的藕一节，把藕节去了，洗干净了，切碎了。
4: 嗯。
0: 新鲜的白毛根500克，要是用干品的话，咱就100克。
4: 啊，
0: 洗干净了，捣碎了。
4: 白毛根汤。
0: 加上适量的冰糖。先把藕呢放进榨汁机里边，加进去少量的凉开水，榨出来的藕汁儿，再把白毛根呢放到锅里边，加水啊煎上30分钟，加进冰糖，等糖融化之后啊，滤渣取汤，把藕汁儿倒进白毛根的那个汤里边，搅拌均匀呢，代茶饮，这个是专门针对黄斑病变最初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藕啊。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肝经、肺经、胃经，能够散瘀。您呢就是黄斑区呀、由于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缺血缺氧了，咱们用这个方法呀把动脉硬化缓解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呢就能够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4: 啊，那就好。严老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你讲的什么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说是好用。我想用最好的，赶快把我的眼睛好治好啊。
0: 您这心情我能理解呀，但是并不同、治疗的方式也不同。我现在就主张您先用上这个鲜藕白毛根儿
4: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
0: 嗯，因为现在药也太稀缺了，咱们能用其他的方法呀、就不用药，好吧？
4: 好的好的。
0: 说到这儿吧，再见。
4: 啊，那谢你了啊，严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4: 啊，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6: 对，尹老师，我谢谢你。我用上了猛药滋眼七方明目25味丸4个疗程，这眼睛就全好了、
0: 真不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那我还想吧，多用一段时间，可是场外老师说、就没必要吧再用了、好了吧就可以停药了。哎呀、说真的我挺幸运的，我没等发展到无药可治的程度。
0: 对，眼睛发展到失明啊，那就真无药可救了。所以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有光感就有希望，一定要趁着有希望的时候及时治疗，及时干预，千万不要拖，因为一旦失明了咱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6: 是，你看我是白内障哈，查出来就有5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吧他就是看东西有的时候模糊，从2年前吧就突然吧模糊加重了，雾也特别大，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吧在医生的建议下吧做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换了2个就是进口的晶体。那我以为吧从此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没过多久呢又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了，雾吧又有了。我就上医院问大夫，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夫说是复发了，说是叫那个后发性的那个白内障。
0: 对，白内障手术摘除的是您的晶状体，但是您要知道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蓄积到了晶状体，就形成了白内障。您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手术措施，虽然咱置换了晶体看得清了，但是这个病根还在呀。那您的干眼通道依旧它是堵塞住的，那么眼内的这个毒素呢继续的蓄积，它会蓄积到哪儿啊？蓄积到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那这个晶状体后囊它是什么组织呢？相当于它是晶状体的一个支撑啊。你像我们过去照镜子拿着一个手持的镜子，水银镜子后面呢会包一层东西，哎，这个时候呢镜子看起来就是完整的好看的，那么这个后囊是换不掉的。所以当您手术之后垃圾毒素污染到了后囊的时候， 它形成了什么呢？后发胀，但是后囊咱们是没办法做手术的，明白了吧？
6: 是，就大夫也说没法做手术了。
0: 嗯，
6: 当初吧，手术时候吧，要说还会复发，那我肯定不会做呀，我也不受这个罪，我也不花这个冤枉钱。那我一生气着急吧，我就发现啥呢？视力吧下降的很快，那我每天心里就慌慌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后来吧，听广播，结果呢，我就听到尹老师你的声音了。哎呀，当时我就想哈，是你来救我来了。我当天我就打厂来电话，最后吧，我又用上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见效吧还很快。我原来眼睛干涩，就特别怕光，一见着光吧就胀，流眼泪一直流。可是用了这个猛药自眼奇方五天之后哈，眼病吧，就这个眼睛就分泌物吧就多了。后来吧，老师说他是在排毒。
0: 您当时那个波音复光散配合上了吗？
6: 用上了。
0: 用上就好。波音复光散呢是万用奇方，传承了300年了。这方子里边五种的矿物药啊，对咱们眼部组织呢能修复、清毒、防腐、杀菌。啊，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它治疗的会更加彻底、更快。
6: 是。你看哈，大概用了10多天吧，我就是感觉这眼睛轻松了，也不干了，也不那么怕光了，那眼睛也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吧，我这眼前一天比一天透亮，就看的吧也越来越远。哎呀，我心里头啊真是特别的高兴，那我看到希望了。
0: 有希望心里就高兴，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追求的幸福啊，是吧？
6: 是，到现在吧为止哈，我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眼前一点雾都没有了，比手术之后的视力还好。那手术之后吧，最好的视力是0.4，复发之后呢，严重到哈连0.1都没有了。现在检查视力，我左眼睛是0.8，右眼睛呢是0.7。检查说吧，眼睛好了，也没有浑浊了。尹老师，就我这个药一直都没有加量，就是一天2次，1次10粒这么吃的，你说效果就这么好。
0: 您这个情况啊，虽然说病史时间长，但只是单纯的白内障，即便说做过手术啊，您眼底的其他组织呢受损不严重，所以说咱治疗的快。这4个疗程啊，药费也不及您打那眼针的钱呐，但是呢，却让您的眼睛彻底的康复了，这多好啊！我为您高兴啊！
6: 是，哎，尹老师，连手术吧哈都没治好的眼病，最后吧用上老祖宗的药，他给治好了，也没受多少罪，也没花多少钱，你说这才是吧老百姓需要治疗的就是方式。尹老师，那我这种情况真的可以停药了吗？
0: 您已经健康了，视力现在都恢复到0.8了，用药前不到0.1，这太好了。这工作人员也让您停药了，我这边您这也过关了，已经好了，放心停药吧。
6: 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
6: 尹老师，咱们再见了。
0: 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啊。
5: 我现在用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啊，那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2岁了呀，这么多年吧，换药也换了好几种了，可是换来换去呀、还是那样，唯独用上李老师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吧，我这一点换药的念头都没有了，我才治疗了这一个疗程了。
0: 啊，治疗了一个疗程，现在那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5: 嗯呀，我眼睛原来有白内障， 黄斑病变，还有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5: 我这种眼病啊，这白天视力不行，不晚上就更不行了。我们当地这几个医院，还有北京啊、上海的大医院，我都去过，之后开了一大堆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拿过来用。哎呀，反正也没看到什么起色。过了之后，这眼病啊，来来回回折腾啊，最后我都折腾都没希望了。
0: 您这个情况啊，我接诊的患者经常都这样。其实呢，有了眼病，咱们都着急，尤其是好多眼病患者呀。眼病出发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给忽略了，等到眼病越来越重了呢，这个时候哎呀着急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想啊，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您这个时候眼病是屡治无效的，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更有负担了，更有压力了，更恐慌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5: 嗯，是啊，但是这病在我身上吧，我也不甘心。你说这几年也花了，哎呀，也有20多万啊，最后是真的治的没钱治了，也一直没效果。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吧，听到尹老师您讲课了，讲的真好，讲的也专业，我就还想用。可当时家人都反对呀，都不同意，说什么这医院都开不好了，怎么花几千块钱就好了。但是我就坚信尹老师您能把我给治好。我现在有苦没地方说，我眼睛不好吧，养老钱也花光了，就只能靠家里儿子给我的钱了。为了用药吧，我豁出去了，我就给儿子说了，我说这次如果再不行吧，我就不治了，这才把这药物给买回来的。我现在这不是用药一个疗程了吗，原来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哎，变小变淡了，小了一半了。啊，眼角那地方的黑影也没有了。
0: 啊，
5: 我又过去有眼屎，还这眼泪模糊的，眼睛可难受了。哎，现在没了。现在眼睛也清亮了，也湿润了。啊，不是糊的那种感觉了。还有一个就是拍东西啊，这雾也小了。
0: 啊，
5: 自从做完这白内障手术以后啊，我这是第一次用药以后让我感觉这雾淡了。
0: 啊，
5: 原来我只在1米以内能看这个人影，现在这7-8米以内我都能看到了。
0: 嗯，
5: 也能分清楚男的女的了，离我再近一点我还能看见五官了。
0: 哎呀，非常好啊，说明啊当时您的坚持呢是正确的。我刚才啊听您跟我讲啊，您在治病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那个难，这个我边听我这心里边就特别心疼您。但是呢，同时我又特别佩服您。我为什么佩服你啊？在那么样的一个阻力之下，您给自己做了一次主，你没有放弃。所以通过这次用药呢，您获得到了健康。我告诉您，这个时候您谁也别谢，甚至连尹老师您都不用谢，因为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这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感谢尹老师啊。啊，你看尹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不辞辛苦的给大家讲知识，有的人就是这么一听，我就说实话，就是听个乐。那么有的人真正听进去了，采取行动了，要治疗的这个人，我认为这是真正为自己负责任的。就像过去孩子们上学，老师传授的课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孩子考第一名，有的孩子垫底儿？老师上课对待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学生高考能考600-700分，有的孩子就考个100-200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说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自己的前程负责任的好学生，他就想了，我如果不好好学习，不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我未来这个前程可能是没什么好发展，因为我父母不是大款，我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对吧？但是有的学生他就不管那个，他不管以后自己往哪儿发展，反正就是我不愿意学习，你讲的再好我也不听。你看孩子们学习跟我们现在治病是一样的。尹老师对待每一个患者每一位听众都是一样，都是非常慈悲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我拍着胸脯讲，我没有一句瞎话。但是呢您看有的人就是 听一乐，但是您听完之后觉得哦，您老师说的真对，我呢、得采取行动，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啊，我放弃我自己了以后谁管呢？你看用上药了，然后呢我们逐渐的把病治好了，是不是、所以我要为您大大的点一个赞，您这个眼病啊属于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变性，同时呢又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三种重的眼病都在您自己一个人的眼睛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样的眼病、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过去呢、你反复的各种的治疗，就是因为你自己能感受到这种严重眼病给你带来的危害，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白内障的典型症状是眼前的雾越来越大，黄斑变性是中心视力下降的快，如果说你黄斑有了裂孔就会出现看东西有大黑影，而视网膜色素变性呢，第一会让你夜盲，第二它侵袭了黄斑区之后会导致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些眼病都是重症眼病，为什么那么多眼病都集中体现在您的眼睛上了呢？因为你干眼通道不通啊，人的干眼通道不通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时候我们眼内的细胞就像人呐不吃饭一样没劲儿了，细胞没劲儿了它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酶类物质在眼内不分泌的时候，每天我们看东西光线当中的毒光，空气当中的有毒物质损伤眼睛的细胞之后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些眼病，但是这次呢你的治疗是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解决了你的病根了、另外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晶状体的细胞开始吸收杂质，黄斑区的细胞开始免疫修复，而且视网膜色素那些个变性组织被细胞吞噬掉了，你看东西的情况呢会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来找我看病的人呐、咱们病好的要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对您后期的治疗啊恢复啊更加的有信心，您说对吧？
7: 对对对老师啊。那我现在是早晚各用15粒用的，你说这个药量用不用调整一下呢？
0: 您是属于重症的眼病啊，我的建议是先不用调整药量，继续用，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药啊，一定
7: 啊。好的好的，
0: 嗯，
7: 那倪老师我听你的。
0: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早日恢复光明、啊，再见。
7: 哎，好好，谢谢倪老师，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生活不是没你不行，而是你更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远天空，我是俊辰。本栏目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信息化镜冠名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涵。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开放日，如果您自己是单身，如果您身边有单身，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发布消息，电话是03118711000，
10: 或者是过来查询相关的信息，让您自己的这个单身情况呢有所解决的途径和通道。当然了，我们更加鼓励单身朋友本人来打电话啊，因为您自己来说呢，这事说得清楚一点。
11: 对，
10: 但是我们有个前提，我们肯定会帮您保护隐私的，您不用不好意思啊。特别是现在处在这个比较尴尬的年龄段，你要这么说，是不是他就不好意思打电话了？就比如说30出头，多了不太多，少了不太少的状态，或者是已经快临近40岁的这些朋友们，您目前还单身，没怎么处对象，或者是呢在找寻对象这条路上呢一直在纠结，或者是自己不知道该找谁去分享和交流一下，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哪怕我们这边没有合适的相亲对象，咱们也可以聊聊天嘛。因为确实很多话呢，你跟家人说没法沟通，说不清楚，跟朋友说呢又怕别人笑话，人都结婚都有孩子了，那不如就跟我们这些陌生人咱们聊一聊，彼此谁也不认识谁，聊完了你开心也好，好吧。来，有请这位朋友。
11: 你好，这位朋友。
12: 啊。
11: 哎，您好，您给谁介绍啊？
12: 我也有儿子。
11: 好，您说说您家儿子情况吧，他的年龄是？
12: 儿子是88年的。
11: 身高呢？
12: 高中毕业，1.87米都是这样。
11: 哦，反正是1.8米以上的。他现在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呀？
12: 在山庄干的物流啊，开车的，开这个叉车的。
11: 就是在
10: 开叉车。
11: 是在工厂里吗？还是在？
12: 啊？
11: 是在工厂吗？还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啊？
12: 在一个私人
11: 企业。
10: 在私企。
11: 他每个月能拿到多少工资呢？您知道吗？
12: 那8000以上。
11: 8000以上，那证明咱们这个技术那是杠杠的，是吧？收入水平不错。咱们老家是哪儿的呀？
12: 原始的。
11: 原始的。您和您爱人，您和老伴儿现在在老家？
12: 啊，在老家。
11: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务农吗？
12: 务农。
11: 啊，务农。那您这个儿子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呀？
12: 有。
11: 有两个弟弟。有两个姐姐，都结婚成家了吗？
12: 成家了。
11: 那家里这老小肯定是从小宝贝长大的，是吧？
12: 对。
11: 各方面条件还不错呢。他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12: 他就是，你叫他一个人吧，又拐养他，都是一没儿，到现在你岁数大了。
11: 是，他是之前结过婚吗？还是一直没有结过婚啊？
12: 没有。
11: 没结过婚。他20出头的时候有人帮他介绍吗？就咱家里周围。
12: 没有，他高中毕业以后，他都上了今年技校。技校毕业以后，把他分配到南方。在南方干一天，然后又回来了。
10: 没处过对象吗？
12: 没有。
10: 没处对象咋找啊？你看都30几了，他38了吧？88年的，
11: 对，
10: 38岁没处过对象，现在找对象找媳妇咋找啊？
12: 先找一个。
10: 你等会儿，先生，你说的准确吗？你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人家处没处告诉过你吗？
12: 告诉我。
1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你们别觉得当父母的去说我孩子没处过对象可好了，这不是好事儿，这可不是加分的东西。你在我们节目里这么去说，人女生说你连女生都没接触过，我怎么跟你相处啊？所以你要准确的表达的告诉我，不是觉得说你说他没处过这是好事儿，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认知啊。他跟你说他确实没接触过吗？
12: 没有搞过对象。
10: 为啥呀？
12: 你娇生惯养吧，还是的吧？
10: 娇生惯养跟找对象有关系吗？
11: 您觉得是不是他的性格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不太善于跟别人交流。
12: 在那里他不敢说。
10: 我没太听清您说的。
11: 他不太怎么着？
10: 这位先生，
12: 在外头接触过时候，好的小姐儿也不敢。这小姐儿他不敢。
10: 是这个相亲这个事儿是肯定是我们相亲是有过的。我的意思是，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又在南方打过工，是吧？然后自己高中毕业以后呢，为啥不学习了？那除了单纯的玩，没有什么情窦初开的想法吗？对吧？就是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情感上的这些心理变化，或者是该有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过一些经历？这个事情我们是在保持怀疑的态度的。然后您说了他娇生惯养，可能不会处对象，那我理解就是他特别自私，跟女孩接触不来，这是可能的，是这样吗？
12: 对。
11: 您这什么都敢应承，这人
10: 这不是好话啊。那现在哎呀，真是急坏了。
11: 就是我们俩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孩子首先咱个儿高啊，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10: 长得怎么样？
12: 个儿不小啊。
10: 长得咋样？
12: 长得你们不错。
11: 但是您看
10: 他体重
11: 又
10: 不重，他多胖
12: 啊？
10: 他多胖
12: 啊？一百

0: 孩子有这个条件吗？他目前能凑起这个首付吗？
1: 啊，家里也有房子，都是
2: 老家房子在哪儿啊？
0: 在原市是吗？
1: 对对，在原市。
2: 楼房吗？
1: 啊，平房。
0: 嗯，
2: 你家里平房，人现在你姑娘不找，你找个楼房，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吧？咱先说能不能买得起。
1: 他现在在石油户租的房子里。
0: 嗯，租着房子。
2: 我的意思是，他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1: 他在石油住了一串月了。
2: 我的意思，他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1: 搞对象结婚就买房子。
2: 他不是你搞对象，
1: 现在手里有些钱。
2: 对，我就要这句话，就是他如果能，要是买能买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哎，对，您就我问啥你答啥就行了，要不您说那个都绕回去了又。就这么跟您说吧，先生哈，您儿子目前的收入不错，8000块钱。然后年龄呢很大了，38岁啊。然后他的个头和呢，按照您的描述的长相呢，各方面还可以。
0: 嗯。
2: 然后家里面您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是吧？
1: 没有，没有负担。
2: 您老两口是做什么的？务农啊，还是打工啊？
1: 务农的。
2: 务农，家里没什么负担，也不会给孩子添麻烦，是吧？
1: 啊，对。
2: 啊，然后孩子目前手里攒了点钱，如果他买房子，你们能拿出点钱帮助帮助不？
1: 也说不用。
2: 人家说不用，
0: 人家手里够。
2: 行啊，那就是他手里有钱能够买这个房子。那目前看这个单独找对象这个条件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0: 嗯，
2: 那咱们看看你想要找个啥样的吧。
0: 对，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啊？
1: 就是得一个女孩的，长得也问题不大。
0: 嗯，
2: 咱们先说年龄吧。
1: 对了，年龄大了，咱得一个女孩，咱问题不大。
2: 咱先说女孩的年龄多大？
1: 啊？
2: 找个多大岁数的闺女？
1: 找一个比他大两岁小3岁都这样。
2: 大两岁小三岁。
0: 35到40。
2: 嗯，可以啊。然后对方的婚事得考虑吧，带孩子行不行啊？
1: 行。
2: 男孩女孩呢？
1: 带个女孩还好。
2: 行。对方的身高有要求吗？
1: 1.5米都这了。
2: 这身高没要求啊。然后对方收入和工作有要求吗？
1: 不说工作是，
2: 就是有工作就行吧，你管他干啥呢，是吧？
1: 不对，不说过呢。
2: 然后对方也不需要学历要求是吧？因为您儿子是个高中学历啊，上的技校是吧？
1: 对。
2: 所以对方也没有学历要求。那他要求啥？到现在还找不到。
1: 他都年纪大了，对
2: 吧？不是，你不说吗？之前相亲，要不人家看不上他，
0: 对，
2: 要不他看不上人家。那他看不上人家是哪方面呢？人家看不上他，我知道，可能学历不够啊。像你说的，之前可能家里养得太好了，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观念去照顾别人的想法，对吧？这都是我们能考虑到的。
1: 看人条件，让不要条件的人。
2: 看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回头他还挑。
0: 就是您觉得您儿子看颜值吗？就是看这姑娘长得漂不漂亮，他挑这个吗？
1: 能做饭。都可以了，他人家岁大了，这个
0: 说这是咱的情况，
2: 对，我们都
0: 是
2: 希望这样的，
0: 对，
2: 但是
0: 就关键是您儿子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他看中姑娘什么？
2: 他最在乎啥？他最在乎什么事儿？比如说这个女孩哪方面他最喜欢，或哪方面是绝对不接受的？
1: 我就不理解你说什么。
0: 行，就这样吧。
2: 行吧。您儿子抽烟喝酒吗？
1: 抽烟。那喝酒不喝好，
0: 不喝大酒哈。
2: 那您夸夸他吧，他有什么优点吗？
1: 他在屋里也都是忙黑那里啊，他8点上班，不是有没到了夜间9点，有时候连下不了班。
2: 他9点才能下班，他平时有休息日吗？一周休几天呢？
1: 他没有休息日。
2: 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1: 他这私人。一个厂里干的，
2: 知道挣绩效工资嘛，多干就多得。
0: 对，这个可能跟工作量挂钩。
2: 不是说不让人家休息，是他不愿意休息。多干就多得，那我就多干点，反正闲着没事儿，是吧？
0: 应该是这样。
2: 行吧，消息公布出去了，咱们等等看有合适的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
2: 好，感谢参与，
0: 再见。好，谢谢您，再见啊。
2: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刚才在聊到这个男士没有处过对象这个事情，我们就保持质疑哈，我觉得不太现实。
0: 对。
2: 那不也不太可能。
0: 你
2: 就说我们总说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说你看那个谁不好好学习，天天处对象，对吧？就是他情窦初开那个年纪，再有些情感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就怕什么呢？很多家长呢，现在咱们都还是相对保持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说你看我们家小子呀，现在挣钱挣得还行，虽然之前上学学得不太好，但是呢一直都很努力的去为自己的工作去努力，所以他不搞对象，他不找，他也没处过，绝对没。

0: 说这话吧，您别这么下定论。我们在相亲市场的认知当中，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一辈子没有接触过女性，或者一个女生没有接触过男性的话，她在一定年龄，特别是快40岁的时候再去和别人接触的时候，略免有点尴尬。
1: 嗯，
0: 就可能她一是不太会，二是呢，他可能不太会表达的同时，也不太容易和别人接触，这就是我们就很纠结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您一定是了解清楚了再下定论，或者这样的定论咱不下。
1: 嗯，
0: 你可能更容易让别人接受一点。
1: 啊，其实我特别想说两句话，就两句、
0: 哎、
1: 啊。这个热线的朋友，您稍微等待一下。
0: 哎，
1: 我觉得刚才那个叔叔呢，从孩子10几岁，其实两个人就分开住了。
0: 嗯，
1: 所以呢，叔叔的这个评价对孩子本身的这个评价来说，我相信各位能够看得出来，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0: 嗯，
1: 但我个人如果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男孩子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0: 哎、
1: 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南方工作，他又想回到老家、
0: 嗯、
1: 所以没有办法给女方一个特别保准的一个托底，
0: 就搁那边也落不了听。
1: 对、哎、所以呢就一直没有把谈婚论嫁放在首位。
0: 嗯，
1: 但是回来以后呢又发现年纪已经过了。
0: 是，
1: 我更多的愿意相信是客观的条件和现实的因素、
0: 嗯、
1: 所以阻碍了他从20出头这年龄找对象、嗯、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看准这个男孩子，如果您觉得他工作不错，身高又好，家里也不差的话，就可以积极主动的联系他。
0: 嗯，好，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2: 嗯，你好，
1: 哎、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给谁介绍啊？
2: 我自己。
1: 好，太好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本人哈。您先说说您个人的基础情况吧。嗯、您的年龄、身高？
2: 1.76米。
1: 嗯，您的年龄？
2: 嗯，年龄52，1974年11月份。
1: 哦，52岁。您的学历是？
2: 本科。
1: 嗯，目前做什么工作？在哪个城市？
2: 河北秦皇岛。
1: 嗯
2: 嗯，
1: 您做什么工作呀？
2: 政府机关。
1: 啊，政府机关。是不是您家人曾经在我们节目发布过信息啊？
2: 啊，我上次发布过一次。
1: 好，那这次咱们再发布发布，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您上次发布完了以后有人找您吗？
2: 没有没有。
1: 好，那这次您本人发布估计效果应该会更好哈。您在秦皇岛市里、嗯、是吗？
2: 对，
1: 秦皇岛市里政府机关工作，月收入大约是5-6千。
2: 啊，6-7千吧。
1: 6-7千块钱啊、嗯，您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2: 嗯，车房都有，那都次要。
1: 那都次要。
0: 您的婚姻状况
1: 什么主要啊？
2: 啊？
0: 您的婚姻状况？
2: 婚姻状况离异。
1: 嗯。
0: 离异多久了？
2: 2年了。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0: 一个
1: 姑娘是还是一个儿子？
0: 女儿。
2: 一个女儿。
1: 哦、
0: 嗯，上大学了还是？
2: 对，上班了，在北京上班了。
0: 已经工作了。
2: 嗯。
0: 2年，50岁离婚。
1: 什么原因呢？
0: 50岁离婚呢？
2: 性格不合了。
0: 也不能再回头了是吗？
2: 嗯，对。
0: 行，那咱们就往前看吧，找个。
1: 嗯，是不是就等着姑娘上了大学以后，两个人才决定把这个事情给办一办？
0: 或者姑娘工作以后才把这事情
1: 落定？啊，姑娘工作以后、
0: 嗯、
1: 啊，
0: 是吧？
2: 嗯，对。
0: 那咱们说说要求吧，想找个什么样的？
2: 找一个事业的或者公务员。
0: 嗯
1: 嗯，
0: 咱先说年纪，找个多大年纪的？
2: 年龄40岁左右呗。
1: 您54岁？
2: 没有，
0: 52岁。
1: 啊，52岁，52岁。
2: 11月份的。
0: 啊，那你也是52岁啊？你找个、啊、找个40岁左右的是吗？
2: 对，38到48的这样的。
0: 38到48之间是吧？
2: 嗯，对。
0: 那38有的时候可能还没结呢，现在。
1: 嗯
0: 嗯，行。然后对方身高有要求吗？
2: 身高1.63米以上，1.63米到1.68米这样都行。
1: 嗯
0: 嗯，然后对方的工作收入要求是公务员是吧？
1: 或者事业单位？
2: 事业编。
0: 嗯，公务员事业编，在哪儿找呢？在秦皇岛找。
2: 对。秦皇岛其他地方也可以的。
1: 那秦皇岛北京是吧？
0: 不是，你其他地方公务员事业编怎么跟你去生活呀？是你能去还是他能去？都去不了啊，咋调啊？
2: 我是说，你要条件好的做生意的也可以，干个体也可以。
0: 嗯
2: 嗯嗯。
0: 然后这个您抽烟喝酒吧？
2: 偶尔喝一次酒。
0: 烟呢？
2: 烟偶尔抽一根，我平时不抽。
1: 哦。
0: 然后这个、嗯、您生活当中有什么爱好吗？
2: 爱好锻炼身体、
0: 嗯、
2: 健身、
1: 嗯、
2: 爬山旅游。
0: 嗯，对女方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时间有限，您再说一说。
2: 哦，对其他女人就是通情达理，
0: 嗯，
2: 能过日子。
0: 行。
2: 哎，重庆大能过日子，在一块儿我们就别看着有眼缘，哎，两个人别合得来。
0: 行，好了，
2: 互相尊敬，
1: 明白了，
0: 那就这样了。我觉得时间原因不能跟你继续聊了，好吧？消息公布出去了，您等等好消息啊，再见。好，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是出来反正看看电视，也看不大清楚。平时要是看看什么手机啊，孩子们来了个短信啊，朋友来短信，根本就看不清楚，老觉得是有一层雾似的，雾蒙蒙的。从市场上吧也买了好多那个眼镜，没有哪个合适的，戴戴就不行。出去旅游的时候戴好几副眼镜很麻烦，就是老花镜啊、近视镜、太阳镜啊，最少的戴三个。无论是生活还是自己玩，出去玩都很那个什么不方便。偶尔一次我看电视，看到电视台在那播那个蒋大为做广告，哎，我一听这个不错，挺好的，我就过来试试吧，来测一下。工作人员就给我检查，哎，检查的特别细，结果没想到一测，我的眼睛视力也是不行，很多有散光啊，还有远视啊，还有老花，好几样。我就下决心了，我说不行，我得配一个，多方便呀，出门就带着这一个就行。平时出去玩哈，那也不怕太阳耀眼了，就这一个它还变色，这眼睛特别舒服。看得也很清楚，看远看近都行了，一个眼镜就解决了这些看远看近的这些困扰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66。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配这眼镜确实戴着挺舒服，挺好的，就是特别看电视啊，特别清楚，看小字啥的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保护眼睛，防蓝光，完了还那个变色。出外边走路也能戴，非常的舒服。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6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天空，本栏目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是开放日，电话是03118711000，我们过后您拨打电话来公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您给谁介绍啊？
10: 我要给我叫儿子。
1: 好，您给您儿子介绍，您说说他的情况吧，他的年龄。
10: 他的年龄97年。
1: 97年的。29岁，身高呢？
10: 身高1.75米。
1: 什么学历呀？
10: 本科。
1: 本科学历，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呢？
10: 在石家庄。石家庄地铁上班。
1: 哦，是驾驶员还是？
10: 电力维护。
1: 电力维护，哦，技术岗位。目前月收入能拿到多少啊？
10: 6000左右。
1: 咱们就是石家庄本市人。
10: 不是。
1: 您是哪儿？
10: 我老公是深州。
1: 是在深州。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呢？
10: 有个姐姐结了婚了。
1: 您家就这俩孩子是吧？
10: 对。
1: 儿子在石家庄也工作了有几年的时间了，买房子了吗？
10: 有房有车。他的工资是5000一斤，这个比较。
1: 他们单位福利效益很好，这个我们是清楚的。
0: 而且现在都有5000一斤，这个没有什么可去分享的啊，都这样。现在国家的要求，这个不用说啊。
1: 您看他有房有车，各方面条件都挺完备的哈。怎么还没找对象啊？不着急吗？
10: 他是原先找的 搞了一个，搞了一个那女孩岁数小。
1: 哦。

0: 我要结婚，得等了，得再等几年，不愿意等了，所以这无什么了。
1: 让谁等几年？让人女孩等几年？
0: 不是，女孩让张三得等四五年。她那女孩病痛，比那儿子要小五岁。
2: 哦。
0: 小五岁，人家近几年不爱结婚，人家得三十以后再结婚，所以说，
2: 嗯，
0: 不太合适。
1: 三十以后再结婚，是女孩不结、
2: 就
1: 是、
2: 是
1: 吧？
2: 对，女孩年龄小。
0: 以后得等到她三十以后再结婚。
2: 那咱等不起啊，咱那时候三十四五了，是吧？
1: 嗯。
0: 对，所以说。
1: 他就是不想，他就是不想处了。什么三十以后再结婚？有几个女孩愿意那么晚结婚的呀？晚了以后生孩子都是大龄产妇。我跟你说，
2: 恨不得抓紧把你摁手里。
1: 那就不要他了，那就跟咱没关系了，那就过去的事了，对吧？
2: 这还是不合适。
1: 对。
2: 啊，行，想找个什么样的？您说说您儿子他的想法吧。
0: 我家儿子，我老家是农村的。
1: 嗯。
0: 俺老两口有。这一个月2000块钱的这个准收入，就跟他收金一个样。
2: 嗯。
0: 得说是什么？那儿子这个头发稀。
1: 你这样吧，我问您来答啊，因为您说这个东西吧，有些东西是对咱们这个相亲有关系的，有些东西呢可能不是很重要。
2: 嗯。
1: 啊，咱一项一项说，这个您儿子在石家庄这个房子是有贷款的吗？
0: 有
1: 贷款，车有贷款吗？
0: 没有。
1: 好，然后这个房子大概多大呢？在什么位置知道吗？是在市里啊，还是在咱们二环以外什么地方吗？知道吗？
0: 雨花区。
1: 在雨花区上啊。
0: 对。
1: 啊，房子大概是多大的呢？
0: 80。
1: 挺好的，80多平方啊。行。
0: 86。80多平方
1: 的房子，然后呢有点贷款，那个压力大不大？
0: 说工资往公积金贷的，没的要的不大。
1: 有公积金贷的款是吧？
0: 对。
1: 啊，那买的时候应该不贵啊，不然公积金不太够贷啊。然后这个现在收入是6000多块钱，然后在地铁工作啊。我了解到的，他们这个一般，他们地铁是有一部分是事业编的。
2: 对，
1: 他是有事业编吗？
2: 他是考进去的事业编吗？还是签的合同啊？
0: 现在考进去了。
1: 就您不太清楚，反正是稳定的啊，这咱不说了，回头自己去了解吧。
2: 嗯。
1: 然后这个男孩身高是
0: 1米75，
1: 然后呢，97年的是吧？29岁，
0: 对，
1: 嗯，然后这个家里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父母呢身体不错，然后你老两口有点收入，然后也不会给孩子添麻烦，是吧？
0: 对，
1: 啊，能给孩子帮上忙吗？我的意思是，平时比如说孩子边是需要照顾一下啊，或者是有什么事啊，应个急啥的，家里能拿出点钱吗？
0: 没问题，他弄一下还招工呢，
2: 啊，
1: 行，挺好的。然后这个孩子的性格怎么样？
0: 性格比较开朗，
1: 性格开朗，
0: 对。
1: 有什么爱好吗？平时？
0: 他这会儿也，他这个工作是半夜休，他就是也做点兼职的。他的爱好就是，跑跑步，走走步。
1: 行，挺好，热爱运动，性格也不错，是吧？
2: 性格挺开朗的。
1: 那咱们这个看看女方的要求啊，对女孩子的年龄有什么要求吗？找个多大年纪的？
0: 年龄，找个大3岁、小3岁的都可以。
1: 大三、小三，一定得未婚是吧？
0: 对，
2: 咱找未婚的吧。
1: 啊，然后这个对方的身高呢？
0: 身高1米55以上。
2: 嗯，
1: 行。然后对方的学历和工作？
0: 学历、工作没要求，只要是在石家庄就可以啊。
2: 好。
1: 嗯，您儿子什么学历啊？
2: 本科嘛。
0: 本科
1: 的学历是吧？
0: 对，
2: 也找一个正常上班的，我觉得
1: 就
2: 行。
1: 对，
2: 就
1: 收入也有要求吗？
0: 收入没要求。
1: 这是谁的要求？是你的要求还是儿子的要求？
0: 儿子的要求，我给儿子做这个工作。
1: 啊、
0: 嗯。因为咱是农村的，这也是到缺下，他那。
2: 不能这么说，
1: 我跟您说，这跟城市农村没关系啊。这个咱农村的也不比人低一等啊。咱们现在也是正常的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去生活，所以呢，不要考虑这个因素，咱就考虑说您儿子和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就最主要的，好不好？
0: 他主要是，他两个人谈得来就可以。
2: 不要什么？没太听清。
1: 我也没太听明白。
0: 谈得来。就可以
1: 谈得来就行了，是吧？
0: 对
1: 啊啊 啊！然后对女孩有其他要求吗？家里是城里的，农村的，有没有兄弟姊妹？也没有要求吧？
0: 没要求。
1: 父母是做什么的？也没有要求，是吧？
0: 没有。
1: 行，那咱们说的大概清楚了，那咱们就在石家庄找吧，去外地不现实。

0: 找实验室里的。
1: 他不能。
2: 行了，我知道了。这个咱们就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个男孩是1997年的，29岁，身高是1.75米，然后月收入18000，在地铁工作，电力工。然后呢，这个石家庄有房有车，房子有点贷款不多。然后呢，这个家里是老家农村的，然后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然后家里没什么生活负担，然后呢，生活过得挺好的。希望找寻一个年龄是在这个比他大3岁、小3岁的女孩啊，大3岁、小2岁都可以。对方的身高在1.55米以上，就身高没要求，一定是石家庄工作生活的就可以了，有稳定工作，收入稳定就行了。然后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想法是吧？
1: 要就这个今这一年得找他结婚了
2: 吧、啊、
3: 就
2: 是
3: 结婚
2: 去的，咱们、
3: 啊、
2: 肯定的。我跟你说，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是促成结婚的，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去交朋友啊，交朋友的目的是为了结婚啊、
3: 嗯、
2: 好吧。而且呢，就是短期内要抓紧时间结婚的，因为快30岁了嘛，是吧？
3: 您儿子会是一个爆款，您可以静候佳音等等、
2: 行吧、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别了。
2: 长得，你儿子长得怎么样？
1: 长得，得说他可以。
2: 胖不胖？
1: 不胖。
2: 行，那就这样，好吧？
3: 好嘞，
1: 好的，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
4: 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因为原来搞技术吧，就用眼比较多，所以眼睛花的比较严重。350度大受卫生，地下有些脏东西看不清，去超市看那个商标看不清楚。工厂是规定40岁发你老花镜，戴上以后看完了，你走路时候还得摘下来，要不你走路也走不了。你看电视，你得把那眼镜摘下来。完，你要是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你得把那眼镜戴上，所以特别麻烦。过去老想买那种，就是说，自动调光那种，尝试过。效果不好，就看远看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是就看远看近是一副，戴超视力眼镜吧，好处多了，就是一个看电视不用再换眼镜了，你就抬头看电视，低头看手机，上超市你就可以一直戴了，价格表了，包括你那个说明书那上面那个都能看得很清楚了，而且你走路也可以戴着它，就方便多了，不要老摘戴呀摘，包括大受卫生，看电视看手机都这一副眼镜了，包括你做饭都可以戴它了。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汇景专线400-998-1166，400-998-1166。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骑车、跑步、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自己骑了多少公里，心率是多少，配速是多少，一目了然。有太阳的话，这个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不用戴这戴那了，很是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汇景专线400-998-1166。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原天空，本栏目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信息花镜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是开放日，电话是03118711000，我们恭候各位拨打电话来公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哎，您好，您给谁介绍啊？
1: 我给我女儿。
3: 好，这您的声音真的是我们太熟悉了哈。您再次说一下您女儿的情况。
2: 还没找着呢是吧？
1: 没有嘞，我就是。
2: 咋整啊？怎么办呢？
3: 也没有人给您联系吗？
1: 有两个，一个都不对是两个。
3: 都怎么样？都不太合适啊？
2: 多少个都不合适了。您现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不用问是谁，就知道您是谁。您说咱都已经打了多少个电话了？您让女儿调整她的，没事，我们不怕麻烦啊。我们的意思是让您女儿给调整心态了。
3: 嗯，
2: 你五六七年前88年的还小着呢，你到今天88年38岁了，
1: 是，
2: 对吧？
1: 对，
2: 之前打电话真是六七年前的事儿了。
1: 哦，好几年了。
2: 可不，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还来问吧。
3: 我们再次说一下姑娘的这个信息，我们再次为您发布一下。其实我也给您解释一下，叔叔，我们节目从来不怕任何人给我们添麻烦，
2: 您随便打啊。
3: 我们特别希望能为您使上劲儿，而且这个劲儿呢是让您姑娘快速能够找到。我觉得咱们一起努力吧，好吗？
1: 好，谢谢您。
3: 您再次说一下您姑娘的情况，她的年龄、身高、学历。
1: 她年龄88年。
3: 嗯，身高呢？
1: 身高1.65米，体重110。
3: 嗯。
1: 学历是本科，
3: 嗯，
1: 在北京朝阳区互联网运营，
3: 嗯，然后呢，其他的条件，
1: 收入年薪50个，
2: 嗯，在北京有房吗？
1: 没有，
2: 嗯，
3: 户口好像也没过去是吧？
1: 也没有，
3: 嗯，长得很漂亮的，
1: 这一个男孩在1.75米左右，
2: 就是他是未婚是吧？
1: 未婚，
3: 而且长得很漂亮，就穿衣服，感觉整个人的形象气质也非常好。
2: 那会儿是披肩发，现在啥样不知道了。
3: 嗯
2: 嗯，找个男孩要1.75米左右的，找个多大年纪的？
1: 给他大个4-5岁的，小个1-2岁都行。
2: 大4-5岁，小1-2岁，婚时怎么考虑的？
1: 婚离过婚的也可以，不带孩儿。
2: 是不带孩儿还是没生过孩儿？
1: 不带孩儿就行。
2: 行，不带孩儿就行，男孩女孩不管。
1: 嗯，
2: 在对方那儿就行是吧？
1: 对。
3: 嗯，
2: 在哪儿找？
1: 就是在北京长期公司发展的。
3: 好，
2: 就是在北京发展的哪儿的人都行。
3: 嗯，
1: 对。
2: 对方需要有房吗？
1: 不需要，那房买不起，在咱能要房。
2: 嗯，对方的工作收入有要求吗？
1: 那有点要求。
2: 没有要求了。
3: 有点要求
2: 、啊、对，我记得之前是有要求啊。
3: 对，
2: 要求多少？
3: 年薪大约？
1: 大约得
2: 40。
1: 20多，30左右吧。
2: 30左右问题不大，在北京这个年纪30左右要求不高啊。
3: 嗯。
2: 性格上呢？
1: 性格上脾气一般得好点。
2: 您女儿强不强势啊？
1: 不强势，她的这个。家熟人了不敢说话，要熟了以后还说话。
2: 他姐
1: 也熟人不到。
2: 他是有个姐姐还是有个妹妹来着？
1: 有个姐姐，有个哥哥都结婚了。
3: 哦，
2: 哥哥姐都结婚了。您老两口是干嘛的？是务农的是吗？
1: 我那是有工作，我是干个体的，搁以前。
2: 啊，干个体的，然后家里也没什么负担，也不给多钱。
1: 家里一点负担也没有，就是现在40多的也有房。
2: 嗯。然后他现在就是他名下一套房也没有，不光是在北京，在老家有房子吗？
1: 没有，
2: 也没房子。然后他干了这得几年了啊？他在北京现在也是自己手里能捏点积蓄的是吧？
1: 啊，他们都是那积蓄都在他那里。
2: 啊，然后他现在就是这么长时间，咱也联系过，也有找过他的。然后咱们总结不合适在哪儿？然后咱们说最近两个为什么不合适，好不好？
3: 嗯，
1: 最近这两个，一个他现在太矬了，连1.7米没有，1.6米多，另一个是挣的太少。
2: 要么就是个不够，要么挣的少，电线杆子高，银行钱多，跟咱没关系啊。你真得让他做调整，我跟你说。
3: 不行，以后我得找一个银行旁边有电线杆的，拍张照片放家里，就收起来。
2: 我跟你说，真得让他做个调整啊！如果他特别介意这个身高的问题，在这个收入上就要稍微的去放松放松，能明白什么意思吗？他真找个1.8米的，你可能他挣不到30万，哪怕他能挣到20万，一个月搁北京10000出头2万块钱也不是不能活。
3: 嗯，
2: 你看怎么过这个日子？他收入还可以，两个人将来是一体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没有那么区分的那么区别的。
3: 哎呀，但是俊成，我说实话，就在北京，他一个工资的这个水平，其实相当于他整个人的一个整体的素质和一个阶层吧，
2: 但我觉得
3: 或者是一个阶段。
2: 我觉得咱河北的姑娘有一个优点是实在嘛，就是他目前这个情况，他是不是考虑说他挣的钱其实不怎么去按照他这个收入去消费？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对对对，
2: 就是他可能都是存起来呀、留下呀，你可能他的生活经费可能会每个月花的也就是大概那些，那男生的收入大概20000左右，可能也不是特别差。
3: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通过工资来找这个人，而是通过这个人来看他的工资，咱们能不能接受？就这是一个前后的一个顺序的问题。
2: 哎，是，别死盯那个钱啊。
3: 对，就姑娘，只要这个人合适了，叔叔，我觉得其他都不是事儿。如果您姑娘真看上了，就您家里这个，我觉得哈，您培养孩子非常有一套。尤其是我现在当了母亲以后，我觉得我特别敬佩这种您把姑娘培养的这么优秀的一个状态。就既然咱把姑娘培养出来了，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优秀。如果他的认知水平、他的这个眼光，如果他认可的一个人，咱们家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就不应该给他限制这些条件。
2: 行吧，时间的原因不能继续聊了。
1: 不现实，都是他自己的。
2: 您再跟他说说，你说那个男主持人于麦说了，让你别看那么多钱
3: 啊。你俩真是太有默契了，在这方面。
2: 哎呀，行，那就这样了。好了，感谢您参与，再见。好的，这个朋友因为是经常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这个女士真的非常优秀，长得又漂亮，在北京，一直没有遇到良人。我特别就是欣赏她这种坚持为幸福追求一丝不苟的劲儿，但是确实年龄也不饶人，也希望她可以早日找到这个意中人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 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她时候，她便会做许多她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

经过交谈得知啊，这位名叫邓九伯的老者是当地世传的采药的人，曾经十好几次深入神堂湾之内，对湾内情况非常熟悉。而且老头呢也是非常健谈，他向考古队员们说，说这个野人我是从来没见过，但是大蟒蛇我可见得多了。其中最惊魂动魄的一次啊，就是去年，说我正在神堂湾的这个崖壁上采药，遇上了一条体型超乎想象的超级大个的蟒蛇。据他描述啊，说那天采药呢采得很顺利，采完之后原路返回吧，在树底下休息的时候，就看见一根水桶大小的竹筒子横在路上，也就是翠绿色的。他因为有些疲倦，一屁股坐在上边啊就抽烟，这烟斗抽完了得在这个竹筒子上敲一敲啊，结果这么一敲，火星子一出来，好嘛，这大树筒子开始滚动了。再定睛一瞧，这哪是什么竹筒子啊，而是一条两头不见影的这个大蟒蛇。咱们说他这个屁股也是没什么感觉啊，竹筒子坐上去硌得慌啊，这大蟒蛇坐上去它应该是软软乎乎的，再说了蟒蛇身上有鳞片呢。总之这位邓九伯呀，当时吓得魂儿都飞了，连滚带爬的跑啊，什么采的药物啊器具啊都不要了。回到家的时候，全身的衣服都被那树枝啊挂开了花了，胳膊上也淌着血，万幸捡回了一条命。他这描述完了，考察组的组长柯云有点不太相信，老伯，您这儿说的也太夸张了吧，这是不是您被惊吓以后自个儿瞎编的呀，哪有那么粗啊。结果这个邓九伯急了，说你们这些后生门缝里边瞧人呢，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如果我骗你的话，我对天发誓我被天诛地灭。看着老头着急的样子，大家伙都笑了。又聊了一会儿呢，这个考察队呀就跟邓九伯这儿告别了，继续往里边走。那么邓九伯是当地有名的采药人，他的这番经历呀不只对一个人说过，久而久之呢，当地就流传开来了，说武陵山区深处有特大蟒蛇。巨蟒的传说虽然是骇人听闻，不过你想过好日子这种向往啊，就说这种穷的滋味，这可比蟒蛇更让人难受。所以汪家寨村最终还是决定成立一支旅游资源考察队，准备深入到观音山的原始森林深处进行探查，寻找特色旅游资源，开辟新的旅游景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线呢又回到了2001年。在这一年的7月20号，这考察组就顺利的建组完毕。组长不用说，就是他们的村支书，他们的这个村主任曹玉呢担任副领队，干部张金长担任总顾问，再加上若干的村民吧，这就是考察队的成员组成。大家伙带上砍刀，带上干粮，带上水，就此就踏入了茫茫的考察之路。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次考察呀，他们真的还就遇上蟒蛇了。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在夜间播出，咱们尽量把这种恐怖的氛围啊降到最低，所以我这儿给您讲一小笑话啊，省了您听节目的时候担惊受怕的。说问许仙给白娘子戴上一顶帽子，结果这个白素贞呢就一动不动了，为什么？您先琢磨着，我接着往下聊这故事啊。话说当时的观音山还并没有被开发呢，仍然处于原始森林状态。考察组一路穿山过涧，披荆斩棘，就往前边走。谁知道走到半道上，一条野生的大蟒忽然就窜出来了。还好众人呢都是当地的山民，加上这个蟒蛇呀只是普通的，因此经验丰富的众人当即抽出了防身武器，直接把这蟒蛇给砍了。一行人自然是转危为安。在遇到蟒蛇过后不久，考察队呀又遇见了一群数量庞大的猴群。说到这个猴群呢，再给您出这么一个脑筋急转弯，跟前面的一样啊。说问当真孙悟空和这个半道上的假孙悟空两个美猴王啊，难辨真伪之际，这个真的孙悟空呢就到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然后呢在一棵桃树枝上嘚儿，他变了一个桃。假孙悟空一瞧，我也会呀，嘚儿，他也变了一个桃。结果这下大家伙马上就分得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请问为什么？

不得不说呀，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还是接着往下给您讲故事。就说这个考察队呢，遇到一只数量庞大的猴群，这些野猴们一瞧，这是谁呀？啊，敢闯入我们的领地，从树上摘下野果，噼里啪嚓就朝这个考察队胡乱砸下去了，又是龇牙咧嘴的做威胁之状。有朋友说，既然拿野果来砸你，捡起来吃了不就行了吗？列位，那您就小看了野猴的战斗力了，真把他们惹急了，这考察组啊未必是个。那怎么办呢？考察组是用木叉子把刚才打死的大蟒蛇给扔到猴群里边了，死蟒身上的血腥味这么一散，这把猴们给吓跑了。就这么着，考察组在山里边待了5-6天，就靠着干粮野果，愣是走遍了观音山大部分地方，找到了观音坐莲台这些旅游资源，取得了不错的收获。然后考察组就返回村里边休整，紧接着在这年的8月15号再次踏上了征程，准备继续探索上一回未曾到过的区域。而这一次的考察让他们有了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惊人的发现。这回啊，进山以后，考察组选了一条更为崎岖的山路，中途呢，众人遇到一道峭壁，那遇到峭壁也得过去啊，可是你想过去必须是攀爬，于是考察组就抓着山藤一点一点的爬上去了。刚走了不远呢，总顾问张金山他就发现地上沙土里边半埋着一件器物，表面上锈迹斑斑。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张金山叫住了带队的李支书，两个人是手挽着手一点一点往下探，直到张金山的手呢正好够住那个东西，顺势一捞，把这个东西啊从土里边给拽出来了。大家伙一瞧，看清楚了，这是一只铜制的刀柄，只不过年代久远，只剩下一个刀把了，那个刀身呢早已经是腐烂不见踪影，只剩下这么一个铜柄残留下来了。可这么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众人就意识到，此处虽然是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恐怕很久以前已经就有人来过这儿了。第二次考察行动一直也是持续了5-6天，天黑了大家伙就在山间休息，天亮了接着考察接着工作。不过这回呢，考察组的运气似乎不咋地，并没有发现太多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到了第5天头上，考察组一行呢已经登至山顶，再探查下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队员们对于这样的结果当然很是不甘心了，他们瞧见对面那就是著名的天门山景区，从天门山那边望过来呀，正好可以看到他们所在的这片山顶底下的悬崖峭壁。于是队员们把心一横，提出来呀，从此处山顶上的悬崖攀爬而下，说不定在悬崖上还能找到一些旅游资源呢。如果能找到开发出来，那么对面天门山景区的游客呀正好可以看到，他们不就来了吗？但凡是有一丝脱贫致富的机会，这些在山间苦惯的村民们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可悬崖峭壁接近于90度，这怎么往下攀爬呢？很快呀，有几名队员腰缠着麻绳，从这个山顶的峭壁上垂直的往下放，上面的队员呢拽着绳子一点一点的松手。就在此时，有这个正在下降的队员就发生意外了。这个队员呢当时吊在半空攀着岩壁往下落，谁知道脚底下踩那个小石头忽然一松，一脚踩空了，身体顿时失去支撑。好在这名山民呢攀岩的功夫极为扎实，他当即啊把这个身体顺势一荡，死命地抓住峭壁上一块凸出来的石头，这才躲过一劫。经此一遭啊，他的魂也差点吓飞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名队员发现面前差点让他掉下去的这个峭壁有点不同寻常啊。只见他用手拨开覆盖在峭壁上的枯枝和茅草，一眼就瞧出来，此处崖壁跟其他天然形成的石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是用石头砌垒以后再用泥给它糊上的。这队员大吃一惊，马上吹响了哨子，通知崖顶上之人，我这儿有了新的发现了。上边的人听到他吹哨以后，当即把他拽上去，就问他呀怎么回事。于是他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跟这个村支书啊详细的学说一遍。

村支书李慈祥一听，还有这等奇事，你别看错了吧。于是决定啊，要亲自下去一探究竟。很快，这位李支书呢，也被悬吊到了那处奇特的崖壁之前。经过观察，他这也基本确定了，此处崖壁绝非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有人特意用石块和泥浆堵住了一处悬崖洞口，就瞧见封得严严实实这个架势，洞里边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他这当即通知所有队员呢，赶紧一块下山，向汪家寨村所在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报告了发现情况。永定区的旅游局在得到消息以后啊，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发现，所以说一支新的考察小组就赶到了汪家寨村，跟这边的考察组呢汇合到一块儿。这一大群人迅速赶往了发现密洞的峭壁之处。众人抵达观音山山顶以后，旅游局的两位副局长石继立和李慈忠呢，他们也是拿绳子捆着放下去，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这儿确实有洞穴，洞穴的口被人有意的封堵，洞内很有可能有重大发现。10月12号，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由村支书李慈祥所带队的开洞小组正式成立，一行人带足了工具赶到山顶，从崖上掉下去，这回执行的可就是开掘任务了。按理说工具带得很足，什么铁锨、镐、锤子，噼着啪嚓这顿敲这顿凿啊，可是只是敲掉了表面那层风化严重的泥石层，再往下挖可就极其困难了。这怎么办呢？上雷管吧，放置雷管开炸，每炸掉一层就派人下去清理出那个碎石泥土，就这么着一层一层的往里炸，足足用了3天才把这个洞门彻底给轰开了。洞门打开以后往里边通通风，然后村支书李慈祥呢随即就进去了，就发现主洞室内空空如也，唯有洞侧露出了一个较小的耳洞。李思祥这儿划上一根火柴，又进入耳洞，借着火光啊，他就发现耳洞墙壁上又有一处石孔，里边放着一根一根犹如乱草枝丫一般的物件。这是啥呀？他把这玩意儿啊给掏出来以后，把表面的灰轻轻地扑打掉，这些枝丫状物马上闪露出了金灿灿的光芒。李支书一瞧，激动地往外边喊说，洞里边有金子。此后李慈祥从洞里边呢一共找到了14件物品，全部为金银所制的首饰。他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区政府。第二天一大早啊，区政府这个书记也来了，听取了此次发掘详细情况汇报。有关于这批珍宝呢，区政府也做出决定，先送到湖南长沙进行鉴定，等待有了结果以后再做相关处理。东西送哪儿去了呢？直接送到了湖南省文物局。根据文物局的几位专家初步鉴定，这是一批元朝时期的事物，其中啊有这么2件属于国家2级文物，有这么8件属于国家3级文物。根据当时文物价格估算，就这批首饰总价值就能达到7000万。列位，那可是2001年的7000万呢，那时候北京的房价才几千块钱一平米呢。咱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吧，反正之后呢，这批首饰交由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分行代为保管，事情至此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问题随之而来，这批珠宝究竟是谁藏的呢？湖南省文物局的鉴定专家们相对谨慎，当时啊，并没有就这批珍宝的来源随便做出结论。不过湘西当地的民间倒是有一些猜测，认为这批珠宝是闯王李自成他败亡以后的部分藏宝。可是民间的这种传说好像跟史实不太符合呀。咱们看史料《明记北略》里边记载，李自成进京以后，通过考掠大臣得到金银共计7500万两，然后呢把这些玩意儿铸造成了500两一锭，运回了陕西。可问题是，如果他要藏宝的话，藏这么10几件的首饰，还千里迢迢的跑到湘西的大山里边来藏，这不符合逻辑。那么这批首饰是不是李自成手下他们去给藏的呢？也不太现实。你要是翻翻资料啊，一瞧这个图片，李自成所处的明末清初的时期跟这些首饰的风格呀，它不太一样。因为这批首饰呢，一瞧就是宋元的风格，
这中间差着三四百年呢，二者根本对不上。对不上的话，那这批首饰真正的主人他是谁呢？这咱们先说此前的一件事儿。1978年4月份，湖南省临澧县新河公社龙岗大队的社员们，他们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发现了地下的一处窖藏的金银器。这批金银器出土在一块老屋厂比较坚硬的土层当中，距离地面啊也就一米多深，全都藏在一个陶罐里。那里边啊就出土过桥梁钗，所以判断窖藏时间呢是南宋到元初那段时间。1983年，浙江省永嘉县公社社员也是在平整土地的时候，也是地表底下一米多，发现了一个白地铁锈花盖罐，罐里边呢窖藏着一批银器，其中比较完整的有51件。这批银器啊，从款式上一看就知道是宋代中晚期的，尤其是上面刻有一些像什么蔡景温铺、行贤吴铺这些商铺的字样，很明显这是宋朝民间所用之物。1993年，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西大街实施改造的时候，现场民工施工的时候啊，就发现地下有一块青石板，把这个青石板撬开，就发现下面是一个地窖，里边啊堆满了各种金银制品。挖掘结束以后呢，专家们通过研究就判定，这处窖藏时间也是南宋时期，一共出土金银器351件，其中27件是金的，其他的是银的。因为这些器皿上边不少都刻有董字铭文，因此推断这是一个董姓大户人家的窖藏。以上列举的像什么湖南的、浙江的、四川等地的发现，只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当中极少的部分。就这类出土器物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埋藏时间一般集中在南宋和元初；第二，埋藏物品大多为首饰、金银器以及名贵的瓷器；第三，基本都属于是窖藏，也就是这个器物的主人呢生前有意埋在地底下，并非用于陪葬。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他们的窖藏年代就已经是给了答案了。宋末元初，那时候啊，宋蒙大战，蒙古骑兵自南下开始，南宋王朝一共是抵抗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双方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反复的争夺。战争一打，老百姓可遭了殃了，倒了霉了。尤其是这个蒙军残暴异常，四处烧杀劫掠，所以当时甭管是普通百姓啊，还是官宦人家呀，经常把家里边的金银器啊、珠宝首饰啊埋到地底下藏着，然后举家逃难，就单等着呀将来活下来了，然后再回去啊，从这个家宅底下把这个财富取出来。但是有些人呢，却在埋下珍宝以后再也没回去，甚至全家覆灭了。要不怎么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呢？时至今日，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宋代金银窖藏，正是宋末那段乱世平民百姓民不聊生的生动写照和历史的见证。而观音山崖洞里边的首饰藏宝，无论是藏宝的数量和性质，首饰的款式所显示出的这个年代呀，就属于这种藏匿方式。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处遗宝很有可能就是宋朝灭亡的时候，湘西附近某个大户人家为了躲避战祸藏匿所留的。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漫长的时光当中，从未摆脱过治乱循环的阴影和魔咒。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所以这些金银首饰的发现也更能让我们珍惜当下和平的时光。好吧，今天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哎，不对，还有两个脑筋急转弯没给您说答案呢。说许仙把一顶帽子给戴在了白素贞的头上，她这个娘子就不动了，请问为什么？答案是给她戴的是鸭舌帽。第二个问题呢，说这个真假美猴王啊，谁也区分不出来，两个人打的是针尖对麦芒，难分伯仲，谁也不知道他俩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然后这个真的孙悟空呢，跑到了王母娘娘的御花园，就到了这个桃树上，他变成了一个桃。那个假的美猴王呢，也上去也变成了一个桃，大家伙马上就发现了孰真孰假，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真的美猴王变成的就是普通的桃，而那个假的呀，他一变就成了猕猴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六耳猕猴啊。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节课呀，咱们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疫病横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呢，因为着急上火，劳累过度，肝气郁结，眼睛出了大毛病。 有的人眼睛红肿疼痛，有的人迎风流泪，有的人呢眼前发黑，还有的年纪轻轻眼睛里啊就长出了一层白蒙蒙的东西，最后慢慢的看不见了，变成了瞎子。就在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个年代，出了一位真正的神医，他的名字叫裴松年。裴松年这一生啊，不贪名，不图利，不攀权贵，不赚黑心钱，一心就想着救老百姓。他走遍了中原大地，又穿过了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西域大漠，吃了数不清的苦，遭了数不清的罪，就为了寻找一位能真正治好眼病的神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最终呢在大漠深处找到了一种世间罕见、万里挑一的珍稀动物赛迦羚羊。而这种羚羊头上长出来的角就是赛迦羚羊角。这角啊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更不是随便什么羚羊角都能比的。真正的赛迦羚羊角颜色是温润如玉，质地呢坚实细腻。最神奇的呀，就是这角的正中间有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底，对着那个阳光一照啊，透亮透亮的。这在老祖宗嘴里叫通天眼。裴松年呢拿到这角之后啊，反复的研究，反复配伍，反复验证，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天下所有药材里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够真正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引药入目，直达眼底。裴松年还发现呢，单靠这一味角啊力量不够，只能救急不能除根儿。想要把那些个顽固不化、久治不愈的白内障、云翳、白斑彻底的化开，让眼睛呢从根儿上恢复明亮，必须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再配上24味辅助的药材，君臣佐使搭配齐全，一共25味，少一味都不行，错一味也不灵。这就是明目25味丸的原方。裴松年呢靠着这味君药，靠着这张方子，救了数不清的老百姓，上到皇宫里的老臣，下到路边的乞丐，只要是肝眼通道堵了，眼睛呢看不清了，一抹长了，他都能一一的治好。临终之前呢，他把剩下的赛迦羚羊角和那张亲手写在麻纸上的配方郑重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传弟子，留下了两句比金子还珍贵的话。第一句：目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通道堵则目生翳，通道通则目复明。第二句：引药上行，开窍通目，破瘀化翳者，天下唯有赛迦羚羊角，无药可替，无方可代。从那天起，羚羊角和这张方子在一代又一代医者的手里悄悄传了下来。东汉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晋朝过去了，战乱一场接着一场，可这盏灯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180多年之后传到了北魏时期的平城，照亮了一位老人的一生，也让赛迦羚羊角和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再一次在人间 大放光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啊，名叫秦时，是北魏平城城里边最有名、手艺最好的刻碑老匠人。秦时呢，当年是69岁，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就靠一双手、一双眼睛吃饭。年轻的时候，他的眼睛比老鹰还亮，比灯火还清，能在指甲盖那么小的象牙片上刻出整篇的文章，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连头发丝那么细的纹路都刻得丝毫不差，手有点飘，线条有点歪。他以为呀、是年纪大了，眼花了，没当回事儿，就把石碑呢拿远一点，眯着眼睛啊继续刻。可没过多久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眼前开始发雾、发白、发浑，就像蒙上了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毛玻璃，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又过了几个月，这层雾彻底变成了一层硬邦邦的白膜，牢牢长在瞳孔上面。平城的老百姓啊，都管这个病叫琉璃障，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眼睛一坏，秦氏的天哪，彻底塌了。白天看太阳，不是圆圆的太阳，是一团刺的人睁不开眼睛的白光。晚上看油灯，不是明亮的灯火，是一圈散不开、聚不拢的光晕。到最后啊，连自己手放在眼前，都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分不清哪根是手指，哪片是手掌。他再也握不稳刻刀，再也看不清石碑，再也刻不出一个像样的字。曾经那个受人尊敬、名声远扬的刻碑圣手，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走不稳、连饭都吃不利索的盲人。徒弟们急得团团转，家人急得天天哭，把平城内外呀能请到的大夫，不管是中原的郎中还是西域来的胡医，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全都请了个遍。第一个来的是城里最有名的王郎中，搭完脉、看完眼，张口就说：老匠人呐，您这就是肝火旺、用眼过度，我给您开菊花、决明子、枸杞，您天天喝，清清火，慢慢就好了。结果呢，这菊花喝了一筐又一筐，决明子吃了一袋又一袋，喝的秦时胃里边发凉，天天拉

子，可眼睛里的白膜一点没少，反而越来越硬，越来越厚。第二个来的是从西域过来的狐医，带着一套金针，说能播翳开目。他让徒弟们按住秦石的头，拿着细细的金针就往秦石老先生的眼白上扎，那股子疼啊，钻心刺骨，疼得秦石浑身发抖，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往下滚，牙都快咬碎了。扎完之后，胡医说三天之内白翳就会掉，可三天过去了，秦石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眼前的白雾反而比以前更浓更厚更看不清了。到最后呢，连平城最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摇着头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翳已经坚如磐石，肝脉彻底堵死，无药可救。这句话就像一盆冰冷的雪水，从头到脚啊，浇在了秦石一家人的心上。从那以后啊，秦石老先生把自己关在客悲房里边，再也不出屋了。屋子里到处都是他刻了一半的石碑，有的刻了姓氏，有的刻了开头，全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停在了那里。他每天坐在冰冷的凳子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把跟了他40年的青铜刻刀，一边摸一边哭，老泪纵横，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裴松年神医，您要是在天有灵，救救我这双眼睛吧，我不想瞎，我真的不想瞎呀。他年轻的时候啊，听师傅讲过裴松年用赛迦羚羊角治眼疾的故事，那个时候眼睛好使啊，就当呢是个传说，是个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可等到自己现在真的瞎了，走投无路了，才发现那个传说竟然成了他心里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可乱世刚过，天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裴松年的传人，去哪里找那只传说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去哪里找那张能起死回生的明目25位丸呢？一家人就在绝望里边一天一天的熬着，等着，盼着，直到北魏延和3年腊月18那一天，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城，一个背着药箱穿着灰布棉袍的老者一步一步踩着厚厚的积雪敲响了秦石家的大门。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裴松年的四亲传弟子，名叫裴行俭。他的药箱子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怀里藏着那只传了4代比性命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心里记着那张绝不外传只救百姓的明目25位丸的配方。大徒弟柱子一开门，看见呢是个行医的先生，拉着裴行俭的手啊就往屋里边拽，边拽边说，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师傅吧，他快瞎了，所有大夫都治不好。裴行俭呢走进了客悲房，没有急着搭脉，没有着急问病，只是慢慢蹲下身，轻轻地翻开秦石的眼皮，仔仔细细安安静静地看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生怕打扰了这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半炷香之后，裴行俭呢缓缓站起了身，对着

秦氏一家人轻轻说了一句话：“老人家不是眼睛老了，不是脏腑坏了，是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了。”柱子当时就愣住了，瞪着眼睛问：“先生，什么叫肝眼通道啊？我们请了那么多的郎中大夫，全都说是白云翳，都说是眼睛里长了白膜，跟肝有什么关系呀？”裴行俭笑了笑，找了个凳子坐下，喝了一口热茶。他说呀，我们人身上这里边所有的脏腑都不是单独长在那儿的，都是连着的，都是一条根。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肝的窗户。肝是什么呀？肝是眼睛的根。黄帝内经里讲，肝受血而能视，意思就是眼睛想要看得清，必须得靠肝血往上输送营养，输送水分，输送能量。从眼睛到肝脏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叫肝眼通道。通道通，肝血呢能顺利上来，眼睛就润就亮就清爽，就看得清。通道堵，肝血上不来，火气下不去，垃圾排不出，营养送不进去，时间一长，眼睛就干就涩就疼，就长白斑，最后变成白内障，彻底看不见。你们之前呢请的郎中用的菊花决明子只是清表面的火气，用金针去扎只是动表面的一膜，根上的通道堵得死死的，你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再怎么花钱，再怎么受罪，都是白费力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一颗庄稼旱死了，你只往叶子上撒水，不往根上浇水，这庄稼能活吗？肯定活不了。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秦时啊，虽然看不见，可耳朵没瞎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儿都像敲在他的心坎上。他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抓住裴行俭的衣袖，声音沙哑地问：“先生，我的通道还能通开吗？我还有救吗？”裴行俭看着这位可怜又可敬的老匠人，语气无比坚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能，一定能，但是必须用一味天下唯一无可替代的奇药，这味药就是赛家羚羊角。”话音一落呀，裴行俭呢从背上的药箱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外边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拆开丝绸里边是一个紫檀木的盒子，盒子上呢同样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他轻轻地打开盒子，里边铺着柔软的金丝绒，金丝绒上静静躺着半只颜色温润质地细腻的脚。这半只脚不大不长，可一拿出来呀，整个屋子好像都安静下来。裴行俭把脚对着窗户透进来的血光轻轻一照，所有的人呐都惊呆了。脚的正中间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尾，光线直直穿过去，在对面的石碑上留下一道清清楚楚的光柱，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裴行俭捧着这半只赛家羚羊角，神情庄重，对着一家人慢慢说出了这味药的珍贵、神奇、唯一、不可替代。他说：“天下草药千千万万，能清热的有，
能润眼的有，能明目的也有。但是裴松年祖师爷用一辈子验证出来的真理，能打开干眼通道，能引药直达眼底，能把毒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刨开的药，天底下只有赛迦羚羊角这一位，没有第二位。赛迦羚羊啊，只生在大漠深处，跑得比马快，比箭急，十只羚羊里边未必能有一只长出这种啊带通天眼的角。这通天眼不是随便长的，是羚羊吃遍大漠百草，饮尽冰雪甘泉，历经十几年天地滋养才慢慢形成的。人眼有窍，羚角有孔，以孔通窍，以角通目，这是老天爷留给人间治眼的第一奇药。普通的药材力量再大，也进不去干眼通道，只能在外边打转。只有赛迦羚羊角味咸性寒，专入肝经，自带通天眼，就像一把天生的钥匙，能一下子把毒死的通道大门彻底的打开。他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将军，是领头人，没有他，其他的药材你再珍贵再齐全，也进不到眼底，也化不开百内障。有了他，才能带着其他24味药材一路冲进去，清火气，通淤堵，润眼睛，化白翳，补肝肾，养气血，从根上把眼病治好。秦氏一家人呢，听的是目瞪口呆，他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治眼睛不是治眼睛本身，而是通通道。原来通通道不是随便吃药，而是必须有着独一无二的赛迦羚羊角。裴行俭呢接着说，单靠这只角力量不够，想要化开老匠人这种多年顽固的白内障，必须以它为君药，配上24味药材，一共25味，一味不能少，一味不能错。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明目25味丸。当天下午啊，漫天大雪还在下，客杯房里呢却暖意融融。裴行俭亲自坐镇，开始为秦石配药制药炼丸。他先把那半只比黄金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放在祖传的童颜草里边，一点一点慢慢的研磨，不敢浪费一星半点，一直研成比面粉还要细还要滑的粉末。这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灵魂，是所有药力的领头人。紧接着呢，他从药箱里边一一拿出其余的24味药材，有润肝明目给眼睛补水的枸杞、麦冬、玉竹，有清泻肝火把内热排出去的决明子、清香子、野菊花，有专门退翳除障化开白斑的蜜檬花、石决明，有活血通脉清理通道垃圾的当归、红花、三七，有滋补肝肾让肝血越来越足的菟丝子、五味子，还有开窍引路带着药力直冲眼底的麝香、牛黄、珍珠，整整24味摆了满满一桌子，五颜六色，香气扑鼻。裴行俭一边称药一边告诉徒弟们，这25味药就像一支队伍，君药呢是将军，其他药是兵，将军指挥方向，士兵各司其职，配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白内障称药精准到分毫，盐粉细腻到入口即化。
搅拌顺着一个方向搅够。

0: 800圈，炼蜜用最纯的枣花蜜熬到能拉丝，最后呢搓成一粒一粒乌黑发亮香气醇厚的小药丸。当明目二十味丸做好的时候，整个客杯房都飘着一股清清凉凉让人神清气爽的香气。当天晚上，秦时按照裴行俭的嘱咐用温水吃下了药丸，药丸下肚先是一股甜香，紧接着一股子清凉之气从喉咙慢慢滑到了胃里边，再从胃里边缓缓走到了肝的位置。没有半个时辰，秦时呢突然浑身一震，激动地大喊起来，润了，我的眼睛润了，不干了，有凉气了，通了，好像通了一点了。那是他干涩了好几年的眼窝第一次重新感受到了水分，那是他堵死了好几年的干眼通道第一次被药力悄悄打开。从那天开始啊，秦时每天早晚按时吃药，一天不落。裴行俭呢也留在秦家，天天观察他的眼睛变化，耐心地讲解道理。第一天眼睛不再干涩，能正常流泪。第三天瞳孔边缘的白翳开始慢慢地变薄变浅。第七天秦时能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的枣树的影子。第十天能分清白天和黑夜，能看见油灯的火苗。半个月之后能模模糊糊看见家人的脸，能自己端碗自己走路。一个月之后眼前的白雾已经化掉一大半，能看清石碑上的刻痕，能认出徒弟们的模样。两个月之后啊，秦时眼睛里边那层坚硬如石，所有大夫都说化不开的白内障，一层一层一丝一丝完完全全彻底化开了。他重新看见了陪伴他多年的客悲房，看见了手里边那把熟悉的刻刀。就在他70岁寿辰那一天，秦时站在一块崭新的青石碑前，深吸一口气，拿起刻刀，稳稳的慢慢的在石碑上刻下了一个大大的苍劲有力的字，明，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清清楚楚，稳稳当当，和他年轻时候的字刻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放下刻刀的那一刻，秦时转过身对着裴行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多谢裴祖师爷传世良方，多谢赛家羚羊角开通道，多谢明目二十味丸救我双眼。裴行俭连忙把老人扶了起来，对着围过来看热闹的百姓说出了那段流传了近2000年的真话实话。今天大家都亲眼看见了，白内障不是不治之症，眼病也不是无药可救，治眼睛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在干眼通道。通道堵，吃再多的枸杞菊花，滴再多的眼药水都没用。通道通，白翳自己化，眼睛自然明。而天底下能打通干眼通道，引药入目，破瘀化翳，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药只有赛家羚羊角。从那天开始啊，秦时重见光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平城，传遍了周边的州县，无数眼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裴行俭和秦时的徒弟 用赛加羚羊角，用明目二十味丸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快要失明的百姓。有人是老年白内障，有人是视物模糊，有人是云翳遮睛，有人是肝火旺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眼睛通道堵了，用羚羊角开路，以二十五味合力，全都能慢慢恢复明亮。裴行俭临走之前，把剩下的赛加羚羊角啊，和那张完整的二十五味配方，郑重交到了秦时大徒弟柱子的手里，留下了一句比生命还重要的祖训：此方救民，不藏私，不图利，羚角为君，不可缺，不可替。秦时啊，也重新拿起了刻刀，一直刻到了80岁。他刻的最后一个碑是自己的墓志铭，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69岁，目生白翳，几近失明，诸医无效，绝望待死，幸得裴氏传人以赛加羚羊角为君，明目二十味丸为方，打通肝眼通道，化除翳障，重见光明，余生10年，刻碑传方，不负祖师，不负苍生。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多少繁华落尽，多少人物成尘，可赛加羚羊角的传奇，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却一直留在人间，一直被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被医者代代传承。好了，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行的，知道吧？随着我要是发展，不就更是不好治了吗？是不是？
1: 啊、哦，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严老师，我今年65。
1: 啊，咱们说说眼睛的情况好吗？
0: 好呀，之前因为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嘛，身体还行。
1: 啊，
0: 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我就替儿子减轻点负担呗，一般这不老人不都这样吗？是吧？我们老两口呢，就负责每天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
1: 嗯，
0: 再就是辅导孙子写个作业啥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三个月前吧，我大孙子辅导作业的时候说，哎，我看他的画呢，直线怎么不直呢？
1: 嗯，
0: 那画的颜色也不对，
1: 嗯，
0: 后来老伴一看说。这孙子画挺直啊，颜色也对呀、啊。
1: 嗯嗯 嗯。
0: 哎，我这才觉得眼睛不太对劲了。
1: 哦，那您这是黄斑区出现问题了。
0: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呢，看东西模糊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看我着急了，我就要约医院眼科，我去做个检查吧。哎呀，这检查呀、啊，就发现我眼底有像你所说的黄斑病变了。
1: 嗯。
0: 大夫说我你现在是初期的。再好好治疗疗就能好点，说如果控制不好呢、
1: 嗯、
0: 后期视力可能下降的更快，
1: 嗯，
0: 看东西呢可能就得变形了，
1: 嗯，
0: 他一说呀，哎，我心里特别害怕呀、
1: 嗯、
0: 这眼睛不像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医院给我开的都是什么各种维生素啦，叶黄素啦、
1: 嗯
0: 我不知道到底这股眼睛有能起什么作用不、
1: 嗯、
0: 所以我就问大夫，我说吃多久啊？他说你一直吃了。
1: 嗯，
0: 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他说定期检查吧、
1: 嗯、
0: 如果不见好呢，可以往眼睛里什么打那个雷珠单抗啊。
1: 啊，这些都是抗新生血管的药。您有糖尿病吗？
0: 我还现在还没有糖尿病。
1: 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有时候高，不是总高，有时候高。
1: 嗯，这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有高血压、
0: 嗯、
1: 同时呢气血比较虚弱，导致眼底啊长期的缺血缺氧，形成了黄斑的病变、
0: 嗯、
1: 但您现在呢是初期的，生活方面也不太受影响，
0: 是
1: 就是看一些精细东西的时候有变形、
0: 嗯、
1: 变色不清的情况，是不是？
0: 是，
1: 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您这个情况
0: 啊
1: 记一个方子，新鲜的藕一节。
0: 记个方子是吧？
1: 对，
0: 那好的，
1: 我说你记就行啊。
0: 啊，那好的好的，
1: 当藕节
0: 啊，我拿个笔啊，你说吧。
1: 新鲜的藕一节，把藕节去了，洗干净了，切碎了。
0: 嗯，
1: 新鲜的白毛根500克，要是用干品的话咱就100克。
0: 啊，
1: 洗干净了捣碎了。
0: 白毛根好。
1: 加上适量的冰糖。先把藕呢放进榨汁机里边，加进去少量的凉开水，榨出来的藕汁儿，再把白毛根呢放到锅里边，加水啊煎上30分钟，加进冰糖、
0: 嗯、
1: 等糖融化之后啊，滤渣取汤，把藕汁儿、
0: 嗯
1: 倒进白毛根的那个汤里边，搅拌均匀呢、
0: 啊、
1: 代茶饮。这个是专门针对黄斑病变最初期的时候、
0: 啊、
1: 因为这个藕啊它是味甘涩性平、
0: 嗯、
1: 归肝经、肺经、胃经，能够散瘀、
0: 嗯、
1: 您呢就是黄斑区呀、啊、由于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缺血缺氧了，咱们用这个方法呀、
0: 哦、
1: 把动脉硬化缓解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呢就能够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0: 啊，那就好。严老师，我朋友也跟我说、
1: 嗯、
0: 说你讲的什么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啊、说是好用、
1: 嗯、
0: 我想用最好的，赶快把我的眼睛好好治好啊。
1: 您这心情我能理解呀、啊、但是并不同、
0: 嗯、
1: 治疗的方式也不同，我现在就主张您先用上这个鲜藕白毛根啊。
0: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
1: 嗯，因为现在药也太稀缺了，咱们能用其他的方法呀、
0: 嗯、
1: 就不用药好吧。
0: 好的好的，
1: 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啊。那谢谢你了啊，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3: 对，尹老师我谢谢你。
1: 嗯、
3: 我用上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个疗程，那眼睛就全好了。
1: 啊，真不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那我还想吧，多用一段时间，可是场外老师说，
1: 啊，
0: 就没必要吧，再用了。
1: 啊，
0: 好了吧，就可以停药了。哎呀，
1: 啊，
0: 说真的，我挺幸运的，我没等发展到无药可治的程度。
1: 啊，对，眼睛发展到失明啊，那就真无药可救了。所以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有光感就有希望，一定要趁着有希望的时候及时治疗，及时干预，千万不要拖，因为一旦失明了，咱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是，你看我是白内障哈，查出来就有5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吧，他就是看东西有的时候模糊，从2年前吧，就突然吧模糊加重了，雾也特别大，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吧，在医生的建议下吧，做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换了2个就是进口的晶体。那我以为吧，从此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没过多久呢，又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了，雾吧又有了。我就上医院问大夫，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夫说是复发了，说是叫那个后发性的那个白内障。
1: 对，白内障手术摘除的是您的晶状体，但是您要知道，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蓄积到了晶状体，就形成了白内障。您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手术措施，虽然咱置换了晶体，看得清了，但是这个病根还在呀。那您的干眼通道依旧它是堵塞住的，那么眼内的这个毒素呢，继续的蓄积，它会蓄积到哪儿啊？蓄积到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那这个晶状体后囊它是什么组织呢？相当于它是晶状体的一个支撑啊。你像我们过去照镜子，拿着一个手持的镜子，水银镜子后面呢会包一层东西，哎，这个时候呢镜子看起来就是完整的好看的。那么这个后囊是换不掉的，所以当您手术之后，垃圾毒素污染到了后囊的时候，它形成了什么呢？后发障。但是后囊咱们是没办法做手术的，明白了吧？
0: 是，就大夫也说啊，没法做手术了。
1: 嗯，
0: 当初吧手术时候吧要说还会复发，那我肯定不会做呀，我也不受这个罪，我也不花这个冤枉钱。那我一生气着急吧，我就发现啥呢，视力吧下降的很快，那我每天心里就慌慌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后来吧听广播，结果呢我就听到尹老师你的声音了。哎呀，当时我就想哈，是你来救我来了。我当天我就打场外电话，最后吧我又用上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见效吧还很快。我原来眼睛干涩，就特别怕光，一见着光吧就胀，流眼泪一直流。可是用了这个猛药自眼奇方5天之后哈，哎，眼病吧，就这个眼睛就分泌物吧就多了。后来吧老师说他是在排毒。
1: 您当时那个波音复光散配合上了吗？
0: 用上了。
1: 用上就好。波音复光散呢是外用奇方，传承了300年了。这方子里边5种的矿物药啊，对咱们眼部组织呢能修复、清毒、防腐、杀菌啊，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它治疗的会更加彻底更快。
0: 是，你看哈，大概用了10多天吧，我就是感觉这眼睛轻松了，也不干了，也不那么怕光了，那眼睛也不胀了。1个月之后吧，我的眼前一天比一天透亮，就看的吧也越来越远。哎呀，我心里头啊真是特别的高兴，那我看到希望了。
1: 有希望心里就高兴，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追求的幸福啊，是吧？
0: 是，到现在吧为止哈，我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眼前一点雾都没有了，比手术之后的视力还好。那手术之后吧，最好的视力是0.4，复发之后呢，严重到哈连0.1都没有了。现在检查视力 我左眼睛是0.8，右眼睛呢是0.7，检查说吧，眼睛好了，也没有浑浊了。尹老师，就我这个药一直都没有加量，就是一天两次，一次10粒这么吃的，你说效果就这么好。
1: 您这个情况啊，虽然说病史时间长，但只是单纯的白内障，即便说做过手术啊，您眼底的其他组织呢受损不严重，所以说咱治疗的快，这4个疗程啊药费也不及您打那眼针的钱呐，但是呢却让您的眼睛彻底的康复了，这多好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是，哎，尹老师，连手术吧哈都没治好的眼病，最后吧用上老祖宗的药他给治好了，也没受多少罪，也没花多少钱，你说这才是吧老百姓需要治疗的就是方式。尹老师，那我这种情况真的可以停药了吗？
1: 您已经健康了，视力现在都恢复到0.8了，用药前不到0.1，这太好了。这工作人员也让您停药了，我这边您这也过关了，已经好了，放心停药吧。
0: 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1: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
0: 尹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汇报我的好消息
1: 啊。
4: 我现在用着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
1: 啊，那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2岁了呀，这么多年吧、坏药也换了好几种啊，可是换来换去啊还是那样，唯独用上尹老师您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吧，我这一点坏药的念头都没有了，我才治疗了这一个疗程了、
1: 治疗了一个疗程，现在那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4: 我眼睛原来有白内障、黄斑病变，还有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我这种眼病啊，这白天视力不行，不晚上就更不行了。我们当地这几个医院，还有北京啊、上海的大医院，我都去过，之后开了一大堆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拿过来用。哎呀，反正也没看到什么起色。为了治我的眼病吧，来来回回折腾啊，最后我都折腾都没希望了。
1: 您这个情况啊，我接诊的患者经常都这样。其实呢，有了眼病咱们都着急，尤其是好多眼病患者呀，眼病初发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给忽略了，等到眼病越来越重了呢、这个时候哎呀着急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想啊，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您这个时候眼病是屡治无效的，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更有负担了、更有压力了、更恐慌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4: 是，但是这病在我身上吧，我也不甘心，比如这几年也花了也有20多万了，最后是真的治的没钱治了，也一直没效果。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吧，听到尹老师您讲课了，讲的真好，讲的也专业，我就还想用。可当时家人都反对呀、都不同意，说什么这医院都开不好了，怎么花几千块钱就好了。但是我就坚信尹老师您能把我给治好。我现在有苦没地方说，我眼睛不好吧，养老钱也花光了，就只能靠家里儿子给我的钱了。为了用药吧，我豁出去了，我就跟儿子说了，我说这次如果再不行吧，我就不治了，这才把这药给买回来的。我现在这不是用药一个疗程了吗？原来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变小变淡了，小了一半了。眼角那地方的黑影也没有了。我又过去有眼屎，还有这眼泪模糊的，这眼睛可难受了。现在没了。现在眼睛也清亮了，也湿润了。不是糊的那种感觉了。还有一个就是拍东西啊，这雾也小了。
1: 啊，
4: 自从做完这白内障手术以后啊，我这是第一次用药以后，让我感觉这雾带了。
1: 啊，
4: 原来我只在1米以内能看这个人影，现在这7-8米以内我都能看到了。
1: 嗯，
4: 也能分清楚男的女的了，离我再近一点，我还能看见五官了。
1: 哎呀，非常好啊，说明啊，当时您的坚持呢是正确的。我刚才啊，听您跟我讲啊。您在治病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那个难，其实我边听我这心里边就特别心疼您，但是呢同时我又特别佩服您。我为什么佩服你啊？在那么样的一个阻力之下，您给自己做了一次主，你没有放弃，所以通过这次用药呢，您获得到了健康。我告诉您，这个时候您谁也别谢，甚至连尹老师您都不用谢，因为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这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感谢尹老师啊啊！你看尹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不辞辛苦的给大家讲知识，有的人就是这么一听，我就说实话，就是听个乐。那么有的人真正听进去了，采取行动了，要治疗的这个人，我认为这是真正为自己负责任的。就像过去孩子们上学，老师传授的课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孩子考第一名，有的孩子垫底儿？老师上课对待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学生高考能考600-700分，有的孩子就考个100-200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说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自己的前程负责任的好学生，他就想了，我如果不好好学习，不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我未来这个前程可能是没什么好发展，因为我父母不是大款，我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对吧？但是有的学生他就不管那个，他不管以后自己往哪儿发展，反正就是我不愿意学习，你讲的再好我也不听。你看孩子们学习跟我们现在治病是一样的，尹老师对待每一个患者，每一位听众都是一样，都是非常慈悲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我拍着胸脯讲，我没有一句瞎话。但是呢您看有的人就是听一乐，但是您听完之后觉得，哦，您老师说的真对，我呢得采取行动，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啊，我放弃我自己了以后谁管呢？你看用上药了，然后呢我们逐渐的把病治好了，是不是？所以我要为您大大的点一个赞。您这个眼病啊属于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变性，同时呢又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三种重的眼病都在您自己一个人的眼睛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样的眼病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过去呢你反复的各种的治疗，就是因为你自己能感受到这种严重眼病给你带来的危害，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白内障的典型症状是眼前的雾越来越大，黄斑变性是中心视力下降的快。如果说你黄斑有了裂孔，就会出现看东西有大黑影，而视网膜色素变性呢，第一会让你夜盲，第二它侵袭了黄斑区之后会导致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些眼病都是重症眼病。为什么那么多眼病都集中体现在您的眼睛上了呢？因为你干眼通道不通啊，人的干眼通道不通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时候我们眼内的细胞就像人呐不吃饭一样没劲儿了，细胞没劲儿了，它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酶类物质在眼内不分泌的时候，每天我们看东西，光线当中的毒光，空气当中的有毒物质损伤眼睛的细胞之后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些眼病。但是这次呢你的治疗是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解决了你的病根了。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晶状体的细胞开始吸收杂质，黄斑区的细胞开始免疫修复， 而且视网膜色素那些个变性组织被细胞吞噬掉了，你看东西的情况呢会越来越好。

0: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来找我看病的人呐、咱们病好的要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对您后期的治疗啊恢复啊更加的有信心，您说对吧？
1: 对对对，李老师。那我现在是早晚各用15粒用的，你说这个药量用不用调整一下呢？
0: 您是属于重症的眼病啊，我的建议是先不用调整药量，继续用，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的药啊，一定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听你的。
0: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早日恢复光明、啊，再见。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接下来呢，要给您分享的是北京房山千年舍利子失踪之谜。
2: 北方佛教圣地石经山上的碑文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把研究生罗照震得目瞪口呆。他在雷音洞内能找到碑文中所描述的宝物吗？工作人员为何要等到半夜12点再打开宝函？他们在打开宝函之后发现了哪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是否真有偷梁换柱的嫌疑？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北京房山云居寺千年佛舍利失踪之谜。
3: 话说那是1981年的3月份，北京的郊外早已经是春意盎然，草长莺飞。中国社科院在读研究生，他叫罗照，就跟往常一样到北京房山区云居寺旁边的石经山考察。石经山呢，自古以来就是北方的佛教圣地，山上建有9个藏经洞，里边藏着从隋朝到明朝所刻的石经板有4000多个。罗照本人呢，他所从事的也是宗教学的研究专业，因此经常到这块实地考察来。80年代初的石经山还没有开发，它属于荒山野岭之类。这个山的海拔并不算太高，但是你想一口气登上顶还是有些疲累的。以前呢，云居寺为了方便游客信众上山游览参拜，所以在这个石经山的半山腰呢，修了一处歇脚亭，叫做施茶亭。施就是施舍的施，茶呢就是喝茶的茶，说白了就是供上山的人中途休息喝水的一个地方。虽然名字里边带有茶亭二字，但实际上呢，这还不是一个小凉亭，而是一个自带小院的禅房式的建筑。整个事件的源头就出在茶亭小院里边有这么两块已经400多年历史的明代的石碑上。咱们说这个罗照，他不但是春天去，夏天也去，秋天的时候当然还是去。到了这一年的11月27号上午，他跟云居寺的文物保管所的职工叫梅傲雪一块儿登上石经山，

0: 走到视察亭的时候啊，两人确实有点累了，于是坐下来歇歇脚。那时候的视察亭呢，并非像现在一样已然是被修复了，当时啊是一个残破荒凉的废弃的建筑，院子里边荒草丛生，四周都是断瓦残壁。整个院子里边呢，唯有两块明代的石碑，像往常一样就坐落在这个角落里边。罗照这回啊就有点心血来潮，准备看看这个石碑上他到底写了点什么呀。话说这两块石碑啊早已经是破残不堪了，碑面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至于碑文呢，更是经历岁月的洗礼，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不过这些倒没难得住罗照，只见他拨开荒草，抹去碑面上的浮土，接下来呢就辨认这个碑文。罗照其实啊就是想着随意的瞧瞧，谁知道碑上所记载之事好像拥有着巨大魔力，让他越看越心惊。等把整篇的碑文看完以后，罗照已经被惊得是目瞪口呆了。碑文上所记载之事倒也不是特别复杂，他就是讲了一起发生在400多年前的离奇的事件。什么事儿呢？达官真可大师世称紫柏尊者，他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碑文上就说呢，明万历20年，就是公元1592年呢，有这么一天，达官大师去到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之一的雷音洞，他就瞧见佛像前跪拜的位置上有这么一块青石板已经塌陷，于是让弟子们呢把这个石板掀起来，准备在这石板下边垫点石头啊，把它给垫平了。就当弟子们把这个石板掀起以后，下方竟然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口。达官走过去往下探望，只见洞里边存放着一方精美绝伦的石函。达官大师赶紧让众人把这个石函取出来细细的观看，但见石函的盖子上刻着几行字，上边赫然写着说，大隋大业12年什么什么什么，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3粒，愿住持永劫。一瞧这个描述，达官当然是大吃一惊啊，他紧接着激动不已。列位，咱都知道啊，佛舍利乃是佛门之中至高无上的圣物，历代以来呢留存于世的还真就不多，可以说每一粒都堪称是佛门至宝。而这个石函里边按照记载来说有3粒，简直是不可思议。紧接着在周围众僧的见证之下，达官小心地打开了石函，石函里边啊又有一个金函，把这个金函打开呢，里边又有一个小金瓶，瓶子里边果然装有佛舍利3颗。有这么重大的发现，达官这儿不敢怠慢，就上报了明朝政府。当时啊，慈圣皇太后听到消息以后，很快就下旨让人把佛舍利迎入宫中供奉。咱们说这位慈圣皇太后，说这个称号啊，估计很多朋友并不熟悉。其实她是谁呢？她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特别重用张居正的那位皇太后。咱们且说这位李太后啊，平生是痴迷于佛教，自号九莲菩萨。她一听说怎么着，佛舍利出世了，自然是按捺不住，当即让僧众把这个舍利送往了皇宫。面对太后所请，达官等人自知是皇命难违，于是把这个舍利子呢交给了太后派来的迎奉的使者。话说这位李太后啊倒也没有失言，2个月以后他又命人呢把这个舍利子给送回来了。达官等人特别高兴，当即把装有舍利的玉函重新放回了雷音洞内。哎，这个碑文上记载的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就在半山腰那个叫视察亭的遗址上有两块碑，但是呢以前
2: 谁也没注意，
1: 包括我谁也不注意。这一次呢我注意了，一注意呢两块碑上写的都是万历20年发掘舍利，然后又送回来，老百姓们怎么朝拜，记得来就这个事儿。
3: 说是在雷音洞里了吗？
1: 说是雷音洞里了。
0: 罗照这儿读完了碑文，自然是非常的兴奋。这起事件正史上从未有过记载，这算是一项新的历史发现。不过研究什么的且往后放，当时啊最紧要的只有一件事，得赶紧找到那3颗佛舍利呀。罗照就注意到碑文上讲这个佛舍利呢最后又安放回了雷音洞，他立刻就想到这3颗舍利子是不是仍然保存在雷音洞呢。
1: 我就找呢关于云居寺的历史资料，有一个日本学者呀叫中本善隆， 他写了关于云居士的历史的一本书，我们研究所有这个书，我借来了。我是从头至尾把这书看完，看到明朝发现了，然后我就核对，就找到了第一手材料了，看到了万历二十年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达官在雷音洞里发现佛舍利了，送到皇宫里让皇太后供奉了三个月，然后皇太后又送回来。这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但是我估计佛舍利可能还在，因为他那是二手材料啊。
2: 嗯，
1: 我就直接找这个紫柏大师全集，哎，我还真找到了他自己撰写的关于他发现舍利的这个文章了。
2: 嗯，
1: 这是我心里有数了。
0: 想到这儿啊，他反而有些担忧了。万历那个时代距离1981年已经是400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啊。而且这个碑呢始终就在这儿，会不会被有些人发现过，然后把舍利子给偷走了呢？突然间得到这么重要的线索，罗照这儿自然是不敢怠慢，赶紧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山上的雷音洞，以验证碑文所言。雷音洞是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里边最著名的一个，它原本呢就是一个天然的石洞，隋朝大业年间，就是隋炀帝杨广在位的时候啊，当时佛门的净晚大师率弟子们把这个洞啊给开辟出来，把100多块石刻佛经镶嵌在洞内。这时候距离80年代，那都是1400多年前的事儿了。罗照和这个当地的管理人员赶到的时候，雷音洞还和往常一样，四周静寂无人。他们按照碑文所述，在地面石板上就寻找起来了。过不多久呢，他们果然在洞内中心区域发现了一处地方啊，有些异样。那别的地面都是青石板铺就，唯有这处的地面呢，是一堆浮土覆盖着。
1: 原来进去没注意，哎，我以为那是地面呢，我就拿这个铁锨挖，一挖根本不是土，是浮灰，下面是一个大石板，然后就知道这是个人加工的石头。这样我就清四边，正好旁边有个杠子，就想自己撬，根本撬不动。
2: 嗯，
1: 这时候就知道了，必须找工具了。
0: 撬不动，罗照这反而高兴，这表明啊，石块在安放好以后一直没人动过，看来这个舍利子啊很有可能还藏在这下边呢。事不宜迟，罗照当即把这个重大发现通知了当时的房山县文物管理所。文管所接到消息以后，难以置信的同时当然也是高度重视，第二天一大早就派出大批的人手带着工具赶往了雷音洞。众人呢从一大早忙活到中午12点，终于把那个石块给吊起了一块细缝，大家通过缝隙看到石块底下果真是一块地穴，洞穴当中呢端端正正的盛放着一方精美的汉白玉的石函。众人可就沸腾了，很快把那个洞口的石头啊彻底起开，把汉白玉的石函完整的也取出来了。众人围着他激动万分，小心翼翼的就给打开了。不出所料，里边还是一个由青石做成的石函，上边刻有什么大岁大业12年这些相关的字样，跟石碑上记载的一样。很显然，这个青石函就是明代达官大师首次发现舍利子时那个石函。紧接着众人又把这个青石函打开，只见里边啊还是续装着一个汉白玉的石函，上边刻有什么明万历慈圣皇太后等等等等字样，一切的一切跟碑文上所讲的故事全都对应起来了。按照佛门惯例，盛放舍利子这等重宝的宝函当中会有多重，现在起开2重函了，再往下打开应该舍利子就会现出真身了。那就打开呗。不行，为了慎重起见呢，众人没有在洞里边做此事，而是把所有石函呢带到了云居寺，准备在夜里边12点再把它打开。说为什么等到半夜才打开宝函呢？在明代相关文献当中叫子时见舍利光，意思就是说呀，这个舍利呢半夜会自行的发光。为了验证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罗照就建议发掘团队在子时，也就是11点到凌晨1点之间，他们就定在12点再行打开宝函。
1: 我们一定要选到正正的时刻，要敬重。 我们呢是五个人，把灯都关了，因为原来说这个一打开它是放光啊，我们看它放光不放光。
0: 当天夜里边12点，罗照和文管所的人员一块儿把这个第三重的宝函可就打开了。结果呀，里边还有一个第四重，是一个镀金银函，上面刻有精美的花纹，这也是隋代所制。那接下来众人就打开了这个镀金的银函，结果呀，里边装的是第五重函，这就是明代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命人所制作的羊脂白玉函。在打开这个羊脂白玉函以后，佛祖舍利真身顿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了。
1: 然后呢，是两粒舍利，两粒珍珠。
2: 哦，
1: 这个珍珠还是穿了孔的。
2: 哦，
1: 小珍珠，这应该可能是皇太后项链上的。
2: 哦，
1: 她从项链上摘下两颗。
0: 当然，它不像史料当中所讲述的那样发出莹莹的光芒，而是静静的就躺在石函当中。虽然没有发光，但是大家伙啊也是特别的兴奋。可是没高兴多久，大家伙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这玉函当中只盛放了两粒舍利子，这个情况让专家们就目瞪口呆了。这舍利子就应该是三颗呀，为什么这里边只装俩呢？这个谜团可就不好破解了。经过史学家的分析排查，从舍利被发现开始，真正亲身接触过舍利函的只有寥寥数人。一个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高僧，就是达官真可大师。面对佛门至宝佛祖舍利，他这种佛门弟子肯定不会窃为己有。其次呢，就是李太后派出的迎送舍利子的迎奉的使者，那个人姓陈名儒，太后能派他来回的运送宝函，此人呢必定是对太后忠心不二。
1: 这是皇太后亲自派他最亲信的宦官押送到云居寺的，
2: 嗯，
1: 就那个宦官有提名的，原来那个抽斗式的那个口啊是有胶的，是有密封了，然后宦官才来提名的，
2: 嗯，
1: 这个在古代，
2: 嗯，
1: 有任何差失，那都要下地狱的。
0: 如果说他敢在这个运送宝函的过程中，甭管是偷梁换柱啊，还是自个儿眯下一个，这是灭族的死罪呀。那么最后一位有嫌疑的人就是李太后本身了。根据史料记载，李太后在迎回舍利子之前，她曾经表示啊，我只在我的慈宁宫里边供奉三天。说是三天，实际情况却是两个多月以后她才把这个舍利子返还的。她为什么把这个归还时间拖得如此之长呢？这是很让人怀疑的。而且达官大师在发现舍利子的时候，盛装舍利子的是一个小金瓶，这个物件是隋代盛放的原装的器皿。而您等到李太后归还舍利的时候，她却重新做了一个羊脂白玉函来装这个舍利子，原本的小金瓶啊不翼而飞了，这是第二重疑点。紧接下来还有第三重呢。根据石函上的刻字记载，当时佛教僧人当中接触过舍利的除了达官真可大师以外，还有明代四大神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大师。不过这两位高僧的结局啊都不怎么好。万历23年，万历皇帝以憨山德清大师私建寺庙为由，把他流放到了广东的雷州，之后他病死在广东了。万历31年，明朝著名的妖书案爆发了，达官大师受到牵连被捕入狱，次年因为挺刑不过死在监狱里边了。以李太后对于佛事的痴迷程度来说，也包括她跟这两位高僧的交情，那这两位高僧出事儿，她只需要稍加劝阻就能够搭救啊。但是她什么话也没说，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是极为可疑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李太后是否有偷换舍利子的动机呢？
1: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皇太后啊特别敬重这个僧人，
2: 嗯，
1: 他们两个人呢早就有非常好的法缘，在信仰上，
2: 嗯，
1: 皇太后特别敬重这个四百大师。
0: 要从历史上查这位李太后的资料，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麻烦。就是她当上太后以后，很多这个事情呢都有资料记载，但是这位太后年轻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经历非常的神秘，在所有的史书里边啊都是语焉不详的。孝定皇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

0: 北直隶顺天府人，就是老家是北京的，据说原名呢叫李彩凤。
1: 皇太后呢，这个李太后呢是咱们通县人，她原来是个宫女。万历皇帝的父亲有一天呢看上这宫女了，就一次就怀上万历皇帝了，由一个宫女就变成了贵妃了。后来儿子当了皇帝了，她就是皇太后了，所以他对这个儿子啊是特别的宝贝，对这个儿子管着非常严。所以万历皇帝后来多年不朝政啊，那跟他这个母亲的严厉啊有关系。另外他母亲呢，这个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他就看中了张居正，是个了不起的大臣。他是张居正真正的后台，但是因为他有这个特殊的经历啊，他特别信佛。咱们北京的很多重要的佛教遗迹都是他，一万寿寺是他做的，玲珑塔是他建的。
0: 根据《明史·孝定李太后传》里边记载，李氏早年呢是在裕王府伺候，当时的明穆宗朱载垕呢他还是太子呢，直到隆庆元年穆宗登基，李氏被封为了贵妃，这时候李氏的史料呢才逐渐丰富起来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史书上对于李氏年少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经历，怎么进的裕王府，却是只字不提。莫非这位太后年轻的时候还有一段黑历史吗？明史这是清代的时候啊，张廷玉等人所编纂的，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见不得人的经历，那清朝的朝廷是不会为他遮掩的。所以李太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明史当中呢有这么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以前我们在给您讲这个明代三大奇案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万历他迟迟不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跟文官集团那都闹掰了，常年的不上朝了。当时李太后知道以后呢也很不高兴，有一回万历过去给他娘请安，李太后就问万历皇帝呀，怎么不立太子啊，他说你看我立谁呀，这还用问吗，立长子朱常洛呀。万历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这朱常洛是宫女之子，身份着实的低微。太后是闻言大怒，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万历皇帝吓得呀赶紧是磕头跪在地上请罪。不久之后呢，朱常洛得封东宫，就此定下太子的名分。这条史料当中有这么一个词儿啊非常重要，就是李太后骂万历的时候自称是都人出身。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宫女儿。那么李太后以此自称，足以证明啊她初进裕王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宫女。宫女的出身这个确实身份不高，但是明朝皇太后里边出身低微的也不在少数。史书上有什么不便明言的呢？哎，这个谜题啊咱们得翻阅朝鲜那边的历史。因为这大明啊是朝鲜的宗主国，明朝国内史书对于李太后早年的经历是语焉不详，不过朝鲜是没有这个顾忌的，所以朝鲜的李朝实录当中李太后的小秘密就被揭发出来了。在少女时期呢，她是被卖入了陈家为奴，这个陈家又是谁呢？正是明穆宗正妻陈皇后的娘家。换句话来说呢，想当年这个李氏她进入裕王府的时候啊，她只是陈家嫁女的时候顺带过去的一个陪嫁的丫头。在陈家，李氏呢大概是陈小姐的贴身丫鬟，进入裕王府以后，李氏自然就成了通房大丫头这种的角色。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出身啊，所以史书上是绝口不提这个茬。可是人家朝鲜那边啊在李朝实录里边偷偷的给记上一笔。由此可见，李太后的确是出身小户，好在进入王府以后呢伺候穆宗还是比较得力的，才在穆宗登基以后一步登天，一下翻身做了贵妃了。再说了，穆宗驾崩以后，他呀跟张居正搭班，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单凭这个中兴的成绩，他就对得起太后的这份职责。不管怎么说呢，李太后在历史上还算是有贤名的。如果说她私自娶了舍利子，这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吧。可问题是，她到底拿没拿呢？史书里边说这个李太后啊，贤惠无比，但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极度沉迷于佛事，甚至说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根据明代 帝京

景物略里边记载，万历十四年的时候，在紫禁城里边发生了一件怪事。话说那一年呢，慈宁宫重修，有这么一天呢，祥云聚集，池中瑞莲盛开，太后看了以后非常的欢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祥瑞。她就觉得自己这么敬佛啊，修自个儿这个慈宁宫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祥瑞，这太好了。然后呢，她就说，昨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边一位菩萨点化于我，还给了我一册经书，叫《九莲经》。然后李太后呢，就把这个经文给背诵出来了。等到李太后背完经书，中外的臣工争先恐后的称赞，说这个李太后是九莲菩萨转世。这个事儿呢，本来没有记载于正史之上，不过时任首辅的申时行还特意写了两首词赋，一个叫《瑞莲赋》，另外一个叫《后瑞莲赋》，狂拍李太后和万历的马屁。为此呢，后世的史学家这才明白了李太后跟那个九莲菩萨他这个称号的来历，这是一个方面的佐证。其次呢，在万历年幼的时候，李太后对张居正可谓是百依百顺，但是有一件事儿，就算是张居正也拗不过他。根据《明史·孝定李太后传记》里边记载，李太后因为信佛的缘故，在全国各地大造寺院，耗资巨万。张居正一瞧，您这平时的时候挺好，怎么在这个事儿上如此的奢靡呀？赶紧劝他收手。谁知道向来听话的李太后仍旧我行我素，非常罕见的就没有听张居正的劝谏。以上这两则实例，我们就可以得知啊，李太后在佛事之上的痴迷和狂热。别的什么东西，什么金银珠宝的，她可以不贪心，但是对于这个佛舍利，她可能就把他给掉了包了，或者说自个儿私自留下一个。如果真是被他给克扣了一枚，放在哪儿呢？这个还得翻史料。李氏虽然是当时的太后，权倾天下，但是他个人行动啊，也受这个身份的牵制。除了紫禁城，实际上几乎他哪儿也去不了。所以他藏这个舍利的话呀，无外乎有两个地方：其一，把他直接藏在紫禁城中，日夜的守护；其二，他作为信佛之人呢，极有可能把这个舍利子偷偷地奉养在京城的某处寺院当中，藏在宫里边，这可能性不大，否则呀，在清代的时候就被发现了。毕竟佛祖舍利子，这是佛门一等一的重宝，无论是后来的雍正啊，还是慈禧呀，都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这个舍利子最有可能的藏匿之处，就是京城的某座寺庙当中。可是北京城里边，这庙宇众多，究竟是哪一座呢？要想找啊，也真不容易。这回发现的这两颗舍利子呢，只有米粒那么大，那第三颗也就这么大。可是这事儿也难不住专家学者。这学者们就发现，在万历二十年，李太后曾经颁下懿旨，在北京城里边修建了一座寺庙，也就是现在北京西城区的长春寺。他对这个寺啊是极为重视，不仅把自己九莲菩萨的金身供奉其中，甚至连替万历皇帝修行的替身也安排在这个寺庙当中。很显然，长春寺对于李太后而言，这是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的。难不成被他克扣下的那个佛舍利就藏在长春寺里？学者们追查到此，史料上就没有什么线索了。不过专家们呢也不死心，很快他们又发现，在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去世之后，两个人去世啊，中间只差了六年嘛，长春寺里边突然多了一个奇特的东西，肾金多宝佛的铜塔。根据史料里边记载，这个塔呀铸建于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万历皇帝殡天的时候，它通体由铜、铅、锌、金、银等金属铸成，高大概是五米，重好几吨，坚固无比。万历皇帝临终前为什么下令铸造这么个铜塔，到现在呀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如果结合那颗丢失的舍利子，学者们有了一个猜测，就是为了不让老妈偷梁换柱的不耻行径为天下人所知，万历很有可能呢把这颗舍利子就封在了塔内。这样的话呢，不但可以让舍利子继续供奉在庙内，还能够隐瞒李太后的所作所为。当然了，这说来说去啊，只是历史学家们的猜测，真实的情况如何已经是无人知晓了。现如今呢，这尊肾金多宝佛的铜塔保存在海淀区的万寿寺内，它本身呢也是价值巨大的重要文物，
总不可能说把这个塔给它拆了，找找有没有。所以第三颗舍利子的去向至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呀。总之吧，从隋朝大业十二年开始到1981年，石经山的佛舍利正式出土，这几颗佛舍利的曲折经历持续了1300多年之久。青史留名的佛门高僧万历皇帝当时的太后，在1000多年以后，在漫长时光里，围绕着这几颗佛舍利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传奇。而且整个事件过程曲折离奇，让人是叹为观止。现如今的石经山云居寺早已成了北京的著名的旅游景区，各地游客来往络绎不绝。可是估计很少人知道啊，在石经山的佛舍利身上还曾发生过这么一段精彩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又相聚了。你看从昨天开始啊，我们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电话咨询或者是报名这省市筋骨通的。有的问需不需要花钱啊，如果需要花钱那得花多少钱，有的呢想直接就把这名给报上，有的想问问说这东西啊主要是什么作用啊，里边是什么成分的。可能啊我们有一些新来的朋友，甚至说你是头一次刚刚听到我这声音啊，说这老头是谁呀、啊、我跟你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叫杨大林，是从黑龙江省鹤岗市农村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是一个从事中医事业40多年，将近50年的一个平民医者。我是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啊住在鹤岗市工农区，5、6岁的时候吧患上了，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得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是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是通过我们村里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用针灸完了加上喝汤药， 一点一点的帮着我恢复啊，一点一点的使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是呢，这条左腿到目前来看还是不行，就是走路啊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年之后，我这两条腿它就不是一边长的。所以你看前几年也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的周主任啊，就我们医院的周主任就说你这病啊要是打小就有，这几十年能保养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置换手术基本上一次啊就能撑到末了了。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还有了生存的能力，还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啊，甚至说还有能够回报社会回报人民的这么个机会。因为我有这个病，所以呢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另外呢，我母亲跟我师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给我治病的我们村医王维洲老先生，多少呢沾点亲戚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就带着我上我师父家，跟我师父说三哥呀，你看这孩子因为有这么个病，体力活肯定是干不了了，你收下他吧啊，让他帮你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你带带他，今后也能有口饭吃啊。就这样我12岁学医，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就跟我说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得走出去，你只有好好读书你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咱说实话，我这人呢笨，不是那种精明的人。你看我大姐都说我，说你就是从小前儿啊让咱爸呀给你打的给你吓的。所以你看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背两遍人记住了，但我这儿呢得背个10遍20遍的，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吧都比别人多付出很多辛苦。这老百姓讲话，笨鸟咱就先飞。所以你看别人学习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学习，别人休息的时候呢我还在学习，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虽然说成绩很好，但身体上有这么个病人家都没有录用，说你这个外在形象不太好啊，走路啊有点踮脚。我师父就说不行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呢我教你，剩下的你自己学，自己慢慢去摸索。中医本身就是在生活过程当中摸索积攒下来的经验，你自己呀一边学

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业大。那个时候啊，也是有幸得到了黑龙江名医杨慕祥老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这个医术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就留在了医院，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北京，这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就出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累，所以现在每天有时间通过这个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的知识啊，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不图说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说最起码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多少啊能学点东西，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讲话了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其实吧，有的时候我也认为我这个人挺没用的。怎么说呢，你让我修理个店我都不会。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有很多男同志那真是万能修理工，就在家啥都会，家里啥东西坏了人都自己修。我就不行，咱别说那店了，咱就说那自行车吧，那自行车车胎要是坏了扎了漏气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个腿也不行，蹲下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给人瞧病，给人看病。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啊，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呢，大家伙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你知道啊，我这路该怎么走。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你出点方法。这不吗，就前两天咱白城有一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是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疼的都起不来床了啊，疼的站都站不住，一晃疼了好几天了，就跟我讲疼的两天都没吃饭了，自己一人生活没有人照顾，家里有一孩子男孩啊，早出晚归的，得上班得挣钱呢，干啥活的呢，给人家加工切割大理石的。所以这老妹子电话打到我这儿，就想问问我有什么好方法没。就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是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啊，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啊，其实在中医这叫啥呀，这就叫瘀堵。中医讲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对吧，你不通了它可不就疼吗，那为啥不通啊，那就是因为有瘀。所以我们得到结论，瘀结生百病，它只有瘀的部位啊通开了，它这个疼痛才能够减轻，甚至才能够消失。那就像我说的，瘀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女同志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啊，就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形成囊肿，要淤堵在颈椎呢，颈椎病呗，淤堵在后腰，你说什么病，说腰疼，对，腰疼什么病，腰间盘突出啊，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神经末梢，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就是咱说那个增生啊，骨刺。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我想给他开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心脑血脉肾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不？你说这老妹妹一个人本身行动不方便，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她出去上药房抓药啊，回来再自己熬药，那根本不现实。有人说那孩子咱们不说了吗，早早的就走了，就上班去了，很晚才回来，甚至有的时候上外地去干活给人搞安装。你说那个东西啊，他有早有晚呐，他给人打工的，哪有活他不得去哪儿啊，就为挣钱，对不对？所以自己一个人挺难的啊。再一个就现在疼的厉害，甚至说疼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疼的一天天起不来，所以我想快点的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说？就是让他先不疼，先不遭罪，对不对？讲话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学生了，啊，我给我学生打电话，也是我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一个学生，现在这个学生啊，在长春中医院呢。因为他家里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啥意思？就是家里往上倒两代都是行医的，祖传的。他们家有一个秘方，就专门治疗风湿骨痛，专门止疼消肿的，啊，在长春说是开了好几家门诊，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这个学生姓什么呢？姓绳，哪个绳啊？就咱说绳子的那个绳啊。寄东西的那个绳，绳子的绳，这个姓很少，的确。我说小绳啊，他哎呦，这不大林老师吗？啊，我说你挺忙吗？他还行。啊，这大林老师，你身体咋样啊？挺好吧？还有师娘都挺好吧？还有我那个啊小老弟儿，在国外，在美国那边怎么样啊？我说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着。完了，他就跟我说，说师傅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呀？我说还真有件事需要麻烦你。我就把白城这病人的情况跟那小生一说，我说他一个月啊退休金都不到1800块钱，挺难，我想帮帮他，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药。我说我记得以前你跟我提过，说你家有一个外用的叫什么来着？小生就说叫筋骨通。我说对啊，筋骨通。小生说这是一个外用的喷剂，叫绳医生筋骨通。本身我就姓绳，所以呢就以绳医生注册商标了，绳医生筋骨通，这属于我们吉林这边的一个老字号的药了啊，外用的，哪疼喷哪啊，哪疼给它喷上啊，哪肿了关节肿了喷上啊，挺好使的，见效挺快的。我一听，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这个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这个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我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药物成分呢？他就跟我说了，说说明书上写的不那么全啊，因为这是一个保密配方，所以呢就不敢全写上，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毒活，有盐湖锁，有西藏雪莲，有西藏鹿宝，还有麝香，啊，写的是这些药。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材没写上。我说这药不错，啊，都是好药材，啊，藏红花这药都挺好，啊，盐湖锁这止疼的，千年剑这是强筋壮骨的，再有这麝香能够祛风祛湿的，啊，里边还有什么？西藏鹿宝、西藏雪莲，说这两味药吧，啊，我没怎么研究过，但是呢，这都是好药材。我就问他，我说那正常这要卖的话，怎么卖？多少钱呢？他说我们自己门诊是100多块钱一瓶，就外边的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都有。我说我想买几瓶，他说师傅啊，你跟我说买，你这不是打我脸吗？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你教我医术，教我做人，这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你还提买，什么买不买的？

0: 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都应该吗？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这下白城这老妹妹算是有救了。用上这个绳式筋骨通，等好一好，再喝上这个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着治疗，老妹妹这个病情指定能好。晚上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说应该帮，谁都有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也有欠妥的地方。我一听，我挺纳闷儿，我说我这好心，怎么就有欠妥的地方了呢？这老伴儿就说了，如果每个人都找你通电话，啊，这电话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指定接不过来。老伴儿又说，过去请人吃饭，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老伙伴，你都给。他没有这方面疾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可能也不要。那能要的呢，就是有这方面疾病、有这方面病痛的，啊，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的，哎，都是有这需要的。所以你要给呀，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这些老伙伴，你谁也别落下，对不对？哎，你给他，他不要，那是他的事儿，是不是？你别给这个，不给那个，这人呐，你得一碗水端平啊，你得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呗。我一听，哎呦，我说老伴儿，你这话说的在理呀，所以我马上我又给我那徒弟打电话啊，就给这绳医生打电话，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跟你师母一说，啊，你师母说我这事做的不对，欠妥，应该面向我所有听我讲课的这些老伙伴，所以呢，我就不管你要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我买点儿，但是呢，你给老师个优惠价格，给我个便宜价，啊，我说我送给这些所有，啊，有需要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他说：“师傅啊，那你大概得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剂外用的，是吧？喷上有没有刺激感吧？”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筋骨通啊是吉林老字号了，一点刺激感没有，但是效果还挺好，里边全都是中药成分，一盒里边就是一瓶。”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要这样的话，一个人我就送一瓶，那我少说的话，你也得给我准备个3000瓶吧。完多少钱呢？你给我个银行卡号，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绳就说了，说我问问我大爷那边，完我尽快给你个回信儿。这电话就挂了。这不前天晚上给我来信了，这小绳就跟我说，说我把这事儿啊跟我大爷说完了。啊，师傅你放心吧，我说那我把钱转给你吧。小王说先不着急，等完事儿之后再说。所以我昨天你看，我第一时间我就把这件事儿我告诉咱们大家伙了。这个绳式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哪儿疼喷哪儿，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这个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索，有西藏雪莲，还有西藏鹿宝，有麝香这些个药物成分。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家没公布出来的，咱也不知道。主要适用于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什么叫跌打损伤啊？就是不小心磕着了、碰着了，啊，出现的红肿啊、疼痛啊、有淤血呀，就是各种骨关节疼痛病变吧。所以，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咱们这病有救了，最起码咱能缓解点病痛了。 咱能减轻痛苦了。如果能把这病痛和这疼痛给消除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也算是尽我的绵薄之力吧。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啊，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了，最起码咱二便得通了吧，筋骨得通吧。所以正好有这个绳医生帮助，有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哪儿疼咱就往哪一喷，哪儿不敢动啊咱就往哪一喷。这绳医生说了，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最好啊用家里那个保鲜膜给它缠上一个小时，说家没有保鲜膜，那你就用那个塑料袋儿，啊，方便袋、塑料袋也行。主要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阻止药物向外挥发，这样的话呢，让药物尽可能的渗透到我们的皮下。那如果说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电烤灯啊，或者说有那个热暖宝就更好了，对不？你喷上之后。你再给它烤一烤啊，用那个电热宝啊给它热一热，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促进了你皮下汗孔的舒张，药物渗透的就更快了啊。那没准儿那疼痛的地方，除了说不疼之外，甚至说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疼了。所以这个筋骨通喷剂呀，送给咱大家伙的，记住是送给大家伙的，不收大家伙一分钱。免费送，这也是我一点心意，咱还得准备准备。6号、7号，咱们开始报名。明天早上8点以后，是吧？这医务人员呢都上班了，完咱大家伙呢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啊，你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打这电话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绳氏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0: 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你看刚才呀，我跟大伙说了，咱们要免费送大伙这绳式筋骨通。有人说，这个绳式筋骨通领取需不需要什么条件呢？有啥门槛限制没？是不是得花钱呢？听好了，我再说一遍，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完完全全是免费送给你的，这是我对你的一份心意。如果说有什么门槛的话，那就是需要你是一名真正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啊，你说我颈椎呀、腰椎呀、胯胯轴子呀、什么膝盖呀、手指头哪哪都不疼，哪都不疼，没有疼的地方，没有这个风湿骨病这毛病，那我希望你把这机会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你这样呢也相当于帮助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能够多帮助一位有需要的病人了，对不对？你像昨天就我说完这事之后，马上就有一位老姐姐跟我电话沟通啊，她就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呐，你这个人善良，好人有好报，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老姐姐就讲说，你这个人呐，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为别人撑一把伞。这老姐姐说完这句话之后，哎呦，我这眼泪呀就在眼眶里就啊直转悠。因为老大姐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你看我5岁的时候患有那个，你别说那个年代了，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有几个孩子啊小时候得这个？那有人怎么就得这病呢？成年人得这几个病啊，有这么几种因素。有的是喝酒造成的，就造成骨头这位置；有的是外伤摔的，说骑自行车啊，骑摩托车呀、我遇到过一个开车的，那个时候啊，他还不是走那个高速公路，他走的是那个国道，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有一只那个大鸟啊飞过来，正好撞在他那个驾驶室那个玻璃上了。这个玻璃撞稀碎，当时呢他也是害怕，这应急反应啊，是吧，他就躲，那个方向盘一打一躲，结果呢直接撞那个路边大树上了，当时那个安全气囊啊就全都爆出来了，这一下呢就给他那个右腿给憋住了，可能当时啊就给憋着了，他好不容易从车里钻出来了，但是这个右腿疼啊，当时憋了一下嘛，他疼啊，所以呢他就走路的时候就用左腿啊那么蹦蹦着往前走，结果没蹦几下就听嘎巴一声，完事儿他就栽在那儿了，就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拍片子一看，右腿没啥事儿，就是皮肉可能挤着了、刮着了、憋着了，有点疼痛，那么他这条左腿骨头那个地上碎裂了。所以很多人是外伤造成的，还有就是用抗生素、用那个激素用的太多了，有很多人为了保命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到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还有一种先天性带来的，讲话了就是娘胎里带的啊，他那个股骨头啊是那个骨盆髂骨那位置它不严实合缝了，所以磨来磨去就磨坏了，成人大概就这么几种。那么小孩怎么得的呢？就到今天在医学上他也解释不通。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时间那位置缺血造成了淤血，所以淤堵不通是导致我们骨头出现的主要因素。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回忆小时候啊，我这骨头病怎么得的呢？ 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就贫血很正常。以前小的时候，尤其有些女同志贫血，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再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啊，我非常恐惧我父亲，就心里啊总是很压抑啊，很压抑。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呢？就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特别老实。过去啊，那小孩受人欺负啊，那农村孩子，所以每次呢挨打回家，我父亲呢都会再打我一顿。为什么呢？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啥呢，谁打你了你就给他打回去。可我不是那样的孩子，所以呢我父亲每次看着我那个窝囊样，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外边挨完打了回家呢，他再打我一顿啊。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的孩子有父亲疼爱总是很羡慕，所以自己呢就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这个病啊跟这个瘀有很大的关系。为啥刚才那老大姐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呢？为啥一说这话我就特心酸呢？啊，你看我五六岁得这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像抻着了似的，你说也没磕着没碰着，它就是疼，就那一块疼，还不像白城的那个大妹子说浑身上下都疼啊。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都疼，疼的两天没吃饭啊，我都能想到那种疼痛。我当时啊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我就偷偷的跟我母亲说，我不敢跟我父亲说呀，啊，我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就说是不是这孩子抻着了，这不行啊，你到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炕里头。这个东北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黑龙江啊，我们鹤岗那地方冷啊，晚上有的时候都零下30-40度，所以家家户户吧他都有个火炕，一家人都睡一个大炕上，有条件的呢他分个东西屋。那我母亲呢就说不行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往炕里边睡，完了之后你唠一唠。因为我母亲就认为我是抻着了凉着了，但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唠他也不见好，反而疼的是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啊都疼哭啊，我害怕我父亲说呀，所以呢我就忍着啊，到没人的地方吧才能哭两声。再后来呢这个腿走路啊就开始拖着走了，就抬不起来腿了。有时候啊你看干活的时候，我父亲看着了就非常生气，说你这小小年纪你不学好，你是学谁呢？有时候上去给我一撇子啊，又踹我一脚。有一次就是这回家之后呢，我母亲就看着我哭过，就问我怎么的了，我说腿疼给我疼哭了。我母亲就说明天不行啊，我带你去看看，你先洗洗手擦擦脸赶紧吃饭吧。就我擦脸的时候啊，我母亲看见我这脸上青了一块，就问我是不是你爹打你了。我嗯了一声，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母亲跟我父亲干仗，因为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这不嘛，跟我父亲干了一仗，第二天就带我进城去看病了，就这么的查出来是股骨头黄个病。但是也没有啥好办法啊，就那个年代他不像现在啊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所以也没办法就回家了。你说跟我父亲说也没啥用，确诊之后因为治不了，所以呢就在我们村村中医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王维洲我师傅那儿啊去进行治疗，连喝汤药再扎针灸针，前前后后治了能有1年多吧。我父亲就说，你说这病治的是啥呀，治一年你啥条件呢啊，治病治一年。我那个时候腿疼啊都已经开始拄上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炕沿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说天也热了，你老大不小了， 你别成天老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去，啊，该活动活动活动，上外边尿去。我那个时候就拄着拐，啊，那大伙儿你想啊，那6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活呀，而且我也怕他，所以呢，我就拄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啊，把那条腿又给摔坏了。这一次呢，把膝盖呀、大腿之间那个位置啊，就给摔骨裂了。这老话讲了，这是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这又躺了一年，所以因为我经历过啊，我经受过这事儿，所以呢，我特别懂有病人的感受啊。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你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是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甚至老伴连口水都不给递的。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自己前段时间呢犯那个眩晕症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知道了是不是得带着上医院去看看呢？这女同志讲了，这老伴倒好，跟几个同学呀、人家一起上外边泡温泉去了啊，去玩去了，一走走了3天啊。他就跟我讲，你说我这个不是那要死的病，这要是心脏出啥事了，脑袋出啥事了，你等着回来呀、我都得凑了。他说话那一刻，我真的啊，我体会到了，这个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长在谁身上谁痛苦，谁痛苦谁知道吧。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去理解你，对不对？有的人可能还认为你是装的呢啊，有的人可能还认为你装憨呢，装病呢，甚至有些人还会认为你怎么的，你矫情。所以谁有病谁痛苦谁知道，所以谁能理解谁呀？你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多少年前呢，那个时候你看我在哈尔滨，有一天有一个女同志来看药，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啊，她老伴没来，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说已经在家躺了2天了，疼得实在不行了，完事给她弟弟打电话，他弟弟带他来的。等都检查完之后，这个女同志就说了，说麻烦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我说我明白啊、到单位请假用，休息一段时间也正常。他说不是，是回家给我丈夫和我婆婆看。我当时很惊讶地瞅着他，这个时候他弟弟就说，说大夫啊，你给他那个病写得重一点，要不我那个姐夫和他那个婆婆总认为他在装病啊，总认为不至于，总认为这病啊没这么严重。就那一刻我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丈夫站出来的，讲话了，这是我媳妇儿，我不疼谁疼。过去讲话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其实我认为这话不对。娘啊，那是尊重的爱，孝敬的爱。讲话来，你养我小，我养你老，那媳妇儿是啥呀？媳妇儿是一辈子的爱，因为最终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说谁没有个头疼脑热，谁没有个家长里短，谁都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就得相互照应，就得相互理解。那就像我说的那女同志似的，你还得用诊断书来证明他不是装病，他不是装憨，他不是偷懒，他不干活，他不是矫情。我讲话了，那腰间盘突出啊，谁得上谁都得痛哭一场，真是。我遇到多少大老爷们腰间盘突出，疼的是呲牙咧嘴的，对不？疼的甚至都掉眼泪。你没得过这病吧，你不理解，甚至说你理解不了，哎，至于吗？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你得过一次你就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啊，那个心绞痛，疼起来至于吗？ 至于那样要死要活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犯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那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病人的苦，理解咱这病人的不容易。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就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更像一老大哥，一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呐，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总想为别人撑把伞。就像咱们这次这个筋骨酮喷剂似的，你说这东西能有多好？嗯，我也没用过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是人家省市祖传秘方，是吉林省老字号。我觉得缓解缓解疼痛，解决疼痛这问题不大。所以你就记住，风湿颈肩腰腿疼痛是啥呀？就是瘀，小则疼，大则瘤。所以我们治病原则就是无瘀防瘀，有瘀化瘀。因为咱大家伙谁都有脖子不舒服啊，腰不得劲儿，膝盖疼这些个毛病，大多数人呢都有风湿以及各种骨关节方面的病痛。你可能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可能也看过很多医生。这回呢咱们有这个筋骨酮喷剂了，最起码咱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对不对？说万一好用呢，万一好使呢，是不是？这外用化瘀的药嘛，所以能帮助你多少缓解些疼痛。那我觉得我这个忙就没白帮啊。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让大伙儿啊都喝一喝舒心汤，但还是那句话，远水解不了近渴，很多人还得自己熬。所以咱们有了这个筋骨酮喷剂，他疼的时候你就给他喷上，他见效快呀，他先让你不疼啊，对吧？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大伙呢该参与就参与，哪疼往哪一喷，哪不敢动了往哪一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哎，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啊，或者是塑料袋啊，给它裹上一圈，哎，这样的话呢，它药物挥发的慢。而且它就单向挥发了，它就不往外扩散了，它就直接光往你皮肤里边扩散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好的就更快了？那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烤箱，有那个暖宝的话呢，哎，也可以上边啊盖上一层毛巾，完了之后把这烤箱啊暖宝给它放上，因为这一加温，你皮下那个皮肤就舒张开了，这个药物渗透的也就更快了。咱们一切呀都是为了治病，无论说是缓解你的疼痛，还是说帮助你化瘀，都是为了治病。所以最后我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酮喷剂我是免费送给咱大家的，听好了，免费送给大家，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也是我的一片心意。愿我的心意啊能够温暖大伙，愿天底下没有病痛。咱们筋骨酮啊还得再准备准备，6号7号咱们就开始报名，对吧？也就从明天早上8点以后，这个医务人员呢都来上班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你就打电话，咱们就开始免费报名领取，好不好？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呗。
3: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6号7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老字号省市筋骨酮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省市筋骨酮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 400-619-1525 400-61

0: 915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你好。
2: 哦，大林老师啊。
1: 哎，
2: 你好，我
1: 你
2: 是苏州的，江苏苏州人是。
1: 啊，好地方啊，苏州是好地方。
2: 哎呀，我现在天天要听你的这个讲课了，你讲得很好。
1: 哎呦，谢谢。
2: 哎呦，真的讲得很好啊！我跟你讲啊，我呢，本来呢，我睡不着的。睡不着呢，我听你讲课，耶，什么上面喝那个叫舒心汤，哎，我写下来，我自己去那个买到药房
1: 去药铺抓回来。
2: 去买，哎，抓回来，我就吃，哎，吃，感觉睡觉好了，哎，我连
1: 喝几天了？
2: 还吃了5天，
1: 五天了，
2: 哎，5天那个药房。本来大林老师，你不知道我1点2点半夜里醒了，到天亮都睡不着，真是，哎呀，到天亮起来吃东西，嘴里面味道都没有。很长时间了，有时好，有时不好。哎，这一次我吃了你讲的那个猪心汤，真的好。我现在
1: 猪心汤让你这个心情舒畅。啊，里边的龙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重症安神。所以有那入睡困难的，你给它用上，睡眠就有好转。
2: 是这样。大林老师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这个颈椎你不知道，我这个颈椎那个时候在厂里边上面那个头都是低下来的。疼起来，背住这个筋，背了这个头，这个头顶的，一吐。就吃那个止疼片。这个一次我那个听到你这个讲课，哎呦，你讲的这个穴位立缺穴是吧？
1: 对。
2: 哎，我一早就找到了，一个小坑了，一个小坑我就按摩按摩。哎，天天有空了我就按摩按摩按摩按摩。哎，你比如说这个颈椎又好了，头掉来掉去没有什么声音，掉去说他。也不昏也不疼，头顶也不背了，背住。
1: 哎，
2: 本来背住这个头顶心疼啊。穿这个冷天穿高领的毛衣，再围上围巾，你看拿这么帽子再戴，哎呦，现在真的好，真的好了。我说哪有这么神啊？听你讲课的时候要听你给人家配什么药，我就知道我要那个学。
1: 对，
2: 哎呦，
1: 穴位呀，配药啊，咱自己学着点儿，自己小毛病啊，自己就给看了啊。
2: 老师，我还要跟你讲一个，那摔了跤往地上一坐，那个手一地一坐，坐了这个尾骨呢，裂开来了，裂开来。
1: 就是当时是摔跟头了，把这个尾骨给摔着了，
2: 都摔伤摔碎了。
1: 粉碎
2: 了，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哎，你这个女人这么厉害，你摔碎了还又现在又长一点起来了，我说怪不得这么疼的，压力夜里面出汗，天天高压吃药是吧？后来慢慢好了，现在不对呀，岁数大了可能
1: 有后遗症。
2: 对，还有不舒服，胀，胀，哎，两只腿比人家多穿裤子了，怎么？
1: 哎，一感到。就是变天的时候，阴雨天的时候，有外伤的那个部位呀、它都胀。你像有些人说，我做过手术，那刀口啊，阴雨天的时候都刺挠。
2: 对，
1: 你更何况你这骨折呢？筋骨受损了。
2: 对，
1: 所以说呢，一到阴雨变天的时候啊，它不是说刺挠，它干脆就疼，啊，酸疼酸疼的啊。
2: 大林老师，你这个讲课都。讲到我们心坎上了，全都对得上。颈椎真的好了，
1: 颈椎也舒服了。
2: 哎，舒服了，睡觉。
1: 你这个颈椎啊有淤，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80岁。
1: 啊，老大姐，你这个颈椎有淤啊，这个颈椎病啊，它分好多种。但是它的三大表现是啥呢？就是疼、麻、无力。早期啊，就是以疼为主，就不管它是。颈型的还是神经根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交感神经型的，它都是以疼为主。哪儿疼啊？就咱这脖子这块疼，再严重了就陆续的压迫血管神经，开始出现麻，出现什么后期有严重的，你像我们这个神经根型的胳膊啊，能麻到手指头，甚至有的肌肉萎缩，完了最后就没有劲儿了，这手指头啊用筷子用不了了， 系个扣用不了了，就这么个情况。
2: 哎，
1: 那你这个颈椎病应该就属于什么呢？颈型颈椎病。因为刚才我了解的，咱没有胳膊的麻，也没有脚底下那个没根儿啥的，是不？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颈型颈椎病，是瘀阻造成的。啊，脖子这块啊有瘀阻，血脉不通了，跟你工作有关系，你要长时间的低头。
2: 哦。
1: 啊，正常这个颈椎啊，咱们说应该立正，目视前方，这是一个正常的颈椎形态。你长时间的低头，这脖子往下看，眼睛往下看，完了之后它就开始形成一个什么呢？不正常的弯度，不正常，就跟一根水管，它正常它应该是直的，你非得给它歪喽，你给它掰过来之后，它是不是那块就淤住了？淤久了，它是不是就形成病变了？
2: 对，很对，
1: 就开始疼了。
2: 对，
1: 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咱用这个舒心汤。哎，既能够达到一个安神的效果，又能达到一个化瘀的效果。这个瘀给你通开了，脑袋上、心脏上供血足了，
2: 哎，
1: 是不是睡眠也改善了，疼痛也减轻了？
2: 是是是是。
1: 哎，所以该通瘀的时候啊，该化瘀的时候，咱必须得化化瘀，通一通。
2: 哎，真的，大林老师啊，还有呢，我有个想法，怎么呢？我这个韦国的这个地方呢，我听你讲课讲的有那个筋骨通，是吧？
1: 啊。
2: 我想你要肯给
1: 啊，想报名是吧？
2: 报名好吧？
1: 可以呀。
2: 啊，
1: 咱筋骨通它针对的就是咱们各类骨关节疼痛。你是颈椎呀、腰椎呀，啊，你包括说风湿就关节有疼痛了，都可以。你有颈椎病，完了之后你那尾骨有骨折，落下后遗症了。它疼痛的时候，你都可以给它喷一喷。
2: 好的，好的。
1: 啊，这脖子这个部位啊。喷完了之后贴上点这个塑料袋，完了之后有那个热敷的暖宝给它敷一敷。
2: 哦。
1: 啊。
2: 啊好。
1: 加快它的药物吸收渗透，
2: 好
1: 的更快。
2: 好的。
1: 啊。另外再有一个大姐，这个颈椎病啊，我建议你还得多注意。
2: 多注意啊。
1: 哎，因为毕竟它上面是脑袋，下边连着心脏的。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好的。
1: 所以颈椎这一块呢，切记咱们有四点需要你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记住了是什么？高。低重按
2: 哦，
1: 高是什么呢？你别睡高枕头
2: 哦，高枕头不要
1: 睡，枕头太高了。你想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垫高了，是不是就等于说把这头给歪过来了？
2: 对对，
1: 就跟你低头往地下瞅，是不是一样呢？
2: 哎，是是，
1: 那不就跟你那工作性质一样了吗？
2: 对对，
1: 你那病咋得的？不就长时间低头吗？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对，所以枕头不能太高
2: 啊。
1: 这个低呢，指的就是长时间的低头，再一个就是重。就脑瓜顶上啊，别顶那些重的东西
2: 哦，
1: 尤其有颈椎病的。
2: 哦、
1: 再一个按，有人说，哎呦，我这脖子不舒服了，我去揉一揉，按一按。啊，肩膀两边可以揉，但是尽量脖子这块少揉，特别有的时候把住你那个头两边，咔咔一掰，哎呦，坏了。
2: 哦。
1: 那人这个颈椎，在这个第二颈椎上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突起，叫齿状突。你这个颈椎来回活动就是由它来维护着。
2: 哦。
1: 你使劲一掰，万一给这个地方掰坏了毁了。压迫神经，压迫血管。轻的是疼痛，重的甚至都有可能引起瘫痪的。
2: 好。
1: 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按。
2: 好。
1: 两边可以揉一揉，咱们这个筋骨通。拿回去之后该喷的喷一喷，包括咱们的大图册不都有吗？
2: 哎，对，
1: 哎，照着穴位揉一揉，按一按，
2: 啊，
1: 挺好。
2: 好的
1: 啊，
2: 大林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
2: 谢谢谢谢啊。
1: 完了，这个舒心汤啊，接着喝
2: 啊，
1: 毕竟说它能通瘀，颈部的瘀啊，脑袋呀，心脏啊，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多少都有些瘀，都给它好好通一通。
2: 好，
1: 整体来还不错的，身体整体状况挺好。
2: 哎，还
1: 是继续保持老大姐。
2: 好的，谢谢啊。
1: 完了，这个筋骨通啊，咱明天开始报名，别忘了明天报名。
0: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6号、7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国药老字号绳式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喷剂绳式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

0: 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儿这个鼻音比较重啊，所以请咱们的听友啊多多包涵，多多谅解。今儿要给您分享的呢是水下考古，这种考古内容或者说考古形式呢并不常见，那咱就闲言少叙，打头给您说起。
6: 中英双方在合作打捞莱茵堡号沉船过程中有哪些偶然发现？中方为何突然要求英方停止打捞？这次打捞出了什么东西，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和古玩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两位考古专家为什么在荷兰佳士得拍卖会上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经过多年等待和漫长论证，中国制定了怎样一个令人惊叹的打捞方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南海一号打捞始末。
5: 熟悉盗墓小说的朋友，您如果看过《鬼吹灯》的话，这个系列小说里边有这么一部呢，叫南海归墟，墟就是废墟的墟。哎，这内容写的精彩纷呈，让人看了以后欲罢不能。
7: 南海归墟是《鬼吹灯》系列中最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在之前，胡八一他们进过森林，走过草原，踏过沙漠，爬过冰川，闯过乱山，探过虫谷。而在南海归墟的故事里，他们进入了更恐怖的汪洋大海。曾经和胡八一他们一起进入精绝古城的陈教授委托胡八一、王胖子和施里阳去寻找一件遗失的神器秦王照骨镜。据说这个秦王照骨镜堪比 X 光机，能够照出人体的骨骼脉络。有消息说就在不久前，有一位东南亚富豪买下了秦王照骨镜，但他的船半路上遇到风暴，船翻了。这位富豪带着这枚铜镜一起沉进了一片珊瑚螺旋海域，那片海域还可能隐藏着一个消失已久的古代文明的秘密。
5: 而今儿啊要给您说这个故事呢，这是现实当中真正的南海归墟。说是1987年的时候，广州旧捞局在广东省的西部阳江海域发现了一处巨大的海底宝藏，之后呢，咱们中国政府斥资3亿，打捞工作一直持续了20多年， 打捞出的珍宝以最保守来计算，价值估值啊也会超过3000亿美金。那么说这个南海一号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毕竟水底下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千百年来啊，人类的足迹踏遍了陆地上几乎每一个角落，但是对于这种幽深漆黑的海底，人类的认知是很有限的。这事儿说起来呢也比较巧合，那是1986年的时候，原来咱们交通部下属的中国救捞总公司就来了一批客人，是来自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对方到了以后呢，提出一个想法，说希望能够和中方一块合作打捞沉没在广东海域的莱茵堡号沉船。莱茵堡号沉船，这是属于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英方根据1772年的一则文献记载，获知啊，这艘船上大概装有白银6大箱子，锡锭385吨，以及无数的文物。那么打捞古代沉船，这是国外打捞公司的传统异能了。二战以后开始蓬勃兴盛，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国外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无数人因此也是一夜暴富，当然也有好多呀，根据线索，根据藏宝图，找半天找不着的。很显然，英国这次来呢，是有备而来，对方提出来跟咱们中方合作，收益双方共享。80年代，咱们中国外汇奇缺，再加上这艘沉船也不是咱们自己个儿的，现在英国提出来，咱们共同打捞，共享利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还能学到一些水下作业的新技术，这也算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了。因此，有关部门就同意了跟英国人合作。很快，双方就签订了协议，英方负责出技术、出资金，中方呢提供船只、提供人员。话说这时间呢，可就到了1987年的7月份，双方的合作正式开展。英方根据文献资料，找到了莱茵堡号曾经的航线，推断出这艘船呢最有可能沉没的地点是在广东上下川海域一带。于是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和广东救捞局双方的人员是合兵一处，开始在上下川海域附近就进行了探索寻找。这探测船呢在海上溜溜的航行了半个多月，也不知道是英国人的情报错误呢，还是到底怎么回事，双方一直就没有找到莱茵堡号的踪影。眼瞅着英方的预算资金就要见底儿了，所以说英方啊一直很焦虑。不过呢，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双方以为这次找寻一无所获的时候，哎，这个船上啊忽然就有了发现了。话说有这么一天上午大概是9点左右，船上携带的声纳探测仪，它在扫描水下的时候，发现船只下方的海底有部分凸起物的存在。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没有引起双方人员的重视，因为海底下坑坑洼洼的，有凸起物也很正常。加上这个凸起物啊，面积很小，看起来呢，压根就不像是一艘船。之前类似的情况也有。一开始啊，大家伙还挺高兴的，赶紧派出潜水员下去看看吧。下去一瞧，好嘛，就是一些海底杂物。所以说这次船员呢也没兴奋也没激动，决定派个潜水员下去搂一眼吧。哎，就是这么一个不经意的决定，让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可就再现人世间了。广东上下川海域因为海底遍布着泥沙，又因为此处呢常年是风高浪急，因此这个海底下呀含沙量巨大，能见度极低，都成了海底的这个小浪底呀，或者是黄河了。这是打捞里边最困难的一种情形，叫浑水作业。因此

0: 迅速向海面就返回了。当时这个潜水员呢，他可不知道，就随便取下这么一块标本，这就是价值连城的。而且呢，如果不是这块标本的话，人们也不知道泥沙之下究竟埋藏着什么。话说取回来这块标本，清洗干净以后啊，倒也不是什么特殊植物，它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木块。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烂木头，让船上的考察队员们却是欣喜若狂啊。海底下什么都可能有，但是不可能有这种非常规整的人造的木头。有了就说明什么呢？海底存在着某种大型的木质结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处的海面底下应该是躺着一艘古代的沉船呢。事不宜迟啊，英方人员马上使用了大型的抓斗，对发现木块的海底区域进行了试抓。这抓斗一爪子下去，不出所料，大量古代的物品和泥沙就被抓起来了。抓斗取物，这也是打捞海底物品最常见的方法。船上工作人员呢，随即开始清洗和检查这批物品。随着水把这个泥沙洗掉，一些瓷器和船体的碎片可就显现出来了。
1: 连泥大水一起上来了，消防员把那个水冲干净，冲完以后一些瓷片啊，这个铁器啊，金属构件放到上面。我们当时也不是很在意，包括我们一些船上一些木板，包括一些像桅杆一样的类型的。
0: 这时候船上的考察队员们终于也确定了，他们确实发现了一艘沉船。但是这艘船是他们苦苦寻觅的莱茵堡号吗？这还不确定，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很快抓斗再次被沉下海底，第二次试抓可就开始了。第二斗抓上来以后，照例还是拿着水管给它清洗。随着清水洗去了泥沙，斗内的物品也一点一点的显现出身形了。哎，在这个淤泥当中啊，忽然闪过了一道金光。工作人员以为是看花了眼了呢，赶紧是加大水量。你等到泥沙清洗干净以后，这道金光它就显现出身形了。这是一条粗大的金链子。一说到金链子，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的应该是一些社会小哥或者是一些暴发户脖子上围的啊，跟那个狗链子似的那么粗，金光闪闪的那种。列位，还真不是。就这条金链子长1.72米，做工精美，工艺精湛，直到今天呢，它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您想吧，1.72米那么长，你还别说戴到人脖子上了，围到大象脖子上估计都可以。这条金链子的出水再次证明，海底这艘沉船里边啊，可能有很多宝贝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可就在英国人准备进一步打捞的时候，我方领队叫尹甘红马上制止了对方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当时出水的像什么瓷器、铜器、铁器还有其他文物的风格就表明了，这艘沉船并不是英国人准备打捞的莱茵堡号，它是一艘不折不扣的中国的沉船。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方有权要求对方停止打捞，沉船呢交给中方全权处理。当然英国人这儿很不甘心呢，巨大的宝藏就在眼巴前呢，于是他们就提出抗议反对，想表达的无外乎啊，我们这儿又出钱又出力，如果不是我们，你们也找不着这船呢。但是找着了不是你们想找的那个船，赶紧吧啊，边待着去，这是中国的领海上，水下边的还是中国的沉船，于情于理于法，这个船呢跟你们没关系。那么船只返航以后，广东救捞局当即把本次打捞获取的247件物品送到了当时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鉴定。就是这次鉴定让中国的考古界乃至古玩界全都沸腾了。因为经过核验，这送过来的200多件文物当中，其中瓷器啊竟然都是千年以前宋代景德镇、龙泉、德化这些名窑的精品。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传世下来的宋代瓷器那是屈指可数的，其中大部分都是保存在历代皇家这才得以留存于世的。除此之外呢，只有遇到在宋墓抢救发掘的时候偶尔啊发现那么几件，而且呢很多都是破损的。就算这些出土器物一般的还都是

0: 是普通的物品，跟这次送检的宋瓷名窑名品相比，论品质啊，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说直观点吧，元青花您总知道吧，一件真品那是数以亿计的，随便进了拍卖行，甭管是佳士得呀，还是什么苏富比呀、保利拍卖呀，元青花那拍出的钱老鼻子去了。可是说来说去，那还是元代的瓷器呢，这可是宋朝的，这么好的东西在拍卖场上都不常见，因为宋瓷存世量太过于稀少了。哎，这就是宋瓷的价值。而这回呢，广东旧捞局竟然发现了一整船的宋瓷，这个消息你说古玩界考古界它能不沸腾吗？能不轰动吗？打捞这艘沉船就成了所有人共同的心愿了，看看里边到底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我们说心愿是心愿，它跟现实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时候的中国并不具备海底打捞技术，甚至连相关人员的储备都没有。这艘宝藏船只整个中国呀只能是干瞪眼干看着，拿它确实是一点招都没有。因为毕竟这个水下考古不同于陆地考古，陆地上发掘哪怕你是山洞里边地底下，只要挖掘机进场了，管你什么大墓呢，统统把那底儿给它掀开。如果说这个挖掘机进不了场，那也没事儿，抡起锄头抡起铲子那就开干呗，最多费点人工，连炸药都用不上。可是水下考古不一样，首先呢，这得有一个专门的考古队，配备的人员呢不仅是得懂得考古，还得懂得潜水，其次要有专门的设备、仪器、船只、潜水服，这些还都是基本的配置。那些精密的仪器设备在当时的中国呀，连制造都是非常困难的。相反，国外早就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水下打捞技术和标准装备，并且呢日趋成熟。所以呢，二战以后，欧美一大批的商业打捞公司就兴起了。最初专门以打捞二战当中沉没的军舰和商船为主，回收船上的像什么钢铁、橡胶、锡这些原材料，然后再把它给卖了。后来逐步的转向打捞古代沉船，为什么呢？古代沉船那利润更加丰厚了。远的不说，说近的，1984年的时候，英国人迈克尔·哈彻在东印度公司的文献记录里边就发现了哥德马尔森号的线索。这艘船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略有所闻的。那是乾隆16年，就是公元1751年，哥德马尔森号载满了茶叶、瓷器和147锭黄金，从咱们的广州出发，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结果这个船呢，开出去也就半个月，在1752年1月3号，在中国南海触礁，次日沉没了。船上有32人获救。结果呢，到了1985年5月11号，哈彻发现了这艘沉船的具体位置。之后，他手下的商业打捞公司把船上的文物全给打捞出水。列位，那么大一艘船，上面出水的文物啊，它不是说10件8件，或者说10来件、1000件100件、2000件，不是啊，一共打捞出来清朝康熙年间的瓷器就有100万余件。清点完成以后，哈德这儿只留下23万件瓷器，其余的怎么办呢？不是低价抛售，不是捐献给中国，劈着啪嚓全给砸碎了。为什么呢？这叫物以稀为贵。这么大量的瓷器如果是流入市场的话，他手里边这个瓷器啊，价格卖不高，换句话来说呢，卖不上价钱。所以他宁可毁掉这批珍贵的文物，也要保证手里边剩余瓷器的价值。1986年，荷兰佳士得拍卖行为这批文物举办了专场拍卖会。
1: 今年4月，一大批200年前的中国瓷器将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
0: 咱们中国国家文物局得到消息以后，翻遍了国际法，翻遍了各国的海洋公约，可是也没找到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来制止这场拍卖。毕竟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嘛。无奈之下，咱们国家呢只能是派出了冯先明、耿宝昌这两位大师啊去参加这场拍卖会。1986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的外汇是极度紧缺的，但是国家仍然是咬紧牙关 挤出了一部分钱，挤出来多少钱呢？$30,000，让这两位老同志、老专家尽量的拿着这$30,000呢，买回一点瓷器来。对于咱们国内来说，人均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人民币，拿出$30,000，那么已经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不过这笔钱呢，大家伙也知道，在拍卖场上那是肯定不够的。那为什么还去呢？必须得去呀！作为炎黄子孙，哪能看着说外国人买卖咱们中国的文物而不闻不问呢？不管怎么说，尽力而为吧，哪怕是淘弄回一两件呢。但遗憾的是，两位老专家在拍卖会上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但凡是他们觉得有点价值的、像点样子的瓷器，拍卖的价格呢，都是$30,000的10倍以上。所以在现场啊，两位老专家痛心疾首，目瞪口呆，整整3天的拍卖会，一次举牌的机会也没有，就眼睁睁的看着数十万件的中国文物被各国富豪心满意足的给拍走了。
2: 那广场的那汽车呀，摆得满满当当，就跟咱今天的停车场一样拥挤。停的那车，我不知道啊，在当地人说这些车呀，都不是一般是机器做的，都是手工制作的豪华车，就是这样来自世界各国的亿万富翁。
0: 而对这个哈彻来说呢，这次拍卖会呀，让他赚的是盆满钵溢，依靠着这满满一船的中国文物精品，他本人直接获利$2,000+。列位，这可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2000万呢，即便在当时的美国，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拍卖会结束以后，这个哈彻呀志得意满，然后各路外国媒体蜂拥而至，都采访这个哈彻，大家伙非常想知道，那你究竟在南海的哪个位置打捞出的哥德马尔森号呢？不过哈彻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很显然他并不想让中方知道他们具体的打捞位置。这个人呢非常狡猾，对于任何有关于沉船位置的话题都是避而不谈的。不过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哈彻的打捞地点一定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不可能如此的小心翼翼，因为说不定就在咱们家门口，在咱们眼门前，人家把这么多宝贝全给捞走了。所以哥德马尔森号至今仍然是中国考古界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痛。1987年，因为这个事儿的刺激，原来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始着手培养咱们自己的水下考古人员。自此啊，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了。那么阳江沉船被发现以后，最初呢，它是被定名为叫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当时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那才刚刚起步呢，咱们自身呢还真就没有能力来打捞这艘沉船。那么在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于伟超先生积极努力之下，咱们中国是引入了日本水下考古研究所的资金和技术，以便开展前期的工作。根据双方的协议呢，由日方出资30万人民币，用于这艘沉船的初期的调查。同时这艘南宋的沉船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它被命名为叫南海一号。1989年11月份，中日联合考察队乘坐探测船再次来到了2年前发现沉船的海域。由于上一次已经是探明了坐标了，所以说这回呀没怎么费劲儿就找到了南海一号。这一次考察呢，中日两方的潜水员是连续下水，总算是了解到了一些初步的情况。但是因为当时这个海况实在是太差了，再加上日方一共出资30万人民币，这个钱呢很快就花完了，因此南海一号的发掘又只能是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可就要了亲命了，不是1年2年，不是3年8年，他一次推后就推迟了整整12年，直到千禧年以后，就到了2001年了。咱们的香港同胞陈来发先生捐助120万，中国水下考古中心这才终于完成了南海一号的精确定位。同时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边，水下考古中心也终于培养出了一支业务精湛、敢打硬仗的水下考古队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中国水下考古队就是给这个南海一号准备的， 或者说这支队伍的头号任务就是打捞出南海一号。所以2001年南海一号的精确位置这个任务勘测完成以后，它也就标志着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2002年国家财政拨款4000万用于南海一号的打捞，并且正式定下了南海一号发掘工作的整体方针。什么方针呢？整体开发，就地展示，原地保护。这总原则总前提啊，说起来呢比较简单，但是做起来没那么容易。您看，从2002年到2007年这5年的时间，水下考古队是多次下水，先后打捞出了各种文物4000多件。咱们一听啊，这个进度对于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来说已经是很不错呀，很了不起的成就啊。毕竟咱们的水下考古队那是80年代才成立的，不到20年的时间能取得这种成就已经是进步神速了。但问题是，南海一号是一艘整船，船上的珍贵文物数以10万计，而且最大的文物就是船只本身。你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打捞下去，猴年马月才能把这艘沉船给它捞上来呢。再有这种零打碎敲的这个方式也不符合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在这种现实情况的倒逼之下，世界水下考古史上最气势磅礴的打捞方案终于就横空出世了。怎么回事呢？就是与其这么着费时费力的钝刀子拉肉，不如一次性的把这个船呢全给它弄起来。经过4年漫长的论证，这套方案最终拍板了。具体方法就是呢，先设计一个分为上下2层、33米长、14米宽的沉箱，就是一个大号的箱子，然后呢以精确定位的方式把它沉入海底，并且压进海底的淤泥当中，把南海一号啊整体给它套住，接着呢再把沉箱底部口一封，最后再把装着沉船的这个沉箱给它吊起来，吊出海面，如此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南海一号的完整度了。你说这多有想象力，多有魄力呀！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底气、大国思维呢。可是这思维简单，实施起来还是难呢。在这套方案里边，最困难的地方有这么2点：第一，南海一号深埋在海底23米深的淤泥当中，沉箱沉下的位置必须是非常的准确，定位的精度要小于0.5米，如此呢才能够准确的把这个南海一号啊套入其中。如果稍有差池，沉箱不小心碰到了这个沉船，那么船上的文物势必会被压坏，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呀。而且呢，这个套船的动作只有一次机会，因为沉箱一旦陷入淤泥里边就不可能再次移动了。但凡是有工程经验的就知道啊，搞这么一套沉箱套船的组合动作难度得有多高。您想吧，那么大一个箱子往水下沉的时候，它受到洋流的冲击，它是会摇晃摆动的，仅仅是准确的压进淤泥这个动作就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方说地下几米这个淤泥的密度越来越大了，压不进去怎么办？这不像在稻田地里边啊，咱们实在压不下去了，上几个人在上边蹦跶蹦跶，你这么沉的东西压不下去了，要了亲命了。还有往下压的时候，如果碰到硬茬了，下边有巨大石头怎么办？说到底，这个套船的活啊，在当时的工程条件之下，不但是需要技术，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毕竟人算它不如天算，谁也不知道沉箱沉入到淤泥之后会发生些什么。那么这次沉箱打捞，整体打捞顺利吗？最后捞起来没有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今天呢，您也听出来了，我这个确实是不太在状态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
3: 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 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惠，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蝇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
5: 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 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

角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他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三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

蒋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了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她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
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就这样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得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1年2年能治好，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1天喝5回，1次喝1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膏，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

0: 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以前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儿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1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坐起来了，还能转个身儿，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儿。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老陈两口子主外，1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3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上大医院 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一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一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一体蛋白。一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之一。

0: 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多厉害呀、啊！
0: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啊。
0: 当时我还以为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
1: 哦，
0: 我这睡眠啊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偷停，
1: 嗯，
0: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
1: 啊，
0: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
1: 嗯，
0: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我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1: 嗯，
0: 这犯病再来住院，
1: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没办法呢。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头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0: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1: 啊，
0: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啊，
0: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
1: 啊。
0: 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儿商量着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时候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啊，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
0: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哎呀，没有再疼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看
0: 我说呀、
1: 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 全靠老

0: 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的这个负担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再一个胡老
1: 啊，
0: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 成了这个静脉血栓。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1: 啊，
0: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这不是后来啊，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就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 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您对胡家老糕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同时还心脏病。
1: 嗯。
3: 啊，我同时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
1: 啊，
3: 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嗯，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嗯，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同时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安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糕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这个胡家老糕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糕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糕。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这太好了。
1: 多快呀，是吧？
3: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缝啊就觉得不冒风了。那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 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家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然后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着正常了。
1: 哦，
3: 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3: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啊，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膏，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
1: 嗯，
3: 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3: 对，我吃胡家老膏也快四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的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哎，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3: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3: 我真太高兴了。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3: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3: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

0: 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4: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3: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8: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9: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0: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2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3支队外勤1大队民警姚月：
2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1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4: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6: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6: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0: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2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0: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0: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4: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4: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道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

0: 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今年3月，河南郑州发生了这样一起令人唏嘘的事件。一名女子啊，在路上捡到了别人丢失的手机之后呢，非但没有主动寻找失主或者上交公安机关，反倒因为这手机设有密码，没有办法解锁。她捡了之后啊，直接就把手机给扔了，扔在了旁边的草丛里，最终导致这部手机就彻底没有办法找回来了。失主无奈之下，将拾到手机的这个人诉到法院，最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拾得者，就是这位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这个失主啊是小杰啊，他是一名高三学生，手机呢是去年他母亲给他买的，当时花了7700多元。他夜间骑行的时候啊，不慎丢了手机，然后报警了。民警调取监控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给捡走了。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啊，这袁某虽然承认啊确实捡到了那部手机，但是他说呀，因为手机有密码又解不开，我就随手扔进了路边的草丛。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死角啊，民警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回来这部手机。那么根据相关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是3年，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是7700多，用了8个月，仍然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折旧之后，酌定丢失时价值是6000元，所以说那拾得者你给人扔了，找不回来了，得赔人家6000块钱，这个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该怎么办？应当返还权利人，同时拾得人对遗失物负有保管义务。这就是说什么意思啊？你在路上看到别人丢的东西了，要么你就别捡，如果你捡了捡到物品之后，也应该及时的交给失主或者交给警方，同时留下相关凭证。如果确实有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及时上交物品，也应该尽到谨慎的保管义务，他人请求返还的时候你得给人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捡到他人的物品，你既不上交，也不交给警察，也不还人家，或者当作垃圾给扔了，或者当把这个遗失物带回家了，这瓜田李下这就有点说不清楚了。为了遗失物的保管问题发生纠纷甚至上法院打官司的事其实不少，法院往往会判拾得人酌情赔偿人家。哪怕你捡了这个物品，不知道的真假不知道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捡到之后真的以为是垃圾不值钱就随手扔了，同样会因为自身的过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说以为是垃圾，认为不值钱，这都不是理由和借口比如上海的法院审理过一起类似的纠纷。简而言之就是贾某在一家商场丢了一条价值14.24万元的定制项链，他这个项链呢被林某及其女朋友这俩人一对情侣给捡走了。然后贾某报警报警之后要求林某及其女朋友返还这个项链。这林某就说呀，以为这项链不值钱，我就丢到了这个小区草坪里了。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事实，结合双方证据，酌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4.5万。之后原告也上诉了，二审法院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你看这就是捡到东西以为不值钱就扔了，没想到还得赔人家45000。有人认为说这祸从天上来呀、啊，很冤啊。其实我刚才解释过了，这个观点从法律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啊。拾金不昧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持信诚信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公民应当恪守的基本道德原则啊，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拾金不昧嘛。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人拾得物品之后谎称说以为不值钱扔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啊。我看有律师普法，如果拾得人谎称已经丢弃了拒不归还，这就构成侵占了。如果侵占财物的金额还比较大，比如20000块钱以上，可能就会构成侵占罪，可能会依据刑法对其处以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哎，这就说明啊，拾得的物品并非谁捡的归谁，也并非说捡了之后扔了也没事儿，而是藏着很多法律风险的，大家对此一定要保持警觉呀。啊，总之一句话，拾金不昧是咱们的传统美德，捡到东西要么交给失主，要么得交给警察叔叔啊。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平。

0: 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
0: 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近日，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岳林派出所依法查处了一起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安机关正常秩序的案件。事发当晚呀，王某喝酒了，酒后在家叫儿子过来吃饭，谁知这儿子呀只顾打游戏，不仅不理睬呢，还出言顶撞父亲。这父子俩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情绪失控的王某在酒精的刺激之下，竟然想借警察之手啊来教训儿子，让儿子乖乖听话。接到第一通报警之后，岳林派出所民警与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他们耐心地倾听王某的诉求，详细了解矛盾经过，并反复劝导他呀要跟孩子理性沟通啊，来化解分歧。同时呢，民警也明确地告诉他，你这个家庭教育啊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你不能随意地占用公共警务资源。但是这番耐心的劝导非但没能让王某醒酒，反而变本加厉了。他呀当着民警的面继续一遍又一遍地拨打110，严重干扰了接触警工作的正常秩序。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恶意拨打骚扰110。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王某因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7天。这真是酒壮怂人胆呢，喝点酒就忘乎所以了，骚扰110啊！最该接受教育的是这位荒唐的父亲，进了拘留所去醒酒吧，这醒来之后不知道他该有多后悔呀。其实啊，这种不当占用110的案例啊，它只是大量公共资源被滥用、被占用、被骚扰的冰山一角。除了110、119、120都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四川仁寿公安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有过一次通报，通报说当年呀，他们接到报警112915起，其中有82213起是无效或者骚扰警情，高达一半以上。有很多奇葩的、搞笑的、荒唐的啊，让人哭笑不得的电话，比如有人报警说外星人入侵了我的大脑，还有报警人说我这孩子也太不听话了，你们把他抓起来关几天，帮我管教一下。还有发现了一只迷路的鸡，还有怀疑父母是假的，还有怀疑老婆是克隆人，还有就是寂寞了想找这个警察小姐姐聊聊天，还有的说楼下有人炒板栗怕炸死自己，还有的说我这手被鱼咬了，还有岳父不给我开门，还有上厕所没纸了。哎呀，听到这些奇葩警情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呀？表面上很搞笑，但这其实是一件值得严肃对待的事儿，因为大量的无效的警情意味着警务资源被滥用，而真正有需求的人可能就得不到及时的救援呀。这种现象不仅仁寿公安遇到了，全国多地都有类似的情况，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是个普遍现象。都知道110是宝贵的生命线，一旦被滥用占用，影响的是紧急求助人的生命财产安全。2022年，四川110报警服务台共受理报警15760万多起啊，20%是非警务无效警情。20%，说实话这个比例还不算高呢。我在网上查到了青海省共和县的数据，是2022年前7个月，共和县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警12321次，其中有效警情3492次，无效警情达到了8829次。无效警情的占比高达72%，70%以上都没用，都是被占用、被滥用的无效警情。这个比例触目惊心呐。还有2020年黑龙江全省各级110报警服务台共接警620多万，无效警情就达到了380多万，占了61%。青海西宁市2021年59.9万多个报警电话中，无效警情占比达。

0: 到了68.3%，也将近七成了。不仅是110，119也差不多。浙江宁波2018年火警119无效报警超过九成。无效报警中有骚扰电话，有假火警，有取钥匙的，有高空取物的，都占了很大比例。就十多个月中，说光捅马蜂窝啊，这个求助就达到了3000多起，求助开门的500多起，救助动物的400多起。还有广东中山2019年前五个月，消防接到的无效警情达到了1000多起。大家都知道有困难找警察，但不是什么困难都能找警察的啊。在生活中遇到这七件事是可以拨打110的，那记住了，别的都不行啊。一，刑事案件；二，治安案件；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四，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火灾、交通事故；五，其他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六，危及公共或群众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助；七，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刚才说到了无效警情里有故意骚扰的，比如那些酒鬼借着酒劲挑衅的，还有那些啊他生活中遇到的鸡毛蒜皮点的小事也找110找119。江苏常州之前有一个女子求助消防员切开老公的私房钱罐，让消防员帮忙取出私房钱，你这不就是浪费公共资源吗？有困难找警察，有困难找消防，但不是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们的。无效报警只会增加警察消防的额外负担，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还有2020年有一天，江苏太仓警方接到110报警，一男子当天下午连续给119拨打了50多个电话，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不满劳务工资然后打119投诉。然后那接警员就劝他，我们不管这事儿119无奈呀，只能报警求助，119报了110求助。这男子求助是找错对象了，你劳务工资的问题应该向劳动部门寻求解决之道吧。居民有困难当然是可以求助，但说实话，城市里的社会分工非常细了，咱们的公共服务也比较发达，一些求助完全可以对口解决，不是说有困难就必须打110、119。你说取个钥匙、开个门之类的，真不缺民间的服务渠道吧。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7天无理由退货这么好的规则再一次被滥用了。是浙江湖州一名淘宝店的店主反映，今年的4月1号到2号他的淘宝店铺陆续接到了20笔相同的订单购买同一款女士演出服，而且地点都来自于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但是就在这些订单马上就要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时，却陆续收到顾客的退货申请。这些订单退货的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尺寸跟描述不符天气原因活动取消质量问题等等。店铺老板徐先生的这款衣服是在淘宝平台上是他们独家销售，你别的地儿也买不到只要市场上出现这个就是他们家卖的通过网络信息搜索，徐先生锁定了订购这款衣服的学生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某中学的学生。原因是前段时间该校举办了2026年校园体育文化艺术节。徐先生在社交平台上还找到了这些学生们彩排和正式表演的视频穿的就是他的衣服

你说那些以活动取消为由退货的家长是不是明显在撒谎啊？啊，徐先生说你不喜欢为什么要穿呢？你表演活动啊，你并没有取消啊。然后徐先生主动给多名申请退货的顾客打过电话啊，结果不顺利，不是没人接吧，就是一接通就被对方挂了。直到4月11号，哎，总算是有一名退货的家长接了徐先生的电话。这家长最初解释啊，说是因为啊这个演出的时候临时换衣服了啊，所以要求退货。可是徐先生有证据啊，在社交平台上都找到了学生们表演的视频了啊。徐先生说，我已经看过彩排和正式演出的录像啊。然后家长又改口了，说啊这衣服起球，你质量有问题。徐先生就说，如果真的是质量问题，你收到货之后完全可以立即退掉啊，可衣服已经反复的用于彩排和正式演出，你这个时候再以质量问题退货，等于让我们没有办法二次销售。哎，最后这家长看来啊也说不出啥了，甩了一句有问题找平台，然后就挂电话了。随后呢，部分退回的商品这些衣服就陆续到货了。徐先生啊，他专门录了一段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衣服的袖口裤腿上有好多处污渍，有的地方已经开线了，还有部分衣物出现了起球破损等等这些问题。这事闹大了呀，人家徐先生选择网络曝光。闹大了之后，当地的教体局回应了，说目前啊学生家长已经取消了退货申请啊，已经全额支付了服装款项。根据丹凤县教体局工作人员的介绍说，4月8号到9号，丹凤县初级中学举办了校园文化艺术节，8年级20名学生家长自行在淘宝平台购买了表演服装。活动结束后，部分家长因对服装不满，将所购的表演服申请退货，对商家经营及店铺信誉产生了影响。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的算是一个官方通报吧。啊，大家听了这份通报的内容有什么感觉吗？是不是觉得当地的教体局那真是护犊子呀？啊，通报中的措辞真是给那些不讲诚信的家长留足了面子。注意那句话呀，活动结束后，部分家长因对服装不满才退货。真的是对服装不满吗？这些家长退货的理由那是五花八门啊，什么活动取消了呀，什么演出临时换衣服啊。啊，就算你不满，真的有质量问题，应该立即退货呀，而不是让孩子穿上了啊，又彩排又正式演出之后再滥用无理由退货原则。开线、起球、污渍、汗味儿，已经没有办法二次销售了。按规定，这种服装是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之前啊，已经发生多起集体滥用退货规则的事件，而且绝大部分啊，我都发现都涉及到校园的文艺演出。其实啊，一件演出服并不贵，有的案例中那一套服装也就是20-30块钱，这个数额并不会对购买者造成多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人依然占便宜没够，损人利己。啊，有建议认为说学校该负责服装采购，啊，减轻家长学生的负担，啊，这个做法倒是值得尝试，但是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啊，对几十元的东西都要薅羊毛，这本质上是缺乏契约精神、诚信精神，这是大问题。啊，那么推而广之，面对女装的高退货率，现在很多商家都推出了巨型的吊牌防退货。啊，这些，你看这些没有组织单位的什么散客们，啊，没人给兜底，他没有学校啊，谁给他买呀？那怎么防范呢？啊，所以说是平台的一些不合理，过于讨好消费者的那些规定，放大了人性的弱点。有的网络平台啊，有这种急速退款机制，根据买家的信用，可能直接就退了，没商家说理的过程。还有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132条更是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啊，用完了就退，等于本来就没有购买的意愿，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滥用自身权利啊，进行欺诈性购买的行为，不仅不诚信，也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啊，7天无理由退货啊，急速退款，就这些保障消费者啊权益，让他们呢让消费者们获得更好的服务，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但是电商平台也需要制定更加规范有效的售后条例，建立更加健全的交易秩序。只有保障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才能推动电商行业健康的快速的发展。人行于世啊，在于诚信二字，切不可为了蝇头小利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

0: 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又相聚了。你看从昨天开始啊，我们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电话咨询或者是报名这省市筋骨通的。有的问需不需要花钱啊，如果需要花钱那得花多少钱。有的呢想直接就把这名给报上，有的想问问说这东西啊主要是什么作用啊，里边是什么成分的。可能啊我们有一些新来的朋友，甚至说你是头一次刚刚听到我这声音啊，说这老头是谁呀？我跟你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叫杨大林，是从黑龙江省鹤岗市农村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是一个从事中医事业40多年，将近50年的一个平民医者。我是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啊住在鹤岗市工农区，5、6岁的时候吧患上了，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得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是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是通过我们村里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用针灸完了加上喝汤药，一点一点的帮着我恢复啊，一点一点的使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是呢这条左腿到目前来看还是不行，就是走路啊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年之后我这两条腿它就不是一边长的。所以你看前几年也做了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的周主任啊，就我们医院的周主任就说，说你这病啊要是打小就有，这几十年能保养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置换手术基本上一次啊就能撑到末了了。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还有了生存的能力，还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啊，甚至说还有能够回报社会 回报人民的这么个机会。因为我有这个病，所以呢，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另外呢，我母亲跟我师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给我治病的我们村医王维洲老先生，多少呢沾点亲戚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就带着我上我师父家，跟我师父说，说三哥呀，你看这孩子因为有这么个病，体力活肯定是干不了了，你收下他吧，啊，让他帮你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你带带他，今后也能有口饭吃啊。就这样，我12岁学医。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就跟我说，说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得走出去，你只有好好读书你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咱说实话，我这人呢笨，不是那种精明的人。你看我大姐都说我，说你就是从小前让咱爸呀给你打的给你吓的。所以你看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背两遍人记住了，但我这呢得背个10遍20遍的，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吧都比别人多付出很多辛苦。这老百姓讲话，笨鸟咱就先飞。所以你看别人学习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学习，别人休息的时候呢我还在学习，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虽然说成绩很好，但身体上有这么个病，人家都没有录用，说你这个外在形象不太好啊，走路啊有点踮脚。我师父就说，不行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呢我教你，剩下的你自己学，自己慢慢去摸索。中医本身就是在生活过程当中摸索积攒下来的经验，你自己呀一边学一边摸索，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去找经验。所以呢我就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的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统考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取消了对大中专学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呢我就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业大。那个时候啊也是有幸得到了黑龙江名医杨慕祥老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这个医术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就留在了医院，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北京，这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就出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累，所以现在每天有时间通过这个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的知识啊，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不图说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说最起码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多少啊能学点东西，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讲话了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其实吧，有的时候我也认为我这个人挺没用的。怎么说呢，你让我修理个店我都不会啊。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有很多男同志那真是万能修理工，就在家啥都会，家里啥东西坏了人都自己修。我就不行，咱别说那店了，咱就说那自行车吧，那自行车车胎要是坏了扎了漏气儿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个腿也不行啊，蹲下干活不行。 所以唯一能做的

事儿，就是给人瞧病，给人看病。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啊，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呢，大家伙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你知道啊，我这路该怎么走。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你出点方法。这不嘛，就前两天咱白城有一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是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疼的都起不来床了啊，疼的站都站不住，一晃疼了好几天了，就跟我讲疼的两天都没吃饭了，自己一人生活，没有人照顾，家里有一孩子男孩啊，早出晚归的，得上班得挣钱呢，干啥活的呢，给人家加工切割大理石的。所以这老妹子电话打到我这儿，就想问问我有什么好方法没。就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是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啊，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啊，其实在中医这叫啥呀，这就叫瘀堵。中医讲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对吧，你不通了它可不就疼吗，那为啥不通啊，那就是因为有瘀。所以我们得到结论，瘀结生百病，它只有瘀的部位啊通开了，它这个疼痛才能够减轻，甚至才能够消失。那就像我说的，瘀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女同志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啊，就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形成囊肿，要淤堵在颈椎呢，颈椎病呗，淤堵在后腰，你说什么病，说腰疼，对，腰疼什么病，腰间盘突出啊，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神经末梢，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就是咱说那个增生啊，骨刺。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我想给他开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心脑血脉肾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不？你说这老妹妹一个人本身行动不方便，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出去上药房抓药啊，回来再自己熬药，那根本不现实。有人说那孩子咱们不说了吗，早早的就走了，就上班去了，很晚才回来，甚至有的时候上外地去干活，给人搞安装。你说那个东西啊，他有早有晚呐，他给人打工的，哪有活他不得去哪儿啊，就为挣钱，对不对？所以自己一个人挺难的啊。再一个就现在疼的厉害，甚至说疼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疼的一天天起不来，所以我想快点的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说，就是让他先不疼，先不遭罪，对不对？讲话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学生了啊，我给我学生打电话，也是我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一个学生，现在这个学生啊在长春中医院呢。因为他家里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啥意思，就是家里往上倒两代都是行医的，祖传的。他们家有一个秘方，就专门治疗风湿骨痛，专门止疼消肿的啊，在长春说是开了好几家门诊。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这个学生姓什么呢，姓绳，哪个绳啊，就咱说绳子的那个绳啊，系东西的那个绳，绳子的绳。

这个姓很少，的确。我说小绳啊，他哎呦，这不大林老师吗？啊，我说你挺忙吗？他还行。啊，这大林老师你身体咋样啊？挺好吧？还有师娘都挺好吧？还有我那个啊小老弟儿，在国外，在美国那边怎么样啊？我说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着。完了，他就跟我说，说师傅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呀？我说还真有件事需要麻烦你。我就把白城这病人的情况跟那小生一说，我说他一个月啊退休金都不到1800块钱，挺难，我想帮帮他。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药？我说我记得以前你跟我提过，说你家有一个外用的叫什么来着？小生就说叫筋骨通。我说对啊，筋骨通。小生说这是一个外用的喷剂，叫绳医生筋骨通。本身我就姓绳，所以呢就以绳医生注册商标了。绳医生筋骨通，这属于我们吉林这边的一个老字号的药了啊，外用的，哪疼喷哪啊，哪疼给它喷上啊，哪肿了关节肿了喷上啊，挺好使的，见效挺快的。我一听，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这个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这个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我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药物成分呢？他就跟我说了，就说明书上写的不那么全啊，因为这是一个保密配方，所以呢就不敢全写上。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锁，有西藏雪莲，有西藏鹿宝，还有麝香，啊，写的是这些药。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材没写上。我说这药不错，啊，都是好药材，啊，藏红花这药都挺好，啊，盐湖锁这止疼的，千年剑这是强筋壮骨的，再有这麝香能够祛风祛湿的，啊，里边还有什么西藏鹿宝、西藏雪莲，说这两味药吧。啊，我没怎么研究过，但是呢这都是好药材。我就问他，我说那正常这要卖的话怎么卖，多少钱呢？他说我们自己门诊是100多块钱一瓶，就外边的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都有。我说我想买几瓶。他说师傅啊，你跟我说买，你这不是打我脸吗？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你教我医术，教我做人，这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你还提买，什么买不买的？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都应该吗？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这下白城这老妹妹算是有救了，用上这个绳氏筋骨通，等好一好，再喝上这个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着治疗，老妹妹这个病情指定能好。晚上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事儿跟老伴一说，老伴说应该帮，谁都有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也有欠妥的地方。我一听我挺纳闷，我说我这好心怎么就有欠妥的地方了呢？这老伴就说了，如果每个人都找你通电话啊，这电话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指定接不过来。老伴又说，过去请人吃饭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老伙伴你都给，他没有这方面疾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可能也不要。那能要的呢，就是有这方面疾病有这方面病痛的啊，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的，哎，都是有这需要的。所以你要给啊，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这些老伙伴，你谁也别落下，对不对？哎，你给他，他不要那是他的事儿，是不是？你别给这个不给那个，这人呐，你得一碗水端平啊。你得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

0: 我一听，哎呦，我说老伴儿，你这话说的在理呀、啊。所以我马上我又给我那徒弟打电话啊，就给这绳医生打电话，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跟你师母一说啊，你师母说我这事做的不对，欠妥，应该面向我所有听我讲课的这些老伙伴，所以呢我就不管你要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我买点儿，但是呢你给老师个优惠价格，给我个便宜价啊，我说我送给这些所有啊有需要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他说师傅啊，那你大概得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剂外用的是吧，喷上有没有刺激感吧？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筋骨通啊是吉林老字号了，一点刺激感没有，但是效果还挺好，里边全都是中药成分，一盒里边就是一瓶，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要这样的话，一个人我就送一瓶，那我少说的话你也得给我准备个3000瓶吧，完多少钱呢，你给我个银行卡号，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绳就说了，说我问问我大爷那边，完我尽快给你个回信儿。这电话就挂了。这不前天晚上给我来信了，这小绳就跟我说，说我把这事儿啊跟我大爷说完了啊，师傅你放心吧。我说那我把钱转给你吧。小绳说先不着急，等完事儿之后再说。所以我昨天你看我第一时间我就把这件事儿我告诉咱们大家伙了，这个绳式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哪儿疼喷哪儿，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这个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索，有西藏雪莲，还有西藏鹿宝，有麝香，这些个药物成分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家没公布出来的咱也不知道，主要适用于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什么叫跌打损伤啊，就是不小心磕着了碰着了啊，出现的红肿啊、疼痛啊、有淤血呀、啊，就是各种骨关节疼痛病变吧。所以，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咱们这病有救了，最起码咱能缓解点病痛了，咱能减轻痛苦了。如果能把这病痛和这疼痛给消除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也算是尽我的绵薄之力吧，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啊，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了，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了，最起码咱二便得通了吧，筋骨得通吧。所以正好有这个绳医生帮助，有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哪儿疼咱就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啊咱就往哪儿一喷。这绳医生说了，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最好啊用家里那个保鲜膜给它缠上1个小时，说家没有保鲜膜那你就用那个塑料袋啊，方便袋塑料袋也行，主要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阻止药物向外挥发，这样的话呢让药物尽可能的渗透到我们这皮下。那如果说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电烤灯啊，或者说有那个热暖宝就更好了，对不，你喷上之后你再给它烤一烤啊，用那个电热宝啊给它热一热，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促进了你皮下汗孔的舒张，药物渗透的就更快了啊，那没准儿那疼痛的地方除了说不疼之外，甚至说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疼了。所以这个筋骨通喷剂呀、啊、送给咱大家伙的，记住是送给大家伙的，不收大家伙一分钱，免费送。 这也是我一点心意，咱还得准备准备。6号、7号，咱们开始报名。明天早上8点以后，是吧？这医务人员呢都上班了，完咱大家伙呢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啊，你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打这电话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绳氏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刚才呀，我跟大伙说了，咱们要免费送大伙这绳氏筋骨通。有人说这个绳氏筋骨通领取需不需要什么条件呢？有啥门槛限制没？是不是得花钱呢？听好了，我再说一遍，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完完全全是免费送给你的。这是我对你的一份心意，如果说有什么门槛的话，那就是需要你是一名真正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啊，你说我颈椎呀、腰椎呀、胯胯轴子呀、什么膝盖呀、手指头哪哪都不疼，哪都不疼，没有疼的地方，没有这个风湿骨病这毛病，那我希望你把这机会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你这样呢也相当于帮助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能够多帮助一位有需要的病人了，对不对？你像昨天就我说完这事之后，马上就有一位老姐姐跟我电话沟通啊，她就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呐，你这个人善良，好人有好报，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老姐姐就讲说，你这个人呐，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为

为别人撑一把伞。这老姐姐说完这句话之后，哎呦，我这眼泪呀就在眼眶里就啊直转悠，因为老大姐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你看我5岁的时候，快有那个，你别说那个年代了，你就搁现在，你听说过有几个孩子啊，小时候得这个？那有人怎么就得这病呢？成年人得这几个病啊，有这么几种因素，有的是喝酒造成的，就造成骨头这位置；有的是外伤摔的，说骑自行车啊，骑摩托车呀，我遇到过一个开车的，那个时候啊，他还不是走那个高速公路，他走的是那个国道，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有一只那个大鸟啊飞过来，正好撞在他那个驾驶室那个玻璃上了，这个玻璃撞稀碎。当时呢，他也是害怕，这应急反应啊，是吧？他就躲，那个方向盘一打一躲，结果呢，直接撞那个路边大树上了。当时那个安全气囊啊就全都爆出来了，这一下呢就给他那个右腿给憋住了。可能当时啊就给憋着了，他好不容易从车里钻出来了，但是这个右腿疼啊，当时憋了一下嘛，他疼啊，所以呢，他就走路的时候就用左腿啊，那么蹦蹦着往前走，结果没蹦几下就听嘎巴一声，完事儿他就栽在那儿了，就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拍片子一看，右腿没啥事儿，就是皮肉可能挤着了。刮着了，憋着了，有点疼痛。那么他这条左腿骨头那个地上碎裂了，所以很多人是外伤造成的。还有就是用抗生素、用那个激素用的太多了，有很多人为了保命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到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还有一种先天性带来的，讲话了就是娘胎里带的，啊，他那个股骨头啊。是那个骨盆髂骨那位置，它不严实合缝了，所以磨来磨去就磨坏了。成人大概就这么几种，那么小孩怎么得的呢？就到今天在医学上他也解释不通。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时间那位置缺血造成了淤血，所以淤堵不通。是导致我们股骨头出现个主要因素。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回忆小时候，啊，我这股骨头病怎么得的呢？啊，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就贫血很正常。以前小的时候，尤其有些女同志贫血，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再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啊，我非常恐惧我父亲，就心里啊总是很压抑。啊，很压抑。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呢？就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特别老实。过去啊，那小孩受人欺负啊，那农村孩子，所以每次呢挨打回家，我父亲呢都会再打我一顿。为什么呢？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啥呢？谁打你了，你就给他打回去。可我不是那样的孩子，所以呢。我父亲每次看着我那个窝囊样，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外边挨完打了，回家呢，他再打我一顿，啊，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的孩子有父亲疼爱，总是很羡慕，就自己呢就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这个病啊，跟这个瘀有很大的关系。为啥刚才那老大姐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呢，为啥一说这话我就特心酸呢？啊，你看我5、6岁得这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像抻着了似的，你说也没磕着没碰着，它就是疼，就那一块疼，还不像白疼的那个大妹子说浑身上下都疼。啊，所以他一说浑身上下都疼，疼的2天没吃饭，
啊，我都能想到那种疼痛。我当时啊，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我就偷偷的跟我母亲说，我不敢跟我父亲说呀。啊，我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就说，是不是这孩子抻着了？这不行啊，你到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炕里头。这个东北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黑龙江啊，我们鹤岗那地方冷啊，晚上有的时候都零下30-40度，所以家家户户吧，他都有个火炕，一家人都睡一个大炕上，有条件的呢，他分个东西屋。那我母亲呢，就说不行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往炕里边睡，完了之后你唠一唠，因为我母亲就认为我是抻着了，凉着了。但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唠他也不见好，反而疼的是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啊都疼哭啊，我害怕我父亲说呀，所以呢我就忍着啊，到没人的地方吧才能哭两声。再后来呢，这个腿走路啊就开始拖着走了，就抬不起来腿了。有时候啊，你看干活的时候，我父亲看着了就非常生气，说你这小小年纪你不学好，你这学谁呢？有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啊，又踹我一脚。有一次就是这回家之后呢，我母亲就看着我哭过，就问我怎么的了。我说腿疼，给我疼哭了。我母亲就说，明天不行啊，我带你去看看，你先洗洗手擦擦脸赶紧吃饭吧。就我擦脸的时候啊，我母亲看见我这脸上青了一块，就问我是不是你爹打你了。我嗯了一声。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母亲跟我父亲干仗，因为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这不嘛，跟我父亲干了一仗，第二天就带我进城去看病了。就这么的查出来是股骨头火个病，但是也没有啥好办法啊。就那个年代他不像现在啊，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所以也没办法，就回家了。你说跟我父亲说也没啥用，确诊之后因为治不了，所以呢就在我们村村中医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王维洲我师傅那儿啊去进行治疗，连喝汤药再扎针灸针，前前后后治了能有1年多吧。我父亲就说，你说这病治的是啥呀，治一年你啥条件呢啊，治病治一年。我那个时候腿疼啊都已经开始拄上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炕沿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说天也热了，你老大不小了，你别成天老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去啊，该活动活动活动，上外边尿去。我那个时候就拄着拐啊，那大伙儿你想啊，那6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活呀，而且我也怕他，所以呢我就拄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啊，把那条腿又给摔坏了。这一次呢把膝盖呀、大腿之间那个位置啊就给摔骨裂了。这老话讲了，这是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这又躺了一年。所以因为我经历过啊，我经受过这事儿，所以呢我特别懂有病人的感受啊。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你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是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甚至老伴连口水都不给递的。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自己前段时间呢犯那个眩晕症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知道了是不是得带着上医院去看看呢？这女同志讲了，这老伴倒好，跟几个同学呀、人家一起上外边泡温泉去了啊，去玩去了，一走走了3天啊。他就跟我讲，你说我这个不是那要死的病，这要是心脏出啥事了，脑袋出啥事了，你等着回来啊，我都得凑了。他说话那一刻我真的
啊，我体会。

多少年前呢？那个时候，你看我在哈尔滨，有一天有一个女同志来看腰，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啊，她老伴儿没来，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说已经在家躺了两天了，疼的实在不行了，完事给她弟弟打电话，她弟弟带她来的。等都检查完之后，这个女同志就说了，说麻烦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我说我明白，啊，到单位请假用，休息一段时间也正常。他说不是，是回家给我丈夫和我婆婆看。我当时很惊讶地瞅着他。这个时候他弟弟就说，说大夫啊，你给他那个病写的重一点，要不我那个姐夫和他那个婆婆总认为他在装病，啊，总认为不至于，总认为这病啊没这么严重。就那一刻我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丈夫站出来的，讲话了，这是我媳妇儿，我不疼谁疼。过去讲话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其实我认为这话不对，娘啊那是尊重的爱，孝敬的爱。讲话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那媳妇儿是啥呀？媳妇儿是一辈子的爱。因为最终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说谁没有个头疼脑热，谁没有个家长里短，谁都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就得相互照应，就得相互理解。那就像我说的那女同志似的，你还得用诊断书来证明她不是装病，她不是装憨，她不是偷懒，她不干活，她不是矫情。我讲话了，那腰间盘突出啊，谁得上谁都得痛哭一场，真是。我遇到多少大老爷们腰间盘突出，疼的是呲牙咧嘴的，对不？疼的甚至都掉眼泪。你没得过这病吧，你不理解，甚至说你理解不了。哎，至于吗？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你得过一次你就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啊，那个心绞痛，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犯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那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病人的苦，理解咱这病人的不容易。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就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更像一老大哥，一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呐，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总想为别人撑把伞。就像咱们这次这个筋骨铜喷剂似的，你说这东西能有多好？嗯，我也没用过，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是人家省市祖传秘方，是吉林省老字号。我觉得缓解缓解疼痛，解决疼痛这问题不大。所以你就记住，风湿颈肩腰腿疼痛是啥呀？就是瘀，小则疼，大则瘤。所以我们治病原则就是无瘀防瘀，有瘀化瘀。因为咱大家伙谁都有脖子不舒服啊，腰不得劲儿，膝盖疼这些个毛病，大多数人呢都有风湿以及各种骨关节方面的病痛。你可能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可能也看过很多医生，这回呢咱们有这个筋骨铜喷剂了，最起码咱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对不对？说万一好用呢，万一好使呢，是不是？这外用化瘀的药嘛，所以能帮助你多少缓解些疼痛，那我觉得我这个忙就没白帮啊。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让大伙儿啊都喝一喝舒心汤，但还是那句话，远水解不了近渴，很多人还得自己熬。所以咱们有了这个筋骨铜喷剂，他疼的时候你就给他喷上，他见效快呀。

0: 他先让你不疼啊，对吧？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大伙呢该参与就参与，哪儿疼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了往哪儿一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哎，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啊，或者是塑料袋啊，给它裹上一圈，哎，这样的话呢，它药物挥发的慢，而且它就单向挥发了，它就不往外扩散了，它就直接光往你皮肤里边扩散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好的就更快了？那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烤箱，有那个暖宝的话呢，哎，也可以上边啊盖上一层毛巾，完了之后把这烤箱啊暖宝给它放上，因为这一加温，你皮下那个皮肤就舒张开了，这个药物渗透的也就更快了。咱们一切呀都是为了治病，无论说是缓解你的疼痛还是说帮助你化瘀，都是为了治病。所以最后我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我是免费送给咱大家的，听好了，免费送给大家，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也是我的一片心意，愿我的心意啊能够温暖大伙，愿天底下没有病痛。咱们筋骨通啊还得再准备准备，6号7号咱们就开始报名，对吧？也就从明天早上8点以后，这个医务人员呢都来上班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你就打电话，咱们就开始免费报名领取，好不好？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呗。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6号7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绳氏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你好。
2: 哦，大林老师啊。
0: 哎，
2: 你好，我是苏州的，江苏苏州人是。
0: 啊，好地方啊，苏州是好地方。
2: 哎呀，我现在天天要听你的这个讲课了。
0: 啊，
2: 你讲得很好。
0: 哎呦，谢谢。
2: 哎呦，真的讲得很好啊。
0: 嗯。
2: 我跟你讲啊，我本来呢，我睡不着的。睡不着呢，我听你讲课，哎，什么上面喝那个叫舒心汤
0: 啊，
2: 哎，我写下来，我自己去那个买到药房
0: 去药铺抓回来，
2: 哎，抓回来我就吃，
0: 嗯，
2: 哎，吃，感觉睡觉好了
0: 啊，
2: 哎，我连
0: 喝几天了，
2: 我吃了五天
0: 了，
2: 哎，5天那个药房。本来大林老师，你不知道我1点2点半夜里醒了，到天亮都睡不着，真是，哎呀，到天亮起来吃东西，嘴里面味道都没有。
0: 嗯嗯。
2: 很长时间了，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0: 嗯。
2: 哎，这一次我吃了你讲的那个猪心汤，真的真的好。我现在。
0: 猪心汤让你这个心情舒畅。
2: 哎，
0: 啊，里边的龙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重症安神，
2: 哎，
0: 所以有那入睡困难的，你给它用上，睡眠就有好转。
2: 哎，是的，大林老师啊，
0: 嗯，
2: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什么呢？
0: 嗯，
2: 我这个颈椎你不知道，我这个颈椎那个时候在厂里边上面那个头都是低下来的，
0: 嗯嗯，
2: 疼起来背住这个肩，背到这个头，这个头顶的，要吐。
0: 嗯，
2: 哎，这一那个嘛就吃那个祛疼片。这个一次我那个听到你这个讲课，哎呦，你讲的这个穴位立缺穴是吧？
0: 对。
2: 哎，我一早就找到了，一个小坑了，一个小坑我就按摩。
0: 嗯。
2: 哎，天天有空了我就按摩。
0: 嗯。
2: 哎，你比如说这个颈椎又好了，头掉来掉去没有什么声音，别去说它。也不昏也不疼，头颈也不背了，背住，
0: 哎，
2: 本来背住这个头顶心疼啊，穿这个冷天穿高领的毛衣，再戴再围上围巾，你看拿这么帽子再戴，哎呦，现在真的好，真的好嘞！我说你哪有这么神啊？听你讲课的时候要听你给人家配什么药，我就知道我要那个学，哎，
0: 对，
2: 哎呦，
0: 穴位呀、配药啊，咱自己学着点儿，自己小毛病啊。自己就给看了啊！
2: 老师，我还要跟你讲一个，
0: 那
2: 摔了跤往地上一坐，那个水泥地一坐坐的这个尾骨呢，那个裂开来了，裂开来。
0: 啊，就是当时是摔跟头了，把这个尾骨给摔着了，
2: 都摔伤摔碎了，
0: 粉碎
2: 了。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哎，你这个女人这么厉害，你摔碎了还又现在又长一点起来了。我说怪不得这么疼疼的，压力夜里面出汗，天天高压吃吃药是吧？后来慢慢好了好了，现在不对啊，岁数大了可能
0: 有后遗症。
2: 对，
0: 嗯，
2: 哎呀不舒服，胀，胀。哎呀，两只腿比人家多穿裤子了，怎么？
0: 哎，一感到就是变天的时候，阴雨天的时候，有外伤的那个部位呀、它都胀。你像有些人说，我做过手术，那刀口啊，阴雨天的时候都刺挠。
2: 对。
0: 你更何况你这骨折呢？筋骨受损了。
2: 对。
0: 所以说呢，一到阴雨变天的时候啊，它不是说刺挠，它干脆就疼。啊，酸疼酸疼的啊！
2: 大林老师，你这个讲课都讲到我们心坎上了，全都对得上。颈椎真的好了，
0: 颈椎也舒服了。
2: 哎，舒服了，睡觉。
0: 你这个颈椎啊有淤，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80岁。
0: 啊，老大姐，你这个颈椎有淤啊？这个颈椎病啊，它分好多种。
2: 哦。
0: 但是它的三大表现是啥呢？就是疼、麻、无力。早期啊，就是以疼为主，就不管它是颈型的，还是神经根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交感神经型的，它都是以疼为主。哪儿疼啊？就咱这脖子这块疼。再严重了，就陆续的压迫血管神经，开始出现麻，出现什么后期有严重的，你像我们这个神经根型的胳膊啊，能麻到手指头，甚至有的肌肉萎缩，完了最后就没有劲儿了，这手指头。啊，用筷子用不了了，系个扣用不了了，就这么个情况。
2: 哎，
0: 那你这个颈椎病应该就属于什么呢？颈型颈椎病，因为刚才我了解的，咱没有胳膊的麻，也没有脚底下那个没根儿啥的，是不？
2: 对。
0: 啊，那就是颈型颈椎病，是淤阻造成的。啊，脖子这块啊有淤阻，血脉不通了，跟你工作有关系，你要长时间的低头。
2: 哦。
0: 啊，正常这个颈椎啊。啊，咱们说应该立正，目视前方，这是一个正常的颈椎形态。你长时间的低头，这脖子往下看，眼睛往下看，完了之后，它就开始形成一个什么呢？不正常的弯度，不正常，就跟一根水管，它正常，它应该是直的，你非得给它歪喽，你给它掰过来之后，它是不是那块就淤住了？
2: 哎，
0: 淤久了，它是不是就形成病变了？
2: 对，很对，
0: 就开始疼了。
2: 对，
0: 这么个情况
2: 啊，
0: 所以咱用这个舒心汤，哎，既能够达到一个安神的效果，又能达到一个化瘀的效果。这个瘀给你通开了，脑袋上、心脏上供血足了，
2: 哎，
0: 是不是睡眠也改善了，疼痛也减轻了？
2: 是。
0: 哎，所以该通瘀的时候啊，该化瘀的时候，咱必须得化瘀，通一通。
2: 哎，真的。大林老师啊，还有呢，我有个想法，怎么呢？我这个尾骨的这个地方呢，我听你讲课讲的有那个筋骨通，是吧？我想你也肯给
0: 想报名是吧？
2: 报名好吧？
0: 可以呀。
2: 啊，
0: 咱筋骨通它针对的就是咱们各类骨关节疼痛。
2: 对。
0: 你是颈椎呀、腰椎呀，啊，你包括说风湿就关节有疼痛了，都可以。你有颈椎病。完了之后，你那尾骨有骨折，落下后遗症了。它疼痛的时候，你都可以给它喷一喷。
2: 好的。
0: 啊，这脖子这个部位啊，喷完了之后，贴上点这个塑料袋，完了之后有那个热敷的暖宝，给它敷一敷。
2: 哦。
0: 啊。
2: 好。
0: 加快它这药物吸收渗透，好的更快。
2: 好的。
0: 啊。另外再有一个大姐，这个颈椎病啊，我建议你还得多注意。
2: 多注意啊。
0: 哎，因为毕竟它上面是脑袋，下边连着心脏的。
2: 对。
0: 啊。
2: 好的。
0: 所以颈椎这一块呢，切记 咱们有四点需要你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记住了是什么？高低重按。
2: 哦。
0: 高是什么呢？你别睡高枕头。
2: 哦，高枕头标准。
0: 枕头太高了，你想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垫高了，是不是就等于说把这头给歪过来了？
2: 对对。
0: 就跟你低头往地下瞅，是不是一样的？
2: 哎，是是。
0: 那不就跟你那工作性质一样了吗？
2: 对对。
0: 你那病咋得的？不就长时间低头吗？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枕头不能太高。
2: 啊。
0: 这个低呢，指的就是长时间的低头。再一个就是重，就脑瓜顶上啊，别顶那些重的东西。
2: 哦。
0: 尤其有颈椎病的。
2: 好好。
0: 再一个按。有人说，哎呦，我这脖子不舒服了，我去揉一揉，按一按。啊，肩膀两边可以揉，但是尽量脖子这块少揉，特别有的时候把住你那个头两边咔咔一掰，哎呦，坏了。
2: 哦。
0: 那人这个颈椎在这个第二颈椎上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凸起叫齿状突。你这个颈椎来回活动就是由它来维护着。
2: 哦。
0: 你使劲一掰，万一给这个地方掰坏了。毁了，压迫神经，压迫血管，轻的是疼痛，重的甚至都有可能引起瘫痪的。
2: 好，
0: 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按。
2: 好，
0: 两边可以揉一揉，咱们这个筋骨通拿回去之后，该喷的喷一喷。包括咱们的大图册不都有吗？
2: 哎，对。
0: 哎，照着穴位揉一揉，按一按。
2: 啊，
0: 挺好。
2: 好的
0: 啊，
2: 大林老师，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2: 谢谢谢谢啊。
0: 完了，这个舒心汤啊，接着喝。
2: 啊，
0: 毕竟说它能通瘀，颈部的瘀啊，脑袋呀，心脏啊，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多少都有些瘀，都给它好好通一通。
2: 好，
0: 整体来还不错的，身体整体状况挺好。
2: 哎，
0: 继续保持，老大姐。
2: 好的，谢谢啊。
0: 完了，这个筋骨通啊，咱明天开始报名，别忘了明天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六号、七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国药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喷剂绳氏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八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且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1: 五一假期，河北焕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0: 参赛旅游联动，运动休闲融合，我省多场体育赛事健身活动点燃假日经济新活力。
1: 全媒系列报道师傅，今天请听看花醋匠心，翠匠心，师道传心火。
0: 我省迎来假期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服务保障，助力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
0: 一季度，全国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
1: 美国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多国呼吁谈判解决分歧。
0: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

0: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以场景驱动加速技术落地，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1: 近日，位于秦皇岛的这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传来好消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高端商用电脑产品正式下线。这款产品以100%国产化的 CPU 和操作系统为底座，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科大讯飞 AIPC 产品线总经理尚尚：
2: 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还有图像识别相关的能力加载上去，让它能听会说，能看会认。那在这个技术之上呢，我们把纯国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加载进去，让它能理解、会思考，同步呢打造了耀天智能体，相当于给这台电脑装上了这个手和脚，就可以用它来去做文书的自动生成，然后以及会议纪要的自动转写，大大提升办公的效率。
1: 据了解，包括这款智能产品在内，科大讯飞华北总部制造基地目前有10个自动化生产工作站正在运行，年产能达到50000台人工智能电脑。科大讯飞 AIPC 华北总部制造基地负责人王慧兵：
3: 涵盖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三大类上千种型号，未来将为京津冀等更多区域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1: 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我省出台河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4: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1+1=2的创新实践效果。
1: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药效和安全性大大提升。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副总经理程彦超：
5: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地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已经用在了拉考沙胺原料药、片剂和注射液的实际生产中。
1: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6: 接下来我们会顶进临床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1: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4: 从数据看，新质生产力正在河北加速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畅，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7: 这里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1: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3: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4: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点。
5: 我就是当地的，看到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1: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柿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6: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这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5: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7: 驴火的文创，
5: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7: 都能卖完
9: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1: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0: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一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一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一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1: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1: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1: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2: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3: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1: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4: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1: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5: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的服务游客。
16: 假日期间，我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1: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3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17: 中国到河北，
18: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
17: 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1: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 5.2 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18: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1: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四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19: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越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20: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21: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2: 把师傅的标准变成徒弟的本事，中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刘志斌用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不仅让精湛的焊接技艺在师徒间代代相传，也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核心动力。系列报道师傅，今天请听焊花淬匠心，师道传心火。
23: 他们现在在练简单的这叫气体保护焊的脚焊缝的练习，下一步呢他们要进这个车间了，要从事比较简单的一些脚焊缝的焊接，也就是说他们要从这个熟悉设备功能、熟悉安全操作的规则，在安全操作规程的同时呢，要把这个防护硬体要穿戴好。
24: 一大早，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培训车间，刘志斌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焊接工位旁。他习惯性地掏出小手电，顺着焊缝一寸寸照过，又拿起测量尺反复比对，手把手地向学员传授操作技巧。每一个微小动作都藏着这位中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高级工程师对技艺传承的较真。
23: 焊接也是，这个毛笔不一样，这个铁水啊，就相当于水和油之间那种关系，也就是说，你往这边摆的时候，你要匀速过来。并且根据它的习性过来，它的铁水就融过来了。摆到边儿，那么就是在1毫米，摆到这个1毫米的位置，你要停，停完了以后，正好在那个位置，它也融化好了，我再摆回来。所以说我们现在焊工的比赛，我们都用卡尺量，我们卡尺都精确到0.3、0.5毫米。所以说咱们焊工也是在绣花。
24: 今年59岁的刘志斌在焊接岗位上坚守了41年，焊枪在他手中如同裁缝手中的针线，能在钢铁上缝出天衣无缝的焊缝，而这份精湛技艺正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传给一批又一批年轻焊工。
23: 我们古代说了这个传道，在教的同时呢，你还要把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搞明白，包括他的这个个高的、个低的、胖瘦都要把他搞明白，搞明白完了以后还要给他交流，看他的反应能力怎么样，理解怎么样，你这样的教。有的现在的咱们这年轻的孩子吧比较浮躁，那你教他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哄，有的时候就需要喊叫他，这都不一样。
24: 在刘志斌的字典里，精准是刻在骨子里的标准。他独创的听音变形绝技，能通过焊接飞剑的声音、容池的形状，精准判断参数是否达标，手法是否正确。为了让徒弟掌握这门技艺，他把枯燥的理论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口诀，还带着徒弟反复练习。从废弃钢板到实际弓箭，每一道焊缝都成为教学的范本。
0: 焊接当中，首先电弧把它加热，融化完了以后，可能就在一秒钟到两秒钟马上就冷却了。你要在这一两秒里边看见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焊接杂质，有缺陷，这个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通过手法把它拨拉出来也好，要控制它，不能让它产生。也就是说，让它融化的同时，还要观察它的颜色，什么颜色，多少度也要知道。那么它在融化当中，它有一个形状，它的形状就决定了我们焊缝最后的成型。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是最佳的，焊缝是最佳的，这样才能焊。
24: 作为公司的培训导师，刘志斌累计培训员工超万人次。在他的带领下，创新工作室累计培养高级技师36名，技术能手58名，多人获得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等称号，李强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跟着师傅学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2: 对产品要有责任心，首先要认识到他这个出了问题能造成什么伤害，干活要用那个用心去干。我师傅讲话，这人要有良心，干活也一样，不能说什么光糊弄。这个活外边看着挺好，这个里头内部是有问题的。企业也生存也是靠你产品质量，尤其是我们这个轨道行业，我们这个现在就是说零缺陷，就不允许出现缺陷。
24: 如今刘志斌的徒弟们也开始带起了徒弟，形成了师傅带徒弟、徒弟成师傅的良性循环。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的焊接车间里，闪耀的焊花不仅是钢铁融合的光芒，也是匠心传承的火种。
0: 近五年，尤其智能制造和新材料这块，近五年我们是发展最快的。这里边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这个方法、一些技巧啊，那都需要你自己来琢磨。现在的技能工人不是以前的纯工人了，现在是又有技能又有技术，并且就是说坐在办公室能编工艺，到了现场能操作。现在技术工人已经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保障服务，守护群众返程之路安全畅通。
4: 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走高，跨省回流车流与省内短途返程车流双向叠加，路网通行压力显著增大。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等省内主干高速路网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分析，本次返程形成双高峰态势，上午10点迎来首轮车流小高峰，17时至19时迎来全天返程车流最高峰。
6: 建立空中加地面、视频加警车加无人机立体巡查网，实时监测全省道路通行态势和流量变化，在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前置应急救援力量，采取远端分流、滴水放行、间断放行等方式，科学调控路面流量，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出行需求。
4: 据了解，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流量约占总车流量的24%。为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国网河北电力联合本台交通广播精准推送全省高速充电桩实时使用数据，助力新能源车主绿色便捷出行。
25: 每天遴选8个时段，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场站充电桩空闲数量、排队情况进行广播提示，引导车主科学规划行程。
4: 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石家庄全站共计发送旅客超过16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运输客流主要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石家庄站精准调配运力，累计加开旅客列车37对。
26: 咱们在安检验票台增设即刻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安检服务。
4: 民航方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1320架次，运输旅客19.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2%、9.7%。
22: 今天多地陆续迎来大量返程客流， 石家庄地铁发布通知，今天全线网延长运营一小时，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点调整到23点。
16: 最新发布的河北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204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超715亿元，同比增长4.3%；租房提取额超52亿元，同比增长。

0: 涨30.8%。贷款职工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占比约94.4%。我省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并聚焦首套刚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
1: 作为全国第四个年快递业务量破百亿的快递大省，今年一季度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30.4亿件，同比增长11.3%，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5%。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76.1亿元，同比增长15%，全国排名第五。我省小包裹继续加速跑，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0: 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用户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1: 近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生活组团16号本科宿舍楼顺利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成为该标段首栋冲出正负零的建筑单体，项目正式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当前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校区建设提及不稳，现代化大学城雏形渐显。
0: 截至目前，沧州市旱碱麦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近年来，当地全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打造特色品牌，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铁路方面，截至5月4号，今年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发布 GDP 数据，其中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分析专家说，头部省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稳中趋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为区域经济以及全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1: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
0: 今天是第28个世界防治哮喘日。数据显示，我国20岁以及以上成人哮喘患者达4570万，患病率4.2%。其中超60%为过敏性哮喘。
1: 国际越野跑协会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越野跑比赛数量和参赛人数的增长率均为全球第一。仅2025年一年，全国越野跑赛事就达800多场。今年1到4月，仅长三角地区举办的越野赛事就达40多场，赛事的参赛人数屡创新高。由于消费带动效应显著，越野跑成为改善小城发展形象、撬动文旅发展的重要杠杆。
0: 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地时间四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五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
1: 阿联酋教育部四号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到八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的局势紧张有关。四号，阿联酋称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
0: 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称，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
1: 美伊冲突爆发后，目前至少有33个国家收紧了全球旅行风险指引。牛津经济研究院旗下的旅游经济部门预测，在冲突持续2个月的情形下，2026年中东地区国际入境游客将同比暴跌27%，游客消费损失高达560亿美元。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数据最为直观，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消费每天至少蒸发6亿美元。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节课呀，咱们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疫病横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呢，因为着急上火，劳累过度，肝气郁结，眼睛出了大毛病。有的人眼睛红肿疼痛，有的人迎风流泪，有的人呢，眼前发黑，还有的年纪轻轻，眼睛里啊就长出了一层白蒙蒙的东西，最后慢慢的看不见了， 变成了瞎子。就在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个年代，出了一位真正的神医，他的名字叫裴松年。裴松年这一生啊，不贪名，不图利，不攀权贵，不赚黑心钱，一心就想着救老百姓。他走遍了中原大地，又穿过了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西域大漠，吃了数不清的苦，遭了数不清的罪，就为了寻找一位能真正治好眼病的神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最终呢，在大漠深处找到了一种世间罕见、万里挑一的珍稀动物——赛迦羚羊。而这种羚羊头上长出来的角，就是赛迦羚羊角。这角啊，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更不是随便什么羚羊角都能比的。真正的赛迦羚羊角，颜色是温润如玉，质地呢坚实细腻。最神奇的呀，就是这角的正中间有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底，对着那个阳光一照啊，透亮透亮的。这在老祖宗嘴里叫通天眼。裴松年呢，拿到这角之后啊，反复的研究，反复配伍，反复验证，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天下所有药材里，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够真正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引药入目，直达眼底。裴松年还发现呢，单靠这一味角啊，力量不够，只能救急，不能除根儿。想要把那些个顽固不化、久治不愈的白内障、云翳、白斑彻底的化开，让眼睛呢从根儿上恢复明亮，必须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再配上24味辅助的药材，君臣佐使搭配齐全，一共25味，少一味都不行，错一味也不灵。这就是明目25味丸的原方。裴松年呢，靠着这味君药，靠着这张方子，救了数不清的老百姓，上到皇宫里的老臣，下到路边的乞丐，只要是肝眼通道堵了，眼睛呢看不清了，一抹长了，他都能一一的治好。临终之前呢，他把剩下的赛迦羚羊角和那张亲手写在麻纸上的配方，郑重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传弟子，留下了两句比金子还珍贵的话。第一句：目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通道堵则目生翳，通道通则目复明。第二句：引药上行，开窍通目，破瘀化翳者，天下唯有赛迦羚羊角，无药可替，无方可代。从那天起，羚羊角和这张方子在一代又一代医者的手里悄悄传了下来。东汉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晋朝过去了，战乱一场接着一场，可这盏灯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180多年之后传到了北魏时期的平城，照亮了一位老人的一生，也让赛迦羚羊角和明目25味丸的神奇再一次在人间大放光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啊，名叫秦时，是北魏平城城里边最有名、手艺最好的刻碑老匠人。秦时呢，当年是69岁， 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就靠一双手，一双眼睛。

清清楚楚，连头发丝那么细的纹路都刻得丝毫不差。中年之后啊，他的名气呢越来越大，官府请他刻碑，皇家请他刻碑，城里的大户人家、普通老百姓家里有人去世要立碑纪念，全都点名啊要秦时来动手。他刻出来的字儿横平竖直，苍劲有力，就像长在石头里一样。平城的老百姓都说，秦时的眼睛能看透石头，能看见纹理，能把人心都刻进碑里。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双靠一辈子吃饭的眼睛，到老了却出了谁也救不了的大毛病。最开始的时候啊，秦时呢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发现自己刻碑的时候手有点飘，线条有点歪，他以为啊是年纪大了，

邦邦的白膜牢牢长在瞳孔上面。平城的老百姓啊，都管这个病叫琉璃障，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眼睛一坏，秦氏的天呐，彻底塌了。白天看太阳，不是圆圆的太阳，是一团刺的人睁不开眼睛的白光。晚上看油灯，不是明亮的灯火，是一圈散不开、聚不拢的光晕。到最后啊，连自己手放在眼前，都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分不清哪根是手指，哪片是手掌。他再也握不稳刻刀，再也看不清石碑，再也刻不出一个像样的字。曾经那个受人尊敬、名声远扬的刻碑圣手，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走不稳、连饭都吃不利索的盲人。徒弟们急得团团转，家人急得天天哭，把平城内外呀能请到的大夫，不管是中原的郎中，还是西域来的胡医，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全都请了个遍。第一个来的是城里最有名的王郎中，搭完脉、看完眼，张口就说：“老匠人呐，您这就是肝火旺，用眼过度，我给您开菊花、决明子、枸杞，您天天喝，清清火，慢慢就好了。”结果呢，这菊花喝了一筐又一筐，决明子吃了一袋又一袋，喝的秦石胃里边发凉，天天拉肚子，和眼睛里的白膜一点没少，反而越来越硬，越来越厚。第二个来的是从西域过来的胡医，带着一套金针，说能播翳开目。他让徒弟们按住秦石的头，拿着细细的金针就往秦石老先生的眼白上扎，那股子疼啊，钻心刺骨，疼得秦石浑身发抖，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往下滚，牙都快咬碎了。扎完之后，胡医说三天之内白翳就会掉，可三天过去了，秦石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眼前的白雾反而比以前更浓、更厚、更看不清了。到最后呢，连平城最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摇着头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翳已经坚如磐石，肝脉彻底堵死，无药可救。这句话就像一盆冰冷的雪水，从头到脚啊，浇在了秦石一家人的心上。从那以后啊，秦石老先生把自己关在刻碑房里边，再也不出屋了。屋子里到处都是他刻了一半的石碑，有的刻了姓氏，有的刻了开头，全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停在了那里。他每天坐在冰冷的凳子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把跟了他40年的青铜刻刀，一边摸一边哭，老泪纵横，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裴松年神医，您要是在天有灵，救救我这双眼睛吧，我不想瞎，我真的不想瞎呀。他年轻的时候啊，听师傅讲过裴松年用赛迦羚羊角治眼疾的故事，那个时候眼睛好使啊，就当呢是个传说，是个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可等到自己现在真的瞎了，走投无路了，才发现那个传说竟然成了他心里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可乱世刚过，天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裴松年的传人？去哪里找那只传说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去哪里找那张能起死回生的明目25位丸呢？一家人就在绝望里边一天一天的熬着，

等着，盼着，直到北魏延和三年腊月十八那一天，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城。一个背着药箱、穿着灰布棉袍的老者，一步一步踩着厚厚的积雪，敲响了秦石家的大门。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裴松年的四亲传弟子，名叫裴行俭。他的药箱子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怀里藏着那只传了四代比性命还珍贵的赛家羚羊角，心里记着那张绝不外传只救百姓的明目二数未完的配方。大徒弟柱子一开门，看见呢是个行医的先生，拉着裴行俭的手啊就往屋里边拽，边拽边说：“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师傅吧，他快瞎了，所有大夫都治不好。”裴行俭呢走进了刻碑房，没有急着搭脉，没有着急问病，只是慢慢蹲下身，轻轻地翻开秦石的眼皮，仔仔细细安安静静地看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生怕打扰了这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半炷香之后，裴行俭呢缓缓站起了身，对着秦氏一家人轻轻说了一句话：“老人家不是眼睛老了，不是脏腑坏了，是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了。”柱子当时就愣住了，瞪着眼睛问：“先生，什么叫肝眼通道啊？我们请了那么多的郎中大夫，全都说是白云翳，都说是眼睛里长了白膜，跟肝有什么关系呀？”裴行俭笑了笑，找了个凳子坐下，喝了一口热茶。他说呀：“我们人身上这里边所有的脏腑都不是单独长在那儿的，都是连着的，都是一条根。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肝的窗户。肝是什么呀？肝是眼睛的根。黄帝内经里讲肝受血而能视，意思就是眼睛想要看得清必须得靠肝血往上输送营养，输送水分，输送能量。从眼睛到肝脏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叫肝眼通道。通道通，肝血呢能顺利上来，眼睛就润就亮就清爽，就看得清。通道堵，肝血上不来，火气下不去，垃圾排不出，营养送不进去，时间一长眼睛就干就涩就疼，就长白斑，最后变成白内障，彻底看不见。你们之前呢请的郎中用的菊花决明子只是清表面的火气，用金针去扎只是动表面的一膜，根上的通道堵得死死的，你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再怎么花钱，再怎么受罪，都是白费力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一颗庄稼旱死了，你只往叶子上洒水不往根上浇水，这庄稼能活吗？肯定活不了。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秦石啊虽然看不见，可耳朵没瞎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儿都像敲在他的心坎上。他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抓住裴行俭的衣袖，声音沙哑地问：“先生，我的通道还能通开吗？我还有救吗？”
裴行俭看着这位可怜又可敬的老匠人，语气无比坚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能，一定能，但是必须用一位天下唯一无可替代的奇药，这位药就是赛加羚羊角。话音一落呀，裴行俭呢从背上的药箱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外边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拆开丝绸里边是一个紫檀木的盒子，盒子上呢同样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他轻轻地打开盒子，里边铺着柔软的金丝绒，金丝绒上静静躺着半只颜色温润质地细腻的脚。这半只脚不大不长，可一拿出来呀，整个屋子好像都安静下来。裴行俭把脚对着窗户透进来的雪光轻轻一照，所有的人呐都惊呆了。脚的正中间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尾，光线直直穿过去，在对面的石碑上留下一道清清楚楚的光柱，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裴行俭捧着这半只赛加羚羊角，神情庄重，对着一家人慢慢说出了这味药的珍贵、神奇、唯一、不可替代。他说，天下草药千千万万，能清热的有，能润眼的有，能明目的也有，但是裴松年祖师爷用一辈子验证出来的真理，能打开干眼通道，能引药直达眼底，能把毒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刨开的药，天底下只有赛加羚羊角这一位，没有第二位。赛加羚羊啊，只生在大漠深处，跑得比马快，比箭急，十只羚羊里边未必能有一只长出这种啊带通天眼的脚。这通天眼不是随便长的，是羚羊吃遍大漠百草，饮尽冰雪甘泉，历经十几年天地滋养才慢慢形成的。人眼有窍，羚角有孔，以孔通窍，以角通目，这是老天爷留给人间治眼的第一奇药。普通的药材力量再大也进不去干眼通道，只能在外边打转，只有赛加羚羊角味咸性寒，专入肝经，自带通天眼，就像一把天生的钥匙，能一下子把毒死的通道大门彻底的打开。他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将军，是领头人，没有他，其他的药材你再珍贵再齐全也进不到眼底，也化不开白内障，有了他才能带着其他24味药材一路冲进去，清火气，通淤堵，润眼睛，化白翳，补肝肾，养气血，从根儿上把眼病治好。秦氏一家人呢听的是目瞪口呆，他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治眼睛不是治眼睛本身，而是通通道。原来通通道不是随便吃药，而是必须有着独一无二的赛加羚羊角。裴行俭呢接着说，单靠这只脚力量不够，想要化开老匠人这种多年顽固的白内障，必须以它为君药，配上24味药材，一共25味，一味不能少，一味不能错，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明目25味丸。当天下午啊，漫天大雪还在下，客碑房里呢却暖意融融，裴行俭亲自坐镇，开始为秦石
配药、制药、炼丸。他先把那半只比黄金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放在祖传的铜盐槽里边，一点一点慢慢的研磨，不敢浪费一星半点，一直研成比面粉还要细还要滑的粉末。这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灵魂，是所有药力的领头人。紧接着呢，他从药箱里边一一拿出其余的24味药材，有润肝明目给眼睛补水的枸杞、麦冬、玉竹，有清泻肝火把内热排出去的决明子、清香子、野菊花，有专门退疫除瘴、化开白斑的蜜檬花、石决明，有活血通脉、清理通道垃圾的当归、红花、三七，有滋补肝肾、让肝血越来越足的菟丝子、五味子，还有开窍引路、带着药力直冲眼底的麝香、牛黄、珍珠，整整24味，摆了满满一桌子，五颜六色，香气扑鼻。裴行俭一边称药，一边告诉徒弟们，这25味药就像一支队伍，君药呢是将军，其他药是兵，将军指挥方向，士兵各司其职，配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白围帐称药精准到分毫，盐粉细腻到入口即化，搅拌顺着一个方向搅够800圈，炼蜜用最纯的枣花蜜熬到能拉丝，最后呢搓成一粒一粒乌黑发亮香气醇厚的小药丸。当明目20味丸做好的时候，整个客杯房都飘着一股清清凉凉让人神清气爽的香气。当天晚上，秦时按照裴行俭的嘱咐用温水吃下了药丸，药丸下肚，先是一股甜香，紧接着一股子清凉之气从喉咙慢慢滑到了胃里边，再从胃里边缓缓走到了肝的位置。没有半个时辰，秦时呢突然浑身一震，激动地大喊起来，润了，我的眼睛润了，不干了，有凉气了，通了，好像通了一点了。那是他干涩了好几年的眼窝第一次重新感受到了水分，那是他堵死了好几年的干眼通道第一次被药力悄悄打开。从那天开始啊，秦时每天早晚按时吃药，一天不落。裴行俭呢也留在秦家，天天观察他的眼睛变化，耐心地讲解道理。第一天眼睛不再干涩，能正常流泪。第三天瞳孔边缘的白翳开始慢慢的变薄变浅。第七天秦时能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的枣树的影子。第十天能分清白天和黑夜，能看见油灯的火苗。半个月之后能模模糊糊看见家人的脸，能自己端碗自己走路。一个月之后，眼前的白雾已经化掉一大半，能看清石碑上的刻痕，能认出徒弟们的模样。两个月之后啊，秦时眼睛里边那层坚硬如石，所有大夫都说化不开的白内障，一层一层，一丝一丝，完完全全彻底化开了。他重新看见了陪伴他多年的刻碑房，看见了手里边那把熟悉的刻刀。就在他70岁寿辰那一天，秦时站在一块崭新的青石碑前，深吸一口气，拿起刻刀，稳稳地
慢慢的在石碑上

0: 刻下了一个大大的苍劲有力的字，明，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清清楚楚，稳稳当当，和他年轻时候的字刻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放下刻刀的那一刻，秦时转过身，对着裴行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多谢裴祖师爷传世良方，多谢赛家羚羊角开通道，多谢明目二十尾丸救我双眼。裴行俭连忙把老人扶了起来，对着围过来看热闹的百姓说出了那段流传了近2000年的真话实话。今天大家都亲眼看见了，白内障不是不治之症，眼病也不是无药可救，治眼睛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在干眼通道，通道堵，吃再多的枸杞菊花，滴再多的眼药水都没用，通道通，白翼自己化，眼睛自然明，而天底下能打通干眼通道，引药入目，破瘀化瘀，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药只有赛家羚羊角。从那天开始啊，秦时重见光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平城，传遍了周边的州县，无数眼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裴行俭和秦时的徒弟用赛家羚羊角，用明目二十尾丸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快要失明的百姓，有人是老年白内障，有人是视物模糊，有人是云翳遮睛，有人是肝火旺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眼睛通道堵了，用羚羊角开路，以25味合力，全都能慢慢恢复明亮。裴行俭临走之前把剩下的赛家羚羊角啊和那张完整的25味配方郑重交到了秦时大徒弟柱子的手里，留下了一句比生命还重要的祖训：此方救民不藏私不图利，羚角为君不可缺不可替。秦时啊也重新拿起了刻刀，一直刻到了80岁。他刻的最后一个碑是自己的墓志铭，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69岁目生白翼，几近失明，诸医无效，绝望待死，幸得裴氏传人以赛家羚羊角为君，明目二十尾丸为方，打通干眼通道，化除异障，重见光明，余生10年刻碑传方，不负祖师不负苍生。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多少繁华落尽，多少人物成尘，可赛家羚羊角的传奇，明目二十尾丸的神奇却一直留在人间，一直被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被医者代代传承。好了，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 源源不断地为严组织补充。

0: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呢。
3: 哎呀，严老师啊，哎呀，我是听朋友说的，说你是专门看眼病的大夫，而且看得特别好。说尹老师啊，你有一个方子，什么叫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4: 是，
3: 治眼病又快又好。给我打了好几次场外电话呀，他说都没有药呢。
4: 嗯，
3: 我就特别着急，我就是想买这个，想快点好啊，不然我耽误病情了，知道吧？所以说，我要是发展，不就更是不好治了吗？是不是？
4: 啊、哦，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严老师，我今年65。
4: 啊，咱们说说眼睛的情况好吗？
3: 好呀，之前因为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嘛，身体还行。
4: 啊，
3: 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
4: 啊，
3: 我就替儿子减轻点负担呗。一般这不老人不都这样吗？是吧？我们老两口呢。就负责每天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
4: 嗯，
3: 再就是辅导孙子写个作业啥的，
4: 嗯，
3: 就是在这三个月前吧，我和我大孙子辅导作业的时候说，哎，我看他的画那直线怎么不直呢？
4: 嗯，
3: 那画颜色也不对，
4: 嗯，
3: 后来老伴儿一看说，那孙子画挺直啊，颜色也对呀、啊，
4: 嗯，
3: 哎，我这才觉得眼睛不太对劲了，
4: 哦。那您这是黄斑区出现问题了。
3: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呢，看东西模糊了。
4: 嗯，
3: 所以我一看我就着急了，我就要约医院眼科，我就去做个检查吧。哎呀、这一检查啊，就发现我眼底有像你所说的黄斑病变了。
4: 嗯，
3: 大夫说我你现在是初期的，这好好治疗疗就能好点，说如果控制不好呢、后期视力可能下降的更快。
4: 嗯，
3: 看东西呢可能就得变形了。
4: 嗯，
3: 他一说呀，哎，我心里特别害怕呀。
4: 嗯，
3: 这眼睛不像别的事儿，是不是？
4: 对，
3: 医院给我开的都是什么各种维生素啦、叶黄素啦。
4: 嗯，
3: 我不知道到底这股眼睛有能起什么作用不？所以我就问大夫，我说吃多久啊？他说你一直吃了。
4: 嗯，
3: 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他说定期检查吧，如果不见好呢？可以往眼睛里什么打那个雷珠单抗啊？
4: 啊，这些都是抗新生血管的药。您有糖尿病吗？
3: 我还现在还没有糖尿病。
4: 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有时候高，不是总高，有时候高。
4: 嗯，这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有高血压，同时呢，气血比较虚弱，导致眼底啊长期的缺血缺氧，形成了黄斑的病变。但您现在呢是初期的。生活方面也不太受影响，
3: 是
4: 就是看一些精细东西的时候有变形、变色不清的情况，是不是？
3: 是。
4: 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您这个情况啊，记一个方子，新鲜的藕一节。
3: 记个方子是吧？
4: 对。
3: 那好的。
4: 我说你记就行啊。
3: 啊，那好的好的。
4: 当藕节
3: 啊。我拿个笔啊，你说吧。
4: 新鲜的藕一节，把藕节去了，洗干净了，切碎了。
3: 嗯。
4: 新鲜的白毛根500克。要是用干品的话，咱就100克。
3: 啊，
4: 洗干净了，捣碎了。
3: 白毛根，
4: 加上适量的冰糖。先把藕呢放进榨汁机里边，加进去少量的凉开水，榨出来的藕汁儿，再把白毛根呢放到锅里边，加水啊煎上30分钟，加进冰糖，等糖融化之后啊，滤渣取汤，把藕汁儿倒进白毛根的那个汤里边，搅拌均匀呢。代茶饮，这个是专门针对黄斑病变最初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藕啊，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肝经、肺经、胃经， 能够散瘀。
3: 嗯，
4: 您呢就是黄斑区呀、啊，由于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缺血缺氧了，咱们用这个方法呀，把动脉硬化缓解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呢就能够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3: 啊，那就好，尹老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你讲的什么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说是好用，我想用最好的，赶快把我的眼睛好治好啊。
4: 您这心情我能理解呀、啊，但是并不同、
3: 嗯，
4: 治疗的方式也不同。我现在就主张您先用上这个鲜藕白茅根啊。
3: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
4: 嗯，因为现在药也太稀缺了，咱们能用其他的方法呀、
3: 嗯、
4: 就不用药，好吧？
3: 好的好的，
4: 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啊，那谢你了啊，严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啊，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5: 哎尹老师，我谢谢你。
4: 是。
5: 我用上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4个疗程，这眼睛就全好了、
4: 啊、真不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那我还想吧多用一段时间，可是场外老师说、
4: 啊、
5: 就没必要吧再用了、
4: 啊、
5: 好了吧就可以停药了。哎呀、
4: 啊、
5: 说真的我挺幸运的，我没等发展到无药可治的程度。
4: 嗯、啊、对，眼睛发展到失明啊那就真无药可救了。所以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有光感就有希望，一定要趁着有希望的时候及时治疗，及时干预，千万不要拖，因为一旦失明了咱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5: 是，你看我是白内障哈、啊，查出来就有5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吧他就是看东西有的时候模糊，从2年前吧就突然吧模糊加重了，雾也特别大、
4: 嗯、
5: 就挡住了我的视线、
4: 嗯、
5: 后来吧在医生的建议下吧做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换了2个就是进口的晶体、
4: 嗯、
5: 那我以为吧从此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没过多久呢又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了，雾吧又有了，我就上医院问大夫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夫说是复发了，说是叫那个后发性的那个白内障。
4: 对，白内障手术摘除的是您的晶状体，但是您要知道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蓄积到了晶状体就形成了白内障。您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手术措施，虽然咱置换了晶体看得清了，但是这个病根还在呀，那您的干眼通道依旧它是堵塞住的、
5: 嗯、
4: 那么眼内的这个毒素呢继续的蓄积，它会蓄积到哪儿啊，蓄积到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那这个晶状体后囊它是什么组织呢？相当于它是晶状体的一个支撑啊，你像我们过去照镜子拿着一个手持的镜子，水银镜子后面呢会包一层东西，哎，这个时候呢镜子看起来就是完整的好看的，那么这个后囊是换不掉的，所以当您手术之后垃圾毒素污染到了后囊的时候，它形成了什么呢？后发障。但是后囊咱们是没办法做手术的，明白了吧？
5: 是，就大夫也说啊没法做手术了。
4: 嗯，
5: 当初吧手术的时候吧要说还会复发，那我肯定不会做呀，我也不受这个罪、
4: 嗯、
5: 我也不花这个冤枉钱，那我一生气着急吧，我就发现啥呢，视力吧下降的很快，那我每天心里就慌慌的、
4: 嗯、
5: 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嗯、后来吧听广播，结果呢我就听到尹老师你的声音了，哎呀、
4: 嗯、
5: 当时我就想哈是你来救我来了，我当天我就打场外电话、
4: 啊、
5: 最后吧我又用上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哎呀、
4: 嗯、
5: 真的没让我失望，见效吧还很快。我原来眼睛干涩就特别怕光，一见着光吧就胀流眼泪一直流，可是用了这个猛药治眼七方5天之后哈、啊、 哎，眼病吧，就这个眼睛就分泌物吧就多了。
4: 嗯，
5: 后来吧，老师说他是在排毒。
4: 您当时那个波音复光散配合上了吗？
5: 用上了。
4: 用上就好。波音复光散呢是万用奇方，传承了300年了。这方子里边5种的矿物药啊，对咱们眼部组织呢能修复、清毒、防腐、杀菌啊，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它治疗的会更加彻底更快。
5: 是，你看哈，大概用了10多天吧，我就是感觉这眼睛轻松了，也不干了，也不那么怕光了，那眼睛也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吧，我这眼前一天比一天透亮，就看的吧也越来越远。哎呀，我心里头啊真是特别的高兴，那我看到希望了。
4: 有希望心里就高兴，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追求的幸福啊，是吧？
5: 是，到现在吧为止哈，我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眼前一点雾都没有了，比手术之后的视力还好。那手术之后吧，最好的视力是0.4，复发之后呢严重到哈连0.1都没有了。现在检查视力，我左眼睛是0.8，右眼睛呢是0.7，检查说吧眼睛好了，也没有浑浊了。尹老师，就我这个药一直都没有加量，就是一天2次，1次10粒这么吃的，你说效果就这么好。
4: 您这个情况啊，虽然说病史时间长，但只是单纯的白内障，即便说做过手术啊，您眼底的其他组织呢受损不严重，所以说咱治疗的快，这4个疗程啊药费也不及您打那眼针的钱呐，但是呢却让您的眼睛彻底的康复了，这多好啊，我为您高兴啊。
5: 是，哎，尹老师，连手术吧都没治好的眼病，最后吧用上老祖宗的药他给治好了，也没受多少罪，也没花多少钱，你说这才是吧老百姓需要治疗的就是方式。尹老师，那我这种情况真的可以停药了吗？
4: 您已经健康了，视力现在都恢复到0.8了，用药钱不到0.1，这太好了。这工作人员也让您停药了，我这边您这也过关了，已经好了，放心停药吧。
5: 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4: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
5: 尹老师，咱们再见了。
4: 哎，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尹老师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汇报我的好消息
4: 啊。
6: 我现在用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
4: 啊，那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6: 今年72岁了呀，这么多年吧，换药也换了好几种了，可是换来换去啊还是那样，唯独用上尹老师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吧，我这一点换药的念头都没有了，我才治疗了这1个疗程呢。
4: 啊，治疗了1个疗程，现在那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6: 呀，我眼睛原来有白内障、黄斑病变，还有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我这种眼病啊，这白天视力不行，这晚上就更不行了。我们当地这几个医院，还有北京啊、上海的大医院，我都去过，之后开了一大堆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拿过来用。哎呀，反正也没看到什么起色。我的治我的眼病啊，来来回回折腾啊，最后我的折腾都没希望了。
4: 您这个情况啊，我接诊的患者经常都这样。其实呢，有了眼病咱们都着急，尤其是好多眼病患者呀，眼病初发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给忽略了，等到眼病越来越重了呢，这个时候哎呀着急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想啊，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您这个时候眼病是屡治无效的，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更有负担了，更有压力了，更恐慌了， 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0: 嗯，是，但是这病在我身上吧，我也不甘心。你说这几年也花了呀，也有20多万啊，最后是真的治的没钱治了，也一直没效果。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吧，听到李老师你讲课了，讲的真好，讲的也专业，我就还想用。可当时家里人都反对呀，都不同意，说什么这医院都开不好了，怎么花几千块钱就好了？但是我就坚信李老师，您能把我给治好。我现在有苦没地方说，我眼睛不好吧，养老钱也花光了，就只能靠家里儿子给我的钱了。为了用药吧，我豁出去了，我就跟儿子说了，我说这次如果再不行吧，我就不治了，这才把这药物给买回来的。
1: 嗯，
0: 我现在这不是用药一个疗程了吗？原来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哎，变小变淡了，小了一半了，啊，眼角那地方的黑影也没有了，
1: 啊，
0: 我又过去又眼屎，还有这眼泪模糊的，那眼睛可难受了，哎，现在没了，现在眼睛也清亮了，也湿润了，啊，不是糊的那种感觉了，还有一个就是拍东西啊，这雾也小了。啊，自从做完这白内障手术以后啊，我这是第一次用药以后，让我感觉这雾淡了。
1: 啊，
0: 原来我只在1米以内能看见个人影，现在这7、8米以内我都能看到了。
1: 嗯，
0: 也能分清楚男的女的了，离我再近一点儿，我还能看见五官了。
1: 哎呀，非常好啊，说明啊，当时您的坚持呢是正确的。我刚才啊，听您跟我讲啊。您在治病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那个难，就是我边听我这心里边就特别心疼您，但是呢同时我又特别佩服您。我为什么佩服你啊？在那么样的一个阻力之下，您给自己做了一次主，你没有放弃，所以通过这次用药呢，您获得到了健康。我告诉您，这个时候您谁也别谢，甚至连尹老师您都不用谢，因为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这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感谢尹老师啊啊！您看尹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不辞辛苦的给大家讲知识，有的人就是这么一听，我就说实话，就是听个乐。那么有的人真正听进去了，采取行动了，要治疗的这个人，我认为这是真正为自己负责任的。就像过去孩子们上学，老师传授的课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孩子考第一名，有的孩子垫底儿？老师上课对待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学生高考能考600-700分，有的孩子就考个100-200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说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自己的前程负责任的好学生，他就想了，我如果不好好学习，不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我未来这个前程可能是没什么好发展，因为我父母不是大款，我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对吧？但是有的学生他就不管那个，他不管以后自己往哪儿发展，反正就是我不愿意学习，你讲的再好我也不听。你看孩子们学习跟我们现在治病是一样的，尹老师对待每一个患者每一位听众都是一样，都是非常慈悲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我拍着胸脯讲，我没有一句瞎话。但是呢您看有的人就是听一乐，但是您听完之后觉得哦，您老师说的真对，我呢得采取行动，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啊，我放弃我自己了以后谁管呢？你看用上药了，然后呢我们逐渐的把病治好了，是不是？所以我要为您大大的点一个赞。您这个眼病啊属于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变性，同时呢又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三种重的眼病都在您自己一个人的眼睛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样的眼病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过去呢你反复的各种的治疗，就是因为你自己能感受到这种严重眼病给你带来的危害，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白内障的典型症状是眼前的雾越来越大，黄斑变性是中心视力下降的快。如果说你黄斑有了裂孔，就会出现看东西有大黑影，而视网膜色素变性呢，第一会让你夜盲，

0: 第二，它侵袭了黄斑区之后会导致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些眼病都是重症眼病。为什么那么多眼病都集中体现在您的眼睛上了呢？因为你干眼通道不通啊。人的干眼通道不通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时候我们眼内的细胞就像人呐不吃饭一样没劲儿了，细胞没劲儿了，它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酶类物质在眼内不分泌的时候，每天我们看东西，光线当中的毒光，空气当中的有毒物质损伤眼睛的细胞之后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些眼病。但是这次呢，你的治疗是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解决了你的病根了。另外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晶状体的细胞开始吸收杂质，黄斑区的细胞开始免疫修复，而且视网膜色素那些个变性组织被细胞吞噬掉了，你看东西的情况呢会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来找我看病的人呐，咱们病好的要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对您后期的治疗啊恢复啊更加的有信心，您说对吧？
1: 对对对，老师，那我现在是早晚各用15粒用的，你说这个药量用不用调整一下呢？
0: 您是属于重症的眼病啊，我的建议是先不用调整药量，继续用，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的药啊，一定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那倪老师我听你的。
0: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早日恢复光明啊，再见。
1: 哎，好好，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撤军威胁，让德国总理默茨迅速服软，试图为两人近来发生的摩擦降调。据媒体报道，在德国电视一台当地时间5月3号播出的访问中，默茨谈到特朗普时说，良好的伙伴关系应当包括尊重不同的观点，自己一直秉持这一原则，而特朗普目前可能做的稍微少一些。默茨称，八周前我曾见过他，虽然间隔时间较长，但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保持着比较频繁的沟通，只是过去一周没有见面。默茨一度被视为欧洲最有可能搞定特朗普的领导人，两人此前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但过去一周这一关系迅速恶化。上周默茨就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公开批评特朗普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击，侮辱默茨，并扬言要将美军撤出德国。一号，美国防部宣布，未来一年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特朗普二号威胁称，未来美国削减驻军的规模将远不止这么多。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发帖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测算，美国新关税政策将使德国汽车生产每年增加约25亿欧元，约合199.86亿元人民币的成本。有德国汽车经济学家直言，这一举措可被视为对德国的经济施压。
2: 总的来说，这还算是西方内讧吧，美欧、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的关系遇到了考验啊。说到底，就是德国总理默茨，他对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是不认同的。这里面你要说不认同，主要是三样嘛。一个呢，还是涉及到美国对欧盟的这个对等关税，当然这个你要是倒霉的不只是德国，但德国首当其冲啊，你是工业国啊，对吧？第二个呢，对乌克兰的态度，总的来说，德国就默茨政府还是支持欧盟对乌克兰要援助，最近有一个说法900亿吗？欧元啊，有这个援助。但特朗普和默茨和欧洲人想的就不一样，特朗普呢，一个是自己把美国撤出来了，我已经不是一个援助者，我是个斡旋的，哎，我等着拿诺奖。那么这样一看呢，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就不一样，欧洲是支持泽连斯基，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德国。那你想，特朗普人家在那斡旋呢，你在那给钱给枪的，这不就矛盾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美国，尤其德国和美国，那是不一致的。那从美国，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默茨你是给我捣乱的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涉及到美国对伊朗动武，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欧洲欧盟国家或者说北约成员国都不认同，德国又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特朗普觉得很恼火。那从特朗普这儿讲呢，那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啊，安全保障，那现在我需要你帮个忙，你就不帮，你们这帮就白眼狼，北约就纸老虎。所以特朗普前不久不说吗，我要退出北约。你说退就退，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北约我们讲过，那是美国先忽悠起来的，你是核心，你是带头大哥啊，你是群主，你说退就退吗？况且就退群它本身是需要一个程序的，那是用年来计的，而且你得问美国国会干不干，那国会10有8 9是不干的。那特朗普你做总统再做个2-3年你也就差不多了，那你要到下任总统跟欧洲关系怎么处，你还要不要在北约，这都是问题。所以在美国国内也会有这样的声音，你别把事儿做绝了，你惹了各种麻烦，到时候我们给你去善后啊，那我们得约束你，得看着你。所以特朗普本人想退出北约也不是那么容易。那退而求其次吧，那我总得表达我的不满，我要惩罚你们，惩罚欧洲国家，惩罚北约盟友。怎么惩罚？特朗普就说我要撤军，我不保你们安全了。从哪儿撤？因为在欧洲诸多国家，美国都有军事基地，都有驻军的，从哪儿撤？人说我从德国撤，先撤5000人，不止5000人，我将来还撤。在这个背景下，默茨呢又在渲染我跟特朗普关系不赖啊，我们不错啊，想缓和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事儿怎么看，就美国人不嚷嚷着，特朗普嚷嚷着要从德国撤军啊，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如果特朗普这事儿是当真，那确实就意味着美国战略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特朗普只是生气，只是人在气头上啊，说两句狠话，那他也是动了脑子的，他也不是张口就来啊，腰里揣重牌，见谁跟谁来，不是，他算计过的。那你说何以见得呢？就我们一样一样说嘛。第一个我们说了，如果特朗普是玩真的，那确实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这个态度，美国的欧洲战略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个逻辑倒是也很清晰，你看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是盟友，那二战一结束，大家心里都清楚啊，一山难容二虎嘛，美国和苏联肯定是要对抗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冷战。实际上我们也讲过，整个欧洲被一分为二，有一半呢归了苏联势力范围，就是苏东集团，另一半归了美国，美国就先搞了一个北约嘛，然后苏联搞了个华约去对抗，就这么一个冷战格局就形成了。那美国搞北约，美国拉着一众欧洲盟友，美国向欧洲所谓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核保障、核共享，他给核保护伞嘛，那是为什么？是为了对抗苏联呢？就这个格局不就是这样吗？那就是说我美国经济上有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有北约，就欧洲一众小弟我罩着，我们是一个利益集团，我们对抗苏联，就这么一个格局嘛。那后来苏联解体了，按说啊，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苏联没了，那还有什么威胁啊？有啊，继续有，俄罗斯有威胁，美国要在渲染俄罗斯的威胁。虽然说从叶利钦到普京，就早年间普京不也想加入北约吗？被拒绝吗？三次被拒绝啊。然后北约来了个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这个我们不去讲它是不是造成俄罗斯乌克兰动武的核心原因，咱不说这个，但我们讲的这一切是确实客观存在啊。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反复被挤压吗？越来越觉得没有安全呢。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美国如果控制欧洲，你必须拿俄罗斯说事儿，俄罗斯就是威胁，因为有这个威胁你们不能自保，所以我美国保护你们的安全，那你们要让渡你们的利益给我呀，就这样一单交易吗？但是到特朗普上台，尤其是这个任期，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美国不再像以前那么明确坚决地站到欧洲这边，这一点特朗普和拜登差异都很大。另外，美国是不是还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其实不大愿意了，再往后撤嘛。第三，我们讲过一点，特朗普希望北约盟友军费涨到5%，这么大一笔钱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你们自己保自己的安全，就这么个状况啊。就美国和欧洲目前状况就这个样子，那欧洲也没啥实心啊，你美国都这样了，我们也往后撤一撤吧。所以美国这次在中东对伊朗用兵，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想拉着欧洲，你们来啊，疏通海峡，没人搭理，就双方的关系确实渐行渐远。你说将来有没有和好如初的可能，那是将来，咱就说现在渐行渐远。那美国表达不满，我叫撤军，尤其我要从德国撤5000人，这意味着什么？德国是什么位置？在德国的驻军是针对谁的？这是传统的逻辑，针对俄罗斯嘛。那如果美国不愿意在德国驻军了，真撤了，那德国本身在欧洲中部啊，就原来针对俄罗斯再往前针对苏联的那个防御体系，那个战略布局就变了。那换句话说，美国不以俄国为主要的对手了，或者说美国不认为俄罗斯会入侵欧洲，或者说俄罗斯入侵欧洲，美国不打算再帮欧洲了，那就说明这个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如果特朗普真下决心撤军，他认真考虑过，那么就是他认为现在全球的格局发生变化。当然至于说这个特朗普是不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是不是把兵力调到亚太印太，那是另一个问题啊。咱现在说欧洲，如果特朗普真的做了这个决定，而且通过撤军来在现实层面实施自己的这个战略布局，那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真的就是覆水难收了，这是一个。那第二，刚才我们讲了，他从德国撤军有他的算计，这个算计一方面就是美国不打算拿俄罗斯做敌人了，或者说俄罗斯欧洲打的话，美国不打算帮欧洲了，不打算直接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去了，这是一个算计。再有一个算计就是在欧洲诸国美国的诸多军事基地啊，哪一个更重要？算来算去，德国的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法放弃的。我们只能这样讲，天塌下来高个顶着吗？那高个不能动啊。这我们就说到一个国家，谁啊？西班牙。 如果说惩罚的话，那美国按说啊，咱按理儿讲，首先应该惩罚的是谁呢？枪打出头鸟，打西班牙呀，肯定是西班牙。三点，第一个呢，西班牙早就威怒美国的意志，就是 GDP 的5%用到军费嘛，北约国家嘛，人家西班牙坚决不干，说我没必要，我不相信俄罗斯能够入侵欧洲啊，就算入侵欧洲，打到我伊比利亚半岛不可能嘛。这是西班牙第一个威怒美国的意志。第二个呢，我们也讲过，委内瑞拉，美国把人家总统给抓走了，马杜罗呀，这个西班牙是不干的。实际上，西班牙本身作为当年的老殖民者，他和殖民地的关系一度还是很密切嘛。他的殖民地就拉美啊，包括委内瑞拉呀。你现在美国动手，那我不爽嘛？你说那你殖民者那也不是什么好货呀。而且多少年以前了，关键是他们原来是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在那样翻过去之后，作为老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经贸领域的联系依然是很密切。那西班牙是在拉美有投资的，那美国你这么高，我的利益呢？这是一码事儿。还有就是这次美国在中东动手打伊朗，那西班牙坚决不干的，是欧洲国家里直接站出来，就是美国你不对，你违反国际法，我的基地不让你用。我这还没说西班牙和中国关系不错呢，咱就不说那么多了。总而言之，如果美国真的是拿这事儿做惩罚，就撤军做惩罚呀，按说首先这一棒子得抡到西班牙，但是你没想到吧，他抡到德国身上，没有抡到西班牙。为什么？你说是他不敢还是舍不得呢？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西班牙的基地对美国重要呗。美国在西班牙俩基地，一个叫罗塔，罗塔是个海军基地，还有个莫龙，那是空军基地。

轴心国，它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独立。而至于直布罗陀呢，你想对德国和英国是多么重要。而希特勒呢，可能也有叫妇人之仁啊，他没有真的把西班牙拿下，把直布罗陀彻底控制了，否则对英国意味着什么？你看，就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就在人西班牙这儿，你说你美国怎么办？你跟西班牙翻脸，你撤走，那人西班牙说什么呢？走好不送您呐，肯定是这话，你走吧，你在这儿我还麻烦呢。所以恰恰是西班牙，美国不能撤军。其实说到这个罗塔基地，美国现在有五艘就是伯克级盾舰在那儿部署，可能还有第六艘，怎么撤呀？你要知道这是盾舰，另外它岸上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吧，凑在一块儿，这构成欧洲的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你说是保欧洲吗？那在欧洲有大量的美军基地啊，那是人家的战略资产，就是美国在欧洲大量的战略资产，那你需要有导弹防御的这个体系，在海上的盾舰就必不可少。而这船不可能一辈子在海上，它经常得回到港口，这港口在哪儿？在西班牙，就这么个事儿。而且现在中东啊，这仗并没有停，你要保以色列的安全，美国的盾舰也很关键。而这儿是就是罗塔基地，这相当于人家母港，你说怎么办吧？你捏着鼻子，你跟西班牙还不能真的撕破脸。那个莫龙空军基地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人你想在中东施加影响力，除了中东有基地以外，你在欧洲的基地最关键的就在西班牙。或者我们这么讲，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它有全球战略嘛，对欧洲对中东它都要施加影响力，而西班牙这俩基地就这么关键。所以你看西班牙本身人家其实不需要你美军基地，我们不说他的首相桑切斯不说了吗，我就不相信俄罗斯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对啊，西班牙本身很安全，所以西班牙其实不需要美国人来保护我的安全。翻回来，美国需要西班牙的基地去打别人吗？在全球施加影响力啊，你说谁怕谁，谁依赖谁？而且你美国，你说我拿关税惩罚西班牙吧，西班牙真翻脸把这俩基地关了，把美国人赶走，那美国人损失更大。说起来很可笑，你这样看，就是欧洲除了西班牙以外，法国跳得最高，马克龙经常批评特朗普那个政策是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加个引号说，也叫有恃无恐，你有求于我呀，所以我就敢说两句你不爱听的，有本事你给我翻脸，要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短板软肋啊，在你手里，你掐我脖子掐不着啊，我怕什么呀？法国就挺横嘛，也不允许美国的轰炸机利用法国的基地，利用法国的领空你去打伊朗，那就意味着比如说美国可以用英国的基地，但从英国起飞之后你不能穿越法国领空啊，那你就得沿着这个欧洲的海岸线飞呗，绕远呗，你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那增加几千公里的航程啊。那法国人早就算这个账，法国和美国不是没有掰过手腕，我们就聊戴高乐嘛，上个世纪60年代他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当时有3万美军在法国，那就是这个达尔战嘛。你看诺曼底登陆，在欧洲登陆，就是盟军也是从法国登陆啊，所以美国人甚至一度英国人在法国都是有基地的。那到戴高乐这时候一抹脸，3万美军走是吧，20多个军事基地关。那如今美国在法国没有驻军，就常驻的军队包括长期使用的军事基地就没有，所以法国这儿你说你撤军没得撤，是人家法国让不让你用军事基地和领空的问题。意大利有，美国人的基地有，但意大利干过这事儿，就是禁止美国人使用在西西里岛的空军基地，有过这事儿。那在意大利这个那不勒斯那儿的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另外还有这个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的驻地，那涉及到这个北非、巴尔干、地中海这个区域的作战行动指挥部在这儿。至于那个阿维亚诺空军基地，那就是美国第31战斗机联队那个驻地，驻欧美军2/3的 F-16 在那儿，甚至美国在欧洲这个核武存放这个地方应该叫之一，但是大家都知道有。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啊，三点啊。第一点呢，特朗普现在说从德国我要撤军这个事儿，如果他是真这么想，深思熟虑，那恐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有变，美国原来把那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手吧，这个格局要发生变化。那甚至美国也不排除跟俄罗斯要合作啊，比如在北极地区啊，那欧洲就被甩出去了，欧洲利益完全被忽略了，总之美国不再保欧洲安全了呗，这是一个啊。如果不是这样，就特朗普只是生气了，说两句难听的，向欧洲人表达我的不满，我不爽了，我生气了啊，我不高兴了，我要惩罚你们啊，那他就得挑了，也不是简单的拍拍脑门啊，看谁不顺眼，不是，他也挑，他从德国撤军呢，那就意味着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得保，不能撤，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西班牙，他不

0: 但是从德国撤，那就意味着针对俄罗斯这个部署还是出问题了。那俄罗斯他并不在意，要么他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对手，客观上间接的也是反映出这个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说，在欧洲有些国家吧，是希望和美国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哪些国家呢？尤其是像原苏东集团和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比如波兰，这样一些国家，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嚷嚷着我要从德国撤军啊，那北约嘛要撤啊。那么这些国家特别波兰站出来说，来来我们家，我给你地儿，批这个地方嘛，做军事基地，你那核武要不要也搬过来。波兰是这个态度，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即使他们是这个态度，即使特朗普觉得这些国家对自己不赖啊，追随自己，这态度值得赞赏，即使如此，有没有必要把美国从比如从德国撤出来的军队放到波兰去？其实没有必要啊，你图什么呀？那这些国家他们自身确实基于历史的原因，或者说对现实的判断，他们对俄罗斯心怀忌惮，他们很担心俄罗斯入侵自己，所以他们希望美军能够部署到自己家，让美国人保自己的安全。现在是人家美国人不想保你的安全，也不想和俄罗斯为敌，所以这些国家即使对美国表忠心啊，予取予求，来吧，来我这儿吧，给优惠啊，你掏军费都行啊，关键是美国人愿不愿意去。他要控制欧洲，他的军事基地不只是像以前那样啊，保自己在欧洲的战略资产的安全，甚至可以辐射到中东去。如果你这么考虑问题的话，像意大利、像西班牙这样的基地，我就不能撤。唯独我不想对俄罗斯表达太多的敌意，那我没有必要把军队放到离俄罗斯太近的地方。那特朗普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不是说了吗？要么他一拍脑门想怎样怎样。他如果稍加考量，甚至深思熟虑，那他下一步的选择也就明确地体现出他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最真实的那个安全战略在欧洲怎么体现。
1: 当地时间5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上。泽连斯基是在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上述讲话的。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宣布将于5月9号举行阅兵式，但不会展示军事装备。如果属实，这将是多年来他们首次无法在阅兵式上展示武器。乌克兰无人机也可能出现在阅兵式上，这表明他们已经不如以往强大。泽连斯基还称，今年夏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决定下一步行动，是扩大战争还是转向外交途径，我们必须推动他选择外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月2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的恐怖活动，并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即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
0: 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心中一惊啊！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等于说是暗示，就是乌克兰无人机，那我们可以到红场去，我们可以去炸莫斯科。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这是每年必须进行的一个项目。当然，俄罗斯现在已经公开，就今年5月9号胜利日阅兵大概的规划啊，它会有人员方队，但是呢，没有装备方队，就是做大规模的精简。我们前两天也分析了，就是他们一把这事儿爆出来，就官方的态度爆出来，我们就做过分析。一方面呢，搞是必须要搞，你不要说现在，就是1941年。6月22号，德国那个巴巴罗萨行动，这不是入侵苏联本土吗？那到11月7号，就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就问你阅不阅兵？每年都阅。今年呢，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你就不阅吗？必须阅兵。这是向本国的国民，也是向整个世界，包括向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展示自己的态度。那时至今日，俄乌是战争状态吧？俄罗斯啊，莫斯科确实还没有面对如同当年1941年那样的危局，你说你就不阅兵了，这是交代不了的。你一旦不阅兵，就会被某些人理解是胆怯和懦弱，就会被大做文章，所以你必须要阅兵。但既然是阅兵，那你就要当心对手啊，要做动作。你既然选择阅兵，你就是要传递自己的决心，那你既然都传递决心，对方当然要想办法削弱你，打击你。所以对方呢，对你的阅兵式要做些袭扰，那恐怕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那现在呢，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似乎是表达了这种 态度和决心，那我们的无人机可能去现场，这就是一种威慑了。那你说乌克兰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应该说有，因为你要看直线距离，基辅到莫斯科那才700多公里，756公里吧，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航程1600到2000，就完成远程奔袭应该没有问题。说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业啊，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啊，应该说是比较强。一方面我们要说它呢，就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业本身呢，也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战争刚开始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呢，连乌克兰的俄罗斯对无人机作战不能叫一无所知啊，但是呢那不是他们的主流，是很边缘的。他们双方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一方面呢就自己的无人机工业要发展起来，使用无人机作战这个能力和经验要培养，同时呢反无人机作战这个能力也要培养。俄乌都是这样，甚至乌克兰现在它的反无人机的能力还对外输出，还反哺西方国家，做到这一点了。所以你看战争之初吧，开始的那时候，如果你一定要说有无人机工业，俄罗斯肯定比乌克兰强，双方都不行。但是俄罗斯块大嘛，传统的军工产业这个能力实力产能都更强，那乌克兰是得到西方的援助。时至今日吧，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年产量大几百万架是有的，800万差不多，突破1000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大力支持。实际上现在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呢乌克兰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在无人机啊，我们就说这个领域的合作是达到相当的程度。就这么几个事儿，一就是钱，乌克兰是没有钱的，那欧洲给嘛。再一个呢，你可以说叫什么叫厂，厂子的厂，生产无人机啊，产能啊，或者说它背后包括技术啊，零部件子系统啊，甚至专利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作为无人机它要能飞，包括飞远距离，比如自杀型无人机哈，飞到俄罗斯境内打这个纵深目标去打击，它怎么打得准，这个技术恐怕也还是西方要提供。你比如 GPS 导航啊，星链卫星啊，就这些东西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给。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乌克兰确实就具备了远程打击的能力。我们以前也谈过西方援助乌克兰一些导弹，不管是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就是纵深的目标啊。这个导弹乌克兰有，但是西方并不愿意解锁这种远射程，因为那个确实就会招惹俄罗斯。那乌克兰呢，指望西方指望不上，那靠自己就是靠无人机，远航程的无人机，比如航程到了1600甚至2000，这他们是有的。所以基辅到莫斯科这756公里，这是直线距离啊，真正要飞未必飞直线，你要躲开对方的防空阵地或者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的区域，你要根据俄罗斯境内的啊，比如防空导弹的阵地、雷达站呢，一些观测点呢，你该绕开要绕开，该走捷径走捷径，最后攻击目标。但是你要有了1600这样的射程，攻击红场的目标未必没有可能。那么乌克兰要当心的或者是要对抗的是什么？一个是俄罗斯的反无人机能力，那既然人家要搞红场阅兵，保障基本的安全是必须的，它不只是一个人员财产损失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颜面的问题，所以人家肯定要严防死守，会有大量的软硬杀伤武器的部署。硬杀伤，你比如说它那个格式塔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它可能在一些楼上需要部署，对远程奔袭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这是硬的。软的呢，就是干扰，就切断各种无线电信号，包括无人机收到的指令给你切断，让你成为无头苍蝇。这个当然就要看对方无人机是用什么制导。另外还要小心什么呢？就是乌克兰特工把小型的甚至蜂群无人机带到红场附近，就是我真正要发射无人机不是在乌克兰境内发射去打击红场目标，而是在俄罗斯境内，就你安保不到位的地方，在这儿发射。那乌克兰之前打击俄罗斯这个战略轰炸机不就这么干的吗？所以这些需要俄罗斯去想办法去防范。那就是说乌克兰有无人机作为矛，就要看俄罗斯这个盾是不是足够可靠，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攻击，俄罗斯势必进行报复。这个报复就红场阅兵遭到攻击，他要进行报复，这个烈度啊肯定要远高于之前。那这个报复你承担得了承担不了？你惹了这个事儿，这个后果你承担得了承担不了？这是泽连斯基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的判断，一个乌克兰具备用无人机攻击红场的能力，当然能不能 完成任务，这攻击是不是顺利，是不是成功，这个取决于你的战术，取决于你无人机的性能，取决于你最终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你的攻击方案。但仅从射程上讲，从无人机性能和数量就规模上讲，乌克兰是有的，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确实是一个考验啊！就俄罗斯怎么样部署自己的软硬防空能力，来应对可能到来的乌克兰无人机，就是乌克兰有能力。那第二个，乌克兰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怎么突破对方的防空网，就是反无人机的这个能力你怎么破？再一个，刚才我们讲，如果你一旦达成了攻击，俄罗斯势必报复，这个报复是要拼了老命的，是前所未有的，你能不能承担得了？就这个得失你要算，你攻击对方红场阅兵一旦成功，你自有收益，对吧？那么由此你承担的代价是什么，你也要算清楚，最终是得大于失还是相反，这最终就影响到你的决策，你干还是不干。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2: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

0: 手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惠，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五花三层的肥肉膘，用二号碗装，一口气能造两三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血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 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她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

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她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了一股急火。

0: 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就这样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1年2年能治好，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一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一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 十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以前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1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坐起来了，还能转个身，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 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儿，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糕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1: 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1: 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躺的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放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当时我还以为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偷停，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这犯病再来住院，
1: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没办法呢。
1: 但
2: 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2: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头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1: 啊，
2: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0: 家老婆。
1: 哦哦哦哦，
0: 这不是吃上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时候九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啊，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
0: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嗯，这胡椒老高啊，我吃了算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1: 嗯，
0: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1: 嗯，
0: 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二三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三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看，
0: 我说呀、
1: 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1: 嗯，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像我呢，用上胡椒老高啊。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嗯，再一个胡老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1: 啊，
0: 我在医院呢住了两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1: 啊，
0: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啊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变黑了，这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螺的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都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呀就吃了两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四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

0: 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糕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对胡家老糕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同事还心脏病。我同事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哪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中风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同时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呤片、加破尼龙片等等， 啊，这个心脏刺、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
1: 嗯、
3: 一直到我吃上胡椒老膏，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
1: 啊啊。
3: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1: 嗯。
3: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1: 啊
3: 啊！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椒老膏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椒老膏。
1: 啊，
3: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啊、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
1: 嗯。
3: 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哎。
3: 对呀、啊，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

0: 好的快呀、啊！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0: 真不一样。对对、
1: 嗯、
0: 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
1: 嗯、
0: 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啊、没错，
0: 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啊、得好好感谢你、啊、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啊、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哎哎，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呀、啊、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嗯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
1: 嗯、
0: 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说说拿破仑一世。1821年5月5号，拿破仑一世去世。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拿破仑一世，出生于科西嘉岛，19世纪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他是在1814年退位，随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建立百日王朝后，再度战败于滑铁卢，被流放。1821年5月5号，拿破仑病逝于圣赫勒拿岛。那么拿破仑究竟是因何而死呢？另外再来说说林城火车大劫案。1923年5月5号，在金浦线上疾驶的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乘坐着中外旅客200多人，其中有参加山东黄河迎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外国记者和外国旅游者数十人。

0: 第二天凌晨，当列车行驶至距离临城站三里的沙沟山时，突然被孙美瑶率领的1000余人所阻截，截走外国旅客39人，中国旅客71人。那么这起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5号，1821年5月。

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也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吧。他生在科西嘉岛嘛，所以他的反对派把他叫做科西嘉的怪物。这个人呢，实际上我们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聊过呀。当年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运动之一吧。国王被推上了断头台，全部政治上层建筑都按照革命者的理想推倒重建。那么法国的革命让很多欧洲国家感到忧虑，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反法同盟。而拿破仑呢，是在这种形势下以一个支持革命的将领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而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在和反法同盟的博弈之中，拿破仑赢了多次，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输了。总之到最后，在1815年10月15号经历滑铁卢的崩溃的拿破仑被英国人送上了圣赫勒拿岛。这个地方在哪？在南大西洋中部，气候潮湿，终年炎热，而且疫病流行啊，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小岛子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在欧洲人是这么看啊，但是在英国人看来，这是关拿破仑的最完美的一个地方。这儿有3000士兵是彻夜把守啊，囚犯是拿破仑一个人。之前呢，他曾经被关到厄尔巴岛，说是关到岛子上呢，那个岛对他还是很舒适，而且呢，他在那个岛上还享有作为一个法国的皇帝的权利吧。但是拿破仑还是逮了一个机会逃出来，奔了法国。在他旗下又聚集了一支队伍，但是很快在滑铁卢之战他又输了，这回被弄到了圣赫勒拿岛，那就是注定他会死在这儿了。从踏上这个岛开始，拿破仑就已经不胜其烦了，加上岛上日子很难熬，他从1816年起就开始各种的不舒服，头疼、失眠、痛风等等，这导致他情绪越来越糟。到1817年的各种症状已经更明显，腹部疼痛、两腿无力、脚腕肿胀。据说英国政府呢还专门给他派了医生，那个医生叫做奥马拉，说拿破仑患肝炎了吧，就给他服用叫肝汞啊，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药，是一种泻药。你说是不是害他呢？也不好说，因为这药在当时欧洲是比较流行的常用药。因为当时人们觉得呢，导致疾病的原因就是体内有毒啊，有毒素啊，治病最好的方式就把它排出来啊。这听上去似乎有道理，但是你经常这么吃呢，病人会更加的虚弱，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拿破仑并没有因为服药而有所好转，反而身体是每况愈下。这样到了1820年叫年中啊，就中间的中啊，这时候拿破仑的腹痛啊已经扩展到了肩膀了，还伴随着发烧啊、双腿冰冷啊、牙龈炎啊、交替性的腹泻和便秘。到1821年3月就病入膏肓了。还有一个医生叫做安托马尔基，让他服用了吐酒石，这是一种什么药，就是催吐剂。这样拿破仑身体变得更弱。到4月份呢，这个安托马尔基呢又让拿破仑呢服用了缓解口渴症状的叫做杏仁糖浆，但是也没有缓解拿破仑的症状，而是进一步导致他恶化。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又找了一个海军军医叫阿诺茨。这样到1821年的5月3号在咨询了另外两名医生同事的意见之后呢，这个阿诺茨不顾其他医生的反对，为拿破仑开了5倍于平常用量的肝汞，这拿破仑就吐血了，陷入昏迷啊，48小时之后一命呜呼。那你说这么一个人，拿破仑呢，不是一般人啊，欧洲都为他颤抖的人呢，就这么死了，这也说不过去吧。解剖吧，拿破仑死的第二天，7名医生，英国医生共同解剖他的尸体，一看呢，肝脏肿大，胃部严重溃疡，幽门那儿呢有一处肿块，最终结论呢这是癌症。当然法国人是不认同英国人的这个说法的，他们就认为呢，拿破仑啊就是让你们害死的。但是呢，这个判断好做，他总得有证据吧，也没有像样的证据。到了20世纪70年代呢，靠现代病理学、法医学和毒理学的进步，瑞典有一个牙医叫斯滕，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商人叫魏德，他们努力了30年啊，最终判定拿破仑死于毒杀。为什么呢？一个是拿破仑死前的症状，他们找到了拿破仑贴身的仆人的日记，他们就说拿破仑在死前呢有腹泻啊、呕吐啊、四肢无力这些症状啊，这是明显的慢性的砷中毒的症状啊。什么是砷？砒霜啊。而且拿破仑晚年身体肥胖，你要是癌症应该瘦才对。另外砷这个东西抗氧化，斯腾就说呢，拿破仑尸体运到法国运回去了嘛，说这个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也是砷中毒的症状。
另外还有一个

科学分析技术叫 NAA 分析中子激活分析。这种方法曾经还确定光绪皇帝是死于砒霜中毒。另外呢，斯腾还曾经从拿破仑的仆人手里得到了就是一绺啊拿破仑的头发，用这个东西做 NAA 化验，结果令人震惊，就是这个样品之中砷的含量是正常含量的13倍，那就中毒吗？而且这两位研究者就是斯腾和魏德认为呢，英国人是用了多种毒药，就精心谋划，从拿破仑踏上圣赫勒拿岛开始就开始对他下毒。具体过程是这样，从1816年开始呢，英国人开始在拿破仑的饮食之中啊加了不足以致死的那个砒霜，就砷呢，这就破坏他身体抵抗力，导致他日益的衰弱。1821年3月拿破仑病入膏肓的时候呢，医生给他服用的那个什么吐酒石啊，那破坏他的胃黏膜，让他产生极度的口渴。为了缓解口渴呢，再给他服用杏仁糖浆，这个杏仁里边有少量的氰化物，后来不又让他吃那个干汞吗？那里边有氯化汞，这就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了致命的这个毒药，也就是氢氰酸，这个要了拿破仑的命。这是一个说法，但确实不是所有人都信啊。另外还有说法，比如说他生活在那个潮湿的环境里，说那个壁纸，传统的壁纸里可能释放出类似这个砒霜这样的毒素，导致他中毒。另外有人说，虽然说确定他可能是这个砷中毒啊，也不好来确定他的死因，或者就是英国人干的啊，因为拿破仑体内确实有类似这个老鼠药那样的这个砷毒物，但是在圣赫勒拿岛呢有鼠疫流行，而拿破仑是轻易的逃过了那一劫。还有人就说啊，说还是按报告来吧，就我们讲不是7个医生这算是照顾过拿破仑的，就是给他做了尸检啊，判断他是死于胃癌的。拿破仑家族史上你看啊，拿破仑的祖父、父亲、兄弟和3个姐妹确实都是死于胃癌，拿破仑去世之前体重也骤减，所以你说他是胃癌吧，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关于他的死因之谜啊，到现在其实也不好说就完全的破解了。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5号哈，1923年5月5号出过一件事儿，叫临城火车大劫案呢。1923年的5月5号在津浦线上，及时的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快列车上，当时有中外旅客200来人吧，其中呢有参加山东黄河叫做龚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国外的记者和旅行者，有几10个人吧。当这个火车到了离临城站3里的这地儿叫沙沟山，到这儿呢忽然被挡住了。你说谁呀、啊？谁呀、啊？1000多人呢、啊，叫做山东建国自治军，这个头叫孙美瑶，就他们把这车给挡住了，劫走了外国旅客39人，中国旅客71人，当场还打死一个英国人。然后这些人呢，就人质啊，被押到了丰县的叫抱犊固那儿的朝云观，就把他们给看起来了吧。这就是典型的土匪绑票。为什么呀？这个孙美瑶是干嘛呀？要迫使官军停止围剿匪巢。而且呢希望把他们收编成国军。这个事情发生当天呢，日本驱逐舰4条船就开到天津港，甚至水兵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持。实际上被抓的这个人质里还真没有日本人，这就趁火打劫了。当时北京政府也很着急，就下令先惩罚出事地点沿路的军政人员，然后让这个山东督军叫田中玉啊抓紧围剿啊。孙美瑶呢就把话放在这儿，田中玉注意啊，你要敢围剿我，你看我手头的外国人没有，谁也活不了啊。这样5月7号到8号呢，英美法意比5国公使连续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外国驻京使团有一个商讨的决议啊，一个是列国共同质问临城事件的责任，再就是限日放回被抓就被绑架的人呢，再就是保证今后金浦路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呢外国联军可以采取应急手段。这当时确实列强蠢蠢欲动啊，这个上海的美侨就电请美国总统能不能迅速营救被抓的人呢，在北京的美国驻军打算采取直接的行动，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咱出兵吧，到中国吧。我们刚才讲日本没有侨民被抓，但是日本报纸就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你看实际上大家想的是这个，这样在5月9号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是3日内救出全体被俘的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就加倍的要赔钱款若干呢。
而且外国公使坚决主张是你们得派人跟那个孙敏尧去讲和，因为担心人质的安全嘛。北京政府呢就把一切政务搁在一边，集中全力就办理这个事务吧。那你说怎么救人呢？就下令停止进剿，改剿为抚，安抚的抚嘛，派人和孙敏尧谈判吧。这个谈判呢是由被劫到这个抱犊固山上去的包括袁世凯的一个女婿叫杨其山，他做牵线人。北京政府特请总统府美籍顾问叫安迪生，他作为调解人，又找来几个中介人，就是和孙敏尧的所谓自治军有关系的，这叫陈小泉啊、郭泰盛这几个人来做中介人。经过这个安迪生等人们多次上山接洽，从5月15号开始，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叫熊丙奇，就是一干人等吧，这个官员嘛，开始跟孙敏尧他这个自卫军的代表叫周大松等等吧，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在那儿开始谈判。这样到1923年的6月12号临城劫车案，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大概商定的是什么呢？围剿这个抱犊固的政府军马上撤走，撤回原地啊。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敏尧这个自卫军3000人，而且付款85000。这个协议签订的同时呢，安迪生以调查人的资格和自治军所谓老当家的叫孙桂芝还互换保证书，以示双方诚意。安迪生的保证书上就表示说呢，愿担保朱弟兄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的饷项啊，就是这个钱啊，是由政府按照接济按月照发。这个孙桂芝在保证书上，这老当家那么就说啊，自此以后永远忠心国家，绝不做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这个互换了保证书当天呢，孙敏尧就把抓的那个外侨全部释放。第二天呢，这批侨民就到了上海。按照这个协议规定呢，孙敏尧他的这个算部队了啊，6月27号正式改编叫山东新编旅，归山东政府军第五师节制。孙敏尧是旅长，下辖2个团6个营，旅部就在枣庄，指定呢郭里吉做他的这个防地。那这个事儿本身其实非常之复杂和曲折吧，我们试举几例说几个细节吧。当时孙敏尧这个土匪部队啊，这不是把这个车截住啊，是用枪托砸开厚重的车窗的玻璃，然后翻窗冲进列车，让旅客下车，然后他们就是搜了财物啊。当时我们讲的叫罗斯曼那个英国人呢，是对这个持枪的歹徒进行了莽撞的反击，扔了人家一茶壶，结果挨了一枪，就这么死的。但是这个人一死呢，所有的人就不敢再反抗了，

赤着脚被赶下车的，只有两位交枪的允许穿衣服穿鞋啊。至于他这个车上是有乘警的，早跑了，然后土匪端着枪，有人看守下车乘客，有的人洗劫列车。因为这个车被洗劫呢，离临城站就三里地儿，就砂锅山嘛，所以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山东第六混成旅一团一营很快就赶到了。但是赶到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人质，你也不敢开枪，就等于说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就上山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土匪就孙美瑶，这儿这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盘踞在抱犊固的这绑匪啊，自称是山东建国自治军。这位孙美瑶当年就是25岁，也不像一般市井小说讲的那么一个土匪满脸横肉，不是。这位据说呀，面目白净，有几分书生气。他呢是有兄弟五人嘛，他是老五，孙家原本还算是个殷实之家，但是孙美瑶年轻气盛，结交甚广，朋友之中有很多绿林中人，而且当时官府就认定孙美瑶通匪，所以反复敲诈就勒索财物啊，一来二去就把孙氏兄弟给惹恼了。孙美瑶和他大哥叫孙美珠就索性真的就到这个抱犊固就落草为寇了。因为他们财力雄厚吧，孙氏兄弟队伍就壮大的很快。1922年，那个大哥叫孙美珠吧，在这个劫傅家庄的时候死于山东第六混成旅的枪弹之下，孙美瑶就成了新的这个首领，就当家的。这就杀兄之仇啊，所以他对这个傅家庄采取报复行动，绑架了傅家庄的大财主，这人叫赵荣廷。但是捅了马蜂窝呀，赵家也是财大势大呀，就找了山东的督军，就田中玉啊，找他求援。田中玉呢就派兵围住了这个抱犊固，这样孙美瑶这大本营不就危在旦夕了吗？但是呢，田中玉的军队也没有啊围住孙美瑶的主力，只是堵住了一些道路而已。所以呢，孙美瑶的主力得以逃到这个包围圈之外，就跑到山上去了。双方交了手，实际上孙美瑶还打了人家一个司令部，但是对方实力太强了，没有什么收获，无计可施啊。结果孙美瑶就派部下跑到哪儿去呢？跑到上海，请张聘清出谋划策。张聘清什么人呢？是上海青帮辈分很高的一个人物，而且属于丰县老乡，所以孙美瑶让他出主意。回话叫穷于变幻，利在金浦。这穷于变幻是句卦词啊，他就说张聘清为孙美瑶占了一卦，而这个利在金浦呢，反而是他真正的这主意吧。什么意思？就是劫车绑票逼这个官军撤围啊，救府受鞭，就是等招安呢。孙美瑶马上就依计行事，所以这才有之后的这个劫案。当时孙美瑶把就抓的人质分两类吧，这外国人叫洋票，中国人叫华票，搞这个。最后逼得北京政府就和谈嘛，谈判啊。当时什么除了我们讲山东的省长熊丙奇，还有督军田中玉，还有交通部长叫吴玉林吧，就这帮人都来了，而且大批的记者跟过来。为了表示谈判诚意呢，孙美瑶这边先把全部外籍的女客放了，而且传过来三个谈判条件，就是撤走官军，所有成员要求被改编成正规军，孙美瑶要做旅长啊，而且要补充枪支弹药。在5月15号，双方开始第一次的正式谈判。一开始官方说呢，除了补充枪支弹药这事儿以外啊，别的都可以接受。而孙美瑶那边说这么着，分三批释放人质，这不谈的还行吗？然后就是一系列记者会哈，那位叫吴玉林的交通部长很有意思，忽然就说这么着，我上山做人质吧，你把他们先放了，就把洋人先放了，咱们换换行不行？接着熊丙奇呢也表示说，那也算我一个吧，要随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呢，当时大总统黎元洪啊马上发电报嘉奖啊，但是大家就劝嘛，可别回，就劝，最后这事儿也没有真的落实。到16号呢，田中玉下令这么着啊，解除对这个抱犊固的围困。但是呢，这个军队刚撤走，孙美瑶变卦了，在官军撤退时候开枪射击，而且还撕掉了田中玉给他的委任状，说正式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我不放人呢。这一毁约，大家一下子就傻眼了。就为什么毁约呀？抬高价码嘛。5月17号，孙美瑶坚持要求官军退兵到济南，连这个抱犊固，连周边的鲁南苏北土匪改编成3个师。你们啊，就是官军啊，先把枪支弹药给我发放过来，土匪再放人质。然后到19号再添一条，撤掉田中玉，我们要张敬尧，因为张敬尧多次改编过土匪啊，让他来接替山东督军位置，这行不行？这是文的，还有武的呢。20日的深夜，他还发动了一场对官军的突袭，对方没有准备啊，损失惨重。那你想田中玉能干吗？那报复吧，

重新围困，这第一轮谈判就破裂了。但实际上正所谓奇货可居啊，这些就是外国人吧，这不是绑票了吗？这些人土匪其实很知道轻重，对他们也还不错。那为了躲避官军嘛，在5月5号到15号这十天吧，土匪就带着人质在夜里边转移，来回转悠，长途跋涉。那你说不谈了怎么办？后来北洋政府连飞机都用了，扔传单呢。这样到25号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人质也开始心神不宁了。有一个叫做鲍威尔的，很有意思，他已经和土匪混得很熟了，主动要求这么着，我当信使给你们送个信儿去吧。他和两个土匪骑着骡子驴的，反正就下山了。而且这人还挺逗，挺诚信哈。送完了信，人家自己还回来。因为孙炳耀心里也很清楚，你这么折腾下去，如果真的惹恼了官军，自己是扛不住的。那显然上一次是狮子大开口啊，要价太高了，就有所收敛吧。这双方又谈，但是呢，官军不同意撤军。这家伙孙炳耀觉得，那我不行啊，我安全得不到保障啊，这谈判又陷入僵局。这时候呢，官军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毛遂自荐的人，江苏徐海镇守使叫陈调元，他向田中玉表示说，我去一趟吧，我做人质，我进山，我谋求土匪信任。6月2号上山谈判，当天就带回来4个洋票4个华票，就8个人质啊，就带回来了。这个陈调元实际上算外地人嘛，他是带自己两个旅到的山东，这位长得一副憨厚粗豪的模样，而且上山之后呢，一个是和土匪对话江湖腔，这对得上，再就对这个孙美瑶一口一个大当家的，所以这帮土匪觉得这个人还行哈，和本地的那个军人官员不一样，可以亲近。而且这个孙美瑶被围困多日啊，也是寝食难安啊，急火攻心啊，两眼通红啊，说这个陈调元把自己的墨镜还给了他，说老弟一寨之王，关系重大呀，要格外保重啊。嗯，这个态度还不错哈，这样就称兄道弟了嘛。但是谈判还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然这时候官匪矛盾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就是收编人数上。到了12号，双方搞了个签字仪式，孙美瑶部队吧接受招安，编入山东新编旅。签字第二天呢，所有洋票下山。这个事儿呢，确实让刚才我们讲那个陈调元啊，也是名声大振啊，这被人叫做治匪能手啊。那你说那孙美瑶呢，当旅长去了，当然不那么容易了。这位被招安，其实命运和小说里的梁山好汉也差不了太多。他当上新编旅旅长之后呢，这位前土匪他主要任务就是率部剿匪啊，他也是立功心切，格外卖力，甚至战果颇丰啊。而且他剿匪过程中呢，还有土匪习气嘛，缴的枪支弹药少量上缴，大部分就自己用吧，留起来吧。他这个新编旅成立之后呢，不同派系的军阀都看上了，频送秋波呀。那另一方面呢，收编他的那个田中玉啊，对他从来没有信任过。当时兖州镇守使叫张培荣，他们一直盯着这个前土匪。这个田中玉后来就弃官不做，做狱工了。张培荣呢，通过一场鸿门宴，最终干掉了孙美瑶。话说1923年12月15号，孙美瑶呢，也是打土匪嘛，收了13支枪，照例不上交。他旁边一支友军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吴可章的，这是田中玉专门搞了一个叫执法营，在这盯着他呢。那吴可章当然不干了，两人就吵起来了。孙美瑶就发起狠来，就反了，怎么着？吴可章呢，当时就忍气吞声，然后给张培荣发了电报，怎么办吧？他们哗变。这个张培荣接报之后呢，就马上从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

0: 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咱们说的裴行俭凭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救治了那位啊双眼白内障近乎全盲一辈子以刻碑为生的秦始老汉。那场救治啊堪称是起死回生。秦始老汉之前是伸手不见五指，最后呢重新看见山川人物，也重新拿起了刻刀。裴行俭当时也留下了一句话，明目20味丸真正的底气不是那24味辅药，而是方中为君，压得住阵脚，救得了险症的再加羚羊角。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仅仅相隔了不到200年，就在武则天称帝，西域依旧商旅不绝，兵马来往的碎叶城一带，裴行俭 留下的这张方子，这位在家领养角再一次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救人于顷刻之间的光明奇迹。故事发生在碎叶城内一处不大不小的驿站，掌柜姓陈，大号呢叫陈老憨。这人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老实、本分、厚道、心善，一辈子呀没跟人红过脸，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儿。南来北往的商客，送信的异族，换房的兵士，赶路的百姓，只要住过他的驿站，没有一个呀不竖大拇指的。陈老憨呢，当年58岁，大半辈子都耗在这个驿站里边了。年轻的时候呢，眼睛那是相当的好使，夜里点着一盏油灯，账本上的小字儿啊，看的是一清二楚。一连熬上2-3个通宵，眼睛也不酸，也不胀。可是我们说岁月不饶人呐，一个50岁，身体慢慢的就不如从前了，眼睛也开始啊一点点的出状况了。一开始呢，他就是只觉得眼睛啊容易疲劳，看东西时间一长就发酸、发涩、发干，迎风还会流眼泪。陈老憨呢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就当啊是岁数大了，熬夜熬多了，歇一歇、睡一觉就能好了。他依旧的每天是忙里忙外，白天迎来送往，晚上核对账目、清点货物、登记姓名。油灯啊常常是一亮就亮到后半夜。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足以毁掉他后半生的大祸正在悄悄地靠近。最先出现异常的呀，不是说眼睛看不清楚，而是眼睛发胀，不是累出来的酸胀，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往外顶的肿痛，就好像有个人在他眼睛里边啊不停地灌水打气，越憋越满，越憋越紧，紧到眼眶子都快要被撑开了。到后来呢，这种胀痛直接往上冲，连带着半边的脑袋一起疼，疼起来的时候啊浑身冷汗直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真正吓人的那一天呢还是来了。那天傍晚天色微微发暗，陈老憨呢像往常一样站在驿站门口，等着最后一波异族到来。他抬头往前一看呢，整个人当场就僵住了。他觉得眼前的世界完全变了，原本开阔的街道、往来的行人、路边的树木、远处的城墙全都不见了。他能看见的只有正中间儿那么一小点的亮光，剩下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全是一片漆黑。就好像啊整个人的脑袋上套了一根又细又长的竹筒，只能看见正前方一点点，其余什么都看不见。陈老憨呢当时吓得魂都快飞了，双手呢死死地捂住了眼睛，身子一转差点啊瘫倒在地上。老伴儿啊听见这声音不对，赶紧的跑出来扶他，连忙问说，老头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陈老憨说了，我看不见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他说我眼睛胀得要炸开了，头也快裂了，我眼巴前就剩一条小缝了，再这么下去我这双眼睛是不是就得彻底瞎了呀。老伴听完呢当时就哭了，他知道自己的男人一辈子老实巴交，靠这个驿站吃饭，靠这双眼睛养家，要是眼睛瞎了，驿站肯定就撑不下去了，这家呀 也就散了。从那天开始呢，陈老汉彻底的就倒下了，眼睛胀痛，日夜不停，视野越来越窄，到最后连近在眼前的桌子板凳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他不敢见风，不敢大声说话。原本壮实的一个老汉子，短短几天呢，瘦得脱了相。老伴急得团团转，四处求人，到处请大夫，附近的军医，民间的游医，胡商带来的西域的医师，当地懂一些草药知识的老者，来了一波又一波。这个说是肝火太旺了，开点清热的药就行，那个说呢，气血上头，扎扎针就好了，还有人说呢，是受风啦，拔拔火罐，驱驱寒气就没事了。陈老汉呢，汤药喝了一碗又一碗，针也扎了，火罐也拔了，偏方试了一个又一个，可是陈老汉这个眼睛没有半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重，胀痛的越来越厉害，黑暗呢越来越浓重，绝望像一张大网，把整个驿站都罩得死死的。直到最后啊，碎叶城里呢，一位行医几十年、见多识广的老医师被请了过来。老医师走到炕边，轻轻地拨开陈老汉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摸了摸脉象，又问了发病的经过，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气呀，听得老伴儿心都凉了。老医师缓缓地开口，声音沉重，说：“夫人呐，不是老汉我不救，是这个病太难治了。您家掌柜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疾，是青光眼，古时候叫做绿风内障。这病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在身体。”

了呢？老医师啊，慢慢解释，说眼睛是肝开的窗户，肝是眼睛的根，肝产生的精血、营养要通过这条肝眼通道往上输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眼睛里边呢，用不完的废水、浊气、火气、淤血也要靠这条通道往下排到肝脏，再排到体外。这条通道只能通不能堵，一堵啊，这眼睛里边的废水就排不出去了，越积越多，压力呢越来越大，这是眼压升高。眼压一高啊，眼球就胀，就疼，就硬，头顶呢跟着剧痛，视野越来越窄，最后压力把视神经压坏了，人就彻底瞎了，再也治不好了。老伴听得浑身发抖，说那我们家老头子这通道是堵死了吗？老医师点点头，啊，懂得死死的，一点都不通了。你想他常年的为这个驿站耗尽心血，熬夜劳累，然后面对南来北往的这些个客人，又得招待好了，这心思也重，火气呀，全都淤在肝里边了。时间一长，肝火上冲，把通道彻底烧干了，堵死了。现在这个废水积在眼睛里边出不去，进不来，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子，里边压力越来越大，随时呢可能彻底的炸掉。我实话跟你说，我治不了，但是呢再耽误几天，等到这视神经一坏，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拉不回来了。就这句话呀，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这个家里边，老伴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陈老憨呢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眼泪呢无声的浸湿了枕头。他才58岁呀，上有老母亲要赡养，下有儿女还未完全成家，驿站是全家唯一的活路，他这眼睛要一瞎了，书不能看，账不能算，人不能认，活不能干，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那段日子呢，驿站关门歇业了，往日热闹的地方如今变得清清冷冷，死气沉沉。老伴天天以泪洗面，陈老憨日日绝望等死，一家人呢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转机来了，一位呀从长安远赴西域处理军务的老军医路过碎叶城，然后听说呢这家驿站这个老板厚道实在，特意呢上门落脚。一进门啊，看见驿站关门，里边呢哭声不断，他心里边挺奇怪的，就主动啊上前去询问。老伴是哭哭啼啼把前因后果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全说了。老军医听完之后啊，眉头一皱，说这样，你带我去看看，我呀懂点眼科，说不定啊能有办法。老伴当时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哭带拜把老军医呢请到了炕边上。老军医啊不慌不忙，先是给赵老憨呢搭脉，再看他的眼，轻轻地拨开了眼皮，仔细观察瞳孔的反应，又问了发病的时间，疼痛的感觉，视野的变化。看完之后啊，老军医呢沉默片刻，缓缓开口说，这是绿风内障啊，此症呢乃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之象，再晚3天真就没救了。老伴一听呢，这心又沉下去了，然后就赶忙说，哎呀，连您也治不好吗？老军医摇了摇头，我不是说我治不好，

我是说再晚三天就治不好了，现在治还来得及。这一句话呀，让老伴儿呢当时就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又问道，能治吗？啊，能治。老军医啊语气沉稳，但说了，我用的药不是寻常草药，我要用的是裴行俭裴公一脉单传下来的眼科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而这张方子里边最核心最关键最不能缺少特别值钱的这个君药叫赛加羚羊角。裴行俭三个字儿啊在西域这片土地上流传极广，当年裴公救治百姓，恩德深入人心。老伴儿小的时候就听长辈说过裴公用奇药治好瞎子的故事，只是他从来没想过呀，这天大的福气能落到自己家里人的头上。他扑通一声啊，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老军医呀，只要您能治好我们家老头子，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把这驿站卖了都成。老军医呢连忙把人扶起来了，说钱不重要，命重要，眼睛更重要。老军医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呀，你记住了，青光眼这病啊不是眼睛坏了，是路堵了，这条路就是肝眼通道，眼睛和肝是连在一起的，肝好眼睛就好，肝堵眼睛就瞎。别人治这个青光眼只就在这眼睛上折腾，扎针滴药敷草药那都是表面上挠痒痒，通道堵在里边根本碰不着，怎么可能治好呢？我治青光眼不治表，只治根，不止痛止通堵，根就是肝眼通道，能打通这条堵死通道的天底下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老军医啊怕他记不住，又接着往下说，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珍贵神奇完完整整的真真切切的讲给他老伴听，说你先记住第一点，这味药是天下唯一，没有第二种。全世界的羚羊啊有几十种，草原的、山里的、黄羊、青羊、藏羚羊，各种各样，长得像的多的是。可是从古到今，从咱们中原的《本草典籍》到草原蒙医的世代传承，再到军中秘传的医方，明文规定能入药、能平肝、能通窍、能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能治青光眼的羚羊角只有一种，就是雄性赛加羚羊的角，别的任何羚羊角都没用，通不了堵，降不了压，对青光眼半点作用都没有。天底下呀能救青光眼的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个选择。老伴儿听得屏住了呼吸，一句话呀都不敢插。老军医呢继续说，第二点，这味药啊比黄金还要珍贵，比珠宝还要难得。赛加羚羊不是普通的兽类，它是冰河时期呢就活在地球上的活化石，比很多的物种啊都要古老，在大唐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只有皇宫大内军中重症救命关头才能动用，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未必能亲眼见一见这个真正的赛加羚羊角。现在呢这种羚羊越来越少了，属于呢真正的稀世珍兽，一根完整的角啊价值连城，有钱都没地方买真的。我这手里边呢这一点点的赛加羚羊角啊不到人命关天眼睛要瞎的地步，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拿出来的，能用上它治病那是命不该绝，
眼不该瞎，也是天大的福气。说到这儿啊，老军医呢语气呀、微微的放缓，带了一点趣味，说第三点呢，这东西长得也奇，挺有意思的。它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又像一把通天的小号角，身上一圈一圈的棱，十好几道，均匀又好看。你用手一握呀，四个手指正好嵌在那个棱缝里边，天生就跟人的手合得来。对着太阳一照，半透明，像玉，像琥珀。里边的纹路从底子一直通到脚尖，老祖宗给他起了一个最形象最传神的名字，叫做通天眼。为什么叫通天眼呢？什么是通天眼呢？就是能通天，能通地，可以通肝，通眼，通人体一切堵塞不通的地方。眼睛堵了它能通啊，你肝脉堵了它也能通，眼压高了它能降，火气盛了它能灭，天底下再也找不出这么有灵性、这么有意思的药材了。讲到最关键的地方啊，老军医的声音呢沉了下来，每一个字儿都落在了人心上。第四点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他治病的本事是真的神奇呀。我再给你把这个道理讲得透透的。青光眼呢，就是肝眼通道堵死，肺水排不出去，眼压爆高，再加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当中，它分两步走，一步一步的把青光眼彻底的拿下来。第一步啊，平肝泻火，它性子极寒，一进去直奔肝经，你肝里边那股憋了多少年烧的有多棒的那个火气呀、它一盆凉水当头浇下，瞬间熄灭。火一灭呢，胀痛立刻减轻，头痛缓解，人马上就舒服了一大半。第二步啊，软坚通堵，它的质地呢最纯，最容易被身体吸收，像一把最细最锋利最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的淤血、痰浊、火气、垃圾一点一点的、一丝一丝的全都钻开、冲散、化开、排出去，堵死的通道重新打开，眼睛里的废水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呀就降下来了。老军医说完呢，从随身携带的药箱子里边轻轻拿出一个呀黑漆的木盒，盒子一打开，一股清清凉凉、温润平和的药香瞬间飘满整个屋子，闻上一口啊，连脑袋的疼痛都轻了不少。盒子里边整整齐齐的放着一颗颗的黑亮油润的药丸。老军医说了，看了吗？这就是明目二鼠为丸，军药就是赛加羚羊角。你们家老掌柜呀、能不能捡回一双眼睛，能不能恢复光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过日子，全靠着他了。老伴儿啊，双手颤抖，几乎啊拿不稳这个药丸。他小心翼翼的用温水啊把药丸化开，轻轻的喂到陈老憨的嘴边。陈老憨呢这个时候已经疼得半昏半醒，凭着一丝力气把这个药啊咽了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让在场的人终身难忘。不到一个时辰，原本浑身发抖、冷汗直流、疼得不停呻吟的陈老憨，动作慢慢停下来了，捂着眼睛的手啊，一点点的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呢，一点点的舒展了，急促混乱的呼吸，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又过了小半个时辰，陈老憨呢轻轻吐出了一口气，声音虚弱却异常清晰。老伴儿啊，我眼睛里的那股胀劲儿退了，头也不那么疼了。当天夜里边，陈老憨呢
安安稳稳地睡了四个多时辰。这是他发病以来第一个不疼不胀不昏不黑不折腾的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早晨，天刚蒙蒙亮，陈老汉呢自己就从炕上坐起来了。他呀也没喊别人，也没有惊动谁，就是轻轻地睁开眼睛往窗外一看，他发现天是亮的，云是白的，天是蓝的。院子里的树啊、鸡啊、小狗啊、墙角的水缸啊、门口的石墩子啊，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那个套在眼前让他绝望到死的细竹筒不见了，那个压得他快要爆炸的胀痛也消失了，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退走了。陈老汉呢，挣扎着下了炕，脚步啊比较虚浮，但是呢却异常的坚定。他一步一步走到老军医的面前，扑腾一声双膝就跪倒了，连着磕了三个响头。磕头啊磕的这个脑门啊在地上咚咚的作响。陈老汉说，先生您救了我的眼睛，也救了我们全家呀，我陈老汉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您的大恩大德。老军医连忙把他扶了起来，笑着说，你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当年的裴行俭裴公，谢他老人家留下的这张救命的方子，也感谢大自然馈赠的这位赛家羚羊角，谢他有通天彻地打通干眼通道的本事，是他把你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从那天开始啊，陈老汉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眼压稳稳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头不疼了，视野呀完全恢复了，看东西清清楚楚，和发病之前没有两样。没过多久呢，驿站重新开张，陈老汉呢又能站在门口迎来送往，又能在灯下算账记账写字儿看人，整个人呢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精气神儿。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碎叶城全都轰动了。所有人呢都在说，当年裴公留下的明目二十味丸又救人了，那位叫做赛家羚羊角的通天眼真的能把青光眼治好，真的能把快要瞎的人重新拉回光明的世界。老军医在驿站住了几天，临行之前呢特意把陈老汉夫妇叫到身边，留下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说你们记住了，今天我救他好，不是我医术高，是方子神，是药神。青光眼呢是堵，要治堵就要通通道，要通通道就必须用赛家羚羊角。这味药是君药，是主心骨，没有它，明目二十味丸就是一张空方子。有了它，这张方就能救无数人的眼睛。青光眼这个病啊，来得凶，来得猛，来得快。一旦出现眼胀、头痛、视野变窄、看东西发暗，千万不要拖，也不要等，不要乱试偏方。越早用明目二十味丸，越早用上赛家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就越容易治好，越不容易留下病根。这张方，这味药是天下眼病患者的救命福星，你们一定啊要把今天这件事儿传给后人，让更多受苦受难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条活路。老军医走了，可他留下的故事却在西域大地上一代代传了下去。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罢，病根不离一条干眼通道，能打通这条通道，能降眼压，能止胀痛，能扩视野，
能修复视神经，能从根儿上治好青。

0: 光眼的，天下之大，古今往来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而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集中原医理，草原秘方于一体，君臣佐使环环相扣，专治各种的疑难重症眼病。尤其呀，面对来势汹汹极易爆盲的青光眼，堪称一锤定音，药到痛减，方到光明。陈老憨痊愈之后啊，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份恩情。凡是有人来到店里边，凡是有人说起眼病，他都会把自己这段死里逃生重见光明的经历原原本本的讲给别人听。他逢人就说，我的这双眼睛是赛加羚羊角救的，是明目二十味丸救的。很多年以后啊，陈老憨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可是眼睛呢依旧清亮，看东西依旧清楚。有人问他说，老汉呢，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呀？他总是笑着回答，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在快要瞎的时候遇上了救我的人，用上了救我的药，保住了我这双能看天能看地能看人的眼睛。故事啊，讲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但是这味奇药，这张奇方的传奇还在继续。但愿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都能像陈老憨一样遇上奇方，打通干眼通道，远离青光眼，一生光明，一世安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应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
0: 啊，
5: 多年的老眼病到哪儿治也没治好啊，都是我这眼睛啊，是大难题。
0: 嗯。
5: 可我呢偏偏就遇到了你，用了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啊，真的就把我这个眼病啊治好了。我呀非常感谢你呀，严老师。
0: 不客气啊，我经常讲呢，我跟大家呀，咱们结识了就是结的善缘。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没别的本事啊，就会治眼病。大家呢有眼病找我，我觉得这种缘分必定都会有一个善果。介绍一下自己吧，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呢70了。
0: 哦，那您家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家是沈阳铁西区的。
0: 嗯，
5: 我的眼睛呢现在呢就吃您的药吧治好了，眼睛好了，眼也不遭罪了。
0: 嗯，
5: 我现在呀这是千言万语呀，非常的感谢你呀，严老师。
0: 不用谢啊，我刚才说了，咱们之间就是善缘。我倒是挺想知道您具体的情况的，您说一说。
5: 好好好，严老师，严老师，我是第一次我就买了咱这个药吧，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5: 完用完以后就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一看这个效果好呢，后来我就又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嗯，
5: 我一共就买了四个疗程的药。
0: 嗯，
5: 我十多年的病死了。
0: 哦，
5: 是啥呢？我这个视网膜脱落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掉下来，也没做部位手术。
0: 嗯，
5: 所以呢，从很多年前呢，我这个左眼呢就看不到东西了。
0: 您这个不是完全的脱位，也应该呢及时的复位。不复位的话呀，这视力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首先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睛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啊，落在视网膜上。我们的视网膜上呢有大量的视细胞，视细胞接收光线，然后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如果说您的视网膜不复位的话，你怎么能恢复视力呢？您这个病就是耽误了呀。
5: 对对对，后来呢就连一点亮光啊都没了。我这个左眼睛不行了，我就靠这个右眼了呗。但是这个右眼睛问题呀也很多呀。右眼睛是视神经萎缩、白内障、黄斑病变，具体的视力呀我就根本就不咋知道了。
0: 嗯，
5: 就是这个老伴儿的手吧放在我眼前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是个手。
0: 嗯，
5: 要是来回呀晃一晃啊，我就知道有个东西再来回晃，就是这种情况。
0: 嗯，您那个时候是仅存光感了，也就是说眼前呢手晃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影子，当时您这右眼的视力啊也就很差了。
5: 是，后来就听到严老师您的节目了，您讲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中的再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病根儿， 我就觉得这个特

0: 也有道理。我当时那听到的时候，这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哎呀，我就感谢严老师啊，我就想啊，是严老师是来解救我的吧，帮我的，我就特别想用上这个药试一试。
1: 嗯，
0: 先是呢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完我用上了第四天，这个眼睛的疲劳感觉呀、就轻了。
1: 嗯，
0: 把手伸开放在我眼前，我就知道是手了。
1: 嗯，
0: 当时呢我那个心情啊真的可高兴了，我就觉得呀我简直是在梦里一样似的。
1: 嗯，
0: 都不敢相信呢、我就想怎么还有效果这么好的药呢。
1: 其实啊，治疗疾病没有神奇之说呀，它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道理。为什么？您看我们中老年人产生慢性眼病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为什么大家用上抹药健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这么神奇？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赛加羚羊角啊，像一把最精准的金刚钻，不管是堵死的、这个变细的、萎缩的、干枯的干眼通道，它都能一点点的钻开、拓宽、理顺、打通，让肝血呀重新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而且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病的大组方，这是它效果神奇的另一个原因。这方中呢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内，然后视细胞呢就被修复和激活了，视细胞的感光功能啊就会好起来。那么感光功能一好呢，您看东西就会明亮一些了。
0: 是，就是我这个视力啊就慢慢的恢复了呀，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
1: 我能理解呀，因为您的病来的时候太重了，这左眼看不到都好多年了，右眼原来的时候就只有影动感，等于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自理那都是问题。现在一下子视力提升起来了，您内心的那种激动啊，那绝对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0: 是啊，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真的呀太神奇了。
1: 嗯，
0: 我记得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能看清电视屏幕上的人和事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眼睛啊也舒服了，原来呀、就看不着啊，干着急呀、
1: 嗯，
0: 现在你这眼睛亮了。后来呢，我就接着用药，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能打电话了。其实打电话对正常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可严老师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
1: 嗯，
0: 在场外呀、老师的指导下，在我的坚持下，我的眼睛啊，现在呀基本恢复正常了。身边的人啊，我都可以认出来了。
1: 嗯，
0: 在家里扫个地了，打扫卫生啊，都没什么问题了。
1: 啊，
0: 原来是眼睛不好的时候啊，我老伴儿啊，要是打开电视啊，看综艺节目啊，我也就跟着听个声。
1: 嗯，
0: 现在他一看我也能跟着看电视的一个人了，长得什么样啊，我都能看清了，看东西形状也都不歪了，也不变形了。
1: 啊，
0: 也没什么白雾挡着了。
1: 嗯，
0: 真是太谢谢你了，严老师。
1: 这个眼前也没有雾了是吧？
0: 是，
1: 特别清楚了。
0: 就是我这个眼睛啊，以前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加重，每年呢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会害怕呀。
1: 嗯，
0: 尤其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呀、视力呀、降的也厉害。
1: 嗯，
0: 难受的地方啊特别多。
1: 嗯，
0: 我还害怕今年也不好呢，我肯定受不了了。没想到今年认识了严老师您、用上了严老师您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得救了。今年呢我的眼睛啊已经治好了、没有什么异常了。
1: 嗯，
0: 我心里的大石头啊也放下了，真心的谢谢严老师。
1: 这个视力啊不像过去那么模糊了，现在呢还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0: 是啊，就不知道怎么感谢严老师、你看我现在就知道会感谢你。
1: 嗯，不用客气啊。其实呢我作为眼科医生来讲啊，怎么说呢，眼科大夫其实就是一个职业嘛。咱们医生呢分好多科的，内科、外科啊， 神经科啊、心脑血管科啊、免疫科啊、胃肠科啊，但是呢这个眼科也是算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病种，来为大家呀治疗眼病、减轻痛苦啊，就是我的使命。只要说呢通过于我的医术也好，包括说我给大家推荐的药品也好，你们的眼睛呢明亮了、健康了、心情好了，对未来的生活呢咱们有奔头了，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眼明心亮的，那对我来讲啊，我就觉得我做医，我这一辈子行医这件事儿呢我是选对了。
0: 严老师，我就是现在这眼睛好了呀，生活呀、方方面面的呀自己都能打理了，其实只要能看见人能下床走路，不是天天呢窝在家里，我就觉得呀特别的高兴啊。
1: 是因为我们能生活自理了嘛，咱们也别指望说这眼睛能达到这个精细的视力，能自理就行了。老年人的话，你说平时的咱们自己在家里边自己做个饭，自己打扫个房间，自己洗洗衣服，出门呢逛逛街、买买菜、逛逛超市的，再有条件的话呢出去旅旅游，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0: 是的是的，严老师你看看我的药量用不用再调一下呢？
1: 那您现在量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吧十粒儿，还有现在不到两盒了吧。
1: 哦，那您这个情况就是已经减量了。您这样，剩下的这两盒呢继续减，一天两次，一次呢六粒儿。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好了，不用考虑再买药了。当然现在药也不好买啊，用完了现在这些药就停药就行了。
0: 严老师，那我听你的，谢谢严老师带来的好药。
1: 不客气，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解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唯一可以打通我们人的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其他的任何药啊都是做不到的。只要用上明目二十味丸，不管是咱们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还是说是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的，还是高血压眼病等等的这些个重症眼病，我们都是可以轻松的摆脱掉的。好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啦，祝您健康开心，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严老师，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我今年66岁了。
1: 哦，66岁了。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呢首先呢感谢导播帮我把电话接进来。
1: 啊、
4: 也谢谢场外呀、啊、一直耐心指导我的杨老师、
1: 啊。
4: 感谢你们对我的付出。我现在呀、
1: 啊、
4: 康复了。我觉得这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报答。
1: 对。
4: 我今天呢就是想把我的心情呢、啊、告诉大家，分享我的快乐。我这个眼病呢说实话在当时还是蛮重的，
1: 嗯，
4: 也很复杂。我一共是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4: 我知道有的3个疗程就好，我呢是用了4个疗程、
1: 啊、
4: 我觉得这也不多呀，因为我在医院呢把能做的治疗啊都做过了。 当时都花了差不多有20多万，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呢花了这点钱那真的是太少了。
1: 不是钱花的越多病治的越好，关键得看呢这个医院去没去对，包括呢大夫选没选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法选没选对。另外呢、
4: 嗯、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然这是治眼病当中最好的药，之前我也是极力给大家去争取补贴，再加上给大家开展了这个优惠活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那儿咱们就花不了多少钱了。所以说能用上的朋友，能在活动期间买到的朋友，大家呀还都是挺有福气的人啊。
4: 就是我现在飞蚊症已经治好了， 原来那个黑点多的是不啊，那眼前就一群一群的。

0: 现在却没有了，眼前也干净了。
1: 嗯，
0: 黄斑病变呢，原来也在医院打过针，打完以后啊也很痛苦。我后来他反应特别大，就是鼻子酸胀，眼睛肿，还头疼，但是当时还是坚持打了三针。哎呀，花了很多钱呢。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也没啥效果呀，就不打了。
1: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个越贵的针呢，打到老百姓的这个身体里边啊，像好多人是对这个针的这个副作用啊，他是身体不受的。而且呢，很多的一些昂贵的这些针或者一些药，它经过这个静脉注射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利的反应的。有的人就是很疼，有的人就觉得发辣，有的人就感觉就疼的不行，酸的不行，反正什么样的这个症状都有。另外打针第一呢，费用高，一针好几千块钱。第二呢，打完之后啊，为什么说眼睛肿啊，头疼啊，鼻子酸呢？就很多这些个针剂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抑制血管的。这血管被抑制住了，血液循环它不畅通了，您想想能不胀不疼吗？关键是我们遭了那么多的罪，花了那么多的钱，他没解决根本的问题呀。
0: 嗯，是啊。
1: 哎，
0: 最后呢我就不打了。还有我之前还有那个眼底出血白内障。
1: 嗯嗯，
0: 当时那个视力啊就只有 0.1 和 0.15 了。
1: 嗯，
0: 跟看不见基本上没啥区别。
1: 嗯，
0: 我用药第10天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眼前的雾啊更多了。当时我很着急啊，我就打电话问唐万老师。杨老师告诉我说这是正常反应，让我继续放心用，慢慢的这个雾啊就会消散的。
1: 嗯，
0: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总担心，经常给场外的杨老师打电话。
1: 嗯，
0: 你们那个杨老师啊真的是特别有耐心。
1: 嗯，
0: 每次都是耐心的告诉我说啊我别着急，开导我。
1: 嗯，
0: 是他的力量啊在支撑着我呀。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专业问题。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呢，通过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首先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另外呢它能强效的清肝泻火，凉血解毒，还能引药入目直达眼底，它会使我们眼内的浑浊物啊由大一点的状态变得细化了，细化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定的雾化反应，其实这就是病情好转的征兆。但是有的患者呢会担心啊，说眼前怎么看的就更不清楚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粉碎石头的时候会不会有粉尘？会，我们眼睛里的一些浑浊物，比方说您的眼底的出血点没有吸收，白内障晶状体里边的这些浑浊物，那么通过粉碎细化的时候它同样的会产生雾化反应，但是我们坚持用药，甚至我们加大用量的这个时候呢，自身的免疫修复能力好了，就是能够更好的碎化这些个物质，让这些个物质更好的排出去，眼睛恢复的就更好了。这个雾化反应就是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但是它都是好现象。
0: 是是，说实话我这个雾化时间呢反应也是时间挺长，差不多有一个月吧。等一个月以后呢，我的眼睛呢就看东西越来越亮了，雾也散了。
1: 嗯，好。
0: 哎呀，你的这个药真的太神奇了，我现在这个视力特别好。
1: 嗯，
0: 两只眼睛视力啊现在都到了0.7了。
1: 嗯，
0: 现在终于算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好，
0: 你像现在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啥的都没问题了。另外啊我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画画。
1: 嗯，
0: 之前呢就这个视力呢根本就画不了啊。
1: 嗯，
0: 从眼睛好了以后呢就捡起来了，现在又能画画了。
1: 嗯，
0: 你不知道啊，我从开始画画的时候那一刻起啊，我这心里就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恩呐。我是特别感谢这个时代，遇上了您这个好大夫啊。
1: 我一直讲我们之间是善缘呢，您今年呢才66岁，这个年龄啊咱们还有一些个爱好是最养身心的，可以这么说。现在您视力好起来了，我们现在人均寿命呢越来越高了，随处都可见90岁啊甚至100岁的老人，所以眼睛亮了，心情好了，以后身体各个方面都会越来越好，乐活百年呢都不是问题呀。
0: 嗯，是是，谢谢尹老师。我这眼睛好啊，不但是有你的功劳，也有你的学生的帮助，感谢你带来这么好的学生，这样啊可以造福一代又一代的人了。
1: 只要大家健康了就好。

0: 哈哈，尹老师，我现在呢就剩七天的药了，我就怕买不着药，因为我还想继续再用。
1: 嗯，您现在药是怎么用的呀？
0: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8颗。
1: 啊、那已经减量了，眼睛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没波动的话，就不要继续用药了，把手里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停药，恢复的非常好。好，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嗯、
1: 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号、7号、8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绳氏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如果能把这疼痛和病痛消除掉，这是最好的。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今天呢咱们又相聚了，你看这绳医生筋骨通免费报名领取这活动已经开始了，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今天呢有不少男同志给老伴报名，不少老哥哥老兄弟一问说给老伴报个名啊，老伴腰不好，老伴颈椎不好，老伴啊膝盖总疼，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说明有好事儿，知道想着老伴儿了，知道惦记了，知道心疼了，这就对了。老两口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得知道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你不心疼老伴儿，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还得是老伴儿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不当回事儿，这人在的时候啊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 你就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就连听你唠叨的人都没有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吃的那个人，他突然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暖气给你烧到35度，你都觉得凉，你心里凉啊，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啊，我在哈尔滨念书的一个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老杨啊，今年能回来看看不？你看咱们得多少年没见了，合计咱们再聚一聚，就在一起啊唠唠嗑。你看三说两说呢就唠起来了，说班级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呀，现在呢也不知道怎么。

地了，联系不上了。有时候一想，就上一次相聚啊，就好像是在昨天。可这人呢，你现在你再想见，你见不着了。所以这人生啊，它经不起等待。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就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呢那就需要做梦了。人这辈子啊，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啊，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啊，等我有钱的吧。可真正等来的很多很多都是遗憾。所以这人生啊，经不起等待。你看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我不有个病人吗，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说这病啊都十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啊比她能小个四五岁，这个二妹妹呢比她小的就多了啊，能小个十多岁。姐妹三个关系处的不错，经常联系，经常来往。那么在中间呢还有个弟弟，这个弟弟呢比那最小的妹妹啊能大个两岁。那过去老人呢有的时候怎么说呢，重男轻女，偏心眼儿，有儿子他就惦记儿子，而且呢这儿子啊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儿子，所以呢他总惦记儿子啊，最后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的时候吧怎么都行，这一有病了，哎呦这日子不好过了。这老人呢脑血栓，老年痴呆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这身边啊就得有个人照应着。所以呢他这个儿子啊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啊，说你看咱妈现在在我这儿能行啊，吃喝拉撒呀我都能管，但现在他糊涂了，这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这都得跟着人。你看我现在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我第二天我这血压蹭蹭的就上去了。这老太太伺候不好不说，你说我再倒下那我这家不完了吗？所以你看能不能咱们轮流轮班去晚上伺候老太太呀。这姐几个一想也是，那都自己亲嘛，又不外人，那就伺候吧。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有个事儿啊，就我这病人，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家里老大，正好赶上他那儿子生孩子，那你说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照顾吗？那问题就来了，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呢就顾及不上，你这人不能够劈两半用啊，对不？又不是那孙悟空啊会分身术，所以呢他就得让他这两个妹妹帮忙去顶班。你这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能没意见呢？最后呢就整掰了，而且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呢就没法处了。说那怎么办呢，不能不管老太太呀，一商量那咱们出钱吧，一家一户出点钱，完了之后呢给老太太晚上雇一保姆。那行，那就这么地吧。这一雇保姆，老太太这事儿是解决了，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这姐妹之间呢就有隔阂了，对吧？这一打一闹，你看有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彼此之间呢也就不再打电话了，你就更不来往了，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有个电话。直到有那么一天，就我这患者他接到他大妹妹家孩子来的电话了，说大姨呀、啊，我妈可能不行了，这在哪儿在哪儿呢啊，她老念叨你，你看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就到医院看看自己大妹妹。这一看，哎呦，这妹妹瘦的呀，骨瘦如柴啊，浑身哪哪都是，就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你看，他也忘记之前那不愉快了，也忘记之前说的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拉着他妹妹的手。这妹妹也说姐呀，我是真想你啊，有好几次我都想去看看你啊，上你家看看你，可我也拗不过心里这道坎儿啊，所以我真想回到小时候啊，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呢就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就偷偷的把你那衣服拿出来穿上，完了照着镜子在那比量，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就给你扔柜子里了。你回来的时候哎呦那顿生气呀，你找我们你怎么也找不着，我们都上邻居家唠嗑去了。这大姐这时候啊哎呦泪流满面呢，那早就哭得不行了啊，哭着跟她这妹妹说啊，说你别生大姐气啊，大姐也想你。哎呀俩人就抱头痛哭，这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这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啊，就合计这事儿，一合计起来呀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呢这个心脏就犯病了，所以这不就上我这儿来吗？上我这儿来完事呢就把这事跟我一讲，因为我愿意跟人唠嗑聊天啊，我一听的确啊，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并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就再无归期。你看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过得太慢了啊，我得赶紧长大呀，我啥时候能长大呀。你看就有首诗说的就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这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这就是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啊，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所以一辈子很短，好好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错过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原来啊，我们院那个老蔡，就是那老蔡都可能干了，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啊，讲话呢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啊，修这修那个，那水泥瓦匠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的，那都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是啥呀，就手里边不管有多少钱他都交给他媳妇儿，自己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啊，那他老伴儿就给他2块钱啊，给他5块钱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就这样你看他老伴还不知足呢，还总骂他呢，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咱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我们记住了皇上，可谁会记得那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这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咱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想的吃喝拉撒睡呀，就是身体别出现疾病，对不？哎，自己呢能丰衣足食，这就是咱老百姓想的。可老蔡他老伴儿呢，就总嫌这个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啊，这老蔡的老伴儿就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可以说老蔡就基本上全都包了，你是做饭呢啊，你是干啥呀，全包。
啊，无论老蔡几点回家，啊，都是老蔡做饭。你说你要不做饭，你把菜买回来也行啊，哎，菜也不买，啊，都是老蔡一人去忙活。那老蔡呀，他唯一的乐趣是啥呢？就是到晚上了，累了一天了，哎，喝口酒，而且喝的呢还不是说那种什么好酒，就是那种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几块钱一斤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这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老伴儿才意识到，哎呦，那个最疼他的人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那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儿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儿才意识到，这个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但是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走了才知道，你说那有啥用？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相见了，所以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所以你看这次金谷通啊，你看这么多人报名，这么多人领取啊，甚至很多都是给老伴儿领的啊，很多老头打电话啊，我给俺家老伴儿报个名。哎呦，我一听这话呀，我高兴，怎么的，懂得关心了，说明心里有对方了。人呐，你记住，这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他再有本事，他也夹不起菜来呀，对吧？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有那个八九十岁的啊，咱说这老人成双成对的，哎，甚至手拉着手，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邻居老刘似的，啊，我这邻居老刘怎么事呢？不会说话，啊，人家跟他说。哎呦，你那媳妇儿真能干呐！啊，一天啊，洗洗涮涮做饭，啊，忙里忙外的，真好。你可是太幸福一人了。你猜他怎么说？不是我幸福，他就嫁给谁，他都得干这活。他不嫁给我，啊，他嫁给别人不也这样吗？而且他不是说嫁给我才这样的，就嫁给谁他都这样。嗯，大伙你听听，就这话。你听听，伤人心不？啊，听了让人心寒不？后来呀，这邻居啊就跟他老伴儿讲说：“你家老刘啊，真不会说话，啊，说话竟往掰了唠，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儿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啊，不懂人情世故。”后来有一天，这老刘媳妇儿就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总是脚后跟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啥的？我说你脚后跟是怎么个疼法呀？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说这道走多了疼呢？还是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啊？说我这一站起来脚后跟就疼，我走一走吧，好像还能轻快点呢。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明天呐一大早。你别吃饭，你空着肚子，你上我们医院来一趟。我说我怀疑你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觉得我这心脏怎么地呀，但是我有风湿病啊，啊，成天串着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最后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听我的，那你自己呀别在这瞎胡想，你明天来吧。第二天就来了，啊，我给他安排做的心电图，一做正常。有人说这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也不能排除心梗啊，没做出来说明你心肌缺血损伤的电流啊还没出现。后来我又给他安排做了下一步检查，最后查出心脏问题了，有一根心脏的血管堵了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突发心梗了，这就是要命的病啊，对吧？你看你平时你没觉得怎么地，你突然发病，这就叫什么急性心梗。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有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
他就说了个脚后跟疼啊。是啊，那我凭什么呢？我凭的就是经验以及细致的观察。因为脚后跟疼啊，十个里边有那么一两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说都是骨刺啊增生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我就能够断定大刘媳妇心脏不好呢？他这个脚后跟疼跟心脏又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他找我的时候，我就看了他这个面部，他印堂的这个位置啊发暗，而且呢在鼻梁的根部啊，就这位置有横纹啊，有那么三道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啊，我就判断他心脏不好。咱先说印堂，您过去啊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印堂发亮，是吧？你看电视剧啊，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一般电视剧都是这么演。有很多人说这是骗人的，不是骗人的啊，它是有根据的，有生活来源的。这个印堂啊，它连着人的心啊，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特别好，而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呢都不太。你看印堂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眉毛之间啊那么个小区域，你可以用这个手指啊啊用你的这个食指你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非常敏感啊，你不信你现在你跟我一起试一试，那你用你这个食指啊离你这个印堂啊有那么一点距离，一寸左右，你闭上眼睛啊，你用手指着，你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你试试，你不用接触，你闭上眼睛，哎，你比划比划，你能感受得到这个手指在这指挥着它。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乌啊发暗呢、啊、这个人的心脑指定不好。不信你自己拿那小镜子你照一照，你看一看，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这人呢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郁了，就这印堂这位置那都是怎么的，愁眉不展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先看他印堂这地方你就知道了。那老刘他媳妇儿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加上鼻梁根那儿有几处横纹，就这几处横纹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能大胆的断定老刘他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再一个，你了解他家庭情况的你都知道，他在家里边他啥活都干，这种人他操心呐、啊、对不对？他操心呐、啊、他耗心血呀，所以你说他心脏能好得了吗？你再结合他外在的表现，这不就能断定吗？只是说这个心脏病到达什么程度咱没法判断。另外再有，就每个人得冠心病他表现又不一样，你就像心绞痛，他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心前区疼痛，那有些人是胃疼，有的就是脚后跟疼，有些人还表现牙疼呢。那有人说那要是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啊，你记住它是固定那位置疼啊，你是上牙呀，是下牙呀，是大牙呀，是门牙呀，还是立式牙呀，它有个固定位置，你敲的敲的它就疼痛加重。一般要是心脏病带的，你说我心绞痛拐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你敲一敲它牙疼痛不加重。那一般你问他，你说你哪颗牙疼啊，他说不出来啊，就是满口牙都疼，具体哪颗牙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满口都疼。那这种呢多数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就老刘他媳妇儿就这么个情况，我说你赶紧住院啊，用一段时间药才给你扎扎针灸。所以当时你看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心脏这个病啊，你不论是生气肝郁气滞，气滞血瘀，
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

0: 心情不好，还说操心，啊，你不管什么原因，最终结果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都是由于瘀阻造成的，就是血脉瘀了。那你治疗原则，那就得化瘀，把化不开的瘀咱给它化掉，把打不通的道给它打通了，把解不开的结给它解开，你这样它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给他开上了，让他每天坚持喝。这药挺好喝，那口感也不错。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15克，一天让他喝2次，同时呢给他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呢，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儿啊过来送饭送吃喝了。啊，拿那个保温桶做的那个米饭呢，豆饺子、土豆块啊，啊，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说老伴儿真要有一天不在了，他自己挺难呐。讲话了，连给他做饭的人都没了，他还有啥意思呢？所以夫妻之间呢，得相互照应。后来呢，他老伴儿脚跟也不疼了。哎，对，这一说脚跟疼啊，就想起咱们这个。绳医生筋骨通，这个筋骨通啊就能解决脚后跟疼。你给它喷上之后，你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哎，你给它喷，对不？你这样呢，早上醒了之后你给它拿下去干活下地，它不耽误啊。这个绳式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哪儿疼喷哪，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对吧？所以这个筋骨通啊，就相当于是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还有盐湖索，还有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这些药主要适用于你像风湿啊这种关节炎、颈椎病、颈肩腰腿疼痛、滑膜炎、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就是骨头关节出现的红肿疼痛伤着了都可以用。所以我的老兄弟啊，我的老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们有风湿咱们这回有救了，最起码能缓解点你病痛了，能缓解点你疼痛了。如果说能把这个疼痛啊，给你控制住，给你消除，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对吧？所以这也算是我尽的绵薄之力吧。但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那打不通的咱给它打通了啊。咱别说气血通了，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咱先来个二便通，筋骨得通啊，对不对？所以正好有这绳医生帮忙啊，有这绳医生筋骨通，那么用起来也方便，咱哪儿疼咱就往哪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咱就往哪一喷。这绳医生说了，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啊，最好是缠上一层保鲜膜啊，缠上它1个小时啊，效果会更好。说家里没有保鲜膜，那就用塑料袋儿啊，咱农村没有保鲜膜得有塑料袋吧，对吧？哎，用塑料袋一包裹，那么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是免费送给大伙的。听好了，是免费，不收大家伙一分钱，免费送给你，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你好啊。你看今天是我们免费报名领取的第一天，那没报名的得抓紧报名，那明天后天咱们还可以报名。每天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上班了啊，大家伙就开始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我再说一遍，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先争取名额。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 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绳氏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6号、7号、8号，三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咱们接着讲，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讲了，我也没有心脏问题，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问题，我也没有糖尿病这方面问题，我就骨关节疼，我就脖子疼腰疼，那这舒心汤适合我用吗？我用合适不？尤其这几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很多，那今天呢，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大伙讲一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啊，是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出现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那血指定是酸了。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好像跟大伙讲过，血栓呢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咱农村家里边养的那个什么马呀牛啊，你包括家里边有那养狗的啊，都得给它拴住啊，就被拴住了，动不了了。被拴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瘀，因为瘀而成结，结而成块啊，那形成块了不就形成血栓了吗？所以我们常说血栓斑块，血栓斑块嘛。所以我们知道啊，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你为啥血糖高了？为啥你糖尿病了？什么原因得的糖尿病？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血糖高呢？那怎么你血糖高，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对不？在一起吃一样的饭菜，那为什么他不高？甚至啊，还有人特意得喝那个甜水，那什么可乐啊果汁啊，对不？人家那个血糖怎么就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听好了，是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忧思伤脾。你是不是经常好生气呀？是不是遇到啥事就想不开了？是不是平时啊心思重啊，爱寻思事儿啊？是不是有啥事就爱上一股急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郁结了，郁结了就不干活了，所以血液当中的糖就代谢不出去，这都淤在血管里了，对不？所以时间一长，那血液当中的糖不就高了吗？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并发症。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瘀啊，所以你眼睛也不通了啊，心脑也不通了，肾也不通了，手脚末梢呢也不通了，所以你看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啊、甚至糖尿病出现的这个心脑病啊，你看是不是就全都上来了？而我们吃的这些降糖药呢，包括打着这些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血糖啊，降糖降糖啊，就像有人讲了，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突然又高上去了，那就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哎，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降糖药啊，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最后各种合并症，对吧？讲话那都叫综合症了，都综合到一起去了。糖尿病不要你命啊，你什么时候看见这个人得糖尿病完了之后要的命啊？没有，都是这合并症综合症要的命。你想想，有很多 啊，糖尿病患者他是死于什么？死于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糖尿病引发的心衰，糖尿病引发的肾衰，对不？最后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就连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啊，就看点儿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这老大姐家沈阳的，跟我说，大林老师啊，你想想办法，你救救俺家老头呗，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呢都指着他呢。老大姐说说就开始掉眼泪啊。老大姐讲话了，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啊，说了也不听，管也管不住，结果呢50来岁就糖尿病了，就得了糖尿病，还抽烟还喝酒呢啊。人讲话了，没事儿，那等有事不晚了吗？他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成，就得去那传染病医院看。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家大夫说给他下支架，是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呀是想着从下肢啊给下个支架呢，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人大夫就不给做了。大夫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愁人呐，儿子儿媳妇都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啊全指望着我们老两口退休金，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开的多，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你看孙子念书啊，孩子交保险呢、啊、全靠我们这点退休金。你说他这一旦有啥事儿啊，这人没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日子得怎么过呀？所以你看老大姐说就一个劲儿掉眼泪就哭上了啊。所以就像我跟大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他也死不了人，但最后啊，这综合症它可是要人命的啊，它是会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它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想啊，哪哪都不通了，血都流不过去了，那最后这人可不就死了吗？对不？那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是糖尿病人，你血糖高，这个血啊它本身就黏糊点，因为里边有血小板啊，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你再加上里边这个糖还高，是不是就更黏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糖尿病人那个血没，从那针管子往里抽都不好抽，为啥？他那个血黏黏糊糊的，讲话了就跟那浆糊似的。你想这他能不爱淤吗？你是大血管，你是小血管，你还是毛细血管，浑身上下哪儿都有淤，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是怎么造成的？那不就是因为淤吗？肾是排毒的，这毒它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啊有3个管道啊，这第一个管道呢，就咱说那个肾动脉啊，给肾脏供血供营养的，还有一个是肾静脉啊，把这个血液啊得让它回到心脏啊，是吧？还有一根管是干啥的呢？就属于咱说那个排尿管了，它连着膀胱呢，那它下边就是膀胱，就是把我们身体里动脉静脉交换完了之后产生的那个毒素垃圾，以尿液的形式得给它排泄出去。但糖尿病因为淤，这3根管呢就全都堵了，讲话呢就好像是有人在这管上给安了这个水龙头似的，都给关住了啊，所以都过不去了，全都给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最后怎么办？肾就开始萎缩了，它就不工作了。完了之后毒素又排不出去，最后变成什么了？尿毒症了，对吧？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肾衰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就是淤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你今天没理会，明天没理会，越淤越严重，越堵越严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 所以我建议咱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这些听

众朋友啊，所有的这些病友们，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三高问题，我都建议你喝点舒心汤。这个药方啊，你别看它名叫舒心汤，不是说它叫这舒心汤啊，它带着舒带着心呢，是不是就专门管这个心脏的？那这个药为啥叫舒心汤啊？就胃的，无论是你啥病，你吃上喝上这个舒心汤之后，指定让你无论说从病上，还是从身体上，还是说从心理上，让你舒服啊，老百姓讲话了得劲儿啊，舒心嘛，人活着图的不就是一个舒服吗？对不对？哎，说两口子过日子啊，能过一块堆去，过得得劲儿，因为啥？因为舒心呐，对不？说这两个人啊，过几天就离了，为啥呀？那就过得不舒心呗，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无论是从你病上，从治疗上，还是从你的心情上，它是让你心情愉悦，让你舒服，让你舒心，让你得劲儿的，它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我反正就知道，你看北京故宫的墙壁上画的全是龙，所以龙骨这味药，所以这药非常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可能要20块钱左右啊，但是这龙骨这一味药大概就得占到15块到16块钱左右。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这个龙骨这药啊它就贵。你像舒心汤这药，丹参它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是化全身血脉瘀的，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呢是化肾里边这瘀的，中医讲肾主水，本身牡蛎这药它就是来源于水里，来源自于大海嘛，所以牡蛎这药啊它能化肾里边的瘀，再加上龙骨啊，所以就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说没有那些心脑病啊，就风湿骨病的都适合。这回你明白了吧？啊，有人说那我风湿骨痛啊，我就关节炎，哪个哪个骨头哪个哪个关节出现疼痛了，那为啥疼啊？你想想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是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了，没有瘀哪来的疼啊？对吧？中医讲不通则痛吗？就是不通，为啥不通啊？瘀阻了，讲话了，那边都给你堵死了，你还怎么能通呢？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是看你啥心态，就看你这态度了。你说我就想着对付着往前走，能应付就行，那你用这神医生这筋骨通就行。那这喷剂成分呢，我看了特别好，都是中药的啊。你说我就想应付应付往前走，那你就单独喷这筋骨通就行。如果你说我想好好治一治，那我不想到时候啊还疼得那么厉害，尤其是变天的时候，那你就按照我的建议，你内外同治，就是内外一起治，外呢就是哪儿疼你就喷哪儿，就喷这个神医生筋骨通，内呢就是你再用上一段时间的舒心汤，好好的全面给你化化瘀。那你正好借这机会好好给身体啊化化瘀，好好的全面的化化瘀，日子啊一天天的过，那咱们呢就一天天的老去，身子骨啊就不如从前了，所以这你得服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就得学会照顾好自己啊，得好好的活。你说叫20-30岁大小伙子，那我都不劝你，对不对？这50-60岁60-70岁甚至70-80岁了，本身这心脑血管就不好，那骨头关节再不行，你想动你都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老师，你好，我叫王艳谋，我是新疆二泰的，今年76了。
3: 哎呦，76！
2: 我想那个说是胫骨痛，那个
3: 胫骨痛喷剂。
2: 啊，对对。
3: 可以呀，咱们今天这不就开始报名了吗？一会儿让学生给你登记上 啊。
2: 我把我的病情跟你讲一下
3: 啊，你说说吧。
2: 我这个胃病有好2多年了
3: 啊，胃病。
2: 这个在医院里面做胃镜，胃镜嘛，做一次胃镜拿一次息肉，有胃炎、胃溃疡、胃糜烂。
3: 啊，有息肉，就每次做胃镜都能把那息肉拿下来，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啊。
2: 我这个胃表现就是胃好像有气在里边排不定，一有气就起不定饭，有时间一天起一顿，有时间一顿起一点点，就这个样子。
3: 对呀，他胃里边有气，那个胃都胀起来了，他就有饱胀感了，就不饿了。啊，
2: 对对对对，
3: 那就打嗝呗。
2: 哎，对，打嗝厉害，就是啊的啊。
3: 哎，对，胃胀气儿。
2: 在这个中医医药也起了好多，这药量也大，一起药嘛就好一些，能吃饭，一不起就不行了。
3: 是，
2: 起了嘛也更好一点。我就头一段时间嘛，能听你这个讲的嘛，还有那个，哎呀，我就先找你给我瞧看看。
3: 行。
2: 再一个嘛，还有一个病。哎呀，我这个洗面也是有2多年，严重的时间，有时间一夜到天亮不给我困，脑子很清醒。有时间好一点嘛，一晚上能睡他3-4个小时。哎呀，一有点动静就行，一睡着就马上就行，对，醒了以后自己睡不着，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3: 那你心脏有毛病查过没？
2: 心脏在疫情那个时间嘛，胃感觉好像火，这个心口火辣辣的，到人民医院一查，心脏有病，给我像两个针干，现在嘛，心脏没有啥感觉。
3: 啊，那我知道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你平时啊，你心思重不？爱寻思事儿不？
2: 哎，现在老了也没有啥事儿。
3: 年轻那会儿呢？
2: 年轻时间爱生气，哎呀，有一点事就生气，可以说天天那个，哎呀，
3: 就是脾气不好，哎，有点事想不通了就生气，甚至有的时候爱生闷气，是这样不？
2: 对，
3: 要不怎么有息肉呢？你记住一句话呀，这个人得病啊，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但你这个瘀堵是怎么来的呢？你气性大。
2: 对，
3: 哎，你气性大，一生气呢就肝郁气滞了，
2: 是
3: 啊，气滞了，停滞了，那么滞久了就形成结了，那就刚才打个嗝，是吧？
2: 对，
3: 哎，这个气滞久了，它就形成结了。而且时间长了，我们说这个人呢脾气大，他有一种病叫肝气犯胃，啥意思？就是有些人生气气久了之后，生气了我不吃饭了，为啥不吃？我气都气饱了，
2: 他吃不进去啊。
3: 哎，对，他吃不进去就肝气犯胃了。
2: 嗯
3: 啊，完了之后在你这儿体现出来就是啥？胃息肉啊，可不能再这样了。我们这个胃息肉基本上得达到1.5厘米以上的时候，它容易出现恶化。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就我们出现胃息肉啊，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啥呀？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它容易形成息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有胃溃疡，有胃糜烂啊，这个溃疡边缘或者是糜烂边缘，它容易形成炎症刺激，产生息肉。哎，刚才你说了，你就有胃溃疡是不？
2: 对，
3: 你这个胃息肉就是这么产生的，就是在溃疡或者是糜烂的边缘容易形成啊息肉。所以咱们有很多有胃不好的说，我糜烂性胃炎呢，或者说我有

0: 啊，溃疡性的这个胃溃疡啊，你得注意了，平时少生气，
1: 嗯，
0: 啊，因为一生气的话，它就容易形成息肉。这个息肉呢，咱说，嗯，虽然说没啥大事，但是要是体积过大，特别尤其是在1.5厘米以上的，那就危险了，就容易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多注意就行了啊，这是一个胃的问题。啊，我刚才听到了，经常打嗝胀气儿，一会儿我给你想个办法、
1: 嗯、
0: 啊。
1: 嗯，好。
0: 再一个就是失眠，这个失眠吧，它也跟你啊长时间的这个生闷气呀、啊、有关系。你就记住，这病它都不是当下得的，就是之前我们没有注意、
1: 嗯、
0: 啊，各方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呢，落下病根了。你长时间的失眠就导致什么呢？精神抑郁、压抑，所以这样呢就加重病情。你包括心脏也不好，是不是？它是相互影响、
1: 嗯、
0: 先是什么失眠睡不好觉导致出现心脏病，完心脏病严重了啊，又导致我们睡不着觉，这个加重了，你看相互影响着呢。但是现在这个失眠也好，胃不好啊，咱们都有发啊。再有一个刚才咱说要报名这个筋骨通，这个是给您自己报名啊，还是说
1: 我自己
0: 怎么的有关节不得劲儿的地方啊？
1: 我这个头七八年呢，胳膊有个骨质增生嘛，
0: 啊，
1: 骨质增生挤好了，好了，现在有点疼，我就自己嘛，自己的油按摩，自己说按油灸，现在也有好转好多。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个骨质增生啊，它是属于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骨头啊，它的生长啊，它不能像我们年轻时候那么正常生长啊。这里边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破骨细胞数量少，成骨细胞数量多的时候长个，那反过来呢，破骨细胞多的时候，成骨细胞少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增生了。它增生它就要压迫啊，压迫就会产生不通和疼痛啊、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几个病，你是胃部的息肉溃疡，你是失眠，心脏包括骨质增生，其实都是打瘀这儿来的，那、啊、就是由于气性大生闷气啊，形成肝郁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结慢慢的就堵了，那是瘀在胃上了，是不是就形成息肉了，形成溃疡糜烂了？
1: 是，
0: 哎，瘀在心血管了，就形成咱们说心脏供血不足严重的啊，心梗了，下俩支架，啊，淤在脑袋上了，记忆力下降，时间长了，啊，完了之后失眠多梦，啊，淤在骨头关节了，就形成咱说的骨刺啊、增生啊，这不都是打这儿来的吗？所以治疗原则上就以化瘀为主。咱说这个筋骨通啊，它对于你这个骨质增生有效果，你喷就行，喷揉啊，在膝盖上喷完了之后揉一揉。完了可以拿着保鲜膜或塑料袋给它包裹起来啊，让它好好吸收吸收，最起码疼痛能缓解。但是所有身上的这些病，咱说要想治好不犯病，我建议有机会呀、啊、咱这舒心汤你去喝一喝。
1: 我现在昨天买喝了，
0: 是吧？哎，你喝一喝啊，刚喝可能效果不明显，但是你喝上三五天，从失眠上啊，从咱们这个心脏方面就慢慢有改善了。因为这里边这龙骨啊，它能化瘀，一是化无形之瘀，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气火这些瘀啊看不到的，你包括龙骨是重症安神的，它还能改善你的睡眠，让你能睡得更好。
1: 好，谢谢
0: 啊。完了之后丹参呢，化的就是咱们这个心脏里的瘀，北沙参化是脑袋里的瘀，你这样的话心脑供血足了，这个睡眠也能加强嘛，是不
1: 是？
0: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黄柏，它主要是啥？通三焦，肠胃内的瘀啊。你刚才说胃里也有气，必须得把这瘀毒素排出去。你这瘀啊，毒素垃圾不排出去，它刺激咱们胃肠黏膜，它就不舒服了啊。哎，就容易生病了，甚至说出现这种可怕的后果，所以得多注意了。如果说那个打嗝啊、嗳气严重的话呢，我建议啊，你去买点香符、四地、木香和川芎，一样是八颗，完了之后给它煎汤熬药，可以跟我们的舒心汤一起配合着喝，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理气啊、顺气啊、控制你那打嗝的 啊，等你说我不打嗝了，这几味药就不用加了，就光喝苏心汤就行。
1: 搁一起熬、
0: 哦、啊，对，放一起熬、哦。但这里边的这个龙骨啊，你得多煎，就先煎它，先煎上20分钟。之后呢，你像龙骨、牡蛎要先煎啊，龙骨、牡蛎这两个呢属于矿石类、矿物类药。完了，剩下的放里边再煎它个20分钟左右，一天喝上两次就行啊。哎，你这么喝啊？完了，大图册收到之后，可以找里边几个穴位，承买穴呀。足三里呀、啊，适当的揉一揉，按一按，有的东西就给它利用起来。哦、好了，大哥，哎，咱说了，送你大图册的目的是啥呀？让你去用它，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一会儿呢，跟学生说好你的那个地址，啊，电话，经骨通喷剂给你邮寄到家。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你了，杨老师。
0: 哎呦，客气了，谢谢大哥，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6号。7号、8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绳氏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号、7号、8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老字号省市

0: 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神氏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如果能把这疼痛和病痛消除掉，这是最好的。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今天呢，咱们又相聚了。你看这神医生筋骨通免费报名领取这活动已经开始了。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今天呢，有不少男同志给老伴儿报名。不少老哥哥、老兄弟一问，说给老伴儿报个名啊，老伴儿腰不好，老伴儿颈椎不好，老伴儿啊膝盖总疼，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说明有好事儿，知道想着老伴儿了，知道惦记了，知道心疼了。这就对了，老两口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得知道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你不心疼老伴儿，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还得是老伴儿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不当回事儿，这人在的时候啊，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就连听你唠叨的人都没有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吃的那个人，他突然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暖气给你烧到35度，你都觉得凉，你心里凉啊，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啊，我在哈尔滨念书的一个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老杨啊，今年能回来看看不？你看咱们得多少年没见了，合计咱们再聚一聚，就在一起啊唠唠嗑。你看三说两说呢就唠起来了，说班级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呀，现在呢也不知道怎么地了，联系不上了。有时候一想，就上一次相聚啊，就好像是在昨天。可这人呢，你现在你再想见，你见不着了。所以这人生啊，他经不起等待。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就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呢那就需要做梦了。人这辈子啊，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啊，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啊，等我有钱的吧。可真正等来的很多很多都是遗憾。所以这人生啊，经不起等待。你看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我不有个病人吗，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说这病啊都10好几年了。她有2个妹妹，大妹妹啊比她能小个4-5岁，这个二妹妹呢比她小的就多了啊，能小个10多岁。姐妹3个关系处的不错，经常联系，经常来往。那么在中间呢还有个弟弟，这个弟弟呢比那最小的妹妹啊能大个2岁。那过去老人呢有的时候怎么说呢，重男轻女，偏心眼儿，有儿子他就惦记儿子，而且呢这儿子啊是家

里边唯一的一个儿子，所以呢他总惦记儿子啊，最后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的时候吧怎么都行，这一有病了，哎呦这日子不好过了。这老人呢脑血栓，老年痴呆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这身边啊就得有个人照应着。所以呢他这个儿子啊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啊，说你看咱妈现在在我这儿能行啊，吃喝拉撒呀我都能管，但现在他糊涂了，这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这都得跟着人。你看我现在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我第二天我这血压蹭蹭的就上去了。这老太太伺候不好不说，你说我再倒下那我这家不完了吗？所以你看能不能咱们轮流轮班去晚上伺候老太太呀。这姐几个一想也是，那都自己亲妈又不外人，那就伺候吧。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有个事儿啊，就我这病人，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家里老大，正好赶上他那儿子生孩子，那你说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照顾吗？那问题就来了，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呢就顾及不上，你这人不能够劈两半用啊，对不？又不是那孙悟空啊会分身术，所以呢他就得让他这两个妹妹帮忙去顶班。你这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能没意见呢？最后呢就整掰了，而且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呢就没法处了。那怎么办呢？不能不管老太太呀，一商量那咱们出钱吧，一家一户出点钱，完了之后呢给老太太晚上雇一保姆，那行那就这么地吧。这一雇保姆，老太太这事儿是解决了，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这姐妹之间呢就有隔阂了，对吧？这一打一闹你看有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彼此之间呢也就不再打电话了，你就更不来往了，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有个电话。直到有那么一天，就我这患者他接到他大妹妹家孩子来的电话了，说大姨呀、啊、我妈可能不行了，这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他老念叨你，你看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就到医院看看自己大妹妹。这一看哎呦这妹妹瘦的呀骨瘦如柴啊，浑身哪哪都是，就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你看他也忘记之前那不愉快了，也忘记之前说的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拉着他妹妹的手，这妹妹也说姐呀我是真想你啊，有好几次我都想去看看你啊，上你家看看你，可我也拗不过心里这道坎儿啊，所以我真想回到小时候啊，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呢就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就偷偷的把你那衣服拿出来穿上，完了照着镜子在那比量，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就给你扔柜子里了，你回来的时候哎呦那顿生气呀、啊，你找我们你怎么也找不着，我们都上邻居家唠嗑去了。这大姐这时候啊哎呦泪流满面呢、啊、那早就哭得不行了啊，哭着跟她这妹妹说啊，说你别生大姐气啊，大姐也想你。哎呀俩人就抱头痛哭，这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这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啊，就合计这事儿，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呢这个心脏就犯病了，所以这不就上我这儿来吗？上我这儿来完事儿呢就把这事跟我一讲，
因为我愿意跟人唠嗑聊天啊。我一听的确啊，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并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就再无归期。你看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过得太慢了啊，我得赶紧长大呀，我啥时候能长大呀。你看就有首诗说的就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这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这就是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啊，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所以一辈子很短，好好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错过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原来啊，我们院那个老蔡，就是那老蔡都可能干了，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啊，讲话嘞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啊，修这修那个，那水泥瓦匠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的，那都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是啥呀，就手里边不管有多少钱他都交给他媳妇儿，自己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啊，那他老伴儿就给他2块钱啊，给他5块钱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就这样你看他老伴还不知足呢，还总骂他呢，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咱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我们记住了皇上，可谁会记得那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这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咱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想的吃喝拉撒睡呀，就是身体别出现疾病，对不？哎，自己呢能丰衣足食，这就是咱老百姓想的。可老蔡他老伴儿呢，就总嫌这个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啊，这老蔡的老伴儿就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可以说老蔡就基本上全都包了，你是做饭呢啊，你是干啥呀，全包啊，无论老蔡几点回家啊，都是老蔡做饭。你说你要不做饭，你把菜买回来也行啊，哎，菜也不买啊，都是老蔡一人去忙活。那老蔡呀，他唯一的乐趣是啥呢，就是到晚上了，累了一天了，哎，喝口酒，而且喝的呢还不是说那种什么好酒，就是那种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几块钱一斤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这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老伴才意识到，哎呦，那个最疼他的人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那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才意识到这个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但是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走了才知道，你说那有啥用，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相见了。所以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所以你看这次金谷通啊，你看这么多人报名，这么多人领取啊，甚至很多都是给老伴儿领的啊，很多老头打电话啊，我给俺家老伴儿报个名。哎呦，我一听这话呀，我高兴，怎么的，懂得关心了，说明心里有对方了。人呐，你记住，
这都是相互。

那一根筷子他再有本事他也夹不起菜来呀、啊、对吧？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有那个八九十岁的啊，咱说这老人成双成对的，哎，甚至手拉着手，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邻居老刘似的啊，我这邻居老刘怎么事呢，不会说话啊，人家跟他说，哎呦你那媳妇儿真能干呐，啊，一天啊洗洗涮涮做饭啊，忙里忙外的真好，你可是太幸福一人了。你猜他怎么说？不是我幸福，他就嫁给谁他都得干这活，他不嫁给我啊，他嫁给别人不也这样吗？而且他不是说嫁给我才这样的，就嫁给谁他都这样。嗯，大伙你听听，就这话你听听，伤人心不啊，听了让人心寒不。后来呀、啊、这邻居啊就跟他老伴儿讲说，你家老刘啊真不会说话啊，说话竟往掰了唠，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啊，不懂人情世故。后来有一天这老刘媳妇就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总是脚后跟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啥的。我说你脚后跟是怎么个疼法呀，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说这道走多了疼呢，还是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啊。说我这一站起来脚后跟就疼，我走一走吧好像还能轻快点呢。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明天呐一大早你别吃饭，你空着肚子你上我们医院来一趟。我说我怀疑你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觉得我这心脏怎么地呀、啊、但是我有风湿病啊，啊成天串着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最后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听我的啊，你自己呀、啊、别在这瞎胡想，你明天来吧。第二天就来了啊，我给他安排做的心电图，一做正常。有人说这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也不能排除心梗啊，没做出来说明你心肌缺血损伤的电流啊还没出现。后来我又给他安排做了下一步检查，最后查出心脏问题了，有一根心脏的血管堵了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突发心梗了，这就是要命的病啊，对吧？你看你平时你没觉得怎么地，你突然发病，这就叫什么急性心梗。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有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了个脚后跟疼啊。是啊，那我凭什么呢？我凭的就是经验以及细致的观察。因为脚后跟疼啊，十个里边有那么一两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说都是骨刺啊增生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我就能够断定大刘媳妇心脏不好呢？他这个脚后跟疼跟心脏又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他找我的时候，我就看了他这个面部，他印堂的这个位置啊发暗，而且呢在鼻梁的根部啊，就这位置有横纹啊，有那么三道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啊，我就判断他心脏不好。咱先说印堂，您过去啊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印堂发亮，是吧？你看电视剧啊，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一般电视剧都是这么演。有很多人说这是骗人的，不是骗人的啊，它是有根据的，有生活来源的。这个印堂啊，它连着人的心啊，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特别好，而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呢都不太。你看印堂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眉毛之间啊那么个小区域，你可以用这个手指啊啊，用你的这个食指你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非常敏感啊。你不信你现在你跟我一起试一试，那你用你这个食指
离你这个印堂啊有那么一点距离，一寸左右，你闭上眼睛啊，你用手指着，你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你试试，你不用接触，你闭上眼睛，哎，你比划比划，你能感受得到这个手指在这指环着它。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乌啊发暗呢、啊、这个人的心脑指定不好。不信你自己拿那小镜子你照一照，你看一看，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这人呢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郁了，就这印堂这位置那都是怎么的，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先看他印堂这地方你就知道了。那老刘他媳妇儿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加上鼻梁根那儿有几处横纹，就这几处横纹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能大胆的断定老刘他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再一个，你了解他家庭情况的你都知道，他在家里边他啥活都干，这种人他操心呐、啊、对不对？他操心呐、啊、他耗心血呀、啊、所以你说他心脏能好得了吗？你再结合他外在的表现，这不就能断定吗？只是说这个心脏病到达什么程度咱没法判断。另外再有，就每个人得冠心病他表现又不一样，你就像心绞痛，他不是说每个人呢、啊、都是心前区疼痛，那有些人是胃疼，有的就是脚后跟疼，有些人还表现牙疼呢。那有人说那要是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啊，你记住它是固定那位置疼啊，你是上牙呀，是下牙呀，是大牙呀，是门牙呀，还是立式牙呀，它有个固定位置，你敲的敲的它就疼痛加重。一般要是心脏病带的，你说我心绞痛拐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你敲一敲它牙疼痛不加重。那一般你问他，你说你哪颗牙疼啊，他说不出来啊，就是满口牙都疼，具体哪颗牙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满口都疼。那这种呢多数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就老刘他媳妇儿就这么个情况，我说你赶紧住院啊，用一段时间药才给你扎扎针灸。所以当时你看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心脏这个病啊，你不论是生气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不好，还是说操心啊，你不管什么原因，最终结果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都是由于瘀阻造成的，就是血脉瘀了。那你治疗原则那就得化瘀，把化不开的瘀咱给它化掉，把打不通的道给它打通了，把解不开的结给它解开，你这样它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给他开上了，让他每天坚持喝。这药挺好喝，那口感也不错。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15克，一天让他喝2次，同时呢给他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呢，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儿啊、嗯、过来送饭送吃喝了。啊，拿那个保温桶做的那个米饭呢、啊、豆饺子土豆块啊，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说老伴儿真要有一天不在了，他自己挺难呐，讲话了连给他做饭的人都没了，他还有啥意思呢？所以夫妻之间呢得相互照应。后来呢他老伴儿脚跟也不疼了，哎，对，这一说脚跟疼啊，就想起咱们这个神医生筋骨通，这个筋骨通啊就能解决脚后跟疼。你给它喷上之后，你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候啊，哎，你给它喷，对不？你这样呢，早上醒了之后，你给它拿下去，干活下地，它不耽误啊。这个绳式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哪儿疼喷哪，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对吧？所以这个筋骨通啊，就相当于是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啊，还有盐湖索，还有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这些药，主要适用于你像风湿啊这种关节炎、颈椎病、颈肩腰腿疼痛、滑膜炎、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就是骨头关节出现的红肿疼痛伤着了都可以用。所以我的老兄弟啊，我的老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们有风湿咱们这回有救了，最起码能缓解点你病痛了，能缓解点你疼痛了。如果说能把这个疼痛啊给你控制住，给你消除，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对吧？所以这也算是我尽的绵薄之力吧。但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那打不通的咱给它打通了啊。咱别说气血通了、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咱先来个二便通，筋骨得通啊，对不对？所以正好有这绳医生帮忙啊，有这绳医生筋骨通，那么用起来也方便，咱哪儿疼咱就往哪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咱就往哪一喷。这绳医生说了，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啊，最好是缠上一层保鲜膜啊，缠上它一个小时啊，效果会更好。说家里没有保鲜膜，那就用塑料袋啊，咱农村没有保鲜膜得有塑料袋吧，对吧？用塑料袋一包裹，那么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是免费送给大伙的，听好了，是免费，不收大家伙一分钱，免费送给你，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你好啊。你看今天是我们免费报名领取的第一天，那没报名的得抓紧报名，那明天后天咱们还可以报名，每天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上班了啊，大家伙就开始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我再说一遍，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先争取名额。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绳式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6号、7号、8号3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咱们接着讲，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讲了，我也没有心脏问题，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问题，我也没有糖尿病这方面问题，我就骨关节疼，我就脖子疼腰疼，那这舒心汤适合我用吗？我用合适不？尤其这几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很多，那今天呢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大伙讲一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啊，是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出现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那血指定是酸了。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好像跟大伙讲过，血栓呢是血被酸住了，就像咱农村家里边养的那个什么 马呀牛啊，你包括家里边有那养狗的啊，都得给它拴住啊，就被拴住了，动不了了。被拴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瘀，因为瘀而成结，结而成块啊，那形成块了不就形成血栓了吗？所以我们常说血栓斑块，血栓斑块嘛。所以我们知道啊，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你为啥血糖高了，为啥你糖尿病了，什么原因得的糖尿病，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血糖高呢？那怎么你血糖高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对不，在一起吃一样的饭菜，那为什么他不高？甚至啊，还有人特意得喝那个甜水，那什么可乐啊果汁啊，对不，人家那个血糖怎么就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听好了，是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忧思伤脾。你是不是经常好生气呀？是不是遇到啥事就想不开了？是不是平时啊心思重啊，爱寻思事啊？是不是有啥事就爱上一股急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郁结了，郁结了就不干活了，所以血液当中的糖就代谢不出去，这都淤在血管里了，对不，所以时间一长，那血液当中的糖不就高了吗？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并发症。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瘀啊，所以你眼睛也不通了啊，心脑也不通了，肾也不通了，手脚末梢呢也不通了，所以你看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啊、甚至糖尿病出现的这个心脑病啊，你看是不是就全都上来了？而我们吃的这些降糖药呢，包括打的这些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血糖啊，降糖降糖啊，就像有人讲了，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突然又高上去了，那就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哎，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降糖药啊，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最后各种合并症，对吧，讲话那都叫综合症了，都综合到一起去了。糖尿病不要你命啊，你什么时候看见这个人得糖尿病完了之后要的命啊？没有，都是这合并症综合症要的命。你想想有很多啊糖尿病患者，他是死于什么？死于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糖尿病引发的心衰，糖尿病引发的肾衰，对不，最后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就连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啊，就看点儿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这老大姐家沈阳的，跟我说，大林老师啊，你想想办法，你救救俺家老头呗，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呢都指着他呢。老大姐说说就开始掉眼泪啊，老大姐讲话了，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啊，说了也不听，管也管不住，结果呢50来岁就糖尿病了，就得了糖尿病还抽烟还喝酒呢啊，人讲话了，没事儿，那等有事不晚了吗，他有事儿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成，就得去那传染病医院看。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家大夫说给他下支架啊，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呀是想着从下肢啊给下个支架呢，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人大夫就不给做了。大夫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愁人呐，儿子儿媳妇都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啊全指望着我们老两口退休金，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开的多，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你看 孙子念书啊，孩子交保险呢、啊，全靠我们这点退休金。你说他这一旦有啥事儿啊，这人没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日子得怎么过呀？所以你看，老大姐说就一个劲儿掉眼泪，就哭上了啊。所以就像我跟大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那、啊、他也死不了人，但最后啊，这综合症他可是要人命的啊，他是会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它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想啊，哪哪都不通了，血都流不过去了，那最后这人可不就死了吗？对不？那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是糖尿病人，你血糖高，这个血啊，它本身就黏糊点，因为里边有血小板啊，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你再加上里边这个糖还高，是不是就更黏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糖尿病人那个血没，从那针管子往里抽都不好抽，为啥？他那个血黏黏糊糊的，讲话了就跟那浆糊似的。你想这他能不爱淤吗？你是大血管，你是小血管，你还是毛细血管，浑身上下哪儿都有淤，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是怎么造成的？那不就是因为淤吗？肾是排毒的，这毒它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啊有三个管道啊，这第一个管道呢，就咱说那个肾动脉啊，给肾脏供血供营养的。还有一个是肾静脉啊，把这个血液啊得让它回到心脏啊，是吧？还有一根管是干啥的呢？就属于咱说那个排尿管了，它连着膀胱呢。那它下边就是膀胱，就是把我们身体里动脉静脉交换完了之后产生的那个毒素垃圾，以尿液的形式得给它排泄出去。但糖尿病因为淤，这三根管呢就全都堵了，讲话呢就好像是有人在这管上给安了这个水龙头似的，都给关住了啊，所以都过不去了，全都给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最后怎么办？肾就开始萎缩了，它就不工作了。嗯，完了之后毒素又排不出去，最后变成什么了？尿毒症了，对吧？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肾衰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就是淤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你今天没理会，明天没理会，越淤越严重，越堵越严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咱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这些听众朋友啊，所有的这些病友们，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三高问题，我都建议你喝点舒心汤。这个药方啊，你别看它名叫舒心汤，不是说它叫这舒心汤啊，它带着舒带着心呢，是不是就专门管这个心脏的？那这个药为啥叫舒心汤啊？就胃的，无论是你啥病，你吃上喝上这个舒心汤之后，指定让你无论说从病上，还是从身体上，还是说从心理上，让你舒服啊，老百姓讲话了得劲儿啊，舒心嘛，人活着图的不就是一个舒服吗？对不对？哎，说两口子过日子啊，能过一块堆去，过得得劲儿，因为啥？因为舒心呢，对不？说这两个人啊，过几天就离了，为啥呀？那就过得不舒心呗，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无论是从你病上，从治疗上，还是从你的心情上，它是让你心情愉悦，让你舒服，让你舒心，让你得劲儿的，它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我反正就知道，你看北京故宫的墙壁上画的全是龙，所以龙骨这味药，所以这药非常贵。 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可能要20块钱左右啊，但是这龙骨这一味药大概就得占到15块到16块钱左右。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啊、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这个龙骨这药啊它就贵。你像舒心汤这药，丹参它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是化全身血脉瘀的，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呢是化肾里边这瘀的，中医讲肾主水，本身牡蛎这药它就是来源于水里，来源自于大海嘛，所以牡蛎这药啊它能化肾里边的瘀，再加上龙骨啊，所以就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说没有那些心脑病啊，就风湿骨病的都适合。这回你明白了吧？啊，有人说那我风湿骨痛啊，我就关节炎，哪个哪个骨头哪个哪个关节出现疼痛了，那为啥疼啊？你想想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是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了，没有瘀哪来的疼啊，对吧？中医讲不通则痛吗？就是不通，为啥不通啊？瘀阻了，讲话了那边都给你堵死了，你还怎么能通呢？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是看你啥心态，就看你这态度了。你说我就想着对付着往前走，能应付就行，那你用这绳医生的筋骨通就行。那这喷剂成分呢我看了特别好，都是中药的啊。你说我就想应付应付往前走，那你就单独喷这筋骨通就行。如果你说我想好好治一治，那我不想到时候啊还疼得那么厉害，尤其是变天的时候，那你就按照我的建议，你内外同治，就是内外一起治，外呢就是哪儿疼你就喷哪儿，就喷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内呢就是你再用上一段时间的舒心汤，好好的全面给你化化瘀，那你正好借这机会好好给身体啊化化瘀，好好的全面的化化瘀，日子啊一天天的过，那咱们呢就一天天的老去，身子骨啊就不如从前了，所以这你得服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就得学会照顾好自己啊，得好好的活。你说叫20-30岁大小伙子，那我都不劝你，对不对？这50-60岁60-70岁甚至70-80岁了，本身这心脑血管就不好，那骨头关节再不行，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该用的咱就得用一用。那还是那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哎，你是钱呢，你是啥呀，你能给别人，那么你说这身体，你这疼痛你这疾病你给谁，谁能替你，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事儿？身体是咱自己的，所以眼下你说哪儿疼了啊，咱有筋骨通多好啊，哪儿疼往哪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就往哪一喷，喷上之后呢你就直接拿那保鲜膜给它一包裹，效果会更好。没有保鲜膜的咱不说了吗？用那

0: 则疼痛。就像老师常讲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绳氏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6号、7号、8号，三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老师，你好，我叫王艳谋，我是新疆二泰的，今年76了。
3: 哎呦，76！
2: 我想那个说是筋骨痛那个
3: 筋骨痛喷剂
2: 啊，对对。
3: 可以呀，咱们今天这不就开始报名了吗？一会儿让学生给你登记上 啊。
2: 我把我的病情跟你讲一下
3: 啊，你说说吧。
2: 我这个胃病有好2多年了
3: 啊，胃病。
2: 这个在医院里面做胃镜，
3: 嗯，
2: 胃镜嘛，做一次胃镜拿一次息肉，有胃炎、胃溃疡、胃糜烂
3: 啊，有息肉，就每次做胃镜都能把那息肉拿下来，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啊，
2: 我这个胃表现就是胃好像有气在里边，排不定，一有气就吃不进饭，有时间一天吃一顿，有时间一顿吃一点点，就这个样子。
3: 嗯，对呀，他胃里边有气，那个胃都胀起来了，他就有饱胀感了。就不饿了，啊！
2: 对对对对，
3: 那就打嗝呗。
2: 哎，对，打嗝厉害，就是啊的啊。
3: 哎，对，胃胀气儿。
2: 在这个中医医药也吃了好多，这药量也大，一吃药嘛就好一些，能吃饭；一不吃就不行了。
3: 是，
2: 吃了嘛也更好一点。我就头一段时间嘛，那听你这个讲的嘛，还有那个，哎呀，我就先找你给我瞧看一看。
3: 行。嗯。
2: 再一个嘛，还有一个病。
3: 嗯。
2: 哎呀，我这个膝面也是有2多年，严重的时间，有时间一夜到天亮不给我困，脑子很清醒。有时间好一点嘛，一晚上能睡他3-4个小时。哎呀，一有点动静就行，一睡着就马上就行，对，醒了以后自己睡不着，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3: 嗯，那你心脏有毛病查过没？
2: 心脏在疫情那个时间嘛，
3: 嗯，
2: 胃感觉好像这个心口火辣辣的，到人民医院一查，心脏有病，给我像2个针，现在嘛，心脏没有啥感觉。
3: 啊，那我知道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你平时啊，你心思重不？爱寻思事儿不？
2: 哎，现在老了也没有啥事儿。
3: 年轻那会儿呢？
2: 年轻时也爱生气，哎呀，有一点事就生气，可以说天天那个，哎呀，
3: 就是脾气不好，哎，有点事想不通了就生气，
2: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爱生闷气，
2: 对对对，
3: 是这样不？
2: 对对对对。
3: 要不怎么有息肉呢？你记住一句话呀，这个人得病啊，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但你这个淤堵是怎么来的呢？你气性大。
2: 对对对。
3: 哎，你气性大，一生气呢就肝郁气滞了。
2: 是
3: 啊，气滞了，停滞了。那么滞久了就形成结了，那就刚才打个嗝，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3: 哎，这个气滞久了，它就形成结了。而且时间长了，我们说这个人呢脾气大，他有一种病叫肝气犯胃。啥意思？就是有些人生气，气久了之后生气了，我不吃饭了，为啥不吃？我气都气饱了，
2: 但吃不进去啊。
3: 哎，对，他吃不进去就肝气犯胃了。
2: 嗯
3: 啊，完了之后在你这儿体现出来就是啥？胃息肉啊，可不能再这样了。我们这个胃息肉基本上得达到1.5厘米以上的时候，它容易出现恶化。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就我们出现胃息肉啊，它。

0: 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啥呀？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它容易形成息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有胃溃疡，有胃糜烂啊，这个溃疡边缘或者是糜烂边缘，它容易形成炎症刺激，产生息肉。哎，刚才你说了，你就有胃溃疡是不？
1: 对对对，
0: 你这个胃息肉就是这么产生的，就是在溃疡或者是糜烂的边缘容易形成啊息肉。所以咱们有很多有胃不好的说，哦，我糜烂性胃炎呢，或者说我有啊溃疡性的这个胃溃疡啊，你得注意了，平时少生气啊，因为一生气的话它就容易形成息肉。这个息肉呢，咱说虽然说没啥大事，但是要是体积过大，特别尤其是在1.5厘米以上的，那就危险了，就容易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多注意就行了啊。这是一个胃的问题啊。我刚才听到了，经常打嗝胀气儿，一会儿我给你想个办法啊。
1: 嗯，好。
0: 再一个就是失眠，这个失眠吧，它也跟你啊长时间的这个生闷气呀，啊，有关系。你就记住，这病它都不是当下得的，就是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啊，各方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呢落下病根了。你长时间的失眠就导致什么呢？精神抑郁压抑，所以这样呢就加重病情。你包括心脏也不好，是不是？它是相互影响，先是什么失眠睡不好觉，导致出现心脏病，完心脏病严重了啊，又导致我们睡不着觉，这个加重了。你看相互影响着呢。但是现在这个失眠也好，胃不好啊，咱们都有发啊。再有一个，刚才咱说要报名这个筋骨通，这个是给您自己报名啊，还是说
1: 我自己
0: 怎么的有关节不得劲儿的地方啊？
1: 我这个头7、8年呢，胳膊有个骨质增生嘛，
0: 啊，
1: 骨质增生挤好了，好了，现在有点疼，而且自己嘛。自己的有按摩，自己的舌苔有灸，现在也有好转好多。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个骨质增生啊，它是属于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骨头啊，它的生长啊，它不能像我们年轻时候那么正常生长啊。这里边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破骨细胞数量少，成骨细胞数量多的时候长个，那反过来呢？破骨细胞多的时候，成骨细胞少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增生了。它增生，它就要压迫啊，压迫就会产生不通和疼痛啊。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几个病，你是胃部的息肉溃疡，你是失眠、心脏，包括骨质增生，其实都是打瘀这儿来的。那，啊，就是由于气性大、生闷气啊，形成肝郁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结慢慢的就堵了。那说淤在胃上了，是不是就形成息肉了，形成溃疡糜烂了？
1: 是。
0: 淤在心血管了，就形成咱们说心脏供血不足，严重的啊心梗了，下俩支架。淤在脑袋上了，记忆力下降，时间长了啊，完了之后失眠多梦啊。淤在骨头关节了，就形成咱说的骨刺啊、增生啊，这不都是打这儿来的吗？所以治疗原则上就以化瘀为主。咱说这个筋骨通啊，它对于你这个骨质增生有效果，你喷就行，喷揉啊，在膝盖上喷完的时候揉一揉，完了可以拿着保鲜膜或塑料袋给它包裹起来啊，让它好好吸收吸收，最起码疼痛能缓解。但是所有身上的这些病，咱说要想治好不犯病，我建议有机会呀，咱这舒心汤你就喝一喝。
1: 我现在昨天买喝了，
0: 是吧？哎，你喝一喝啊，刚喝可能效果不明显，但你喝上3-5天，从失眠上啊，从咱们这个心脏方面就慢慢有改善了。因为这里边这龙骨，啊，它能化瘀，一是化无形之瘀，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气火这些瘀，啊，看不到的。你包括龙骨是重症安神的，它还能改善你的睡眠，让你能睡得更好。
1: 好，谢谢。
0: 啊，完了之后丹参呢，化的就是咱们这个心脏里的瘀。北沙参化是脑袋里的瘀，你这样的话心脑供血足了，这个睡眠也能加强嘛，是不是？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黄柏，它主要是啥？通三焦，肠胃内的瘀啊。你刚才说胃里也有息肉，必须得把这瘀毒素排出去。你这瘀啊，毒素垃圾不排出去，它刺激咱们胃肠黏膜，它就不舒服了啊，哎，就容易生病了，甚至说

0: 那种可怕的后果，所以得多注意了。
1: 哦、
0: 如果说那个打嗝啊、嗳气严重的话呢，我建议啊，你去买点香符、四地、木香和川芎，一样是八颗，完了之后给它煎汤熬药，可以跟我们的舒心汤一起配合着喝。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理气啊、顺气啊，控制你那打嗝的。啊，等于说我不打嗝了，这几味药就不用加了，就光喝舒心汤就行。
1: 搁一起熬、
0: 哦、啊，对，放一起熬、哦。但这里边的这个龙骨啊，你得多煎，就先煎它，先煎上20分钟。之后呢，你像龙骨、牡蛎要先煎啊、
1: 嗯，
0: 龙骨、牡蛎这两个呢属于矿石类、矿物类药。
1: 嗯、
0: 完了，剩下的放里边再煎它个20分钟左右，一天喝上2次就行。啊、
1: oh.
0: 哎，你这么喝啊、oh. 完了大图册收到之后可以找里边几个穴位，承满穴呀、足三里呀，适当的揉一揉，按一按，有的东西就给它利用起来、oh. 好了大哥，哎，咱说了送你大图册的目的是啥呀，让你去用它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一会儿呢跟学生说好你的那个地址啊、电话，经五通喷剂给你邮寄到家。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大哥，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6号、7号、8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老字号绳氏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绳氏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3: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2: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4: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8: 雾气送酒。
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9: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即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1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8: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0: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

0: 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0: 全媒策划师傅今天播出《熟记千个站点》，石家庄站超强脑力售票师徒守护出行路。
2: 五一假期，河北焕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0: 参赛旅游联动，运动休闲融合，我省多场体育赛事、健身活动点燃假日经济新活力。
2: 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机架，在忙碌中感受平凡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
2: 一季度，全国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
0: 美国布什号航母穿越阿拉伯海，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以场景驱动加速技术落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
2: 近日，位于秦皇岛的这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传来好消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高端商用电脑产品正式下线。这款产品以100%国产化的 CPU 和操作系统为底座，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科大讯飞 AIPC 产品线总经理尚尚：
3: 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还有图像识别相关的能力加载上去，让它能听会说，能看会认。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把纯国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加载进去，让它能理解、会思考，同步呢打造了耀天智能体，相当于给这台电脑装上了这个手和脚，就可以用它来去做文书的自动生成，然后以及会议纪要的自动转写，大大提升办公的效率。
2: 据了解，包括这款智能产品在内，科大讯飞华北总部制造基地目前有10个自动化生产工作站正在运行，年产能达到50000台人工智能电脑。科大讯飞 AIPC 华北总部制造基地负责人王慧兵：
4: 涵盖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三大类上千种型号，未来将为京津冀等更多区域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2: 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我省出台河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5: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1+1=2的创新实践效果。
2: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药效和安全性大大提升。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副总经理程彦超：
6: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地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已经用在了拉考沙胺原料药、片剂和注射液的实际生产中。
2: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7: 接下来我们会顶进临床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2: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5: 从数据看，新质生产力正在河北加速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 五一期间，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在石家庄站售票窗口有一对特别的师徒，用快手出票、最强大脑和匠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出行路。全媒策划师傅今天一起来认识房嘉欣和李敏。
8: 你好，5月8号。
9: 这位指尖正在键盘上飞舞的售票员叫李敏，他正在为旅客迅速出票。
8: 在平时的工作中啊，尤其是大客流的时候，这时候特别需要我们提高手速，最快的时候可能要十几秒吧来出一张票，这样能减少旅客在窗口的排队时间。
9: 2019年，李敏从客运岗位调入售票车间，从键盘新手到盲打如飞，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练就了这双快手。与手速一样快的还有他熟记下的铁路站点图。
8: 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全国铁路结算站的这个示意图，这边是以陇海线和徐兰高速线打底，然后往上开始画东北方向，然后往下是东南和西南上海和这个成都方向，整个图画下来是90分钟，大概得有1000多个站点都是需要背过的，好多不认识的字我们都要自己查字典，然后师傅也会告诉我，他会说如果旅客问到的话你就知道了，对我受益挺大的。
9: 李敏口中的师傅叫房嘉欣，2012年参加工作的他，从刚入职时2分钟打一张票的新手，一路苦练成长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局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19年，车间安排房嘉欣带李敏。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半路出家的徒弟，房嘉欣有些担忧。
10: 当时也是有压力的，我能不能带好这个姐姐，但是真正教起她来的时候发现年龄差不是问题，在售票这方面我确实是比她工作经验丰富一些。李敏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的那种，她对旅客非常耐心，更多的是希望她在兼顾服务的同时能够把这个工作效率提升上去，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催促她。
9: 在房嘉欣的指导下，李敏的业务能力飞速提升。为了不让李敏走弯路，房嘉欣还把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和实战经验倾囊相授。
10: 一个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售票、退票、改签这些规则，还有发音比较相近的易混的一些站名，比如说定州、郑州。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全国铁路客运价里程结算站示意图的一个骨架，大概的一些大的结算站把它列出来，这样在卖票过程中更加容易知道旅客从哪儿换乘，会比较方便，也知道车站大概都位于哪个方向。
9: 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李敏练就了过硬的本领，那么一次国庆节大客流时的紧急售票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售票工作的意义。
8: 有一个旅客他就挤到窗口嘛，他说我是军人，我也不想插队，但是家里老母亲病危，能不能找最近的一班车到长沙。我其实知道那天往南走像郑州、武汉、长沙都已经没有票了，刚要说对不起，我一想师傅说了不行，先别拒绝人家，自己啊心眼里说那我给他查查中转吧。正在给他查的过程中，有一张硬卧去郑州中转一下，正好可以去长沙。没想到这个军人当时往后退了退，给我敬了个礼，还给我鞠了个躬，挺印象深刻的。以后工作咱们一定要细心耐心一点。
9: 从那以后，李敏给自己定了新目标，参加技术比武，追上师傅的脚步。师傅房嘉欣把自己当年备考的笔记、答题技巧都分享给了徒弟房嘉欣。
10: 我当时觉得挺激动的，因为我自己参加了技术比武，拿到了名次，如果我的徒弟也能参加技术比武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业务素质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当时是全力支持他。
9: 2023年，李敏在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系统职工技术比武中夺得售票员工种第2名，荣获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8: 我们那时候

0: 都是背315道题，包括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新规，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跟学生票有关的一些规章都要背。我师傅他一直在说你没问题，师傅给我一些骨架图，就说你把这个图画下来，你把这些战线名背一下。我说多久能拿下来这个图啊？师傅说我觉得你1个月就可以。确实1个月我拿下来了。虽然我师傅很年轻，他的这个活泼和我的稳重吧放到一起，对这个售票这个服务提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对我的自信心也提高了很多。
1: 如今，网络购票早已成为主流，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覆盖了大多数旅客的需求。但人工售票窗口承载着特殊群体应急出行的多样需求，是旅客最踏实的依靠。李敏说，售票员的优势在于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很多不同的周转方案，能帮旅客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0: 现在主要拼的是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候补到，还有他就是，比如说需要改签，他没有赶上车，也特别着急。这时候咱们就得耐心一点儿。我们这个售票啊，一直在更新，比如说现在网上4个小时以上都可以预售，或者是咱们窗口对于毕业生他有6次的一个优惠，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才能给他做一个更好的线上的一个补充。
1: 2024年，李敏也带了新徒弟。他像当年房嘉欣教自己一样，耐心讲解，认真传授，还特意带着徒弟见了自己的师傅房嘉欣。
2: 我的徒弟已经变成师傅了，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教给他的徒弟，让他的徒弟也能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独当一面。
3: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障，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4: 这里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5: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7: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8: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地。
9: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5: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柿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10: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这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9: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11: 驴火的文创，
9: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11: 都能卖完
13: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5: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4: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1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1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1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5: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5: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5: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

0: 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1: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0: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 5.2 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2: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0: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四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3: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眼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4: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5: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6: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 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

0: 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最新发布的河北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204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超715亿元，同比增长4.3%。租房提取额超52亿元，同比增长30.8%。贷款职工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占比约94.4%。我省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并聚焦首套刚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
3: 作为全国第四个年快递业务量破100亿的快递大省，今年一季度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30.4亿件，同比增长11.3%，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5%。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76.1亿元，同比增长15%，全国排名第5。我省小包裹继续加速跑，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2: 省教育厅官网日前公示，拟推荐应急管理大学增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资源与环境、土木水利、工程管理等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3: 近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2组团项目生活组团16号本科宿舍楼顺利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成为该标段首栋冲出正负零的建筑单体，项目正式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当前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校区建设提级不稳，现代化大学城出行渐显。
2: 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用户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之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3: 2026年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昨天收官，最终创下观展人数23.8万人次，预售订单8127台，预售销售额15.3亿元的优异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国产机车品牌张雪机车的展位成为全场焦点之一。屏幕上循环播放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赛事画面，与展出的5款硬核车型交相辉映，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围观。
2: 灯火璀璨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既有抚慰人心的烟火，也藏着动人的奋斗故事。在这里做摊主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机架的一天。
4: 正定小商品夜市里有一家人气超高的东北铁板机架摊位，一家四口两代人一同坚守经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一日摊主的日常。体验刚上手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处理机架看着简单，熟练工30秒就能处理好一个，可到我手里3分钟都未必能收拾利落。
5: 机架这东西吧，今天到来货了，今天抛出来，今天做出来，制造嘴里就是一天，
6: 就像是咱们自己做的这东西，咱们自己必须也在吃，让别人吃着这个东西也就都吃着放心。
4: 在准备的过程中，老两口和我说，他们自己严格把控食材，市场每周五到周日还会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会不定期抽检，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关。
7: 现在呢，我们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准备出摊儿。
4: 老两口早在沈阳大集卖炸鸡架，后来在2022年经家人介绍来到正定小商品夜市重新摆摊。尤其在夜市爆火后，每到高峰期就有30-40人同时等候，平常一天能卖出600-700个鸡架，节假日更是上千。如今儿子儿媳接手生意，做起了直播和自媒体，小摊越做越红火，一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6: 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越来越好，把这个鸡架然后继续做下去，让每一个来吃咱家鸡架的人都吃着开心满意，这是我最期待的。
4: 这边老两口总想多干点多攒点， 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份辛苦小两口全部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刘丰毅、姜文干脆把两个摊合并成一个，主动扛起出摊的活，就想让父母少熬夜多歇歇。
8: 我也是食客嘛，我也喜欢来到我们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来去买东西，但是今天我要当一天的我们的摊位主理人了，来看看我今天的表现吧，大家也期待一下。
4: 一到摊位就看见不少食客在排队，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在旁边看了几眼就直接上岗了。装袋拆机架看着简单，做起来却要一心多用，一边听清顾客的要求，手上麻利干活，一边还要接着问下一位要什么，脑子必须时刻清醒，不然稍不留神就会弄错。
9: 今儿排队才是老唐，今天来的比较早。
8: 糖醋的，尝一点那种东北口味吧，而且那个糖醋里面还带点我们家那个秘制干料，也挺好吃的。行吧，吃一试。
9: 好吃
8: 好吃。你这复购速度也太快了。
4: 一直忙到晚上9:30，700多个机架全部售空。虽然全程忙得脚不沾地，但看着摊位前络绎不绝的食客，再看到小两口一个眼神就心意相通，忙而不乱相互鼓励的样子，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小小的摊位就是他们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依靠。
10: 正定那个地方人很多，政策好，然后我们赚到钱了，我心里有底，我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托底，未来在我想在这儿安家，我俩要攒点钱在这儿买个房。
4: 其实沈阳老两口铁板机架只是这夜市里众多摊位的一个缩影，在600多个摊位中，摊主以80后、90后为主体，占到了60%以上。00后创业者也越来越多，天南海北的青年在这里都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巧姐生煎的摊主王巧已经在这儿打拼了8年。
11: 口味有4种，咱可以任意搭配。
4: 在面对市场的扩大和竞争，他始终坚信不断精进口味就能站稳脚跟，收获认可。
11: 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产品，抓住人们的胃，让他多买咱2份生煎，为咱家俩儿子是吧多攒点彩礼钱。
4: 落日调酒的摊主王天伦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备受呵护，如今通过摆摊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份蜕变让他倍感自豪。
12: 很多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加油，互相共同努力吧，也是很开心一件事，你就有干下一些动力。也有
13: 谁要几个？
14: 一个。
13: 好嘞，13。
4: 来自邯郸的邢莎莎不仅拥有两个摊位，还主动带动身边的亲戚一起前来发展。他说一个人富不叫富，全家富才叫富。
13: 在这儿也安了家，感觉万家灯火有咱这一盏了，咱对未来也比较有信心了，也踏实了，也有奔头了。
4: 摆摊体验结束后，腰酸背痛，胳膊发沉，嗓子干哑，种种不适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寻常烟火背后的不易。摊主们常说，越是节假日越是忙上加忙，顾不上休息，而我想说，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光彩。
3: 截至目前，沧州市旱碱麦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近年来，当地全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打造特色品牌，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2: 2025年汛期，承德市隆化县遭遇强降雨。今年3月以来，隆化县紧盯住房、道路、水利等重点领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速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15: 在承德市隆化县汤头沟镇河洛营村，几处地级危房重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现场多处房屋主体已经完工，施工场面井然有序。
16: 大水以后，我们这个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去年已经建了地基，4月份开始接着建，主体基本上起来了，现在政府补贴大概是9万吧，等到完工以后还有一个28000。
15: 汤头沟镇是隆化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共有地级危房28户，截至目前已有8户完成验收并顺利入住，其余20户正在加紧施工，预计汛期来临之前可全部完工。 与此同时，在县道宁石县 K89+710 处，交通部门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修筑道路挡墙，同时全力保障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在汤头沟镇小沈屯大桥重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施工作业。目前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
14: 这个桥是龙化县2025年桥梁水毁恢复重建工程中的小沈屯大桥，位于汤头沟镇小沈屯村，桥梁全长是187.08米，下一步要进行墩柱及盖梁施工。
17: 今年我们一共实施了县道、乡道、村道及桥梁四个水毁恢复重建项目，恢复重建道路381公里，建设和维修加固桥梁130余座。现在我们正在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在2026年汛期前全部完工，保证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15: 随着龙化县21个乡镇304户地级危房重建工作的稳步推进，目前已经竣工82户。交通方面，县级、乡级、村级三个公路水毁恢复重建项目累计完成路基填筑38.76公里，路肩墙7723严米，涵洞21道，完成桥梁维修加固15座，新建桥梁5座，完成桥梁桩基施工27座。此外，全县共谋划实施灾后水利恢复重建项目20个，目前5个项目已完工，13个项目已复工，2个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3: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五一假期，微度假轻旅游成为主流。从湖畔的星空帐篷，到山野间的诗意民宿，再到碧波荡漾的水上休闲，这个假期石家庄藏黄县的景区景点全面开花，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19: 在藏黄县的大凡露营地，天幕和帐篷错落有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这种亲近自然的露营方式正在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背靠青山，大凡露营地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成为广大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为了抢占最佳位置，不少游客甚至在假期首日清晨就从石家庄市区、邢台等地驱车赶来。
20: 这儿的风景非常好，这山清水秀的，依山傍水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玩。
21: 早就闻名张石岩风景区的，风景很好，到这里之后真的感觉风景也好，空气也好，让人很心旷神怡。这是一个很美的景区，我们在这儿选择了一个露营地，选择烧烤、露营、看风景，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
22: 今年五一假期，营地的帐篷和天幕提前一周已经被预定一空了，一帐难求，现在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营地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石家庄周边，最远的还有从山东和北京来的。营地现在不仅提供基础的露营设备租赁，还推出了特色的精致露营活动。
19: 如果说露营追求的是野趣，那么藏于藏黄县山间的立春别院民宿提供的则是一种精致的慢生活。这座由老宅改造而成的民宿保留了太行传统石头墙体、木窗、石板小径等乡土元素，内饰却采用了现代化的智能家居。这种外朴内奢的反差感吸引了大批追求品质的中青年游客。
20: 咱民宿在五一假期的前半个月就预订满了，而且还推出了乡村体验游活动，让民宿不再仅仅是住宿的地方，更成为一个传播本土文化和农特产品的窗口。五一假期呢，咱们民宿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接待不了的客源我们也推给了周边的民宿，力争用优质的服务让广大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让更多人认识藏黄。
19: 藏黄县坚持文化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依托天台湖的优越条件，精心打造的天台湖户外运动基地在这个假期也备受游客青睐。
0: 听说附近这儿建了一个这个水上的这个训练基地，然后过来玩，一家人然后来这儿玩了一圈，然后设施都比较齐全。
5: 孩子们到这玩的那个看个人也不少，都在这划船里，也享受玩玩划船，哎呦在这孩子们玩的。

0: 挺高兴。
1: 咱们这边主要是教一些青少年帆船、皮划艇、桨板，还有刺激的摩托艇等项目。大部分游客来自保定、邢台、秦皇岛。同时，我们假期还举办了音乐篝火晚会，让广大游客在这里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欢迎大家来赞皇天台湖感受别样的水上运动。
2: 一顶帐篷、一间民宿、一汪湖水，激活了全域旅游。大凡露营地、立春别院与天台湖的火爆，是赞皇县全域旅游从景点游向全域游、从观光式向沉浸式转型升级的缩影。随着旅游业态的不断丰富，赞皇县正以崭新的姿态成为省会周边乃至京津冀地区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3: 节日期间，保定西大街以其独特的美食底蕴和文化魅力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4: 古街古巷，再换上一身旗袍，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我现在是在保定市的西大街，接下来呢，我将带着大家逛小店、品特色美食、赏古城风貌，和大家一起过一个不失潮范的五一假期。
2: 整条西大街长约846米，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曾被誉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在这里，美食云集，南北风味一网打尽，驴肉火烧、满族合记糖葫芦、保定冰室、稻香村、直隶安家罩饼，同时金筷子云贵川、烤冷面、羊肉串等各地美食也任你挑选，真正实现一条街吃遍南北美食。
4: 哎，其实你不看这个制作过程，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比如说吃的糖葫芦上面
5: 平时很少见到，
4: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5: 很少见到，很少见到。
6: 从这儿第一步挖山楂糊，包括穿串加馅所有的流程都是在我这儿现场制作。就包括有些个人 DIY 都可以让他就是说从第一步一点儿点儿的来参与进来去制作。
2: 除了传统美食、异域料理，保定西大街云集了原创服饰、特色民宿、文创商店、非遗店铺等多种潮流前沿业态，古韵与潮流融为一体，实现了逆生长，充满新气象。走进文创店，自己做一个香囊，为节日增添一抹芬芳。
4: 镜头前的朋友们感受不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给他形容一下，咱们这个香，它其实是那种
5: 很。
4: 就是很，我在这儿其实就能闻得到，
5: 就能闻到了，
4: 对，就能闻到，对，就是特别浓郁。然后它是融合了我们刚才所弄的这些东西为一体的，很清新，然后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的这样的香，
2: 让旅游的脚步慢下来，感受街区的另一种节奏。换上一身民国风的服饰，找一家咖啡店或茶馆坐坐，品一杯咖啡或点杯茶水，听一场相声，慢节奏的旅游生动又美好。
4: 就是来打卡的，我觉得穿上这个旗袍之后，
5: 对，
4: 所以来我们这个保定西大街的这个小姐姐们啊，也可以跟我一样，是吧？换上一身咱们的这个民国装，对，然后画上一个漂亮的小妆，我们坐在这个咖啡厅里来打个卡也是很好的。
7: 我就是附近的居民
4: 啊，然后这个咱们假期期间专门来这儿来表演的
7: 啊，对，跟大家融在一块儿吧，这个氛围特别好
4: 啊。主要跟大家有哪些互动啊？
7: 就是带大家介绍，简单介绍介绍咱们这边的老号，然后那个有。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摸驴，然后好多朋友就把直接联系到驴肉火烧，然后说这驴。
4: 那我也在想，他难道不是跟驴肉火烧联系起来的吗？
7: 是啊，这就是说，然后那个连活驴带火烧吧，然后他就是人们就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8: 保定首先是驴肉火烧，然后第二就是保定这边就是鱼香肉丝，很有特色。因为保定文化自古以来就很悠久，我闺蜜来的时候也会穿汉服来体验这些。拍拍照啊什么的。
4: 您是哪来的？
9: 河北唐山。我吃了罩饼。
4: 罩饼
9: 我吃了very good。
4: very good 也是唐山话。
9: 用唐山话是腿好了。腿好了。然后我们又去了吃了驴肉火烧。腿好了。
4: 腿好了。
9: 腿香了。
10: 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
3: 日前，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交流活动暨张家口文旅北京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重点推介了文博场馆感悟之旅、坝上草原避暑

0: 之旅、文明溯源、研学之旅等十条夏季两日游精品线路，以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八项夏季重点文旅活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国家邮政局发文，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1: 无人机、机器人在俄乌冲突、美伊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新闻分析，低成本武器如何以小博大？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意见明确，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从智能安检、智能配送、具身智能、实物互联网、低空寄递网络协同等方面进行部署，提升技术成熟度和稳定性。在意见指导下，全国各地纷纷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的收寄、运输、投递等各环节的应用。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苏州投入使用了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游客到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储存柜，随取随用。苏州轨道交通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的新功能。
2: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4: 我们这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工作人员介绍，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5: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近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瑞介绍，无人投递车破解了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
7: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人工智能全面深入融入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将加快构建绿色、安全、高效的智慧寄递物流体系。
8: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1: 关注国际方面，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近年来的俄乌冲突到美伊冲突，对抗的天平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实战当中是如何以小博大的？
0: 那么在近期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无人机多次迎来高光时刻，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伊朗见证者136等无人机的集群式突防，导致美军萨德反导系统与爱国者防空导弹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此外呢，在对抗美军高端战机时，伊朗还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使用低成本无人机来打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中的加油机、燃料库等，削弱对方后勤保障能力。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啊，伊朗一架价值20,000美元的无人机就能破坏美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支援网络，颠覆了常规空战逻辑。这不仅反映出现代作战中的体系对抗特点，更体现出低成本武器在对抗高端装备中的独特优势。
9: 伊朗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大概说也就2-3万美元。然后他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而且呢，这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那你可能就发现不了 F-35。
1: 其实在美伊冲突之前，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当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宠儿。有分析认为，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实现逆袭。邵永林认为，军事实力不足和战场颓势倒逼乌克兰不得不在低成本的无人机研发方面放手一搏。这不仅为乌克兰在战场上增添了对抗的砝码，也成了他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
9: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我这一枚防空导弹100万美元算。
0: 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的不仅有低成本的无人机，还有相对廉价的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称，自2025年11月至今年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达约32,500次。邵永林认为，地面机器人性价比极高，在战场上可以代替部分人力和所谓高端装备，未来可能会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突破。
9: 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车辆来进行。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网络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国内酒店宾馆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康养休闲类销售额环比节前增长超5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发布 GDP 数据，其中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专家分析，头部省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稳中趋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为区域经济及全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0: 截至目前，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这一爆炸事故，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昨天是第28个世界防治哮喘日。数据显示，我国20岁及以上的成人哮喘患者达4570万，患病率4.2%，其中超60%为过敏性哮喘。
0: 国际越野跑协会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越野跑比赛数量和参赛人数的增长率均为全球第一。仅2025年一年，中国越野跑赛事就达800多场。今年1月至4月，长三角地区举办的越野赛事40多场，赛事参赛人数屡创新高。由于消费带动效应显著，越野跑成为改善小城发展形象、撬动文旅发展的重要杠杆。
1: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最低。
0: 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5月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让步。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
0: 当地时间5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
1: 美伊冲突爆发后，目前至少有33个国家收紧了全球旅行风险指引。牛津经济研究院旗下的旅游经济部门预测，在冲突持续2个月的情形下，2026年中东地区国际入境游客将同比暴跌27%，游客消费损失高达560亿美元。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数据最为直观，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消费每天至少蒸发6亿美元。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6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还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视频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物业费。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把这个物业费的缴纳情况纳入了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条件。另外云南平边、绿春等地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多地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这么做的初衷或许是想向群众传递主动履约的价值观，但是要警惕业主与物业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缴费与否在于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与身份职务的关系不大。所以各位地方大张旗鼓的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把本该靠契约意识和市场调节的商业关系拔高到了政治觉悟的高度，甚至与人家的个人前途绑定，不仅没能彻底的解决欠缴问题，还可能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层病灶。